0: 桥，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桥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2: 第十一回，这黄天霸呀就摸到这家来了，来到这书房后窗子的这定睛一看，哎呦，这个书房啊有一个古董架，这古董架上边摆了不少古董啊。他领不丁就发现在那紧靠窗户那格上放着一对玉瓶，这对玉瓶可价值连城啊，雪白如玉啊，如白云那么白。嘿，我要把他要摸到手的话送给石侯爷不就妥了吗？他把这窗户招开就进去了，到里边啊也没管这个那个的，把这俩玉瓶抱在怀里头，一转身由后窗户出去，这就回到店房了，安安稳稳的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到首饰店，按那尺寸打来这么一个盒子，这盒子打完了，把俩玉瓶往里头一放，这就奔狮侯爷府来了。赶来到这狮侯爷府啊，这儿有传达室、管事房、回事处，这门口全是兵丁。原来侍郎是水军大帅啊，你找哪位？劳驾官爷往里通禀一声，我是江都县来的。哦，这当兵都知道啊，侯爷的大公子在江都县当县太爷呢。啊，我姓黄，叫黄天霸，奉我家老爷施公之命前来这儿送封信，给老爷来祝寿来了。哦，好，撂后片刻我往里通禀。这兵丁进去了，兵丁啊到传达室，传达室报告回事处，回事处往里接着往下报。这报告了狮王爷，王爷一听，呵，江都县来人了，那赶紧让他进来。黄天霸进来，来到大厅一看，这施世伦的父亲施朗在上边坐着。哎，老王爷这个威风，四方大脸，海下三柳长髯，这年岁啊接近七十岁，但精神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往上边这么一坐，一看黄天霸进来，老王爷还微微的欠欠身儿，以表示对黄天霸的尊重。黄天霸跪下，黄天霸江都县班头给老爷磕头。哦，前来坐下讲话。扎，黄天霸坐在边上，你是世伦打发来的？扎，这黄天霸呀拿出信来递上去了。而且信上写得很明白，我因官事繁忙不能回家给您祝寿，派我的班头黄天霸。这信上另外还注明什么呢？黄天霸是黄三太的儿子，现在归顺江都县，帮助我抓贼办难、消贼灭匪、弹压地面，为百姓分忧解愁。这信上也写明这个礼物的原因，而现在囊空如洗，我带去这么两件礼品，往复笑纳，土和水送上来了。施琅明白，好， 但愿我儿能做此好官。

爱那方水土，做官清如水。你是黄三太的儿子。黄天霸跪下了。我正是。哦，先生说你是氏的义子，那也是我的干孙子了。好好好好。当初我跟你父交情就不错，他现在身体好吗？在家养老呢，非常不错身体。哎呀，想当年你父啊，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三只金镖打遍天下无敌手啊，武林当中的人提起来哪个不敬佩这黄三太的威名。没成想你长大了，继承了父业，好好干，将来本王一定保举你做个一官半职的啊。来人呐，这不是外人，告诉管家，俩管家来了，一个叫九如，一个叫三多，这俩管家满人。王爷，这是我的干孙啊，是世伦的义子，好好的款待，和别人派来的都不一样啊，把东宅院打扫干净。天霸，你就在这儿多住两天吧，是不是啊？说句实话，看到你我感觉得很亲，看到你我就想起你的父亲。另外九如三多在这个江都县挺困难的啊，在账房里支出100两银子。另外可能我干孙子是第一次来北京城，明天你领他四下转转。好了，黄天霸跪下又磕了头。爷爷，没别的，这是我义父的礼品，我呢也有小小的礼物，不成笑纳。举过头顶，把这玉瓶递过去了。王爷不能接呀、那边上管家九如三多早就接过来了，打开这么一看，施琅啊，先是紧锁眉峰。他感觉到什么呢？哎呀，你黄天霸家有这么重的礼物啊！紧接着就喜笑颜开，哎呀，这是一对宝物啊！天霸，你在哪儿弄来的？黄天霸一想，我能说我昨天晚上上人家偷的吗？那不可能，我得撒个谎。回禀爷，我这个是家祖传的，家父知道您寿日了，特命我给您送来了。哦，看起来你父亲还真惦记着我。黄天霸的意思，这是我爹黄三太知道你寿日，所以啊派我借此机会把这个送给您。这黄天霸会办事儿啊，这父子俩的人情全卖出去了。哦，施琅高兴。哦，好吧，那就收下吧。这就收下了。黄天霸呢就在东房住下了。第二天呢，这送礼的人捋捋行行了，满口车水马龙啊，借此机会谁不想巴结巴结王爷啊。你看这送礼的人这就多了，这黄天霸和三多九如两个管家陪子出来了。这一出来啊，这就开始在北京城开始绕啊。这三多九如这俩管家一想，这是武王爷的干孙子，大公子的义子，另外黄天霸我们倒没听说过，不过他父亲黄三太那可是武林当中响当当一块王牌啊。所以这俩人啊对黄天霸也格外的客气。黄公子啊，你看看啊，这是地坛，这一绕腾腾腾又绕到天坛，绕到景山，你反这么说吧，北京城大小名胜古迹都走不遍。绕到中午饿了，咱们得吃点什么呢？吃点马粪熏豆腐吧。黄天霸一听，怎么着还马粪熏豆腐？这北京城的小吃啊，那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什么叫马粪熏豆腐呢？这是古老的一道小吃，四川人想出来的。这王公贵族啊，成天这个山珍海味都吃腻了，所以后来啊
这四川人一想，这么办吧，来点花活，弄个坛子，底下搁上肉丝、肉丁、姜丝、葱丝都搁好了，上边铺上一层豆腐，这层豆腐铺完了，再铺上一层肉丝，反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把这坛子封满以后，把口封上，放在那儿，用马粪在底熏，用马粪的那火把它蒸熟了，熏豆腐，那得个功夫，好吃这道小吃啊！咱们吃点这个吧，行吧？这一转身，就来到天坛边上，有一座酒楼。这黄天霸也没看这酒楼什么牌，这和三多酒楼这两个管家这就进来，进来一直来到三楼，找窗户地方坐下，开始往上要菜。无疑问呢，这马粪熏豆腐呢得先要上来，又点了这么几个菜，三个人在这儿自斟自饮的，哎，一人一壶酒，开始喝。就在这光景啊，楼梯板噔噔噔一响，上那两个人。前边这是个公子哥打扮，上下一身莺歌绿的公子长，手拿江西哨子弹金小扇，一步三腰，三步九转，打了空枪他就进来。哎呀，离黄天霸这张桌不远，坐在这儿。后边是个胖子，身高有八尺，头如麦斗，眼似钢铃啊。一巴掌宽，皮挺大带扎子，就站在这人背后了。这人说话直喘，我说啥？你也坐下吧。哎，这胖子就坐边上了。这山珍海味都来腻，吃点清淡的最好啊。我老三呢？哎，公子，我来一个鸡翅，红烧鸡翅，再来个四喜丸子。好嘞，就俩菜啊，垫吧一口。转身跑堂下去了，不大会儿把菜端上。黄天霸呀，炒这几个菜自己吃，心中暗想，你看我在江湖上的时候，这大鱼大肉有的是，直到饱了师大人以后啊，上顿窝头，下顿稀肉，咸着条子拌萝卜条子，你反正说吧，现点肉那都算改善生活。哎，今天这来到北京城了，昨天晚上我就吃的不错，今天呢又吃的很好，挺高兴，多喝了几杯。单说那桌的，这菜端上的红烧鸡翅，他夹了一口，搁到嘴里头嗦了这么一下，啪就吐到这桌子上。哎，呸，一点味儿都没有。这句话让黄天霸听着，这黄天霸呀，扭头看了看，一瞅他那模样，哎呀，就是浪荡公子哥，咬一口红烧鸡翅吐出去，一点滋味没有。就那盘菜，那盘菜价钱够我们江都县衙役中午的伙食饭钱，都差不多。这黄天霸就有点气，你看这个气呀，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发出来。你是身在府中不知府啊，说不上你家老子有能为啊，还是你老子是官宦。吃一口红烧鸡翅吐到桌子上，没味道。老三长，哎，爷，那菜是红烧鸡翅吧？是，你给我来一个。我大伙把那红烧鸡翅端过来，黄天霸吃了一口，看了看三多酒楼，心乱想，这菜多香啊！我们江都县是个贫困地区，那个地方老百姓苦嘛。你看这个京都地界，大邦之下，天子脚下，你说那公子哥咬一口红烧鸡翅，说这玩意一点味都没有。黄天霸呀，看了看三多管家，跟你说实在的，你说这红烧鸡翅好吃吗？好吃。你说要吃这个东西，他都吃腻了，你说这人是不是短命鬼？得，

0: 黄天霸这句话里就带刺儿，没成想那位就听着了。嗯，哎，哎，我说，哎，说你呢？黄天霸一抬头，哦，怎么？有什么事儿吗？方才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吃这样的好菜，要觉得都没味道。他肯定是个短命鬼。下午早午，哎呦，哎哎哎，刚说出一个字儿，一五腮帮子，哎，怎么的？这舌头有点不溜，上嘴唇下嘴唇一碰，把这舌头尖还咬了，啪，这火腾就上来了。好小子，你过去给我揍。那胖子站起来，一阵手在腰中拉出一把藤条来，来到黄天霸前去。这黄天霸也没成想，这个地方说打就打，还没等明白咋回事呢，结果这位盗窃进瞅着黄天霸，你小子真火，你的啪就一下子顺着肩头就抡下来，正打到黄天霸身上。夏天小薄不事儿，藤条雷上真疼啊。黄天霸大点嗷的一声，一脚就把桌蹬三多九如啊！一看，我的，这转身就撩到边上站去了。这黄天霸扯膀子把这胖子捞过来，两大炮子给悠到那儿了，转身就扑奔着公子哥去了。公子哥这火在哪儿呢？跟黄天霸谈谈话，自己咬了自己的舌头，一急告诉够揍。心中暗想，我要不跟你多说话，我能自己咬自己的舌头。黄天霸这伙儿心中暗想，你怎么说打就打，你连理都不讲。所以他扑奔着公子哥去了。这公子哥还挥两下子，你敢黄天霸扑过来还来个拉架。黄天霸武林当中人粗，别看黄天霸心怎么细，但他也粗，往前这一扑，车膀子把这公子哥落过来，上前就这么一拳，正打得心胸声，把这小打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正撞到那窗户上。三楼这个楼啊，年久失修，年头也多了点儿，窗户也不修，糟了点儿，打到了身上，这人撞到窗户上就没撑住，这公子哥顺着三楼就下去了。哎呀，底下呀是一个烙尖子盒子的山东人，正在这儿吆喝。我说各位各位，你尝了尝尝了尝了，山东的大尖子盒子烙那铁锅呀，溜圆挺厚的锅底，正在那炉子上面坐着，滋啦滋啦滋啦。这公子顺上边大朝下下来的，正好这脑袋撞到那锅上，啊噗，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山东还吆喝呢，来来夹馍盒子，噗，一瞅那血噗干出来，山东人当时就被气了，哎呦，夹馍盒子，夹馍盒子，这回真是夹馍盒子了。赶黄天霸这一拳把人打出去的，趴窗这一看，死了。这就在这时候，这楼底下乱了，了不得了，唰呀，众官兵往上一围，还有黄天霸北京贪官司。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桥。

0: 嘴一段评弹，相伴舒畅，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2: 第十二回，这个黄天霸呀，在这酒楼里惹了祸了，把那公子啊，这一大电炮就给三楼给邮下去了。这公子是谁呀？这公子乃是豫亲王府大管家刘黑虎的儿子，叫刘连歌。这个豫亲王叫福泰，那乃是当今皇上康熙的亲表哥。这刘黑虎啊，是大管家。他这儿子刘连歌呢，也在王府当差，但是仰仗他父亲的势力，也是作威作福啊，什么坏事都干。结果黄天霸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跟这刘连歌打起来了，把刘连歌给打楼下去拽死了。外边是一阵大乱，那北京城这地方闹事儿，你受得了？这边一打起来，那边马上就给官府报告了。官府来人了，乃是南兴坊的地方官，叫王兴，带领50多兵啊，把这酒楼就给包围了。
3: 啊，不好了，
2: 摔死一个！王兴一看那锅里头，可不是怎么，人在那窝着呢。摔死的是哪位？摔死乃豫亲王福太府的大管家刘黑虎的儿子刘连歌。这事儿可不好办，凶手在什么地方？凶手在楼上。先都别动，能把刘连歌一炮子悠下来。这位王兴也琢磨，这也是个练家子，弄不好再把我伤了。楼上听了，天王恢恢，我告诉你，在树难逃，指使我者为俊杰，下来伏法，不然的话，今天我告诉你，抓住你没好。王天霸在上面听得真真切切，三多九如啊，俩管家都这么样了。天霸，这怎么办？二位管家，你不要着急。哎，楼下听了，我不走，你把所有吃酒的都给我放过去，随后我独自下去。哎，这可也对，楼上有不少吃饭呢，你这一抓一砍不乱了吗？告诉把这些人放下去。好吧，你既然不走，那就让这些吃饭的都先出来。两位管家，你随着众人走出去。三多九如一想，可也行啊，我们回王府送信，随着人群呢下去了。现在这酒楼就剩下黄天霸一个人。黄天霸拿眼睛看了看这北窗户，从北窗户出去蹦到那房脊坡上，得5丈。凭自己的功力蛮可以，我呀跑吧，回江都县，我在这儿待着干嘛呀？可转念一想又不行，这不给狮侯爷惹祸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这人命关天的，我这儿一走了之啊，王爷怎么办？不行，我呀先回王府跟王爷商量商量，我得把这事情告诉王爷，是我跑啊，还是你把我送进去，怎么办都行了。黄天霸一纵身蹦到北方坡，临走时扔下一句话，底下差官你听， 今天大庭有事，不能当场对质。我要回去，明天早晨咱们官场上见。转身跑了。黄天霸回到事后岳府，他这边刚回来，外边就追上来了。三多九如那乃是侯爷府的人呢，谁不认识这俩管家？当场那贼跑了，一问这九如掌柜的，跟他们来的一起的都谁？乃是施侯爷府俩大管家，一叫三多，一叫九如。行了，往王爷府追吧，这就追到王爷府来了。单说黄天霸来到王爷府，进屋就给施兰跪下了，
3: 爷爷。直哆嗦，
2: 天霸，哦，你怎么了？黄天霸回来，那三多九如还没回来呢，俩老头啊，越哆嗦是越走不快。爷爷，我惹祸了，惹祸了，惹什么祸了？侍郎心乱想，你也就是摔古董、打个人、斗殴，也就这祸，还有什么祸？在北京城。我怕过谁呀？说你惹什么祸了？我呀，事情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的，黄天霸就把如何杀人这事儿说了一遍。哦，打死的是哪位呀？我听底下喊，说是，亲王府的府太，王爷府的一个大管家刘黑虎的儿子，叫刘连哥。哦，近亲王府。嗯，天霸，你不用着急，你也不用害怕，在北京城什么事儿有本王呢？啊，你呢，上后院暂时休息休息，一会儿可能官兵就到。刚说到这儿，外边回事王的进来了，叫施庆。王爷，什么事儿？外边来一些差官，说有事要见你。哦，说曹操，曹操就到。天霸，你上后屋去吧。这黄天霸呀，进后屋了，告诉他，就说本王在书房，让他们进来。不大一刻，王兴带领几个官差进来了。李老二一看王爷，马上跪下，奴才参见王爷。嗯，都起来吧，起来吧。没什么事儿，上我这儿来干啥来了？王爷，您府上来个客人。我们探听明白，另外您府上俩大管家跟一个人到酒楼吃酒，事情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哦，有这么事儿，我也刚听说。得，王兴一想，这王爷这儿他可挺快的啊，把谁打死了？刘黑虎的儿子刘连哥。我说王兴啊，这个人就在我府上，不过呢，我们想私了。这个事儿民不举官不究，对吧？我呢去找晋秦王去，我找刘黑虎，这个事儿就算私了，不必京官动手了。你们回去吧。王爷，我们都亲眼看见，况且这个案子我们也算插手了，如果说官府不到场，你们私了也就私了了。我们已经到场的包围了酒楼，你哪那么多废话？你们到场了就得插手吗？你们去吧，一切由我办。如果说晋秦王府的刘黑虎要告我，理当把黄天霸送到衙门，他要是不告，与你们没有干系。下去吧。扎我心里想，赶紧走，师长要急喽，你那那打顿板弄犯不上，赶这几个人拿走了。哎呦，侍郎一想，不行，在刘黑虎他们家没到衙门告之前，衙门没接到这个案子之前，我得赶紧把刘黑虎的嘴堵上。石庆在，石庆过来了，回事房的，赶紧套辆车，把黄天霸给我叫出来。黄天霸出来，天霸呀，跟我走一趟，没事，你不用害怕。有本王的，咱们到晋秦王府去，你当面赔罪，另外呢就花俩钱呗。你们江都县没钱，本王有钱啊。 他就来到大车上，来到王府井大街，啊，进秦王府啊。这个门口跟别的门口可不一样，皇上的亲表哥呀，那狮子都跟别人不一样，大高壮。这门口的是狮子，王国那肋下溃刀，离老远一看，呱呱呱呱呱呱，来辆马车，车老板把车梯板搭起来，狮侯爷下来了。这门口的管家一眼就看出来，哎呦，这不狮侯爷吗？不错，穿便装来的。王爷在家吗？在。好了，你不用通禀了，我就直接进去吧。这施琅跟晋亲王府泰两个人呢，这个关系可不一般。施琅的二儿子不但是福泰的学生，还是他的门婿，俩人亲家，要不咋这么大方呢？这领了皇天霸就进来了，赶王官往里报，福泰在书房，连龙巴拉一挑，福泰看了看，你这个老鬼啊，怎么这几天才来啊？听说你过寿日，我给你准备了一对玉瓶，也该找你不得猜呀、啊。玉瓶啊丢了，哎呀，先第二天给你送去，可没成想这对玉瓶不见了。行了，我再给你掂着点东西。黄天霸一听，我的妈呀，敢上次我偷那对玉瓶就是人家王爷府家的。黄天霸想，我现在什么也别说了，干脆呀、啊，我就在这低头吧。来请人家来了，出面把这事儿给摆平喽。王爷，这两天呐、啊，我也挺想你的。这施琅啊，这事儿也没往心里去，就坐下了。黄天霸在边上站着，你不挺好的吗？身体？
4: 当然了，我这身体是棒棒的，没啥事儿，跟保镖胡院的教师爷，我们俩还比划两招。哎，施琅啊，世伦那头怎么样？我听说江都县地面可不太平。三年灾害啊，颗粒不收，老百姓冤声载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世伦，这压力可不轻啊。
2: 世伦嘛，倒没什么，我想他会做个好官的。
4: 我说，来到这儿怎么连顿饭都没有？咱俩得喝两杯，
2: 喝两杯，喝两杯。
4: 拿出上等的女儿红，弄两只小菜，俩人就开始喝。这就是一种谈话的这么一种方式。我先不能直截了当跟你谈，我就慢慢的跟你俩聊。赶上喝了几杯，黄天霸始终在边上站着。王爷啊，有点事儿想跟你说说。
2: 说吧。
4: 你记住黄三太没？
2: 我知道。
4: 黄三太啊，那乃是十三省总镖头盛英的掌门大弟子啊。
2: 黄三太厉害呀、啊。
4: 黄三太怎么了？黄三太我呢还不错呢。
2: 当初他在北京城开镖局子，我听说这人的功夫相当了不得，我就派王官把他请进来了，当场给我练了练。好，那镖打迎门三不过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那镖使的，哎，
4: 王爷，这黄三太有个儿子叫黄天霸，
2: 嗯，
4: 这黄天霸是我的干孙子，是世伦的义子，出了点小毛病。
2: 什么毛病？
4: 我跟您说吧，他到北京城啊，来给我送礼来了。
2: 黄天霸在那儿突突，心中暗想：你可别提那俩玉瓶，我就在人家偷出来给你的。
4: 送礼啊，这不世伦呐、啊、给我送的礼品，没什么，就一摊土，说明他爱那方土地。送了一摊水，代表他将来做官要清水。可这天霸呀，就是这黄天霸惹了点祸，今天也就方才在酒楼吃酒跟您府上刘黑虎的儿子刘连哥两人发生了冲突，俩人一打仗，结果你刘连哥啊，嘿，不怎么的
2: 自己就捂着到那楼底下去了。这狮王爷更会说话，他说他自己捂着下去的，摔死了。天霸英雄之后，想当初围场镖打蒙古，救当今的万岁皇爷，那也是有功之臣的。况且现在黄天霸保官当差，保了世伦呢，在江都县弹崖地面抓贼办案，消贼灭匪。我想这事儿啊，你给摆平了。为天霸这档事儿，我还准备俩钱儿。哦，杀人了，把我府上的连根给宰了。他不是宰了，是他自己拽下去的。一捂着没捂着，你别捂着。王爷心乱想，亲亲哎，你再捂着掉下去。哦，看出来了，师郎着急了。哦，那黄天霸在哪儿呢？黄天霸滴溜就过来，扑通就跪那儿了。王爷，草民黄天霸，王爷见礼。你就叫黄天霸？
4: 对。抬起头来，
2: 哎，啪一抬头。
4: 王爷仔细看了看，
2: 这人五官挺正，说明绝非歹人呢。
4: 哎呀，这事儿可难办。谁家都有孩子，哪个父母不心疼孩子？死，那就死了吧。死也不能复生，他死了，你把他再送到衙门里，再判死刑，这一死就俩。况且世伦那头还没有帮助弹压地面的了。不过黄天霸，你要想让王爷把这件事情摆平，你得答应一件事情。
2: 什么事情？
4: 你有武功在家，我自有跟家父，你不说旁的了。来人呐，管家进来。把洪教师请来。
2: 大科外边腾腾腾腾进领人的连龙一条刺，扎背茫茫，当场一站，嚯，这个精神劲儿就崩颓了。六愣壮卯，三尖赤狐夜，黄缎的绑绳铐，四丸打的扎腰，长得精神年岁在四旬开外，往这一站，禀万宝拳，插手攻顶。
4: 王爷，你哪边吩咐？黄天霸，你站起来。
2: 黄天霸站起来。
4: 王爷，这是我府上的教师爷，姓洪，叫洪文龙。你如果能把他打败，本王就把这件事儿给你摆平，而且分文不要。你放心，我让你太太平平出北京城。如果你要打不赢，那咱们就公事公办。
2: 黄天霸一想，这是要开玩啊，
4: 有这么办事儿的吗？哦，我们两个交手啊。
2: 哎，这是什么毛病？黄天霸不知道王爷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
4: 这师郎爷看了看黄天霸，
2: 那意思检验你的时候可到了。你不帮我儿子在江都县弹崖地面抓贼办案吗？这是人府上的教师爷洪文龙啊，你能不能把他比划派喽？那可就看你的了。那王爷说话呀，那就是准呐、啊。你要把他打败喽，什么事情都平了。
4: 黄天霸看着师郎，会意点头，转身来到天庭，当院才要苦斗洪文龙。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施公案》，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个与疾病和时间赛跑的中国医生，张定宇坚守初心，一直奋战在医疗一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冲锋在前，立即组建隔离病区，率先采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组织动员遗体捐献，为开展新冠肺炎病理研究创造了条件。在张定宇的带领下，金银潭医院600多名白衣战士，戮力同心，英勇无畏，共救治

新冠肺炎患者，他用无悔担当践行一名医者的使命，是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当之无愧的抗疫先锋，用医者的初心诺言托起无数人的信心与希望，虽脚步蹒跚却果敢坚定，人民英雄张定宇。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我叫李斌，我是一名火车司机。我出生于一个铁路世家，从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五世祖李五爷开始，一直到我这儿，100多年来，我们家古代全都是火车司机。
4: 五代人，118年，在超过15种车型的驾驶舱内，见证从蒸汽、内燃、电力到高铁、机车的变化，见证时速40公里到时速350公里的中国速度。
3: 当年呢，听我爷爷讲呢，1949年的时候呢，全国铁路通车的这个里程也就是10000多公里，而到了2019年呢，已经达到了13.1万公里，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5: 工作25年来，我平均每年数百趟的往返于北京、天津和河北省会石家庄之间，亲身体会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变化，真是一天一个样。
4: 火车在变，铁路在变，城市在变，时代在变，而初心不变。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7: 哎，是啊，小王。
8: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6: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9: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0: 谢谢姑娘。
9: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6: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1: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6: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惠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
1: 周一的早间，大家上午好，我是江荣，欢迎大家通过 FM 107.4呢准时的收听我们相伴节目。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啊，除了听节目之外啊，您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啊。关注完了之后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和我们来实时互动啊。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好，首先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全省天气。首先要关注到的是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啊。今天白天江北是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是大雨。沿江江南阴天，有时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呢，江北是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下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那今天早晨呢，大别山区。

0: 和江南的部分地方会有雾，所以提醒开车的朋友呢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3到35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7号，也就是明天，全省是阴天，江北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沿淮淮北和大别山区的部分地方是暴雨，局部是大暴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至4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明天7号中雨到大雨，那北部局部有暴雨的天气。那么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的5月22，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全新的一周，希望每一位叔叔阿姨以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全新的一周。
0: 相伴呢，是我们会上空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啊，和大家呢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那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呢，都可以寻求我们的帮忙。
1: 很多人可能还不太适应这个改版啊，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改版之后的相伴。改版之后的相伴的内容其实它是更加的丰富了一些。我们加了相伴新鲜事儿、相伴生活圈，同样还是有相伴帮帮团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那涉及的内容覆盖了近期我们身边的最新资讯，还有叔叔阿姨的一些这个需要帮忙的问题、需要了解的困惑，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提出的问题，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来帮助大家来解决您的烦恼啊。同样节目在每周的时间，我们会邀请到嘉宾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来进行这个一对一的交流，来答疑解惑。不管与法律界的专家也好，或者是这个健康的一些医学专家也好，我们会开通热线来跟大家进行交流啊。
0: 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哈，您关注完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之后呢，就可以给我们发语音、发文字、发图片了，我们都能够第一时间看到大家的留言。那也是希望节目之外的，能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和大家有更多的交流互通，这个互动的机会啊。还有一点呢，就是 FM107.3 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声暖人心。那我们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也是同步上线了。致敬银铃，下载安徽广播电视台客户端安徽视讯呢，能让岁月更有温度，让陪伴也是触手可及。有些叔叔阿姨会问，怎么下载你们说的这个 APP 呀？那发送智慧养老这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直接下载安徽视讯的 APP 就行了，然后在顶部的频道栏呢点击上智慧养老，就可以直接进入了。
1: 在我们的这个智慧养老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也会有很多的资讯，第一时间能够感受到，包括我们节目当中的很多的音视频在里面都能够来听到和看到啊，现场的一些场景。好吧，来节目开始听首歌，歌曲之后进入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啊。节目开始听这首歌，叫《路灯下的小女孩》。

手上的活儿干上几十年，自然就会熟能生巧。可时间越久，越对那些周而复始的重复心生敬畏。敬畏每一次简单的动作，敬畏每一个不起眼的部件，敬畏每一眼所看到的不同，因为他们都被赋予了生命。我相信手和心是相连的，心里怎么想，手就怎么做。工匠的手不好看，但是掌纹理都是责任和执念。得之于手，而应于心。

0: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1: 好，上班新鲜事儿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我们身边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鲜的事情。相伴新鲜事儿，天天不一样，日日有精彩啊。很多的叔叔阿姨关注到身边的事情，也通过听广播的方式才能够了解到更多的，所以我们希望把更多的新鲜的事情带到您的身边。
2: 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一物一码贯穿了全链条，守护中药用药的安全。最近呢，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就印发中药饮品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公开征求意见，为搭建中药饮品全链条追溯体系，夯实药品质量安全防线，同时规范医保基金使用监管，国家医保局牵头制定统一的追溯编码标准，全程遵循可用、唯一、可扩展、通用四大原则，最终实现了中药饮品一物一码、全程可追溯的数字化管理目标。
1: 中药饮品的一物一码的机制，相对于每批次的产品配备了专属的电子身份证，那从源头来封堵住了假冒伪劣的漏洞，而兼顾了正规药品和消费者之间的双方权益。而这套统一的追溯码也是贯穿了药材的种植、炮制的加工、仓储的分销全流程，而每一份饮品都拥有独一无二的识别标识，而各个环节它都已经流转记录了长期留存被查，一旦发现了质量不好，监管人仅凭编码就能快速找到这个问题出在了哪个环节，而精准定位责任主体，及时完成问题的饮品以及饮片召回，从根本上压制了制假狩猎的生存空间。
2: 那推出一物一码呢，只是完善中药饮品监管的第一步，做好落地运维，用好追溯体系才是政策见效的关键。打通药监与医保的数据互通通道，依托追溯码开展常态化线上核查，避免一物一码流于形式。
1: 那这个中医药的传承创新的核心根基，始终是要稳定可靠的质量底线，数字化的追溯补齐了传统中药饮片上长期缺少的全流程的管控短板，而生产企业主动的落实规范，医疗机构严格的核验药材编码，监管部门依托数字的精准执法，多方协同构建和维护好一物一码的监管体系，才能够持续净化饮片的市场环境，让百姓安心放心享受传统的中医药服务。
2: 好，我们再来说说的是医保找药功能上线啊，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为了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的便捷性，最近呢，国家医保局依托了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地查询医保药品以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1: 那医保找药的功能可以便捷地查询到某一种药一个月之内在哪家医保定点机构或者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且实现每日数据更新，来功能覆盖比较全，覆盖了全国所有的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的零售药店，而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
2: 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的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来使用这项功能。
1: 好，继续来关注我们身边的新鲜事儿啊。安徽职工生育保险新规定，那从现在开始正式实施了，生育津贴覆盖范围将进行扩大。
2: 最近呢，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我省正式的实行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参保职工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等生育医疗费用，在限额内呢不设起付线，由基金全额支付，个人政策范围内费用实现了零自付，限额内生孩子将进入不花钱的时代。
1: 这是一个好消息啊！而这次的生育保障新政策迎来了两大关键性的调整，第一是拓宽了生育津贴的覆盖范围，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按照规定申领生育津贴，而第二呢，就是正常的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已经参加 居民医保的，能够同时享受职工生育医疗费用的相关待遇。
2: 那这次的生育保障政策设置了一个专属的过渡期，从即日起一直到2027年4月30号，在这个时间段生育的企业职工生育津贴、灵活就业人员生育补助金呢，仍按原政策来执行。那针对2027年5月1号前分娩的灵活就业人员呢，实行分类待遇标准，连续参保缴费满10个月，而且在生产前完成了心肺率补差的，可依规来享受生育津贴。连续参保缴费不足10个月或未完成补差手续的，依旧按照原有的政策申领生育补助金。那从2027年5月1号起，灵活就业人员生育补助金的政策正式废止。
1: 再来关注到淮北市推动的一项好事儿，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儿，省心好办。最近呢，淮北市聚焦了新生儿出生办证的多头跑、材料多等痛点，通过了一网精准的流程、数据共享的功能、服务端口等等的举措，推动了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儿，省心好办，切实提升了群众办事的幸福感。
2: 精简流程一网办，依托了皖视通 APP 出生一件事服务模块，那新生儿的母亲线上提交联办申请，通过流程交互、数据流转、信息共享，完成前置事项办理，系统呢自动生成电子证照，实现了事项一次提交同步办理，办事进度可以网上实时查询。
1: 那数据共享一次办依托了政务大数据平台，推动了卫生健康、公安、人社、数据资源等部门业务信息的一些系统实现互联互通，借助了电子证照、AI 自动核检等技术，目前全市90%以上的新生儿办证材料无需群众重复提交，实现信息一次录入、多方复用、全程通用，大幅压缩了办事的时长，精简办事材料，让多部门联办业务变得高效和便捷。
2: 同时呢，还优化了服务床边办，那淮北市所有助产机构全部上线使用孕产妇人脸识别系统，结合孕期检查，将服务端口前移至入院的阶段。在产妇入院待产阶段呢，医护人员面对面的宣讲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联办事项，手把手指导线上操作流程，解答办事的疑问，让产妇无需出院奔波，在病房内就可以一站式的完成新生儿的各类证件申领，实现了床边办、领跑腿，用有温度的政务服务守护了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
1: 好，以上就是我们相伴新鲜事儿为大家来关注到的相关内容。如果你有想了解的相关新鲜事儿内容，可以来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微信公众平台呢，您可以来添加搜索到的是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同样呢，我们的安徽养老这个也是升级了安徽老年广播，可以在安徽视讯的智慧养老频道上也同步上线了啊。

0: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1: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0: 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2: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3: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2: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放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3: 好嘞。
4: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5: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4: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0: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1074 相伴。
6: 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7: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8: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的可能性。生活圈当中，今天要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跟生活相关的很多的事情啊。到了夏天，很多人会经常出现一件事儿，叫肠道传染病，也就是很多人说的拉肚子。其实我觉得夏天来了，烧烤、啤酒、小龙虾，对吧？凉拌菜让人胃口大开。但是否有过吃完不久就开始上吐下泻、肚子疼得直不起腰的经历？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1: 其实这刚才小磊说的这种情况，就是肚子疼的，就是直不起腰、站不起来，或者是上吐下泻啊。这其实就是肠道传染病找上门了哈。怎么去预防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首先要知道的就是什么是肠道传染病。
0: 哎，给大家科普一下啊，
1: 它病原体。有哪些呢？那肠道传染病呢，就是由病原体啊，经过我们吃完之后呢，侵入到胃肠道，再通过破坏肠黏膜或者是释放毒素等方式，引发一系列的临床症状的一组疾病。那罪魁祸首主要有三大类，第一就是细菌。像霍乱弧菌啊，这会导致剧烈的水样腹泻，它危险性很高。还有这个致褐氏菌，它会引发细菌性的这个疟疾，还有大便带粘液的脓泻啊。另外还有沙门氏菌，它经常呢是藏在没有煮熟的鸡蛋或者是没有煮熟的鸡肉里。另外呢就是副溶血性的弧菌，那如果喜欢生吃海鲜或者是要接触海水的朋友，要当心这个病菌了。
0: 另外还有一种是病毒啊，就诺如病毒，因为它传染性很强，一出手就会放倒一群人。以及轮状病毒是最爱攻击的是儿童类的，还有寄生虫，这些都是肠道传染病的病原体啊。要来跟大家说一下肠道传染病的这个传染的一些这个患者以及携带者，他们都应该要注意相关的一些生活当中的情况，具体呢是哪些？比如说通过受污染的水、食物接触了传播，比如说是被污染的手跟物品啊等等，它都会间接的携带这个传染源啊。那它会有些临床表现啊。
1: 对，其实肠道传染病它的临床表现一般就是感染之后哈，可能这过个半天或者是一到三天就会出现症状了，短的话就几个小时啊就出现症状了。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腹泻拉肚子啊，这就是最核心的症状。那比方说这大便次数增多啊，或者是呈吸水样啊，或者是粘液样啊，甚至是带着血，这都是这个核心的表现症状。
0: 还有像恶心、呕吐，部分病原体导致了剧烈的呕吐，尤其是诺如病毒啊，腹痛大概就是在肚脐周围或者下腹部进行绞痛、发热，很多的患者会伴有发热以及脱水的现象。脱水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并发症，比如口干，然后呢尿少、乏力，婴幼儿可能会哭的时候没有眼泪等等，它都是一种脱水的现象啊。
1: 那如果出现了这个肠道传染病的话，胃肠道传染病怎么去治呢？它其实治疗核心就是要对症支持，比方说啊，及时的补液，补液是第一药物啊，口服补液盐其实是最好的选择，同时呢能够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果是严重脱水的话，那可能是需要去医院哈、静脉注射了。
0: 那另外呢，其实我觉得还有像饮食的调整，暂时的这个暂停食用油腻、生冷、高糖的食物，多吃一些白粥跟烂面条，还要合理用药。病毒性感染一般不用抗生素啊，因为细菌感染的时候你需要医生判断之后再用药，而益生菌有利于恢复肠道。但是有一点很重要要记住，不要自行服用强效的止泻药，它可能会导致一些病毒排不出。很多人说一拉肚子我就到药店去买那种强效止泻药，我吃了止泻药我就不拉肚子了，但其实这种自行买药的这个方法是特别不可取的啊。
1: 另外就是有的叔叔阿姨会说，包括自己家小孩会说，是咱就是吃点药啊，在家这个自己调整调整就行了。但是如果出现了像发烧啊、便血啊，或者是严重的肚子疼，甚至都意识模糊或脱水迹象了，那要立刻毫不犹豫的去医院找医生帮忙。
0: 好，来如何预防，我们有一个三句口诀跟大家说，也非常好记啊。一个叫勤洗手，洗对时机，饭前便后 处理生食接触宠物之后，用流水把双手完全打湿，然后涂上洗手液或者肥皂，按照7步洗手法认真的来搓揉双手，揉搓时间不少于20秒。
1: 嗯，另外是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啊。家里最好呢准备上2块砧板，2把刀，生的熟的把它分开来切。
0: 嗯，
1: 还有就是不要去吃生鸡蛋，不要去碰生海鲜。那剩饭剩菜的话，一定要彻底加热了之后再吃。
0: 嗯，还有不要喝生水啊，就是自来水龙头打开就喝的这种生水是特别不可取的。然后呢，这个水果的果皮尽量给去掉。嗯，不能去掉果皮的水果，用流水冲洗，加淡盐水进行浸泡啊。好吧，这是刚刚跟大家说的一些夏天，如何来防止肠道传染病的一些方式跟方法。嗯，夏天特别重要，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 好，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生活圈当中值得关注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啊。我们来说一个这个跟生活息息相关的吃降压药的问题。

0: 题啊，这个很多的叔叔阿姨有基础性疾病的，降压药真的是每天他都必须要按时按量来吃。最近呢有一则新闻引起了热议，福建一位患有高血压的张女士，因为最近啊血压比平时高，便自行的增加药量，把日常服用的降压药用牙给咬断，然后呢加吃了大半片，结果不到半小时，突然眼前发黑，冒冷汗，脚软站不住，一下子瘫在了沙发上啊，也没有力气睁眼睛，甚至连血压都快测不出来了。家人连忙把他赶紧送到医院啊，听上去其实挺危险的啊。
1: 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就很多人会好奇说，白药吃降压药为什么会导致昏迷呢？这就要从张女士她吃的药物的剂型来说了哈。其实有些药物的剂型呢，一旦掰开来吃，它就会破坏药物的结构。轻的话呢，是影响这个药的效果。重的话就是造成不良反应，甚至是危及到生命啊。
0: 所以说医生给您开药，让您怎么吃，您就得怎么吃啊，不能自行来取决于这个药量的多少。来跟大家说说，有些药它真的不能够掰开吃啊。药品能否掰开或者是研磨成粉末，主要取决于药物的这个剂量。因此大家日常要需要尊重药物的安全，特别是用药安全，服用药品应该仔细查看说明书，并且依照医嘱来进行服用啊。
1: 一般来说呢，咱们这个没有特殊说明的普通的片剂啊，它其实是可以掰开来吃的，也可以研磨成粉，然后通过鼻饲用药。那这类药片呢，通常是会采用那种容易分割的材料，它确保药物啊可以均匀的分布在整片当中。
0: 有些药品大家能够看到中间有一个一字或者十字的痕迹，就一个药当中能够有药片上可以按照这个刻痕掰开服用。那如果药物没有刻痕，不建议用手掰，用牙咬，这样难以控制剂量，还会存在着误伤的风险，建议使用专用的叫切药盒来进行分药。
1: 还有那种切药的小小割刀啊。另外呢，还有一些药品是要嚼碎之后去吃的，比如说助消化的乳酸菌素，或者是干酵母，还有抗酸硫糖铝以及这个铝碳酸镁等。那这些都是需要把它嚼碎了以后再去吃，它可以让这个药物尽快的释放，发挥它的药的一个作用。
0: 那总之来说，这个药物的药量的增加跟减少，一定不能自行来取决，一定要到医院去。医生，你看刚刚我们这个张女士，她就是血压偏高了，她自己加药了。那还有之前有叔叔阿姨打电话来说，哎呀，我血压最近低了，我能不能不吃药了？跟您说，很肯定跟您说，不能，因为它是一个疗程，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血压你不能说我停了，血压低了我就停药了，太危险了啊！一定要听医生的。您可以去医生那检查，检查完了之后呢，看一看，哎呀，我是不是可以减药？听医生的，这是最重要的。好，来，刚刚说的是这个降压药的问题，再来说一个口腔溃疡，这个也是困扰了太多人的一个问题。
1: 对，就是口腔溃疡啊，嗓子疼啊，可能是很多人不光是夏天啊，一年四季都会常犯的一个症状吧。就是动不动就会说，哎呀，最近口腔溃疡，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喝啊。其实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饮品。叫什么呢？叫苦瓜柠檬茶，
0: 这个听上去就制作很
1: 很
0: 简
1: 清
0: 单，
1: 火
0: 很
1: 啊！
0: 清火啊。
1: 对，它其实它的作用就是它能缓解口腔溃疡，还能缓解这个咽喉肿痛，所以呢，它又叫做液体灭火器，而且它是生榨的，不用加热，它就能够锁住黄瓜里面的这种成分啊。然后搭配柠檬，它能协同抗炎抗氧化，再加上一点点蜂蜜的话，它能够修护咽喉的黏膜。
0: 是苦瓜加在里面啊，来，另外制作的方法说一下，去除苦瓜的外面那个白膜，把它刮干净之后，可以去除7成的苦味儿，然后将苦瓜跟柠檬都切成片儿，苦瓜跟柠檬搭配冰块一起放入杯子里，然后呢就用力的捶打食材，就是把它给碾碎了。然后把食材的捶出汁水，把杯中的冰块也捣成像沙冰一样，这是前3步啊。另外呢，把这个食材捶出完之后，加入2勺蜂蜜跟适量的茉莉花茶，再补加适量的冰块。其实我觉得冰块如果家里没有的话，用那种凉白开水也可以啊。
1: 当然，最后就是怎么做？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饮品啊，你把它给制作好了以后，一定要倒在一个漂亮的杯子里，然后呢，放上一片柠檬，装饰一下啊，这个看起来美感就是 不光是

0: 秀色可餐呢、啊、就是咱们有美感还有兼具养生的作用啊，就是喝下去以后你会觉得啊，瞬间火消灭了不少。
1: 其实说到口腔溃疡，因为我是常年受口腔溃疡这个困惑的人，我各种办法都试过。有经常常年吃维生素 B2， 然后呢会用这个蜂蜜涂在这个患处，那这个暴打的苦瓜柠檬茶建议大家试一下啊，因为制作起来很简单，只需要苦瓜和柠檬，把它捣碎切成片，放点冰块或者放点凉白开，然后就可以了啊。好，这是口腔溃疡的一个相关问题。在我们今天相伴生活圈的最后，我们要来跟大家再说一个，你随手扔掉的东西，也许它就是养生的好物件啊。你看随手扔掉的四样商品，可能你想都没想到它有这么多的好处，哪四样东西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像什么玉米须啊，玉米须我知道啊，它是能够这个清火还能够降血压的啊。还有香菜根，芹菜叶或者是西瓜皮，但西瓜皮我们也经常在节目中说西瓜脆衣啊，对养生比较好。那可能很多人都是把它们就是当厨房垃圾给扔了，但是它们真的是盛夏里平价的养生方，像盛夏里的浮肿啊、上火啊、湿气重啊、血压不稳啊等等等等这些症状呢，咱们不用去买那种贵价的补品，就靠这些啊就能够简单的调理，平价又好用。所以说像玉米须啊，香菜叶啊，香菜根啊，芹菜叶啊，西瓜皮啊，如果把它们扔掉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1: 我们来
0: 一一来说一说。
1: 先说玉米须啊，夏天常吃一些冰镇的饮料，重油重辣的食物很容易湿气缠身，早上起来眼皮浮肿，双腿发软，大便黏腻。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剥玉米的时候，剥下来的这个玉米须能够利水消肿，特别适合痰湿肥胖、三高以及胆囊炎的人。很简单，取30到60克玉米须来开水冲泡代茶饮就可以了啊。还有其他做法？
0: 对，如果觉得这个不想喝代茶饮的话，咱们可以试试把它搭配上冬瓜和肉啊。就是买那种瘦肉，然后冷水焯个水，去除一下血沫。冬瓜呢带着皮儿啊，少量的盐腌一下，腌5到8分钟可以去除冬瓜的苦涩。玉米须呢咱们就用小火啊把它给烧一烧，放入这个料包。然后呢所有的东西把它加入到开水里面，小火慢炖上个35分钟，出锅之前呢加盐调个味儿就行了。这叫什么呢？这叫玉米须冬瓜瘦肉汤。
1: 这个做起来也很简单啊。
0: 但是有一点要提醒的，就是咱们炖煮的时间不要太长，别超过40分钟，要不然就会削弱了它的利水的效果了。
1: 好，这是冬瓜玉米须。我们再来说香菜根呢，就长期待在空调房间当中，特别容易出现风寒、吹风头疼啊，这个肩膀僵硬啊，受凉腹痛等等。香菜根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啊，养生吃法叫二根姜枣茶，香菜根、葱根搭配生姜、红枣，加水煮5分钟，日常饮用可以缓解空调带来的阴暑不适啊。很多人这个摘菜容易丢掉这个香菜根，那其实香菜根它有刚刚说到的一些效果。
0: 我们再来说说芹菜叶的哈。
1: 对啊，
0: 其实我还蛮喜欢吃芹菜叶的，就是我觉得吃芹菜光吃那个芹菜根啊，好像少了一种芹菜的味道在里面。那芹菜根呢，它其实它有很多芹菜叶它有很多好处啊，它可以祛风，可以止泻，还有解毒，还能辅助的降压，而且呢这个叶子上的一些营养物质含量可能比它的茎还要高，而且叶的膳食纤维也是比较高的哈。像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多吃些芹菜叶子呢？就经常要熬夜，而且呢觉得自己啊最近特别容易生气，容易发火，还有就是那种你看他眼睛里面布满了红血丝或者是血压偏高的人，特别适合啊经常吃芹菜叶子。那芹菜叶子怎么吃呢？我们推荐一种养生吃法，叫做芹菜叶豆腐饼啊。咱们呢就用芹菜叶加点盐，然后加点食用油来焯个水，7分切段，3分切末，然后把它给这个装入像和杭白菊啊、陈皮啊一起放在一起煮上个5分钟，把它

使用西瓜翠衣比较好。相比于西瓜的果肉啊，它糖分更低，消暑能力会更强，那利尿消肿的作用会突出，没有西瓜瓤那么寒凉。而湿热肥胖的人群、控糖人群、露天作业的人群都适合来日常的使用它。西瓜翠衣它有个特别方便的做法，西瓜翠衣可以来炒什么呢？炒百合，把这个外层的西瓜皮和内瓤红瓤都已经把它处理好之后，只留中间的白皮来切条，加少许的盐，把那个白皮切条完，那个加少许的盐腌制8到10分钟，挤干多余的水分，然后呢淡盐水浸泡百合，姜末爆炒，西瓜条大火炒30秒，放入百合枸杞翻锅就行了。这个特别快，炒这个菜的话一定不能煮，就是那种一定要快炒，才能炒出西瓜翠衣的这种和百合的这个香味啊。好嘞，这是刚刚跟大家说到的4样东西：玉米须、香菜根、芹菜叶、西瓜皮儿。家里的4样东西，其实它在生活当中，它真的是剩下平价的养生方法。好嘞，我们的相伴生活圈来带大家了解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我们来听一首歌啊，歌曲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7: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惠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
8: 各位好，我是江荣。那我们继续回到相伴节目当中啊，继续。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今天是农历5月22哈。我们要来关注的是最新的天气情况。很多叔叔啊也是比较担心的，就是啊这两天还有没有雨呢？关注到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是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会下大雨。那沿江江南是阴天，有时多云，大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夜里江北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那另外呢，今天的最高温度啊，淮河以北33到35度，淮河以北的南部31到33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7号，也就是明天，全省阴天，江北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沿淮淮北和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是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啊，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7: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和雷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明天7号中到大雨，北部局部有暴雨的天气。提醒叔叔阿姨出门带好雨具，穿上防滑的鞋子。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啊，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那是在来嘉宾的时候会开通0551634583395，另外一种是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发语音文字图片给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改版之后有哪些全新的板块。
8: 其实改版之后的相伴呢，其实内容更丰富了哈。我们给大家安排了3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相伴新鲜事儿，带大家呢来了解一下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最新的消息。很多叔叔阿姨比较关心啊，说哎呦最近啊不喜欢看电视，我就喜欢听广播。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广播呢了解到最新的一些资讯。还有就是相伴生活圈里呢，我们会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和生活啊健康啊方面有关的一些内容。那生活帮帮团呢，我们也是给叔叔阿姨们的生活琐事来答疑解惑啊，包括提供一些烦恼的交流啊，点歌送祝福啊。还有就是我们每周啊会邀请到三甲医院的专家走进直播间啊，回答大家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另外也会邀请到专业的律师团队为大家普及一些法律知识，解决法律的问题。
7: 好，我们依旧跟大家说，我们 FM107

0: 演三回老年广播，焕然初新，深暖人心。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同步上线，您在安徽视讯的 APP 上可以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以及能够来听到我们的节目，看到我们相关给您推送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啊。我们力求做到让岁月更有温度，让陪伴触手可及。怎么样下载安徽视讯？跟大家说一下。
1: 嗯，很简单，您只要关注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下载安徽视讯的 APP 了。然后在顶端的频道栏里找到智慧养老啊这个频道，点击进入就可以了。
0: 嗯，
1: 刚才在我们的群里面看到有位阿姨就发送了智慧养老发送到群里，那我们说不是发送群里啊，我们要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
0: 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您先添加微信公众号才能够得到一个二维码。好，来稍后进入到我们的相伴帮帮团，来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跟难题。
2: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0: 好，生活帮帮团，我们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先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一位朋友问到的一个吸尘器的问题啊。
1: 来自爱拼才会赢啊，我们这个回复可能有点晚了，因为周五的时候呢，我们是邀请律师到节目间来了，到直播间来了哈，所以呢可能没有看到，没关注到这个问题。他说呢想问一下，我想买一个吸尘器啊，买哪一种比较好呢？
0: 嗯，
1: 那不知道您的这个预算有多少，因为现在这个市场上的型号啊，吸尘器的品牌啊，真的是琳琅满目的哈，有几百的也有几千的，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去选择。
0: 嗯，
1: 首先我们要看看它的电机类型啊，无刷电机是首选，因为无刷电机它的寿命长，噪音低，而且它吸力还很稳定啊，应该是现在的主流选择。那有刷电机呢，虽然它的价格会便宜一些，但是它磨损快，而且它噪音大，就是你使用起来会觉得哎呀哪哪都不顺手啊。还有就是它的刷头种类咱们也要选择一下，越多越方便。那电动地刷呢就比较适合用在地板呀地毯啊，它能够深入到缝隙去吸尘，还有缝隙吸头啊，特别适合像沙发的拐拐角角或者是窗槽这些我们很难触及的地方。还有它最好是能配上毛刷头，因为家里上网用的键盘包括家具的表面啊，用上毛刷头之后你会发现除尘效果特别好。另外呢，现在很多的这个吸尘器也会配上一个除螨刷头，像床铺啊或者是家里有宠物的啊，那最好是配上这个除螨刷头，它能够很好的去除螨虫。另外呢，如果再配上一个软绒地刷就更好了，它能够保护木地板，同时呢吸尘效果也非常好。还有就是像机型的设计，咱们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或者是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选择，有那种无线手持的啊，它可能使用起来就比较灵活了。平时的像日常打扫卫生啊，或者是随时随地都能够开始清洁卫生，那种有线的立式的啊，它的吸力会比较稳定，但是有一点比较麻烦，就是它会拖着线啊。可能比较适合那种便利性要求不高的朋友来选择吧。还有一种就是桶式的大容量啊，如果您家住的是大户型，或者是家里需要频繁的清洁，那就选择这种桶式大容量，因为它能一次性的清理很多的垃圾。另外现在呢也有那种，我看到也有那种多功能机型的，就是一机可以多用，可以拖地，可以洗这个吸尘啊，就是还可以除螨，它能节省空间啊，比较适合想省空间的家庭。
0: 嗯，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爱拼才会赢这位朋友想买吸尘器，第一，想好自己的预算，我是花多少钱来买这个东西；第二，我适用的场景，我是在家用，拖地比较多还是怎么用；第三，我是不是需要配一个小刷头，因为沙发上的一些果皮纸屑，包括到一些拐拐角角，它需要一个小刷头来使用。还有就是我需要的是手持式的还是带线的，因为家庭的这个面积是不同，好吧？这个网上，网上还有

0: 现在实体店里都会有各种价位，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先规定好自己的价位，你说我是准备花1000块钱买还是准备花2000块钱买，然后他这样的话就能给您很快的缩小一下您这个购买的范围。
1: 嗯，简单来说怎么说呢，就是如果预算在您的预算范围内的话，就尽量选那种无刷电机啊，多刷头的，多重功率的，还有静音的这种吸尘器比较好。
0: 好，现在啊，这个科技是越来越发达，你看现在不光吸尘器、洗地机都出来了啊，扫地机器人也是越来的越先进了，就是洗拖一体的，就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我们也希望叔叔阿姨能够跟上这样的一个这个高技术的一个速度和脚步，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一点。好嘞，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依旧还有听众在提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个听友问到，他说每天走路多长时间比较好？那走多快？对健康有好处，这个
1: 这是
0: 东
1: 个
0: 西，
1: 健康问题
0: 我觉
1: 啊。
0: 得它其实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每天走路时长和走路多快，那有人腿脚不利索，他只能走慢，对吧？走路是有讲究的。其实我觉得你像每天年轻人，每天好多人说我要走1万步，大概你看一下那个手机里面的那个步数，包括手表里的步数，你能感觉到每天大概我大概都是能在1万步左右。我不知道姜蓉怎么样啊，走路，我估计可能你能
1: 你猜？
0: 走个1000步吧，
1: No，比你1000要多。我应该每天在3000步啊，平均一下。周末可能就没什么了。
0: 我觉得这走路还是要动，因为人要走起来的话，第一，它对他的这个体内的循环它是有好处的；第二呢，可能它是对于到这个运动也是有好处的，对于到身体健康啊。我们来说说看，走路它是有讲究的，很多人其实没有走对，每秒走几步，一秒就是哒哒。一秒走几步？其实正常人来说，每秒可以走2到3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每分钟走120步以上，每分钟120步，这样是有利于提高心率、激活心肺功能的。而每周可以进行3到6次的健步走。
1: 但是我觉得虽然走路速度快，它好处多啊，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
0: 是的。
1: 就是不要盲目的去追求走路的速度啊，这样很容易像绊倒啊、崴脚啊，或者是扭伤啊、拉伤啊，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运动损伤
0: 就是
1: 啊。
0: 不要跟别人去攀比，因为
1: 就
0: 有
1: 不
0: 的
1: 要比，
0: 人
1: 比方说
0: 身
1: 小磊
0: 体
1: 他
0: 体
1: 走
0: 质
1: 1万步，
0: 好，
1: 对吧？然后呢，
0: 我就走1000步。
1: 可能我就不太适应走那么多啊，走了我腿累，我膝盖疼啊，我就走个3000、5000。
0: 这个因人而异
1: 就
0: 啊。
1: 可以了，
0: 我觉得就是不要去跟一些这个，一个是运动达人，一个是身边的人比，就走到自己微微出汗、身体舒服为主啊。另外，我们来说步幅啊，健步走的时候，步幅要比正常的步幅大一点，多出半个脚掌。就你平时的走路，它的这个每一步的距离，如果你要出去锻炼的话呢，你这个每一步的距离啊，可以稍微的大出半个脚掌，也不是很大，半个脚掌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再来说步态，什么叫步态？走路的姿态嘛，对不对？轻盈，然后呢，脚落地的时候，膝盖微微的屈，然后呢，脚后跟到脚尖过渡要流畅，同时身体重心迅速跟随移动啊。另外，开始健步走之前，可以做一些拉伸运动，踢腿，还有下肢为主啊，上肢为辅，帮助热身。整个健步走的过程当中，保持上身挺直，双手自然摆臂。就如果你今天说我就是去健步走的，那你这个整个状态就要提起来，不是散步，散步遛弯儿归散步遛弯儿，健步走它归健步走，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
1: 哎，
0: 要
1: 那
0: 理清楚啊。
1: 对健步走其实也是有它需要掌握的一些要素的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正确的健步走要注意以下几点要素，首先是健步走的这个
1: 之
2: 步
1: 前
2: 幅，
1: 做过
2: 这个健步
1: 推
2: 走的步态
1: 啊。
2: 要多出大约一脚的距离，10到15公分的这个距离。
3: 健步走要点一，步幅比正常步态多出一脚的距离，您可要记好了。
2: 那么健步走的步频呢，就是我们走路的频率呢，大约是，1秒钟2到3步，也就是1分钟120步左右，啊，这样的是频率。
3: 健步走要点二，走路的步频注意控制在1秒钟2到3步。
2: 另外呢，就是步态，我们行走的时候的身体的姿态，不要有明显的上下的浮动、左右的晃动，啊，包括我们的膝关节、下肢的力线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力线，也就是说不要有明显的这个，外翻啊， 内翻这样的错误的步态姿势，也就是我们常见到的这个内八字或者外八字这样的错误的步态。如果长期采用健步走的这种错误的姿势去这个运动的话呢，不但起不到健身的作用，还有可能造成膝关节的损伤。
3: 健步走要点三，走路的步态要稳，一步三摇那样可不行，下肢要保持正确的立线，内翻或者外翻都算没走对。
1: 所以你看运动专家也是跟我们做了一个运动要素的提醒哈。另外呢，很多朋友会问说，哎，你们说健步走好，什么时候健步走比较合适呢？其实只要可以保护膝关节不受凉啊，这个早上啊或者是晚上健步走都可以。如果是吃完饭之后进行健步走的话呢，咱们最好饭后啊休息半个小时或者是休息一个小时之后再开始。
0: 来给大家来科普一下每天走路多少步啊。很多人说每天走路要1万步，1万步它其实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每个人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适当的来增减运动量。比如说对于到老年人特殊人群来说，每天走7000-8000步也可以，不要过度的追求走路的步数，就是这个手机里走路的这个数字不要过度去追求它。比如我今天身体好，那我多走个1-2000步，明天身体不好，我少走个1-2000步，它都可以，很正常啊。其实不论什么样的运动，运动完之后膝关节疼痛如果持续超过2个小时就生病，说明你这个运动过量了，需要减少运动量啊。好吧，我们的相伴帮忙团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在微信公众平台或广电智慧大健康当中发送您的问题。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0: 相伴帮帮团继续来帮助我们的叔叔阿姨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惑，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还是有很多的留言啊，大家如果有什么样想说的、聊的、问的，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来回复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说到夏天，好多跟夏天有关的问题啊，我们听友乐乐说，我特别怕热，每天汗都特别多，想问一下正常吗？
1: 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是有聊过哈，就是在中医里面怎么说呢，就是你汗在哪里其实病就在哪里啊，特别是哪些呢，特别是有几个部位啊，如果是经常在这几个部位出汗的话，那可能真的是一个小小的健康隐患啊。
0: 我觉得是这样，出汗多要看年龄，还得看年龄，年轻人出汗如果运动量大出汗多也正常对吧，但如果你说我在家坐着呢啥也不干，就汗就用那个合肥话讲叫什么汗都呲呲的，那就有点不正常了啊。
1: 特别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头上哈、或者是鼻子上，或者我怎么被你带出合肥话了，
0: 没有，
1: 或者是手心脚心啊，这个就容易出汗的话，那可能就是有一些健康的隐患了。
0: 其实我觉得出汗对吧，正常，这个天谁不出汗，我也出汗，我搁那儿一坐我也出汗啊。
1: 但是我出汗比较少。
0: 因为你运动量小，我都10000步，你只有3000步，你上哪儿出汗去啊？
1: 3000步也是步啊，
0: 对吧？来说说看啊，哪四个部位出汗多，有点问题。第一个叫什么？叫劳心汗，主要是以心窝还有两乳房之间为汗。这类人群平常比较劳累，操心比较多。导致什么呢？心气相对不足，这个时候需要补心气啊。
1: 另外如果这个头上老是淌汗的话呢，那可能就证明啊是一个湿热体质了，特别是像这个头颈部啊前额啊，你会看到那种人经常淌汗。那可能他平时就比较喜欢吃一些比较肥的，或者是比较这个重口味的
0: 辛辣刺激的，
1: 对、那可能就是一个湿热体质的朋友哈。另外就是导致头上经常淌汗的人呢，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湿热上蒸，或者是火热上炎啊。头汗呢涉及的肝脏也可能是心，也可以是肝胆，也可能是脾胃啊，还是需要去找中医啊，去查一查病因，查一查原因，然后对症咱们调理一下。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另外呢，我们再来说手心脚心容易出汗，有的人说那个手就跟那个刚洗过手一样，哎，湿漉漉的啊。阴虚火旺的人群，那这个虚火内生常表现为手心脚心容易出汗，口舌干燥，失眠梦多，心烦易怒，夜晚盗汗，这个时候需要养阴清热，滋阴降火。我们说的手心脚心啊。
1: 另外呢，就是你会看到有的朋友啊，电视上也能看到啊，就是经常他的鼻头是冒汗的，鼻子上是淌汗的。其实鼻子上淌汗一般是和这个脾气虚或者是肺气虚有关。那这种朋友呢还容易气虚乏力啊，并且呢抵抗力会比较差，动不动就感冒啊。那这个时候就说明可能您是需要补气了。
0: 补气啊。另外注意到还有一个是更年期的和甲状腺功能这个亢进症、糖尿病等疾病也可能导致多汗，需要完善相关材料。
1: 其实说到淌汗，怎么说呢，就像刚才小磊说的，我觉得淌汗不是个坏事儿啊。只要是正常的淌汗，微微淌汗，它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汗它其实是心之液。汗液呢其实就是心气的蒸腾，津液所化，也就是说简单来说它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散热通道啊。同时也是心脏健康的晴雨表，如果出汗太多或者是太少啊，都会上心脏。那咱们夏天一个原则吧，就是不要暴汗，特别是爱运动的朋友啊，不要暴汗运动，也不要避汗，就是也不要不淌汗，微微出汗就行了。
0: 然后呢很多人这个觉得有一个就是经常脑海当中会有一个想法叫什么呢，出汗能排毒，逼着自己在夏天里大汗淋漓，但是呢大量出汗不仅会耗损心气，还会导致体内水分跟电解质快速的流出，让血液变得很粘稠，心脏需要更费力的来泵血，它其实不是好事儿啊。
1: 对，这就是说为什么这夏天的运动咱们就是以缓慢的运动为主啊。就是不太建议什么呢，不太建议就是剧烈 高强度的运动，
0: 嗯，
1: 高强度的有氧，
0: 嗯，
1: 因为这样会大量的出汗，那可能在夏天来说出汗那么多，
0: 嗯，
1: 反而不太好哈，对心脏来说是个负担，特别是如果本来就有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本来就有冠心病这些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呢，暴汗很容易诱发心律失常或者是心绞痛。那就算是你说啊，我本来就身体健康啊，没有什么基础疾病，非得让自己在夏天里面去大汗啊，出大汗，那就可能容易导致心气亏虚了。最常见的表现呢，就是经常容易觉得累，或者是经常会头晕，
0: 嗯，
1: 那可能就说明让自己出汗出太多了。
0: 嗯，好多人这个我之前有过一次运动，运动完之后真的是汗透了，衣服都汗透，还穿的是速干衣，衣服都汗透了，就整个人其实有一点什么感觉，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有点昏昏沉沉的，就是有点像晕车的感觉。所以我说，这个出汗太多了，你说年轻人都吃不消，你到了这个中老年朋友，你出汗太多了，你怎么能受得了呢？是不是啊？所以说还有这刚刚说的出汗太多，我们再说完全不出汗，有的人特别讨厌出汗带来的黏腻感，所以呢一整天都在空调房间里待着，门窗紧闭，温度调特别低，但是长期不出汗会导致体内的这个气血运行不畅，心气无法正常的来解决，并且堵死了身体的散热通道，体内代谢也会堆积，气血循环变慢，心脏需要更费力气的推动血液运行，自然就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啊。
1: 嗯，
0: 所以说汗出太多也不好，不出汗也不好，所以他得微微出汗。年轻人其实我觉得每天如果他在不断的走动和不断的这个工作当中，他这个汗其实应该是不停的，就室内室外的话他汗是不停的。我们要建议的叔叔阿姨老年朋友不能天天在房间里待着，一定要下楼溜溜玩，出出汗，跟大自然接触接触，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
1: 另外要特别提醒，就是出了汗以后不要立刻

0: 刻的就进空调房吹冷风，
1: 特别
0: 不
1: 好，
0: 要立刻就喝冷水啊。
1: 对，你出来以后毛孔是张开的嘛？
0: 对，就是毛孔张开的，然后你一吹空调就会加速它的闭塞啊，然后就会终止出汗，会导致感冒，这点我深有体会。因为去年我运动的时候啊，然后呢就是开着空调，当时没开空调，然后后来呢这个运动到一半突然接了个电话，我要出门，出门上车以后就吹空调，对着空调吹，然后我立刻就感冒了。
1: 哎呀，
0: 记得当时还在视频直播嘛，然后视频直播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听了这个我的这个经历之后，然后都给我出谋划策，告诉我该怎么做哈。然后呢这个调理了一个月之后，
1: 那些调理时间有点长，
0: 调理一个月，不是调理一个月之后我才彻底好，因为不光是感冒还咳嗽了，
1: 是啊。
0: 然后因为当时吹冷风吹得很足嘛，就空调风对着我吹，然后感冒咳嗽了一个月，从那以后运动就终止了，
1: 所以就从10000步变成了3000步啊。
0: 对，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以亲身经历提醒大家，淌完大汗别立刻吹空调，
1: 这个应该属于一种常识了啊，就是流完汗之后其实应该冷静下来，坐下来歇一会儿，让汗稍微的停止一点儿。
0: 对，然后也不要立刻喝冷水，
1: 然后呢你可以，而且立刻喝水的时候呢不能大口大口的那种特别畅快的喝，相对来说应该稍微的慢口慢口的喝下去啊。
0: 对，就是淌完大汗以后啊，如果你立刻去喝冷水的话，会刺激到心脏。你想，心脏本来啊在运动或者是在淌汗啊，然后你突然用一个冷水去激它，那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一个负担，
1: 给他冷固住了啊。好，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就是运动完之后的一些问题，一个是出汗太多，一个完全不出汗。那出汗之后怎么样更健康？刚刚其实给大家已经梳理过了啊，比如说你可以用干毛巾或者是湿热毛巾，记住这个词叫湿热毛巾，不是湿冷毛巾啊。出汗完了之后，其实你用热毛巾擦汗会特别的舒服，重点要擦拭胸口和背后，避免风吹，有利于热量更好的散发出来，人体会感觉到凉爽舒适。这个时候如果用冷毛巾擦汗，反而会让毛孔紧闭，让体内的热气没有办法散发出来。姜蓉运动应该知道，就每次运动完之后其实用一个温毛巾温热毛巾擦擦脸，它特别舒服啊，人整个人的状态都会不一样，
0: 就是它的热气同时是散发出去的啊。
1: 是的，
0: 另外呢，出完汗以后咱们不要立刻就去洗澡啊，咱们休息个15分钟啊，然后再去洗个温水澡，为的是什么呢？就是等你的心率平稳了，等你的体温慢慢恢复正常了，就是脸没那么红了啊，汗没那么多了，汗停下来了，再去洗澡啊。当然我们说的洗澡是洗温水澡，千万不要是大量运动或者是大量出汗之后去洗冷水澡，这跟和冷水是一个道理，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就会出现什么呢？心慌，或者是哎呀喘不过来气，或者是头晕等等这些症状，
1: 其实还挺危险
0: 的。如果严重的话会引发猝死，所以说运动完之后啊不能喝冷水，淌汗之后呢也不要去洗冷水澡，咱们呢啊等这个就是心率缓下来了啊，等没那么淌汗了，等汗干了再去洗个温水澡，再去喝一点温水，这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刚说到的是出汗怎么样之后更健康，健康出汗行动指南我们说了有4个部位汗出的多容易警惕，刚说了啊，一个劳心汗、头汗、手心汗，就是容易出汗，另外呢就是微微出汗有助于身体健康，出汗多的人其实应该注意到养心啊，出汗之后别立刻的吹空调，喝冷水洗澡，用干毛巾热毛巾擦干，这样的话对于到身体才是更健康。好，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人点歌啊，今天啊，
0: 来自我们的老朋友星辰，他说我想点首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能不能安排一下，叫打起手鼓唱起歌，
1: 这是一首老歌了，
0: 对，他说想送给这个孩子，因为孩子今天过生日
1: 啊，这个
0: 啊，所以打起手鼓唱起歌来过生日啊，
1: 节奏性很好，我们也希望叔叔阿姨在听节目的同时，如果听到节奏性比较好的歌曲的时候站起来动一动，伸伸胳膊伸伸腿啊。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3: 我这就打。
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5: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8: 怎么反悔啦？
6: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9: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10: 好，相伴帮帮团继续来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和难题啊！再来看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留言，我们刚刚说到的是这个出汗，再来说一个跟睡眠相关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猪猪说，他说我最近睡眠不好，总是睡睡醒醒，请问每天睡觉多久合适？睡不好有哪些坏处啊？睡眠太重要了，
11: 对
10: 抵抗力呀、新陈代谢呀，包括那些疾病啊，其实跟睡眠都有关系啊。
11: 对，睡觉这个，我之前看了个新闻说，其实睡觉啊，你要是睡不足6个小时不好，
10: 就是、
11: 睡超过了8个小时也不好。
10: 就是睡眠其实它是有讲究的，究竟睡多长时间是最合适的，它其实是有一个科学的这个研究的啊。
11: 就怎么说呢，就是如果睡太少的话，你会觉得伤身体，而且你会觉得睡少了之后吧，好像那一天都是昏昏沉沉的，
10: 就是打不起精神来，
11: 而且记性也不太好，
10: 睡太
11: 可能觉得都是人在漂浮状态，
10: 睡太多了那伤脑是吧？
11: 睡太多也伤脑子。
10: 好多人说越睡越困，其实越睡越懒，它就是这个道理啊。
11: 其实，我觉得怎么判断自己睡得好不好呢？就是咱们首先不要听别人的啊，咱们就是自己判断一下。
10: 就是
11: 我睡完以后觉得很精神，
10: 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整个状态怎么样啊？
11: 就不累，对吧？然后呢，就是感觉人是这种。满血复活的
10: 是，其实它是有一个科学研究的，就女性大约是6.5到7.8个小时，我们说成年女性啊，不包括孩子啊，男性大约是6.4到7.7个小时，它才是能够达到一个正常的睡眠的状态当中。我们刚刚说了睡太多太少它都伤身嘛，睡不够6个小时的人，睡不够6个小时的，一个是心血管、糖尿病、焦虑、抑郁这样的类似的疾病，它的风险都会上升，全身的多个器官会受损。那短睡眠对身体的冲击就更直接了，那范围就更广了啊。再来说睡超过8个小时的啊。
11: 睡8个小时，超过了8个小时啊，它其实主要和一些脑部的疾病有关，比方说抑郁啊，或者是偏头痛啊。我怎么有点对号入座了呢？我觉得这个我的头疼是不是睡太多了？
10: 你每天估计睡了大概有20个小时。
11: 所以我现在是属于什么状态呢？我现在这个状态是属于什么状态呢？
12: 伤脑是吧？
11: 就是我现在是属于清醒的状态。你按照你的这个推论，睡20个小时，我一天只有4个小时醒着的，然后我上节目的2个小时时间，
12: 还有2个小时在路上。是吧？其实就是跟大家说，睡眠太长，其实对大家其实也没好处。好多人说中午午休，午休一般20分钟是最好的，半个小时，一睡午休就睡个什么1-2个小时，其实人是特别难受的啊。
11: 还有就是我其实觉得，影响睡眠的两大关键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规律，还有就一定要睡够，就是你每天啊，你不要说我今天晚上10点睡，我明天晚上9点睡，后天晚上11点睡，你不要这样睡觉，因为这样是不利于养成你一个睡觉规律，就是不利于睡眠的，就是可能你会经常会陷在一个焦虑，就是睡不着的焦虑当中，还有就是睡眠质量，因为我们人体有一个自我修复期，它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凌晨3点前就进行，所以啊，咱们在晚上的11点到凌晨3点这段时间，最好保证自己是睡着的，这样对我们的身体修复是很重要的，

0: 好嘞。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讲一个呢，就是其实对于到睡眠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个自我的睡眠质量的管控，可以通过几点然后来评估一下啊，尽早的发现睡眠是否有问题。就比如你晚上睡觉能不能在10点到11点开始进入到困顿的状态，就晚上的10点到11点啊，就开始进入到迷惑的状态，然后转入到这个睡眠。另外呢，就是能否睡够6到8个小时再自然醒，入睡速度，成年人躺下一般10分钟到30分钟入睡属于合格，长期大于30分钟还没睡着的，就其实它是有问题的。还有长期的秒睡，什么叫秒睡？小于5分钟躺下来，小于5分钟
1: 就
0: 睡着了。
1: 刚说完。晚安，我睡觉了。
0: 就哎，
1: 那边就睡着了。
0: 我有一段时间，其实白天工作比较累，或者家里有事儿的时候，晚上就躺床特别困。本来是想刷刷手机，这边手机打开，那边刚刷一个视频，然后就睡着了。
1: 对，我觉得
0: 就应该属于
1: 偶尔秒睡。对，你这属于什么呢？是累了之后秒睡是正常的。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说的这个速度，就是你不要长期是秒睡，
0: 每天都
1: 是。这边刚说，哎呦，我要睡觉了，上床了，呼，那边就睡着了，就打上呼了哈。这个是不太正常的一个速度。
0: 所以说，当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不满足的时候，都要警惕。长期存在问题的时候，就需要到医院的睡眠科来就诊了啊。睡眠它太重要了。怎么样让自己睡个好觉，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1: 首先啊，要不要跟小磊学，咱们睡觉前把手机放得远一点啊。
0: 我跟你说，我手机充电器都不在床头的。
1: 你刚才说你想刷会儿手机，
0: 刷手机
1: 睡着了。
0: 对，因为那两天特别困，我的手机充电器是不放床头的，因为很多人有依赖感，放床头的话就是习惯性在那充电嘛，我都是放得很远的地方，就是充电然后人就到床上来睡觉了。
1: 啊，那你刚才这个秒睡是怎么刷的手机？
0: 是因为那两天本来是想上床刷回手机，再把手机送回那个充电器那儿，还没来得及送回去，我就睡着了。
1: 咱们就说睡觉前2个小时，你最好就不要用手机了。或者呢是少看电视，因为啊这个屏幕它是会散发一种蓝光，这个应该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个蓝光呢，它是能够刺激我们大脑的，它会让褪黑素分泌减少，或者是干脆就不分泌褪黑素了。那怎么能睡得着呢？对吧？
0: 是。还有白天多晒太阳啊，上午晒30分钟太阳可使褪黑素的分泌高峰前移，让睡眠节律推后的患者就寝时间提前。
1: 另外呢，最好是能保证自己每天有一个适当的运动。刚才说了这个健步走啊，或者是运动啊，对吧？不仅能够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对身体有好处，而且能够改善睡眠，减少睡眠碎片化出现的这种次数。怎么说呢，就是你把自己给适当的运动，淌淌汗啊，
0: 稍微累一点，
1: 排解一些自己的心里的一些负面的情绪，
0: 是的，
1: 压力也好，晚上自然就能睡个好觉了。
0: 没错啊。另外呢，睡前可以洗个澡或泡个脚。现在天热，大部分人都是每天都洗澡啊。睡前1到2个小时洗个温水澡，放松肌肉，舒缓神经，或者每天用温水泡泡脚，改善血液循环，促进睡眠啊。刚刚说了一个保证良好睡眠的行动指南，女性6.5到7.8个小时，男性6.4到7.7个小时。那除了睡眠时长，还有两个因素很关键，一个作息时间是否规律，一个是睡眠质量，我们刚刚都跟大家讲了啊。那怎么样吧，睡前把手机放远一点，白天多晒太阳，适当运动，睡前洗个澡，试一试刚刚说到的一些方法，让每一个人的睡眠都变得更加的安稳。好嘞，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很多人留言啊，还有很多人点歌，我们稍后来看一下。另外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安徽视讯啊，安徽视讯大家可以在里面来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包括可以了解到一些相关的资讯，在我们的安徽视讯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都知道。就可以来下载安徽广播电视台的客户端安徽视讯。怎么下载跟大家再说一下啊。
1: 就是怎么下载呢，您先关注一下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完成之后呢，您发送智慧养老这四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它会自己跳出一个二维码啊，这个二维码您可以放心的去扫一扫哈，这个就可以下载我们安徽视讯了。下载完之后呢，在顶部的频道栏里找到智慧养老，直接点击进入就可以了啊。而且呢，这个我们的同事们哈，也会每天在我们的群里面给大家从安徽视讯上发布一些这个健康资讯啊，或者是

0: 会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的具体的来说一说啊。
1: 哎，比如说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清风，他问了个问题啊，他说我想知道夏天穿什么衣服会更凉快呢？或者是这个不容易招蚊子啊？你别说，我还真的找到了这样一段专家介绍的相关的音频啊。清风来回答你一下啊，关于夏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比较好，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你敢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仅是因为颜色不同，暴晒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度。有人啊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是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那么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的颜色呢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衣服吸热的核心原理啊，就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热量，面料反光能力越强，吸收的热量越少，穿着呢就会越凉爽。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浅色面料能够反射到大部分的可见光，升温速度较慢，但是深色面料恰恰相反，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红色、黄色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相比蓝色、绿色升温相对较慢。不过白色等浅色系也并不就是完美的选择，虽说它降温效果出众，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晒黑晒伤。所以啊，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能只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厚薄、防晒涂层等等来综合判断。对于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人群，又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一句话哈，穿啥也不要穿白色。白色虽然好看，容易出片，可一旦遇险等待救援，它就会直接变成隐身衣。在无人机的视角下，白色容易和岩石的浅色融在一起，遇上大雾阴天，白色更是会和云雾融为一体，大大的增加搜救的难度。去户外挑选装备的原则只有一个，要和大自然形成最大的色彩反差，优先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的颜色，避开白色、迷彩、蓝色等贴近自然的保护色。选对衣服颜色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躲避烦人的蚊虫。夏季昆虫活动频繁，因为昆虫依靠复眼来视物，无法分辨物体的完整轮廓，只能够捕捉到强光点。在昆虫的眼里啊，亮黄亮绿等同于鲜嫩的花草，会本能的主动靠近。一身黄衣服在小虫的眼里其实就等同于一株美丽的植物。昆虫复眼还对紫外线、蓝绿光格外的敏感，蓝色衣物呢也极易招虫。要是前往花草茂密、蚊虫繁多的地方，建议还是要舍弃亮色系，优先选择深色的衣服。简单来说，日常通勤选择浅色降温防晒，户外出行选择亮色保障安全，深色规避蚊虫。掌握了这套藏着硬核科技的穿搭法则，就能够轻松适配各类场景，舒适又安心的度过盛夏。
1: 嗯，看吧，其实这衣服的颜色哈，不仅是会影响到体感温度哈，包括刚才这个专家介绍的像户外搜救啊、防虫避虫啊，其实都和我们每天穿搭的颜色息息相关啊。提醒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刚才音频介绍的颜色，户外选亮色啊。另外呢，这个来自微信平台上的可乐不加冰，他说想点一首歌曲送给妈妈啊，然后呢，他说不知道这个年轻的朋友能不能点歌，当然可以了，我们就把最后的这首歌曲我们送给可乐部嘉宾，把他的祝福送上啊。
0: 好，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明天早上的9点钟依旧锁定 FM107.3 和老年广播的相伴，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超级计算机被誉为大国重器，是一种拥有超级算力的计算机系统，能够执行普通个人电脑无法处理的大量资料与高速运算，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从2013年到2015年，中国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在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上获得6连冠殊荣。2016年至2017年，中国超算神威太湖之光在这份榜单上连续4次蝉联榜首。时隔9年，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如今再度问鼎榜单，每秒钟超过200亿亿次计算，构筑最强大脑。资讯有故事，中国超算重回世界之巅。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说到计算机，您会马上联想到办公室里的台式机或者是笔记本电脑，大概几十厘米大小。但今天我们要说的计算机，它不是以台为单位，而是以系统为单位。一个系统面积可能就要超过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当然了，它的功能也不是上网办公、写文件、看电影，它最大的用处会被用来，譬如说模拟核聚变反应，或者预测台风的路径，甚至包括新药研发和粮食育种。2026年6月23号，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超级计算大会发布了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

0: 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凭借每秒219.8亿亿次的持续计算能力位列榜首。排在第2、3、4、5位的依次是美国超算酋长岩、前沿、极光和德国超算朱庇特。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之后，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副主任黄晓慧介绍了凌胜夺冠的相关情况。
1: 我们根据这个国际组织它提供的一套测试基准集，就是 LINPACK 的测试的一些程序，我们凌胜的这个 LINPACK 的测试的结果呢是2.19亿 flops， 也就是每秒钟能运算219亿亿次这样的一个浮点运算。那么比起排名第二的就是美国的 EL Captain， 它是1.809亿 flops， 我们足足的是超过了20%以上。
0: 每秒219.8亿亿次，这是凌胜的运算速度。这个速度有多快？这么说吧，凌胜一秒钟的计算量相当于全球70亿人每人每秒算一道题，昼夜不停也要算上整整10年。那凌胜为什么这么快呢？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副主任黄晓慧介绍说，
1: 科研的人员通过这个互联网把他们的一个计算程序提交到凌胜这边，超级计算机里头呢就会把它把这个大的计算任务拆分成成千上万的一个小任务，再把这个小任务呢分发到成千上万颗 CPU 上，最后形成一个汇总的结果。简而言之呢，就是化繁为简，人多力量大，把这个超大的问题呢分解成小的一个问题，然后协同完成。
0: 凌胜超级计算机位于广东深圳光明区的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2期，它采用全站国产软硬件技术，意味着我国正在形成自主可控的先进算力生态，并把超算能力转化为科研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1: 一共呢，我们在这边呢是部署了几万颗 CPU， 通过高速网络进行连接，再加上 PB 级的这样的存储，共同构成了这个凌胜超级计算机。它主要呢就是由这个计算的节点，然后还有就是节点之间的高速网络连接以及存储共同来构成。除此以外的话呢，还有全液冷的这样的一个散热的装置以及相关的配套的一些硬件的系统，都是全国产的。
0: 目前全球最顶尖的超算大多要靠 CPU 加 GPU 混搭才能跑出高性能，而凌胜从芯片到系统全部国产，首创采用了全 CPU 架构，实现超算、智算等多种计算模式的高效协同。图灵奖获得者美国田纳西大学教授杰克·唐加拉评价，中国的凌胜让世界看到了通向科学智能新型系统架构的希望之光。
2: 这是一套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系统，具有令人震撼的规模和体量，能够解决当今世界科学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最具挑战性的难题。
0: 如今的凌胜已经服务于大气海洋、药物发现、材料设计、航空航天、地震模拟、人工智能等多领域千万核心级的大规模计算。它让过去算不动、算不快的问题变得可算、快算。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副主任黄晓慧表示，
1: 比如说天气预报这样的一个应用，过去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实现公里级的这样的一个预报，那现在我们希望呢能够提高精度的话，那我们可能想要每100米就会有一个预报的一个结果。精度一个提高的话呢，它整个一个算力的需求就会急剧的上升，那凌胜它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精度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我们是全面对社会开放服务的，所以呢像科研机构、高校、政府、企业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0: 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主任卢宇彤亲自前往德国汉堡出席了颁奖仪式。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分享了当时的感受。
3: 当时呢，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使命达成的振奋。 因为这一成绩达到了我主持这个项目时设定的预期的目标，也证明了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这种自主创新的技术路线是有效的。它标志着中国超算重新回到世界的舞台，也意味着我们团队多年来持续攻关形成的技术成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
0: 目前传统超算提升性能的主流做法是堆砌 GPU 加速卡，美国最强的酋长岩、前沿两大超算都是走的这条路线，但凌盛反其道而行之。卢雨桐介绍，首创在线加速的全 CPU 架构，打破了传统 CPU 加 GPU， 也就是中央处理器加图形处理器异构架构壁垒，回归计算加速的本质。
3: 其实呢，这个技术路线是我们在项目设计的最初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了广泛的调研、深入的研判，准确地把握国际超算技术以及应用需求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后，我们明确下来的一个技术方案。虽然就是全球有多数的这个超算是用的 CPU 加 GPU 的异构路线，但是我们凌盛采用的纯 CPU 的架构呢，是它其实也是把 GPU 的这种矩阵加速计算单元引入到了 CPU 的内部，就是相当于我们的 CPU 自带了这个加速的能力，同时我们又配备一些像自研的这种高带宽的内存啊、片上通信优化呀，以及软硬件协同的这个设计技术，构建了我们是既能支持超算也能支持智算的一种融合高性能计算的平台，让我们的系统更加高效、更加好用。当然了，就是近年来这种外部技术的环境的变化呢，其实也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坚定的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决心。但其实呢，要说根本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这条路线更加符合多领域应用的长期需求，而且呢，我们也很自信地认为我们的技术积累是能够支撑这样的技术路线的。所以现在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差异化的在线加速的全 CPU 架构确实可以超越现有的系统，实现我们在这个超算领域世界性能和能效的这样的突破，而且我们也是在引领下一代算力技术发展的新方向。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由国际组织 TOP500 编制，是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性能排名的知名榜单。从2013年到2015年，中国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在榜单上曾获得六连冠殊荣。2017年，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又四次蝉联冠军。时隔近十年，凌盛登顶。这一路走来，中国超算系统走了一条怎样的进化路径？
3: 其实呢，就是超算技术它是具有很强的这个时代特征，其实就是时效性的。那每一代的国产超算系统在特定的阶段其实都有它自己的创新的任务和具体的这样的技术贡献。那我们国家曾经拿过世界第一的系统，包括从天河二号到神威太湖之光，再到今天的凌盛，其实他们都对应着中国超算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关键技术突破。随着系统规模的越来越大，技术难度当然也就越来越高。凌盛呢，和前几代的这个国产超算系统相比，计算能力实现了数量级的提升，那么技术路线也有所不同。那其实它更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面向的是一种超算与智算深度融合的新阶段，那对技术的要求呢就会更高更全面。我们凌盛呢，在追求超高算力的同时，还要支撑科学计算、工程仿真、人工智能大模型，还有一些复杂的数据处理等多种类型的这样的应用任务都能够高效的运行。因此呢，就是说我们凌盛的这个意义呢，它不再是单纯的算力规模的提升，而是在于软硬件架构的源头创新，它同时也促进了我国产业链的整体能力的全面发展。
0: 卢雨桐介绍，作为新一代中国国产超算，凌盛能够同时进行不同精度的计算，它一方面能够解题，另一方面又能够训练 AI 大模型。

0: 就是零盛呢，它是一种新的这样的超算的结构，那我们是支持超算和智算的融合，它就是说不但是把一个问题原来的问题算得更快，但更重要的呢是我们要通过数值模拟和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方式相结合，能够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算不细的这样的问题呢，可以变成有根本性的这样的突破，可以变成可模拟、可优化的。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再结合 AI 的这样的方法来支持复杂的这样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的这样的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这样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行业智能的这样的应用。
1: 被誉为大国重器的超级计算机是一种拥有超级算力的计算机系统，能够执行普通个人电脑无法处理的大量资料与高速运算。算力即国力，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从银河到天河再到神威，我国系列超级计算机产品的运算速度实现了从千万亿次到亿亿次再到百亿亿次的突破。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建成国家级超算中心14个。然而，我国超级计算机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2015年，美国商务部发布一份公告，决定禁止向中国4家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出售超算芯片。这一禁令严重影响了我国超级计算机的研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高性能计算领域专家钱德佩表示，我们依靠自己的核心技术，把超算做到了世界之巅。
2: 我们只能立足于自己，你不卖给我，我就要自己做。从历史上看，凡是禁运我们的领域，恰恰是我们自己发展比较快的领域。我希望超算也是这种领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核心芯片，能够把超算做到这个世界最前列。
1: 2016年，由我国自主研制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以每秒12.54亿亿次的峰值运算速度，获得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位。2016年至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连续4次蝉联第一。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总工程师黄小猛介绍说，
3: 之前的机器采用的都是英特尔的技术。然后我们这个机器呢，采用的是完全国产的深威2.0.1.0处理器。这个从国产的技术意味着我们已经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除此之外，我们这个机器的各项指标都是居于世界第一，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了。我们的硬件系统、软件系统都是自主研制的。
1: 此后，美国频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2019年，对中国超算三巨头中的2个曙光和神威下手。2021年，又将7家中国超算实体列入黑名单。但层层封锁没有困住中国科研，反而倒逼产业摒弃对外依赖，沉下心打磨自主研发能力。时隔9年，中国超算重回世界第一。今年是神威太湖之光问世的第10年。目前，神威太湖之光已经在我国航空航天、气象预报、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支持完成了22个千万核心规模的应用，累计赋能30余项国家重大工程任务与大科学装置。新的、更轻便的小型化产品已经推向市场。下一步还将布局人工智能大模型、低空仿真、量子纠错等领域。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副主任刘钊认为，
4: 超算它不只是可以支撑我们的这个科研应用，那么现在呢，它也可以更好的去服务我们一些像这个国民经济主战场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比如说一些企业，他们都在用这个超算或者是用我们的这个软件来加速他们的研发，然后也可以为这个普通的民众提供像这个气象服务等等。
1: 有人将超级计算机称为计算机领域的珠穆朗玛峰，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 随着凌盛登顶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在超算这条赛道上，我国如今走到了哪一步？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高性能计算领域专家钱德佩认为，
2: 我们的超算经历了跟踪、追赶，从并跑到交替领先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最大的底气是我们有四支从事超算研发的这个团队，有曙光，有天河，有神威，还有今天的凌盛。那这是我们最大的底气。那中国的超算从来都是在外部封锁的条件发展起来的，那我们没有一天不能够这个好像随意谁的技术我们都拿来可以用，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一定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发展。那这个发展过程是一步一步的。我们首先天河一号突破了互联，全部国产的互联，随后的神威蓝光和神威太湖珠光，我们突破了国产处理器。那今天的凌盛，我们不仅突破了处理器，还突破了这个高带宽的内存，所以我们已经在技术上有了足够的积累，同时在软件上也形成了这个系统的软件站和算法以及工具。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这自制团队以及全国的相关科学院努力下所取得的。
1: 从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夺冠之后，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这其中有7年时间，我国没有参加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那在两次问鼎中间，我国超算走过了一条怎样不同寻常的路呢？
2: 实际上，这9年确实是一个世界大变局下的一个这个缩影吧。这个我们在2017年最后11月，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这个神威太湖之光名列世界第一。2018年我们没有新的这个系统出现，2019年我们确实有新的系统，而且能够位居世界第一的系统。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2019年开始就不再参加世界 TOP500的排行榜了。那么从2019年到今天，我们重回 TOP500这个排行。那么在这中间，实际上我们既面临着外部的压力，也面临着这个一些社会舆论的不理解。比如有些人就说，外部一施压，我们中国就掉链子了，你看看人家封锁，我们的这个超算就造不出来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尽管我们没有参加排榜，我们的这个系统仍然是世界水平数一数二的系统。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又重回世界榜首，是公开的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中国的超算又回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想每一个中国的超算人，每一个科技工作人员都体会到这中间的艰辛和不易。
1: 如何让我国14个国家级超算中心的顶尖算力发挥作用，赋能和提效千行百业？钱德佩表示，超算未来可以开辟一种新的应用模式。
2: 其实能够把这些超算用好，这是更艰巨的任务，比造出机器来更加艰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我们不能够要求非专业的人士来像计算机专业的这个计算机工作者一样，能够熟练的编程，能够设计算法。我们一定要让应用足够的简单，让应用的门槛足够的低。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超算互联网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借鉴互联网的这个理念来发展中国的计算基础设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应用了一些电商的模式，比如我们把裸资源变成了我们的中国的这个超算基础设施。在这之上呢，我们来构造计算网，里面卖应用软件。那应用用户呢，就不需要再说我用哪台机器，我要多少 CPU， 要多少基石，他只要选择他的应用软件，按照这个应用软件提供的能力和这个价格来付费，他就按用使用。而且呢，这改变了我们应用软件的开发方式，不再是把整个软件卖给你，而是你按用付费，你用一次就付一次费。所以我想这样开辟一种新的应用模式，来促进超算应用的发展，这是我们当前要完成的任务。
1: 国之重器变成民之利器，让最强大脑未来会有最强应用，让用户像用水电一样使用算力的愿景逐步变成现实。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5: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6: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5: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6: 清晨， 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5: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6: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7: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8: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7: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8: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7: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9: 喂，你好。
7: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9: 在看奥特曼。
7: 这奥特曼是啥呀？
9: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7: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5: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7: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5: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当今世界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从2011年至今，我国已参加7届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
11: 难点在于精度的控制，选手需还原赛题图片99.9%，修剪误差不超过1毫米。
1: 今年9月下旬，这项国际顶尖赛事将首次在中国大陆举行。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
12: 这次世界技能大赛，我们赛场呢1.2万件多，这个各种设施设备要进场，那是真刀真枪的。
1: 技能是人类共通的语言，世界技能大赛已走过近80年的辉煌历程，成为技能互通的窗口，文明互鉴的桥梁，国际合作的纽带。资讯有故事，秣马厉兵迎世赛，技能逐梦正当时。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年前，在法国里昂举行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派出68名选手参加6大领域全部59个项目的比赛，是派出选手和参赛项目最多的一次。最终，中国代表团以36金9银4铜的优异成绩，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首位，再次向世界亮出技能中国的强大实力和深厚底蕴。2年后，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师中国上海。今年9月22号到27号，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选手将齐聚上海，共赴这场全球技能嘉年华。世界技能组织市场与传播总监肖纳伯克近日在上海表示，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上，众多追求卓越的技能人才又将脱颖而出。
13: 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将是世界技能大赛有史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赛事，是我们在世赛上最大的会场。 在为期四天的比赛中，我们将看到成千上万的学生从中脱颖而出，他们受到激励，成为优秀的手工艺人，选择一项技能，追求卓越。
1: 两年举办一届的世界技能大赛，是当今世界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在不久前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情况新闻发布会上，本届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了相关情况。
14: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参与到这个大赛中，将来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1: 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什么？谁来比？怎么比？试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通过技能交流、成果转化，串联起技术革新、人才培养、就业增收与高品质生活的需要。以汽车技术项目为例，比赛把汽车搬到了赛场，要求选手对汽车故障进行检测并维修。再比如美发项目，选手要对各种发型进行设计，洗、剪、吹、烫、染，最后看谁设计的发型更符合世界潮流。2015年，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来自重庆的中国姑娘聂峰夺得美发项目冠军。这是亚洲国家在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65年来取得的首枚金牌。聂峰也是中国首位女性世界技能大赛冠军。
15: 美发项目是指美发师为顾客提供洗发、剪发、染发、烫发、长发造型、特殊头发处理、健康与安全管理、服务与沟通的竞赛项目。难点在于精度的控制，选手需还原赛题图片99.9%，修剪误差不超过1毫米。在规定时间内，选手通过发布的赛题元素，在真人模特或涂模上制作一款有创意、有融合性和观赏性的发型。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介绍说，这次大赛现场有12000多件设施设备要进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12: 这次世界技能大赛，我们赛场呢，1.2万件多，这个各种设施设备要进场，那是真刀真枪的。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我们比赛就比什么，所以大家届时到世界赛场去看的时候啊，场面还是非常震撼的。
1: 那谁来比呢？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主要是年轻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吴礼舵介绍，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所有选手一辈子只能参加一次世界技能大赛。那怎么比？世界技能大赛一共要比4天，每天大概6小时操作时间，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赛内容大部分项目是提前公布的，比如烹饪项目要做什么作品，数控车项目要车出什么产品，会提前公布规则。但为了增加比赛难度，会设置一些神秘模块现场公布。每个选手在各自工位上按照同一标准使用同样的设施设备、工具、耗材进行竞赛。2024年9月，在法国里昂举行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来自广东的龙伟杰在数控洗项目上夺得了冠军，这也是我国在这个项目上的5连冠。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五名冠军选手竟然全部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他也被称。

0: 为冠军的摇篮。除了龙伟杰，另外四位冠军是张志坤、杨登辉、田震基、周楚杰。大家或许对数控席很陌生，其实常见的汽车引擎、轮毂、精密医疗器械等都是用它加工出来的。世界技能大赛数控席项目的实战性很强，赛题往往来源于真实的企业任务，主要考核选手们完成的速度与精度。以精度为例，要求作品精度为0.02毫米，这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1/8，误差还要控制在正负0.001毫米。在那次大赛期间，龙伟杰一直在进度上是落后其他国家选手，但最终凭借精度获胜。
1: 我能确保我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那我就没有必要去跟他们拼所谓的速度了，我会慢慢的把我的速度放慢去保持精度。
0: 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我国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2011年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至今已经参加7届大赛，累计获得了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每一次与世赛相遇，都是见证着中国技能发展的历程。2011年，英国伦敦，我国技能健儿首次登场，向世界唱响了中国技能之声。2013年，德国莱比锡，我国奖牌数较第一次参赛时明显增加，见证了我国技能健儿的快速成长。2015年，巴西圣保罗，我国实现金牌零的突破，翻开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崭新一页。2017年，阿联酋阿布扎比，2019年俄罗斯喀山，我国均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以优异成绩惊艳世界。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我国位列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保持了领先方阵的位置。2024年法国里昂，我国表现出色，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首位。工业4.0项目选手卢俊威、谢辉炫更是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回顾过往，每一届世界技能大赛既承载着中国技能的荣耀记忆，也镌刻着许多技能健儿的成长年轮。从选手到教练，再到技术指导专家，这是个人成长，更是代际传承，勾勒出中国技能稳步向前的轨迹。目前距离大赛开幕还有不足3个月时间，数百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新增的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示着未来怎样的技能风向，中国技能健儿能否在家门口再创辉煌。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总台记者近日来到这里时，训练室内一派紧张繁忙，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他的目光紧紧锁定电脑屏幕，快速移动鼠标打磨编码速度。
2: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我觉得我优势主要就在于我的这个编码速度是比较快的，制作这个通用技能的时候，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是要静下心来，然后靠时间积累或者说咱们训练就慢慢变强的。
0: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了375个，遍布多个省市。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组织了首席专家加双金牌教练核心团队，打造复合型指导团队，力求精准把握赛项技术发展趋势。世界技能大赛软件测试项目行业专家宋立峰表示，
3: 我们把产业一线的真实的场景和企业的质量管控需求啊，包括岗位的管理要求和这个赛项的设计呢，深度融合，使得这个赛程啊、赛规啊，包括赛训，能够完全贴合于这个企业的岗位的真实要求。
0: 蒋应成是杭州技师学院的青年教师，目前正忙着指导学生进行汽车喷漆训练，全力备战即将开幕的世界技能大赛。蒋应成任教的杭州技师学院是本届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主基地。
4: 这地方要给他找平的，如果找不平的话， 那跟这个车两边的经性就不匹配了。打磨机不动，我们尽量不要去划
5: 啊，不要去划，
4: 因为一划的话，虽然砂纸很细啊，但是呢也会划出来很多划痕的。
0: 给汽车喷漆需要经过多道流程，选手熟练地掌握打磨、喷涂、调色、图案制作等多项技能，其中精度控制尤为重要。
6: 喷漆的速度、喷漆的距离、喷漆的重叠度，然后呢都要保持一个均匀度，都要保持一模一样，这样子的话呢，喷出来的油漆厚度一样，表面的菊纹光泽度也要一样，油漆厚度的上下误差不能超过0.01毫米，3微米，就在正常范围以内。
0: 2017年，年仅21岁的蒋应成夺得当年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凭借一把喷枪，让中国技能的光芒闪耀全球。这也是中国首次在该项目上蝉联。
7: 为了能达到我的手有一个更好的稳定性，想到了很多确定是稳定性的方法，比如说磨鸡蛋，然后我必须买了很多鸡蛋来磨，然后我会用一个打磨机把鸡蛋壳去掉，然后鸡蛋磨不破，然后我会在我的手上挂一个矿泉水瓶，瓶子里装满了水，然后呢这个也是训练我手的稳定性的。喷门的里面的时候，因为崴脚的地方呢是用左手喷才能喷好，所以呢我会刻意去练我的左手，对着各种各样的小色卡来进行对比，我会用这100种颜色调出上千种颜色的配方，把一些小事情做到极致，追求完美。
0: 从选手变身教练与老师，蒋应成把世界冠军的经验与标准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学生们。罗志将代表中国参加上海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的角逐，
8: 会给我们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方式，然后我们会去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然后去试验出来更适合我们自己的一些方法。
0: 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张晓鹏表示，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的难度近些年在不断增加。
9: 基本功方面是一样的，但是世界技能大赛呢，它也在不断的变化，增加难度。比如说从45届开始，他就不公布这个比赛的试题，那对于选手来说，他就必须要有很好的应变能力。
0: 随着大赛进入倒计时，全国各试赛中国集训基地的备战节奏明显加快。在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地，青年选手和专家教练团队争分夺秒，向世界技能最高舞台发起最后冲刺。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首次亮相本届大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
10: 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啊设计等前沿的能力，实际上是把数字技术和制造业等其他的实体经济怎么有机的融合起来，契合的现在我们提出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新技术的要求。
0: 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我国的备赛和代表团组建工作也正在有序进行。
11: 64个项目都组建了由专家、教练、翻译组成的技术团队。目前啊，每个项目依托集训基地，对照试赛技术规则，正在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今年8月份，中国代表团将正式组建，开启第8次试赛征程。
0: 世界技能大赛高手如林， 中国代表团在前几届赛事中能摘金夺银再遇归来，既是因为我们这些年轻选手身手不凡，也是国家注重技能培养职业教育的结果。千工一寻，一技难求。在制造业领域，没有高水平的技工，再优秀的设计也很难变成高品质的产品。尤其现在我们正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迫切需要补上高素质技能人才的供需缺口。2026年5月21号，经教育部审议并公示，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其中22所为职业本科院校。自2019年职业本科教育首批试点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全国职业本科高校数量已达124所。这不是简单的专科延长学制变本科，而是我国职业教育迎来的一次深刻变革。与普通本科相比，职业本科更侧重于兼具系统专业理论和复杂工程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从就业情况来看，今年职业本科毕业生表现亮眼，头部院校的毕业生备受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领域企业的青睐。目前我国已将职业本科纳入现有学士学位工作体系，职业本科的学历证书与普通本科在就业、考研等方面具有同等的效力。职业本科的规模化发展精准补齐了产业升级的高层次技能人才短板，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技能是人类共通的语言，世界技能大赛已走过近80年的辉煌历程，早已超越赛事本身，成为技能互通的窗口、文明互鉴的桥梁、国际合作的纽带。
11: 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新官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多年以来啊，我们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青年通过学习技能参加大赛，实现成长成才、人生出彩，引领带动了技能人才队伍规模扩大、结构优化、素质提升。目前我们国家的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呢，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这个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也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能够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定都大军集合，汇报战果。
1: 报告大王，我大败而归。我登陆到小朋友手上，就等他摸鼻子和眼睛。可是，
2: 孩子们一定要好好洗手哦，
3: 洗干净了。
4: 报告病毒大王，我什么便宜都没占着。
0: 你也失败了。
4: 我在一个女生手上躲了很久，准备等着她吃饭的时候行动。
2: 饭前洗手最重要，六步洗手法，洗满20秒。
4: 没躲过。
1: 病毒大王，我就更惨了。
0: 怎么了？
1: 我降落在门把手上，好不容易等来一个老人。
5: 嘿嘿，摸了门把手，马上就洗手。哎呀，牢记洗手，
2: 正确洗手，
3: 多多洗手，病毒没有。
6: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理解。

0: 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已出舱，感觉良好。鲁国明白。此刻，我真的漫步在太空中了。蔚蓝色的家园就在脚下，正在升起的太阳，为地球镶嵌了一道光环。光环中跳动着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景象。 是我在地球上不曾见到过的，这壮丽，无与伦比。我们的祖先曾经那样向往太空。祖先问天，是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思考；而吾辈问天，是对浩瀚宇宙的不断探索，是不可磨灭的航天强国梦。
1: 请听广播剧《问天》。

0: 勇无畏，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甘愿为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宣誓人：谢国胜、岳明、杨毅、
2: 叶展琴、
3: 赵宇宁、
4: 王振强、
1: 贾宁、赵建国、
5: 王俊、
6: 李建业、
1: 徐立、
7: 朱亮、
8: 王向东、
9: 惠民。
10: 1998年1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从1056名精英飞行员中层层选拔出的14位航天员，组成了一支真正的中国天团。
11: 洪总，早。
10: 早。
11: 洪总早。
10: 早上好。我叫洪阔，34岁，是航天员选拔训练系统的主任设计师，也是航天员的总教头。
11: 早，洪总。
10: 早。我们团队设计的航天员训练内容包括基础理论训练、体质训练、心理训练等共8大类，58项。这58项高强度、高难度的训练，就是中国航天员问天的58级台阶。离心机训练就到这儿，大家辛苦了。来，过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这一轮的训练成绩。
12: 来，看看
13: ，看你成绩。哎，
14: 我名呢？
13: 看着没？啊，我良好。哎，还是有差距的。
15: 我也是良好。
11: 哎呦，杨毅是优秀，唯一一个优秀的。哎，
14: 这太牛了，厉害啊！
11: 我说，这不坐在离心机上，永远不知道这8个G 的过载加在身上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啊，
15: 是啊，相当于身体8倍的重量压上来，这腹部根本鼓不起来。
11: 是
15: 肺子里的空气啊，好像一下子被挤出去了。还有你瞅瞅我这眼泪哗哗的，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吓哭了呢。
14: 还是得练。
11: 是
13: 练，让自己习惯8个G。
16: 哎呀，我成绩最差。
13: 哎呀，国胜，你的成绩也是良好啊，
16: 可是我的综合分数最低啊。
13: 哎，大家的分数都差不多啊。
15: 是啊，
13: 杨毅达到优秀了，也就比你多0.3分。
15: 差我也没高多少。
10: 我国刚刚开展航天员训练，没有可借鉴的经验，理论学习、科目训练都要从零摸索起步，在标准设置上也是从难从严，就高不就低的。各位将要面对的太空环境有太多未知，我们唯有训练到极致、准备到极致、武装到极致，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化解和抵抗太空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8个G 是人体所能承受的过载安全极限，达到优秀是需要过程的。大家也不必着急，今天我们就练到这儿，快回去休息吧。
13: 好，
15: 洪总再见。
11: 走，洪总。
13: 饿了吧？
10: 再见啊。
11: 真
15: 累坏了。
14: 吃啥呀？
11: 走了，洪总。
13: 国胜，走啊。
16: 岳明，我刚才没有发挥好，我想再练。
13: 明天再练吧，循序渐进啊。
16: 哎，不，我要加练。
13: 你看你，
10: 国胜，你真想练？
11: 是。
10: 好，我陪你加练，不过最多2次。如果你出现灰视，一定要按下红色停止按钮，否则会有窒息危险。
16: 明白。
10: 现在离心机已经达到6个G 了，达到8个G 了，绷紧腹肌，对抗过载，绷紧腹肌。好，国胜，注视你眼前的灯，亮了就马上按键，视觉正常。
13: 洪总，你看国胜的心电图，该叫停了。
10: 停。
13: 国胜，你怎么样？
16: 达到优秀了吗？
10: 距离优秀只差0.1分。这个分数是综合了呼吸、心率、时长等多种因素计算出来的。国胜，你现在这个成绩已经很棒了。
16: 可我还能更好啊，为什么要停呢？
10: 你的心电图在报警了，今天就这样吧。
16: 我的身体我知道，我意识很清醒。洪总， 你不是说今天可以练两次吗？我再来一次。
10: 国胜，
16: 我去一下卫生间，马上回来。
10: 哎，国胜，
2: 让他练，让他练，撅着呢。你要不让他练，他今晚能来练一宿。

0: 国胜，你行的，你行的，你行的。国胜，你试着用意念对抗过载。明白。开机。
1: 飞机失去控制，呼叫动摇，呼叫动摇，我是动拐。
2: 动拐请降，
1: 飞机转速下降，温度升高，完全失去控制，飞行高度2000米，已经采取紧急措施，无法重启。
2: 动拐，马上跳伞，马上跳伞。
1: 现在跳伞，飞机会掉到农田里，我想保住这架飞机，我在做最后努力。
2: 动拐，马上跳伞，马上跳伞。
3: 国胜，8个 G，
4: 呼吸、心跳失常都无可挑剔，成绩优秀。行啊你！我知道，我可以呀，你呀。
3: 国胜，刚刚你脑电波一直在波动，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我当飞行员时遇到的空中险情。飞机坠毁前，我承受了12个 G 的重压，腰根本抬不起来，12个 G 都能扛住，8个 G。
0: 我行的，哎，当年国胜是在飞机距地面400米时跳的伞，飞机砸到了山坡上，因为处置得当，立了三等功。哎，
3: 如果我当年动作再迅速一些，再准确些，再多启动一次，也许就能为国家保住一架飞机了。
0: 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三等功就是对你的肯定。
3: 国胜，
0: 刚刚你表现得很棒。
3: 谢谢，航天员同志，来日方长，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其实，我们还不能算是正式的航天员，我们还没有经过毕业考试，还没拿到航天员资格证呢。是啊，5年后，我们都要面对结业考试，国外航天员最高淘汰率为50%。
4: 啊，进到队里以来，我的综合排名一直相对靠后，我确实有压力，希望能用2年的时间赶上你们第一梯队。
3: 什么第一梯队？大家的成绩差距很小很小，都是0点几的差距，努力总是没错的。哼，对。
5: 125，126，126，129。哟，你们在干什么呢？妈妈，别说话。196，130。吃饭了，吃饭了，别转了，
3: 国胜。好，不转了。吃饭。妈妈，爸爸太厉害了，足足转了130圈，我才转了5圈就坐地上了。你不晕吗，国胜？在家里自己捏着耳朵转。 根本达不到运动指标，转椅的速度是每分钟30圈，目前初级训练指标要达到5分钟，未来啊，可能有达到10分钟以上。我的前庭功能一般，要多刺激自己。
5: 烧豆腐、拌豆腐干、豆腐蛋花汤，爸爸一回家我就没有好吃的了。
0: 这不是有酱牛肉吗？
5: 可我不喜欢吃酱牛肉。 我喜欢吃红烧肉，月明叔叔家今晚吃的就很丰盛，有鱼有肉，哪像我们家？天天啊，
3: 月明叔叔体重不超标啊，爸爸现在超重2公斤，怎么办啊？一是靠吃低脂肪的东西，二是靠运动。天天，晚上跟爸爸去跑圈去。
0: 咦，你这是练自己还是练我啊？快吃饭吧啊！
3: 哎，小林，你干嘛去啊？
0: 我还不饿，盆里有2件衣服泡了大半天了，我去搓两把。
3: 我来。
0: 哎，吃饭去吧，这不用你。
3: 我一周五天住在宿舍，家里的事儿都压在你身上了，周末回来帮媳妇儿做点家务，那不是天经地义啊。
0: 不用你啊。
3: 哎呀，给我，我有劲儿，洗得干净。
0: 国胜，最近你宿舍熄灯时间越来越

0: 哎，这晚12点都算是早的。哎呀，我们要学的基础理论课一共30多门，什么空气动力学、英语、哲学、高数，基本啊，就相当于用1年的时间读完整个的大学课程，强度可不比高三生差，不贪点黑哪能行啊？哎，你怎么睡那么晚啊？
1: 咱俩想你呗，见不着人就看看你宿舍的灯。 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爸爸，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站在我家阳台上，正好能看见你宿舍的窗户。妈妈一上阳台，就会朝你宿舍楼张望。
2: 哦，
1: 行了行了，快吃饭去吧啊！
2: 哎，天天，继续说，爸爸爱听。
1: 妈妈还念叨。 这家属楼离宿舍楼就500米，怎么就成牛郎织女了呢？我什么时候说了？哎呀，妈妈害羞了。
2: 好好吃饭去。<笑>
1: 哎，你们俩别笑了。
2: 啊，
1: 听听，谁哭了？ 是小陈，我要去看看。小陈是我最好的朋友。
2: 哦，那我也去看看啊。
1: 哎。
2: 哟，国胜，哎，快进来，进来，进来，来。
3: 小陈，你怎么了？
4: 天天，爸爸太可怜了。
3: 怎么了？你看。
2: 哎，天天，哎，你哭什么呀？哎呦。
4: 你们两个怎么一起哭啊？一会儿全楼的人都来了。是啊，
5: 爸爸。
4: 啊，怎么了呀？哎呀，国生，咱俩进屋聊吧。玉秀，你哄哄。
6: 哎，
4: 哎呦，哎，这什么情况啊？那杂志上写什么？
5: 嗨，小陈看的是我订的航天杂志，这一期登了几张外国航天员的训练照片。 有一张是离心机训练的照片，锅仔太大了，那航天员的脸吧，他就变形了。我姑娘一看就受不了了，这就觉得我遭了大罪了。你，哎，你家天天不也一样啊？
4: 哎呀，走走走走走，
5: 哎，
4: 出去哄哄，
5: 好好好好。
7: 老陈，你将来还想当航天员吗？
8: 不当了，你呢？
4: 我也不当了，爸爸，你也别当航天员了。
8: 哎呀，天天啊，别哭了哈。
4: 那个照片上是看着吓人，其实没什么的。那爸爸一点都不难受啊。
9: 国胜叔叔，你骗人！
4: 爸爸，
5: 爸爸不是好好的吗？
4: 哎呀，小陈啊，你忘了啊，爸爸可是经过层层选拔才成为航天员的，这么艰苦的训练。
2: 普通人肯定承受不了，可是对航天员来说，
8: 可以承受，也必须承受。要不将来怎么上太空啊？
4: 啊？
2: 嗯。
8: 爸爸，你很想上太空吗？
4: 嗯，当然。你不也希望爸爸能早日飞上太空，成为真正的航天员吗？
8: 爸爸，那你能第一个飞上太空吗？
2: 哈，小陈呐，这可不是学校考试，一定要争个第一。航天员大队是个集体，谁飞都是一样的。可是当第一多好啊！爸爸，你要加油。好，爸爸一定加油。
10: 爸爸，你也要加油。
4: 嗯，好，好，好，我加油，我加油。
2: 好了，好了，哭也哭累了，缓缓，吃点水果啊。
4: 今晚呢，爸爸们就回队里了，别把时间浪费在哭上了。
11: 对呀，快去吃水果去。嗯，去。
12: 明早又能听见大合奏了。
11: 啊，
12: 你们都能听见啊？
13: 加寿楼离宿舍楼就500米远，这附近有空旷，怎么听不见？
4: 哎呀，
11: 走走走，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最好啊是管乐器。哎，早上咱们来这么一段，一啊能锻炼锻炼肺活量，二啊还能提振士气，这感觉好极了。
1: 我对这个没兴趣。哎，月明倒是说想弄一件趁手的乐器。
0: 是吗？
1: 他还说他那个乐器那声音一出必定是横扫千军，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乐器。
0: 这还趁手呢？那得呀是三尖两刃。罗胜，我说你啊，弄个乐器，将来咱们组个乐队，这一起玩多好。哎，
1: 我自己就是乐器啊。
0: 你这是乐器？
1: 只在听得司令讲啊，金嫂，
2: 有点意思
0: 呀。
1: 琴那唱，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紧赶的。
3: 儿郎们，我来也。
2: 你啊，
0: 月明，你这不是搅局呢吗？你
1: 就太吵了，你往那边冲，那边
0: 远点，远点。
1: 去。
4: 早晨是航天中心一天中最喧闹的时光。说实在的，这几个人吹得真不怎么样，就是在比谁声大。可这个吵死人的清晨演奏时光，却是航天员们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光。航天员的训练项目涉猎之广，难度强度之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5: 国胜，今天课上讲到的那道力学题，今晚还要继续研究一下。
6: 主要是公式没弄通。
5: 是啊。
7: 哎，这几个数据还要改。
8: 哎，好，记住了。
6: 洪总，你们在工作啊？
7: 没事了，我们忙完了，你们来吧。
6: 洪总，
5: 我没看错吧？你刚刚亲自坐转椅了？
8: 何止是转椅啊，航天中心所有的训练项目洪总都亲自试过了。
7: 我们团队的人都试过，我们是设计训练项目的，不亲自试一试怎么能得到最准确的训练数据啊？啊，怎么保障你们的安全啊？
6: 这些项目都很考验人的。
7: 那怎么办呢？你们都是百里挑一的，太宝贵了，数据不准确很可能会给你们造成伤害的。
5: 洪总，要是国家招女航天员，你肯定够格。
7: 我恐高。
5: 我吹军号给你壮胆。
7: 嘿，你军号还包治百病了。行了行了，转椅让给你们，训练千万别过度。
6: 好
5: 好。哎，年龄都差不多，可咱们训练的整体方案是人家制定的，还有那些训练装备也都是人家设计的。
6: 把中国人送上天就得是这些最强大脑，
5: 还有我们身后强大的保障团队呢，教练团队、医疗团队、营养团队、后勤团队，那么多的人在围着我们转，
6: 我们要是做不到做不好，都对不起这些幕后英雄。
5: 还有什么可说的？拼尽全力。
6: 拼尽全力。哎，月明，马上要去俄罗斯参加国际集训了。这回队里要求两两一组自由组合，咱俩一组。
5: 那还用说啊？咱俩一起在长春飞行学院入伍，后来又一起到南昌执行飞行任务，现在又一起成为航天员，这么多年飞下来，用一句名言讲，那就是驼不离秤，
6: 秤不离驼。哎。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感觉良好，
1: 曙光明白。此刻，我真的漫步在太空中了。蔚蓝色的家园就在脚下，正在升起的太阳为地球镶嵌了一道光环。光环中跳动着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景象是我在地球上不曾见到过的，这壮丽。 无与伦比，我们的祖先曾经那样向往太空。祖先问天，是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思考；而吾辈问天，是对浩瀚宇宙的不断探索，是不可磨灭的航天强国梦。
2: 请听广播剧《问天》。

0: 各位队员，此次国际集训共有来自三个国家的37名航天员参与其中。现在，我们已经到达训练地点上空，大家两两一组，将去往指定的训练地点。这次极寒生存训练条件非常艰苦，大家的装备只有一个急救包、一把砍刀、一点压缩饼干和你们身上的降落伞包。 大家要充分利用环境和求生技能，让自己平安度过这48小时。48小时后，发射信号弹，直升机会来接你们。这咱地面温度零下40摄氏度，大家要注意防护，准备跳伞。
1: 是。

0: 月明，现在是下午2点，我们要先找好过夜的地方。两种方案，比较容易的一种是用降落伞布包着雪砌成墙，造一个简易帐篷。可是我们的降落伞颜色太鲜艳了，这附近要是有大型食肉动物，恐怕会引来他们的攻击。
1: 我们对这里的天气情况也不熟悉，不知道晚上会不会有暴风雪。要想平安度过这48小时，只能用另一种方案——挖雪洞。
0: 对，
1: 这里积雪的厚度应该在2米以上，我们只有两把砍刀。
0: 别无选择，干！
1: 干！
0: 国胜，用伞布往外运雪。聪明。
1: 好渴呀！
0: 哎，不能吃雪。
1: 明白，会得低温症。
0: 快，加把劲儿！天黑之前，我们必须挖好雪洞，要不然熬不过今天晚上。

0: 终于包好了，整整4个小时。哎，再烤烤火，然后进雪洞。
1: 好，看，出星星了。
0: 啊，在北极圈看星星，真壮观啊！
2: 虽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

0: 明朝蒙案，谁能及之？凭一为相，何以识之？屈原的问天，哎，反了！
1: 啊！
0: 铁门，对，面对这么浩瀚的星空。 只有这样的仰天长歌，才能一书胸臆。屈原敬畏君权，只敢天问，不敢问天。可我们不仅可以豪迈地问天，还要一飞冲天。
1: 国家的航天计划正在大力推进，我们的飞船就快造好了。
0: 从此以后，中国人就不只是仰着头向天发问，而是要去探索太空，在太空中留下中国人的足迹。
2: 中国人来摘星星了！

0: 我们挖这个雪洞还真不错，高宽长，饿了吧？给饼干。
1: 好，补充体力。哎，
0: 今天晚上早点睡，明天我们去狩猎。
1: 这点饼干可挺不过48小时。哎呦，这时候。
0: 要是有碗家乡的牛杂面就好了。哎，我想吃酸菜汆白肉。哎，不能想，不能想！哎呀，不能想！不能想！越馋，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想，不能想，不能想！月明，你睡了吗？月明。
2: 月明，醒醒！月明，快醒醒！月明，国生，国生，我觉得自己一直向下坠，
0: 你发烧了，现在温度太低了，你千万不能睡啊！睡着了肯定就冻僵了。
2: 好了，好了，还好，这急救包里有退烧药。来，张嘴。哎呀，你还能挺住吗？要是不行的话，我们随时重整训练。别，机会难得。
0: 我没问题，我没问题。
2: 你这不能逞强啊！北极气候恶劣，普通感冒也可能变成大病的。哎，
0: 我就是没吃饱，挖雪洞又好体力，一时虚弱，吃了药，明早就好了。
2: 月明，
0: 你放心吧。
2: 不行，你得喝点热水。 可是咱们手边也没有烧水的工具，月明，你千万不能睡啊！你等着我，
0: 国胜，国胜，国胜。

古胜，你回来了。看，我捡到了个什么？骨头，这应该是一根驯鹿的铜骨，中孔密闭，可以用来烧点血水。你趁热赶紧喝，就着药劲儿，也就能好了。古胜，你耳朵冻裂了，都流血了。我看看。哎，没事。我看看，没事，我赶紧烧热水。

0: 被藏内的仪表，那些红蓝指示灯密密麻麻的，各种设施星罗棋布，可如今我们对他们比对自己的手掌还要了解。
1: 还有四百多页的操作手册都快能倒着背了，
0: 还能更熟，操作也能更快，还得练。
1: 对，还得练。
0: 当年我要是能快速地处置空中险情，也许就能为国家留住一架飞机了。
1: 三等功放在别人身上肯定很自豪，没想到到你这儿变成压力了。
0: 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我还能更快更好。
1: 你还做那个噩梦吗？那个噩梦
0: 你是说被淘汰出局的噩梦吧？不做了，心理训练对我帮助很大，我现在想法很坚定。我们是军人，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挑战，以最优异的成绩让祖国挑选。
1: 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挑战，以最优异的成绩让祖国挑选。

0: 玉明，你回雪洞吧，打猎我一个人就行。你虽然退烧了，但是肯定。
1: 别啰嗦，我又不是纸糊的。
0: 关上，快看，兔子，右侧爆抄。
2: 用布条抡雪球打兔子，这盖世神功以前可没露过呀！我小时候在老家放牛，经常拿草绳抡石头打兔子，一打一个准儿。这可是我的学费。我家穷，尤其是我爸没了之后，家里的情况更不好了。情况最糟的那一年。 我拎着4只兔子当学费，那也没耽误你年年考第一呀。走吧，有了这只兔子，咱们再停48小时都没问题。
1: 走，
2: 来，
1: 吃你的学费去了啊！
2: 好，好。
3: 这是难挨的48小时，我和保障团队在大本营里如坐针毡，生怕航天员受伤。48小时之后，茫茫雪原上逐渐升起了信号弹，我搭着飞机将14位航天员一一接回。所幸他们无一受伤，只是极寒条件下，几乎每个队员都瘦了3-4斤。简单的休整后，失重飞行训练。
4: 开始了。全世界最优秀的航天员们，你们好，我是本架飞机的机长贝什科夫，欢迎你们来接受失重飞行训练。 本架飞机将会飞出12个抛物线，你们肯定已经看到了，舱内有2盏提示灯，一盏绿灯，一盏红灯。绿灯亮了，意味着失重环境产生了，大家可以开展训练了。特别提示：失重时长为21秒，红灯亮了，请停止训练，因为飞机开始爬升了。各位航天员，如果你要呕吐的话，请吐到袋子里，不要把飞机弄脏。
5: 训练愉快。机长，您猜这次会有几个人呕吐啊？上次有30个航天员参加集训，吐了4个，这次有中国航天员参加，这是他们第一次接受这样的训练，所以我觉得6个。
6: 那就来一次，让他们印象深刻的飞行吧。来了，绿灯亮了。云海中，失重模拟飞机沿抛物线连续俯冲、拉起。 让我们反复经受失重的考验。看，水滴漂浮在空中，我轻轻一用力，飞过去，姿态不太优美，可我喝到了。我觉得自己真的身处太空了。呵，不得了，月明做了一个翻滚，他的潜艇功能太棒了，我还有差距。
7: 大家抓紧扶手。小易，你怎么样？
8: 杨毅，我有点头晕，但可以克服。
7: 好，下一组动作，穿航天服。
8: 绿灯又亮了，开始。阿爸，全部准备了。
5: 有人吐了。
8: 爹娘，你摸不呕吐，怎么能印象深刻呢？

0: 哎，失重的时候，好像真的置身太空了。哎，
1: 可惜失重时间太短了。
2: 那可不是，
3: 谁可以动？
4: 黄总，
5: 太棒了，你们
4: 这样的训练可以多搞几次。
5: 是啊，
3: 飞之前我怕大家不适应，我还拜托机长。
5: 别把幅度拉太大，小看我们啊！
6: 不好意思，不是。
7: 哎，你别的，把它记记，不饶死的。
6: 各位请留步。啊，没事，科夫机长，你有什么事儿吗？这相当了不起。我是来表达敬意。我能和你们合个影吗？
5: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那我来拍，来来来，一、二、三
8: ，China！
9: 那次训练，失重飞机在 1.5 万米的高空连续飞行了一个小时。那短暂的失重，让大家迷上了飞天的感觉。叩问苍穹的58级台阶，确实是向人类极限发起的挑战。 但我们都相信，行则将至。在14名航天员艰苦的训练过程中，神舟1号到4号无人试验飞船相继发射成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一步一步地接近那个中国人千年不灭的伟大梦想。2003年5月，航天中心迎来大考。 自从大家来到了航天中心，可以说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考试，但都没有这一次考试重要，因为这既是结业考试，又是选拔考试。顺利通过这次考试，大家将拿到3级航天员的资格证，这意味着大家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当然啊，有晋级就会有淘汰，同时。 这次考试也决定着谁将出征中国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我们都知道啊，神舟5号即将发射，飞船仅搭乘1名航天员，我们就将通过这次考试选拔出中国飞天第一人。
10: 那是一次绝无仅有的考试，15天里一共考了4次，考试涉及专业技术。
11: 生理基础、体能和思想政治等各方面。7月，成绩揭晓。立正，敬礼。今天是2003年7月4号，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选评委员会评定结果揭晓。经过艰苦拼搏，14名航天员全部具备了。 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予以结业，并同时获得3级航天员资格。同志们，祝贺你们正式成为中国第一代航天员！你们的优秀成绩也标志着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3个能够独立培养航天员的国家，而且你们还创造了一项世界航天史上的纪录。 中国航天员大队的训练淘汰率为0。这次考试的前3名将入选神舟5号飞行梯队，等待进一步的选拔。他们是杨毅、谢国胜、叶展奇。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5年前，我还在担心自己会被淘汰，此刻我竟然入选了飞行梯队。
12: 是艾彬必胜吗？当然不是。教练团队为我设计了训练全方案，发扬长处，补齐短板。我的提升是集体完成的。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
0: 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

0: 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这于朝恩是小人得志以后，是不把满朝的文武百官放在眼里，说每次召会群臣议事，他都耗在大庭广众之下，是奢谈时政，欺压大臣。而号称强辩的宰相元载，也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说有一次啊，百官聚会朝堂，于朝恩是声色俱厉地说，宰相的责任在于调理好阴阳，安抚好百姓，如今阴阳不和，水旱频生，屯驻京畿的军队有数十万，给养缺乏，是漕运艰难，皇帝为此是坐卧不安，食不甘味，这宰相是怎么当的？还不让贤，一声不吭的在那里赖着干什么呢？他这一番话说的是满座皆惊啊，宰相站在那儿也是低手垂立，是不言一声啊，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突然礼部郎中向礼灶突然站了起来，不慌不忙的走到于朝恩跟前说，阴阳不和，五谷腾贵，这是官军荣使造成的，与宰相何干？现今京师无事，六军足可维持安定了，却又调来十万大军，军粮因此而不足，百官供应也感困乏，宰相不过是行之文书而已，又有什么罪过呢？这于朝恩从未想到会有人顶撞他，一时是无言以对，拂袖而去，愤愤地说，南衙官僚结成朋党，想加害于我，说你们这帮人啊，结成一伙要害我。这于朝恩被向礼灶顶了一回以后，心中是有一肚子气啊，总想找机会是发泄出来。恰巧啊，这国子监堂室是刚刚修复，要举行庆典，朝臣们是都要出席，哎，机会来了。这于朝恩来到国子监后，手执《易经》，生于高座讲学。面对着在座的百官，他有意地选择了顶折足、腹弓臀开讲，用以讥讽宰相。宰相王进听了，不禁怒容满面，而另一个宰相元载听了，却恬然自乐。这于朝恩感觉元载心计是非同一般的，从此他开始提防着元载。他曾经对人说，听了我所讲的话，恼怒者是合乎人之常情啊，面带笑容者实在是深不可测。哎，他后来果然是栽在了元载的手中。这于朝恩骄横惯了以后，开始目空一切，自以为天下非他莫属，朝廷政事是稍有不如他的意就发怒道，天下事还有能离得了我的吗？这皇帝戴宗听了那是相当不高兴，但是没有办法，此时的于朝恩是手握禁兵，已经是难以禁制，戴宗一时也没有好的办法来对付他，只能是听之任之。真正促使戴宗下定决心要对付于朝恩的是这件紫衣事件。紫衣事件是怎么回事呢？说这于朝恩呢，有一个养子名叫令辉，年仅14岁，在内侍省当内给使，戴宗特赐绿服，哎，待遇已经是不低了。有一次啊，黄门在殿前列队， 有一个位在令辉之上的黄门不慎碰了他一下。这令辉马上跑回向于超恩告状，声称班次居下是受人欺负，哎，自己委屈了。第二天，于超恩就带着养子令辉面见戴宗，说臣的犬子官品卑下，被同僚是经常凌辱，请陛下赐以子衣。这是公然向皇帝要官啊，态度已经是十分的不客气了，而且要陛下赐以子衣，那官位已经是很高了。尤其令人震惊的是，这皇帝还没有开口表态呢，旁边早就有人将高级品官所穿的紫衣抱到了令辉面前，让这令辉啊赶紧将这紫衣穿上，然后跪拜谢恩。事情到了这一步田地了，这戴宗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只好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勉强笑着说啊，这孩子穿了紫衣比原来是好看多了。这嘴里虽这么说呀，心里那是十分生气呀。我皇帝还没有命令你们呢，你们就给这事儿做了，还有没有皇帝的威严了？不久以后啊，他还把碰撞了令辉的那个黄门呢贬到了岭南，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这个时候戴宗已经意识到于朝恩的权势熏天已经快要到了只知道有朝恩不知道有天子的地步了。从这以后，戴宗对于朝恩产生了强烈的厌恶之情。虽然这皇帝是竭力掩饰，但有时候还是会有流露啊。当朝的宰相元载看见了戴宗对于朝恩是心生恶感呢，于是便奏请将其除掉。这戴宗心软呢，一时还下不了决心。再者呀，这于朝恩是军权在握，党羽众多呀，一旦事情不成，后果是难以预料。而这元载却是胸有成竹，安慰戴宗说只要陛下将此事全权交我办理，必能办妥。戴宗一看元载是信心十足啊，于是就同意了，并嘱咐元载千万要小心。这元载呀，字公甫，凤翔岐山人，出身寒微呀。在肃宗的时候，累官至户部侍郎、度支使及诸道转印使，哎，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掌管国家的财政大权。后来啊，他勾结宦官李辅国升任宰相。戴宗即位以后仍为宰相，而且啊，他还贿赂宦官董秀，真知了皇帝的心意，因此奏对时啊，总能对皇帝的胃口，哎，皇帝喜欢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因此啊，也受到戴宗的宠信。他的妻子王氏是开元年间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女儿，一向是以凶狠暴力而闻名。就说啊，这两口子都够大家喝一壶的。要说这元载啊，是绝非善类，哎，他也不是个正大光明的人物。他先用重金收买了于朝恩的心腹，以便掌握其动静。这于朝恩每次上朝的时候，总是摄生将周浩率领100多人护卫，又以陕州节度使黄普温卧兵在外为援，哎，就是里外都有自己的人呐。元载是千方百计地把这个周浩和黄普温收买了过来。紧接着戴宗将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啊转职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以黄普温为凤翔节度使。表面上看呢，这是投于朝恩所好，加重了他亲信的地位，实质上是麻痹他。 这于超恩呢，还蒙在鼓里，不知祸之将至。然而，毕竟这于超恩呢，余党是众多呀。他在宫中的党羽觉察到了戴宗一直有意，于是密报于超恩。于超恩是将信将疑，于是他试探着上朝的时候，却发现戴宗是恩遇如常，就放了心了。哎，没有事儿。说在大历五年，也就是公元770年的三月初十，是传统的寒食节。按照惯例，戴宗置酒设宴，与亲近贵臣是欢度节日。就在这宴席结束以后，戴宗是传下圣旨，要于朝恩留下议事。哎，这可是有些大不寻常啊！但正值欢宴以后，于朝恩也是没有多想，于是便坐着车子去见戴宗。这于朝恩呢，是个大胖子，行动不便呢，每次上朝下朝都坐着四轮小车。大殿之中的戴宗一听到车声，脸色便沉了下来。于朝恩一进殿，戴宗劈头就问他为什么大胆图谋不轨。这于朝恩一听是大出意外，一时呆住了，哎，不知说什么好了。但很快，这位于朝恩便冷静下来，为自己辩白。可怜的是啊，于朝恩并没有意识到大限将至啊，态度还是十分的强硬，根本就没有把戴宗放在眼里。这时候，早被元宰收买的周浩与左右一拥而上，当即擒获了于朝恩，并当场勒死在地。前后的时间很短呢，处理的是干净利落。于朝恩死的时候是年仅49岁。于朝恩在晋中被秘密处死一事，除少数的参与密谋的人以外，外面那是一无所知啊。

为防不测呀，戴宗暂时隐瞒了真相，下诏罢免了他的官军荣使等职，增实封600户，通钱共1000户，保留内侍监如故。接着他又诈言于朝恩受诏而自缢，传出风声以后才将他的尸体运回了家，赐钱600万做安葬费。要说这于朝恩是弄权多年，结党营私，已经形成了自己一股强有力的势力，所以戴宗呢仍然担心他的党羽闹事，尤其是担心引发禁军的骚乱，于是下令对其党羽亲信免于追究，将原来的亲信刘希先、王稼赫共同提升为御史中丞，以安慰北军之心，并赦免了京畿的囚犯，全部释放了于朝恩的党羽，并下诏宣称，你们均为朕之属下，禁军今后由朕统帅，勿有顾虑。哎，就你们不要害怕了，没有关系了。经过安抚，是众心稍安，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变故。唯有这刘希先过去是恶贯满盈啊，常常是自疑不安，又出言不逊，于是被皇上赐死了。于朝恩死后，尚且让戴宗是煞费苦心呐，可见其生前是何等的风头啊！戴宗依靠元载的帮助才杀了于朝恩。然而杀死了于朝恩以后，他又厌恶元载专权，一直寻机要除灭元载。公元777年，于朝恩死后的7年，戴宗杀了元载，元载的妻子王氏和3个儿子均被赐死。元载还有个女儿，早已经在资敬寺出家为尼，也受到牵连，被收入宫中作为奴隶。这元载是唐朝宰相中比较少有的贪官呐，好聚敛财物。他的家产被抄没以后啊，单是抄出的胡椒就有800担，其他的珍宝财物那是不可胜数啊。这于朝恩死了以后，戴宗总算是吸取教训了，不再重用宦官。然而啊，这皇帝啊还有着更深的烦恼，那就是藩镇的势力大盛啊。这个时候，各节度使在辖区内是扩充军队，委派官吏征收赋税。节度使由军事费力，唐朝廷已经是无法控制。哎，你皇帝已经是管不了了。此外，各地节度使为了争权夺地也是互相攻杀，而戴宗对此只能是采取姑息迁就的态度。公元779年的5月，戴宗病重，急忙诏令太经摄政。不久啊，戴宗病死于长安宫中的紫宸内殿，在位17年，享年是53岁，死后是葬于园陵。要说呀，这戴宗已经很好的抑制了宦官的势力。然而到了他的儿子德宗的手中，这宦官的势力却又死灰复燃。哎，这德宗自己也有招，他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同时以窦文昶和霍先明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点禁军的先河。神策军自德宗重返长安以后，驻扎在京师四周和宫苑之内，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加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武装部队。贞元2年，也就是公元786年，唐德宗将神策军左右厢扩建为左右神策军，窦文昶等宦官仍然是担任监军，把持着重权，这也反映出对宦官的信任。

0: 赖和宠重。到了贞元十二年，也就是公元796年的六月，德宗又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昶和霍先明担任。这一职务直接由皇帝授任，成为地位高于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从此啊，神策军的统帅权掌握在宦官手中。在公元795年的五月，德宗还将宦官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办法固定下来，专门为担任监军使的宦官制印，不仅提高了监军的地位，也使之制度化。德宗对宦官态度的转变，使宦官由行于之人而口含天宪，成为德宗以后政治中枢当中重要的力量。这代宗的时候，宦官是惶惶不安，生怕被皇帝所杀，而在德宗的时候，这宦官又当权得势了。德宗以后的唐朝皇帝当中，像他的儿子顺宗、孙子宪宗以及后来的敬宗、文宗等，都是死于宦官之手。这史学家往往把宦官专权称为唐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这一状况的最终形成，与德宗对宦官态度的改变有着直接的关系。纵观中国的历史啊，宦官擅权的情形在东汉、唐朝和明朝是最为严重，而唐朝是非常有特点。为什么？连天子的废立也常常由宦官来决定。话说从唐穆宗起，唐代有九个皇帝，其中穆宗、文宗、武宗、宣宗、仪宗、熙宗、昭宗七个皇帝是由宦官所立，只有敬宗是穆宗册立的。最后的皇帝哀帝是藩镇朱温所立，不关宦官的事。然而，只有四年，唐朝就亡国了。所以可以这样说，唐朝后期的80年，皇帝是宦官所掌握的。这些宦官所掌握的皇帝中，并非所有的皇帝都任由宦官胡作非为啊，他们当中还是有人想要铲除宦官的势力，重振当年祖上的荣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文宗所发动的甘露之变。从文宗的父亲穆宗开始，皇帝由宦官拥立。这穆宗啊，希望自己是长生不老啊，结果服用长生药时是中毒而死，只当了3年的皇帝。这以后太子李湛继位，就是唐敬宗。而这唐敬宗因为脾气暴躁，被部下合伙将敬宗杀死于室内。这敬宗在位是不足3年了。后来江王李涵即位为文宗，而这位文宗与宦官却是水火不相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从文宗的父亲穆宗开始，皇帝就由宦官拥立。那个时候，掌握唐朝廷政权的人不是皇帝，而是宦官。当时的宦官梁守谦、王守成等掌握朝政。这穆宗在宦官的手下当皇帝，只求奢侈放纵的生活得到满足，根本是不想参与朝政。这穆宗希望长生不老，宠信方士，结果服用长生药时是中毒而死，只当了三年的皇帝。后来太子李湛即位，就是唐敬宗。这敬宗倒是穆宗册立的太子，但他即位时才15岁，是不思进取，一味玩乐，还荒唐至极地创造了击球将军的官衔。这敬宗啊，是性情暴躁，刻薄寡恩，稍有不如意就拿左右的人出气，因此左右都怨恨他。有一天呢，唐敬宗打夜壶还宫，兴致盎然，与宦官刘克明、击球将军苏佐明等28人是饮酒作乐。这酒酣之时啊，敬宗是入室更衣，这殿上烛火是忽明忽灭，刘克明等人合伙将敬宗杀死于室内。这敬宗在位是不足3年，死的时候才18岁。随后刘克明等假冒敬宗旨意，拥立将王李悟为皇帝，又开始谋夺其他宦官手中的权力，结果惹恼了被称为四贵的四大宦官，内书秘史王守成、杨成和以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魏从简、中尉梁守谦的怨恨。这4个人是宦官中的实力派，为了自保，王守成等人是领禁兵迎立敬宗的弟弟江王李涵为皇帝，此举得到了以三朝元老大臣裴度为首的朝廷重臣的支持。结果王守成等派出的禁军杀死了刘克明和苏佐明一伙，将王李悟也死于乱兵之手。江王李涵即位为文宗，即位后改名为李昂。要说这文宗虽然由宦官拥立，表面上对宦官是施以恩宠，内心却是不堪忍受。他无法忘记拥立他的王守成正是杀死宪宗，也就是文宗祖父的凶手啊，自己的爷爷就是被王守成所杀。这文宗感到自身是毫无保障啊，他呢想出了一招，想利用朝臣来对抗宦官，所以南司和北司，也就是朝官与宦官的斗争，在文宗一朝时是表面化了。太和2年，也就是公元828年，名士刘坟应试，他在实册中公开反对宦官，要求唐文宗屏退宦官，将朝政交还给宰相，将兵权交还给将帅。刘坟的对策是很受主考官的赞赏，但因为惧怕宦官呢，没人敢录用刘坟。结果跟刘坟一起来投考的22人都中了，只有这刘坟却是名落孙山。这刘坟是大家公认的杰出人才呀，这次因为说了些正直的话而落选，大家都觉得委屈了他。中选的举人都说， 刘坟落选，我们倒中了榜，是太叫人惭愧了。不过，事情总有相反的一面，这刘坟反而因此而名垂青史。后代的欧阳修啊，在《新唐书》中特意赞扬了刘坟，名春秋，能言古今兴亡之事，审见于谋，浩然有救世之意。而李商隐有《哭刘坟》一诗：“上帝深宫必酒昏，巫咸不下问闲渊。黄陵别后春涛阁，盘浦书来秋雨翻。只有安人能作垒，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风意。”

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这欧阳修和李商隐都是共同夸赞刘坟呢、说这刘坟是仗义直言，是忠君爱国呀。虽然没有能取得功名，但是却能流芳百世。说文宗即位以后，为了对付宦官，选用宋申锡为宰相，密谋诛灭宦官。但是事不机密啊，宋申锡的计划被宦官王守成的亲信郑注发觉而败露。王守成派人诬告宋申锡谋立皇帝张王李咒。这文宗虽然是半信半疑啊，但始终害怕危及自己的地位，于是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这郑注是个极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史书上说他是貌不惊人，身材短小，双目下视，不能看远，身量不高，还是个进士。但是呢，却敏悟过人，博通典义，奇异医卜，尤真于妙，人见之者无不欢然。说这个人呢，非常聪明机智，而且会的东西特别多。人人见到他呀，都是非常欣喜啊，心情非常好。这样的人让一见了，也确实心旷神怡呀。说这个郑注早年的时候是以行医为生，周游天下。他是怎么上来的呢？话说当时啊，襄阳的节度使叫李肃的，患有痿病，这个病很不好治，而经郑注诊治以后啊，用偏方就治好了李肃的病。这李肃是自然十分感激啊，是厚待郑注。郑注也就因此踏入了官场，在李肃的麾下任节度牙推。在这之后呢，郑注就开始参与各种军政之事，为李肃所倚重。由此啊，还引发了一些人的非议啊。许多人认为啊，郑注是因为医术高明而受到李肃的重用，有点专做微服的意思。这大宦官王守成啊，当时任监军，听说此事以后，也对郑注是非常不满的。他明白地告诉李肃，你啊，赶紧赶这个郑注走。李肃回答说，郑注实在是天下的奇才呀，将军可以试着与他交谈，如果不趁将军的意，再赶走他不迟啊。随即他派人叫来郑注来拜见监军王守成。这一开始啊，王守成还有些勉强，感觉与郑注交谈呢会有失身份，毕竟自己的官啊太大了，郑注身份太低微。不料郑注一开口是激辩纵横啊，说的是天花乱坠啊，顿时令着王守成是刮目相看，马上将他请入内室，是促膝投粪，恨相见之晚。哎呀，认识你认识晚了。这第二天，王守成对李肃说，果然如公所言，郑注真是天下奇士矣。从此这位郑注经常是出入王守成的门下，是关系异常紧密。王守成也非常器重郑注，将他引为心腹。元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802年，王守成调回京师任内职，郑注也就一路跟随。不久以后，王守成与陈弘志为争权夺利，谋害了宪宗，擅立李恒为帝，即穆宗。这王守成因此登上了枢密使的要职，并将郑注引入禁中。而郑注依靠王守成的权势，是广结朝臣，势力是越来越大，甚至是达辽权臣争凑期。

哎，都愿意到他的门下。这文宗即位以后，王守成因为有拥戴之功，升为骠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权倾朝野。哎，这郑注也跟着水涨船高，是权势熏天呐。侍御史李款不满郑注依附王守成，上书弹劾郑注，哎，要罢他的官。王守成为了保护郑注，将他藏在自己统帅的禁军右军中。不料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成和、王建言与王守成不和，恨屋及乌，连带就恨上了这个郑注。左军将李鸿楚与韦元素计划鬼称中尉有病，召郑注前来医治，想乘机擒而杀之。哎，想了这么个计划，想要郑注的性命。这一切都安排的是妥妥当当，就等守株待兔了。哎，这郑注也是应召而来。其实啊，这个时候这郑注已经预料到针对自己的危机，所以一到场他就侃侃而谈，是口若悬河呀。这韦元素啊，原来是想要杀郑注啊，此时一听郑注开口，不觉指手款曲，是谛听忘倦，哎，听傻了。这李鸿楚一边是三番五次的示意韦元素是动手擒拿郑注，哎，赶快杀了他。这韦元素是均毫不理睬，哎，听得入迷了。最后的结果是呢，韦元素为郑注的风度是大为倾倒，送给他大批金帛，隆重的把他送了回去。哎，给了他好多钱财，好言好语给人送回去了。结果啊，这郑注没杀成。要说这郑注啊，是再一次用个人的魅力是化险为夷，他的过人之处是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啊，在王守成的周旋下，宰相王涯也扣押住了李款的奏疏，还任命郑注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这郑注啊，就是因为口才好啊，有机变呐、啊，不光没丢了性命，反而还连升几级呀、啊。这时隔不久啊，也该着这郑注啊走鸿运了、啊。这文宗突然患病了，说不出话来。哎，御医是多方诊治，却不见其效啊，没招了，怎么办？于是王守成引荐郑注给文宗治病。这文宗服了郑注调制的药以后啊，是非常见效啊，文宗是大为称赞呢、啊。哎呀，我手下的官还能治大病啊，这可了不得呀。从此郑注就得到了文宗的宠幸。文宗甚至任命这个江湖郎中出身的人呢、啊、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哎，那就是皇帝身边的人呢、啊。郑注受命以后，哎，还真的不计前嫌呐、啊、举荐了曾经弹劾过自己的李款接替自己原来的职务。你看人这事儿办的啊，那就是漂亮。当时啊，在朝的李宗闵是宰相，郑注是很不喜欢他。哎，郑注也有不喜欢的人呢、啊，因为这个李宗闵呐、啊，这个宰相当得不是很光彩。为什么说呢？就在这个李宗闵任吏部侍郎的时候，结识了女学士宋若宪及知枢密使杨成和。由于二人的内助，才晋为宰相，是说呀，是借助别人的力量上来的。刚好这个时候，京兆尹杨于清获罪，被投入御史台狱，李宗闵是极力营救。文宗对此是非常的不高兴啊，认为李宗闵是捧笔为奸，于是贬他为明州刺史，不久再贬为楚州长史。就在这个时候，郑注
揭发了李宗闵与宋若宪、杨成和勾结一事，与王守成不和的宦官杨成和、韦元素以及宋若宪等因党作贬者是十余人，郑注因此被提升为工部尚书，充翰林学士，从此得以充任进士，是深受文宗的倚重。谁也不会想到，身为王守成心腹的郑注，日后竟会成为甘露之变中的核心人物。咱们再说点题外话，说说这宋若宪。这宋若宪呢，是一女子，是唐朝著名的宋氏五姐妹之一。她的父亲叫宋廷芬，视为儒学，哎，视为儒家大者。她呀，有五个女儿，分别取名为若心、若昭、若伦、若宪、若寻。这五个女儿啊，都很聪明。这宋廷芬亲自教他们学习经史诗赋，五个女儿是均能诗能文，是不上分华之事，哎，非常朴实。这大姐若心、二姐若昭的文章是尤其清丽淡雅。五姐妹是志向远大，对父母表示这辈子不嫁人，愿以学问使父母得以扬名。哎，人家姑娘当的啊，一辈子不嫁人，就是想让父母是光宗耀祖啊。贞元四年，也就是公元788年，昭义节度使李抱桢向德宗推荐了宋氏五姐妹，于是德宗将他们召入宫内，试文章并问经史大义，是深为赞叹，哎，特意考察了一番，最后服了。自此啊，宋氏五姐妹是留在了皇宫，实际上就成为德宗的侍妾。不过德宗是高妻风操，不以妾室，称呼他们为学士先生，时称五宋。这大姐若心自贞元七年，也就是公元791年以后，一直掌管着宫中的祭祝部籍，也就是书记官呢。他去世以后，穆宗又令若昭接管，并拜若昭为上公。宋家五姐妹中啊，若昭是最通晓人事。宪宗、穆宗、敬宗三个皇帝都称他为先生。六宫的嫔妃和诸王公主驸马也都是以礼相待，十分的尊重他。这位若昭故世以后，敬宗又令若宪代管公籍。这位若宪呢，不但善文章，且有议论奏对之能，哎，人家很有理论水平啊。于是就在敬宗以后又得到文宗的重视。这李宗闵一案发生以后啊，这位若宪被赐死。五姐妹中啊，若伦、若寻早死，若昭、若宪的成就更高一些。著名的诗人王建写的《宋氏五女》一诗，对五姐妹评价那是非常高的。五兄弟诗人的窦常也写过《过宋氏五女旧居》一诗，诗云：“谢霆锋韵结玉才，天纵斯文去不回。一宅柳花金似雪，乡人拟住望仙台。”对宋氏五姐妹的文采，那是表示由衷的倾慕。要说这唐代妇女著作传世者，仅有两种，一是女道士于宣姬的诗集，流传也不很广；另一个就是宋若心著的、宋若昭著的《女论语》，这是一部流行较广的书，长期成为女学童的教材，同班昭的《女诫》共为妇女书中的名作。话说文宗与宋申锡谋除宦官失败以后，文宗是处处受制。

0: 宦官，他想依靠朝臣铲除宦官的势力，而朝臣之间则只忙于朋党相争。对此，文宗是无可奈何地叹息说：“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呐。”但这位文宗啊，并没有死心，仍在暗中物色合适的联盟人选。要说身为大唐帝国的皇帝，竟然找不到一个有勇气的人，文宗心中的苦闷是可想而知。而李迅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文宗的视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这位文宗与宋申锡谋出宦官失败以后，文宗是处处受制于宦官。他想依靠朝臣铲除宦官势力，而这朝臣之间是只忙于朋党相争啊。对此，文宗无可奈何地叹息着说，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呐。但是这位文宗啊，并没有甘心，仍在暗中物色合适的联盟人选。有一次啊，文宗读《春秋》，到了婚事五子于季一段时，别有用心地问身边的翰林士讲学士许康佐：“婚何许人也？”许康惧怕宦官的权势，是不敢回答。后来他得知了文宗欲谋出宦官的意图以后，这个人呢，感到害怕了。他呀，生怕惹祸上身，于是啊，假称有病，被罢为兵部侍郎。哎，我自己退了。而当时的朝臣中，绝大多数都像这位许康佐一样，是畏惧宦官，是只求保身，不敢参与文宗的计划。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在位之臣持禄取安，无符节死难者。哎，你是吃皇家的俸禄，但是呢，为皇帝办事却不是尽心竭力。身为大唐帝国的皇帝，竟然找不到一个有勇气的人，文宗心中的苦闷那是可想而知啊。而李训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文宗的视线。咱们说说这个李训。李训字子垂，初名仲言，后改名为训。他出身名门，为肃宗时宰相李逵的族孙。哎，这李训长得是仪表堂堂，有大家风范，那就是个漂亮，一状秀伟，是倜傥上气，还颇工文辞，有口便

多权术，哎，这个水平也高啊。这李训进士及第以后，当了一阵子太学助教，后来又任河南节度使幕僚，但是啊，不久就出了武昭一案，说敬宗宝历元年，也就是公元825年，李训的从父李逢吉是当时的宰相，与另一个宰相李成不和，刚好啊，十州刺史武昭被贬官，李成为了陷害李逢吉，就派人告诉武昭，说李成本来想给他官儿做，却被李逢吉阻止了。这武昭啊，是性如烈火呀，当时就信以为真呢，于是就迁怒李逢吉，哎，认为你李逢吉是挡我的官道呢。有一天呢，这武昭是越想越生气，于是就告诉左金吾兵曹髦会，说他打算刺杀李逢吉，结果啊。这句气急败坏的话被人告发，武昭因此被逮捕入狱。你想杀人没杀成，被抓了，这件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就算武昭恨李逢吉入骨，也掀不起什么大浪了。而李训却在这个时候冒了出来，他觉得有机可乘。要帮助从父李逢吉打击一下李成，于是这李训就去见了曹髦会，要他指证武昭是与宰相李成合谋。但是啊，李训的计划没有得逞，最后武昭被杖杀，就是被乱棍打死，李训也被流放于相州。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这位李训做事是急功近利，正是这种做派导致了他后来在甘露之变中的失败。话说文宗即位以后是大赦天下，李训也因此预设北归，又回来了。当他得知朝政尽在宦官王守成之手，而王守成宠遇郑注的时候，不禁叹息了一通，说当世操权力者皆龌龊，吾闻诸好事有忠助，可与共事。于是啊，他准备了厚礼去拜见郑注，其实啊，就是投奔其门下的意思。哎，这两人呢，哎，这性格也像，是学问也像，秉性也像。二人呢，又都是善于论辩之人，是一见如故。这郑注不但将李训引荐给王守成，还推荐给文宗。这文宗一见李训是相貌堂堂、口若悬河，又多权术，是十分高兴，以为其事待遇日隆，哎，越来越信任他。当时的宰相叫李德裕，认为李训是个小人，啊，因为武昭之事啊，这李训呢也是出了一个下策，认为他不应该得到重用。文宗却说，人谁无过，似其圈改，哎，人谁没有过错呢？哎，改了就好嘛。于是不顾宰相的反对，拜李训为翰林侍讲学士。这文宗啊，将想诛灭宦官的心事密告了李训、郑注。当时的李训已任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同平章事，也就是宰相一职啊。郑注任翰林大学士、工部尚书。李郑二人都表示愿意为文宗效力，积极地出谋划策。这是久旱逢甘霖呐，这对文宗是何等大的鼓舞啊！因为李训、郑注二人都是王守成所引荐，尤其郑注还是王守成的亲信，所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这里呀，要特别的提一下郑注。郑注啊，
一直是以王守成心腹的形象出现的，尤其在宋申锡一事中，正是他向王守成揭发了宋申锡的计谋，从而导致文宗苦心策划的计划流产。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他又突然开始支持文宗了呢？可以说这时他已经是位极人臣了，权势非常之大了，为什么他要突然倒向处于弱势的文宗呢？从刚才我讲到的郑注几番化险为夷的经历可以看出，他绝对是个识时务知大体的聪明人。这也只能说明郑注突然倒向文宗是想得到更大的利益。而对于李训，毫无疑问，他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李训和郑注都曾经为常人所不为，所以在看到帮助皇帝取得成功后的巨大利益以后，二人都甘心为之效命。这李询任宰相以后，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一系列对策。首先开始整顿吏治，消除朝中的朋党之争。于是这水火不容的两派首要李宗闵、李德裕等都被贬出朝廷，又大力提拔新晋孤立无党之士。在对待宦官的策略上，李训则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是分化瓦解。他先提升了一直被王守成抑制的宦官裘世良为中尉，分去了王守成的权势，随后又将王守成不喜欢的宦官全部贬到了外地为官。其实啊，作为同一类人，王守成是生怕同类分自己的权力，因而少有喜欢的宦官。而与王守成有仇的韦元素和杨成和等实力派大宦官都被处死，由此还博得了王守成的欢心，认为这李训干的就是好啊。当时啊，天下是流言蜚蜚，都说宪宗为宦官陈弘志所害，文宗啊也因此恨陈弘志入骨。当时这陈弘志任山南东道监军，李训以文宗的名义将他召至青泥驿，封杖杀之，就是一顿乱棍打死，从而泄了文宗的心头大恨。由此文宗是更加的信任李训。经过如此这般一系列有预谋的计划后，王守成就被彻底的孤立起来。李训见时机成熟，便让文宗逼王守成喝毒酒自杀。可惜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人见人怕的大宦官王守成，就这样轻而易举的就被除掉了。而这李训也因此威风大增啊，每进谏，他宰相被位，天子轻易。这宦官们是威风扫地，气焰是大为收敛。李训又与郑注开始密谋，打算乘胜追击，彻底的诛灭宦官。因为这宦官手中是握有军权呢，必须要掌握一定的军事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于是李训先让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执掌军队，以为外援。二人还约定，在王守成下葬的时候，命宦官中尉以下者全部集合于浐水送葬，然后由郑注率亲兵将宦官是全部砍杀，是一个不留。如此是大事必成。本来按照这个计划，成功的可能性那是相当的大。但正如前面我们所分析的那样，李训是个投机分子，在紧要的关头，他的投机心理开始作祟了。
他认为这是不世之功，他要独占。

0: 于是，在没有通知郑柱的情况下，李迅临时改变了计划。他和宰相舒元禹、金吾将军韩约等人想出了一计。大和九年，也就是公元835年的11月21日，文宗登紫宸殿早朝，文武百官是依班次而立。金吾将军韩约奏称，金吾左帐院内石榴树是夜降甘露，是祥瑞之兆。文宗事先已经知道了这个计划，哎，这是个暗号啊，故意的表示惊讶。于是派左右军中尉、枢密内臣裘世良、于洪志等宦官前去看个究竟。这宦官离开以后，李迅立即调兵遣将，部署诛杀宦官。而当裘世良等宦官来到左帐的时候，发现这位韩约是神色慌张，情态反常，这大冬天的竟然头冒冷汗，不禁心中起疑呀。正巧刮了一阵风，吹动了帷幕，裘世良等人发现幕内执兵器者甚多，他们立即恍然大悟，肯定有事。于是他们仓皇出逃，门卫欲关闭大门的时候已经是来不及了。这裘世良等逃回了殿上，劫夺文宗，退入了宫内。这时候金吾兵已登上了含元殿，李迅立即指挥金吾兵护驾，并大呼未成御者人赐钱百千，哎，就是保卫皇帝者赏钱大大的。这金吾兵是应声而上。这裘世良见情势危急啊，赶忙劫持文宗抄近道入内。李迅是急忙攀住了成辇，死死抓住不放，哎，就是抓住皇帝的御车。这裘世良啊与李迅是厮打在一起，打的是不亦乐乎啊，二人是你一拳我一脚啊。李迅见状急忙扑了上去，想要抽出靴中的刀刺杀裘世良，而这个裘世良却恰恰在这个时候被宦官救走了。这个时候京兆少尹罗立言率京兆罗族300余人从东边杀来，御史中丞李孝本带御史台从人200余人从西边冲来，双方与金吾兵是兵合一处，杀死了宦官数十人。这时候的李迅仍然抓住文宗的成辇不放，一直被拖到了宣政门，被宦官奚志荣击倒在地。皇帝进入了东上阁，宦官关闭了阁门，一场搏斗是就此结束了。李迅见事难以成功，于是脱下了紫服，穿上了从吏的绿衫，是走马而出。他在道上还扬言说，我何罪而串敌，就是说我没有罪，我跑什么呀，因而无人怀疑与阻拦他。就在李迅出逃的同时，裘世良指挥宦官率禁兵1000余人对在京师的公卿百官与官吏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中书、门下两省及没有逃走的金吾士族被杀死600多人，皇宫内是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私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哎呀，是乱七八糟啊。宰相舒元禹等也被逮捕下狱，遭到严刑拷打，被逼自诬谋反。而这李迅家也被劫掠一空。这时候京城的无赖们也是趁火打劫啊，整个长安是鸡犬不宁，京师被搅的是天翻地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说这李迅出离京城以后啊，投奔了终南山僧人宗密。 这宗密与李训有旧交，想要给他剃发为僧，但是他手下的众僧徒是不同意，李训只得离开了山寺。在往凤翔的途中，被周屋镇恶使宗楚所擒获，押送京师。等到押送到昆明池的时候，李训怕被送到神策军中受到酷刑的折磨，最后一次施展了他的滔滔口才，成功的说服了押送他的人，斩下了他的首级，送往神策军，免除了皮肉之苦啊。在这以后啊，宰相王涯与甘露之变毫无关系的许多人也都被杀，死者达几千人。在这长安血流成河的时候，那边的郑注正带着亲兵依照约定出发。当他行至扶风县境时，听说李训已经失败，郑注立即返回了凤翔。我们呢，可以分析一下郑注此时的心理。显然呢，大势已去，是无力回天呢。他的下场将会和李训一样。其实啊，明眼人都能看出来，郑注此时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赶紧逃跑啊。然而，跑可不是个招啊，郑注就没有选择逃跑。他不但没有跑，反而在家里静静地等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静。这就是郑注啊。再说这裘世良控制了京师的局势以后，立即派人持密敕给凤翔监军张仲卿，命他立即杀死郑注及其亲信，给了他一封密信。这张仲卿也是一个大宦官，他得知了京师发生的巨变以后，是心中恐惧，六神无主。押牙李书和就是他的一个手下为他献计，建议以招郑注议事为名，将他诱骗来，然后事先设下伏兵，一举杀死他。张仲卿是依计而行。这郑注可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不会不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然而啊，人们都想不到的是，此时的郑注却选择了与人们想法相反的一条路。他不但欣然地赴约，而且他想在这个鸿门宴里保全自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大宦官仇世良控制了京师的局势以后，立即派人持密敕给凤翔的监军张仲卿，命令他立即杀死郑注及其亲信。这张仲卿啊，也是一个大宦官，他得知京师发生了巨变以后，是心中恐惧，六神无主，他也怕死啊。他的手下押牙李书和为他献计，建议以召郑注议事为名，将他诱来，事先设下伏兵，是一举杀死。张仲卿于是依计而行。再说郑注，这郑注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呢，他不会不知道这是一场红。

门宴。可出人意料的是，他不但欣然赴约，而且当李叔和要求他将亲兵留在外面的时候，他还完全照办。哎，没有自己的亲兵了。这只能说明一点呢，郑注在来之前就完全想好了，他是来讲和的，也就是说，他还想象着像以前投靠王守成那样重新投靠张仲卿。这郑注啊，本来就是个江湖人物，是个赌徒啊，为了身家性命，他愿意再赌上一把，而且他有这个自信，因为他以前就曾经做过这样的事，他有这个本事。他希望凭借自己滔滔不绝的口才，使他再次化险为夷，而且再次平步青云。说着郑注啊，进来以后啊，向张仲卿恭顺的见礼。这张仲卿也很客气，请他落座，然后叫人倒茶。这一番动作让郑注看到了希望，他礼节性地端起茶，打算喝完一口就开始大展辩才，那就是想在大展辩才之前先润润嗓子，然后再开始啊。就在他举茶欲饮之际，他身后的李叔和是抽出刀来，当场就杀死了他。这郑注也是死不甘心呐、他在临死前的心里应该是壮志未酬吧。应该说他的一生经历了不少的惊涛骇浪。可以说他原本靠宦官晋升，之所以孤注一掷，是希望靠诛杀宦官获得更大的晋升，然而到头来他也没能闯过这最后一关。更让郑注死不瞑目的还有一场血腥的大屠杀，不但跟随他的亲兵是尽数被杀，他全家的老老小小是不分长幼全部被杀，他的亲信幕僚节度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长书记卢洪茂等也全部遇难，死者是千余人呢、都是受他的株连呢、至此，李训和郑注这两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以悲惨的命运谢幕。为他们殉葬的除了无数人的生命，还有文宗铲除宦官的雄心壮志。甘露之变以后啊，宦官可更加不可一世，这人情也是惶惶不安呐、当朝的宰相李石为人忠正，经常当面指证裘世良，于是这裘世良就怀恨在心呢。开成三年，也就是公元838年正月的一天，李石早朝，裘世良命人在途中埋伏刺客，欲暗中行刺。当宰相李石坐骑行至半路的时候，刺客突然杀出，射伤了李石，随后一惊而散。李石的马受惊了，幸好这马呀有灵性，回头往李府是发足狂奔呢、撂开蹶子就跑啊。这李石受伤啊，只能是伏在马上。快到的时候，李石是再次遭到刺客的袭击。刺客用刀去砍李石，不料啊，这马快呀、只砍断了马尾，李石是幸免于难。要说这马呀，也是好马呀，救了李石一命啊。事后李石考虑到自身的安全得不到保证啊，被迫上书称病啊，请求辞去相位。没有办法了，我告老还乡吧。文宗明明知道宰相是畏惧宦官，却也是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李石出任荆南节度使。
自从这个李石走了以后，这裘世良在朝里更是肆无忌惮。文宗始终是被宦官严密监视，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因为无事可做呀，皇帝只好饮酒求醉，赋诗遣愁。有一天呢，文宗问身边的大臣周驰，他可以比前代的什么郡主？周驰恬不知耻的恭维说，陛下可以比尧舜。这文宗啊，还是颇有自知之明，说自己受制于家奴，比周赧王、汉献帝两个亡国之君还不如啊。说完是凄然泪下，他也因此而抑郁成疾，从此是不复上朝。哎，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这个时候，年轻的诗人李商隐有感于甘露之变，写下了《重游感》一诗。诗云：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以来官囿，陶侃君仪刺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击高丘。昼豪夜哭兼悠闲，早晚新官血气收啊。什么意思？皇帝啊，无所作为是无能为力啊，自己也帮不上忙，只有空空嗟叹而已啊。当时的宦官是权势熏天呢，众人也是敢怒不敢言呢，而李商隐却敢大声呼吁诛讨宦官，表现出了非比寻常的勇气。就在甘露之变五年以后，文宗病重，诏命太子监国。裘世良知道消息以后，竟闯入宫中，声称太子年尚幼，且有疾，请更易所立。意思啊，太子年纪太小啊，而且还身患有病，你啊，你得改。随后不顾朝臣的反对，假传圣旨，把太子降封为陈王，立文宗之弟李炎为皇太帝。文宗随即是郁郁病死，在位14年，年仅32岁。后来裘世良扶持李炎上台，视为唐武宗。裘世良历经六朝，专权达20余年，史称其挟帝有术。但是他的下场并不好，这武宗也是不满裘世良的专权。裘世良看出了武宗的心思，便主动地提出告老还乡。武宗乐得顺水推舟，立即应允。不久以后，裘世良便病死了，有人就告发了他有不法的行为。结果呀，从他的家里搜出了数千件兵器，这不是要谋反吗？武宗一怒之下剥夺了他的爵位，没收了他的财产。据说呀，他家的财产用30辆大车运了一个多月都没有运完呢。前面我们说到了宦官专权令皇帝是无所作为呀，而这时人们会问，这大臣们都到哪儿去了呢？现在我们就来说说这些大臣们。在前些回中我们也提到过，唐僖宗是酷爱运动，尤其是擅长击球，技巧是极为高超啊。要说这击球是唐朝盛行的宫廷游戏，因为是马上的运动，因而叫做马球。这马球所击的球啊，是木头制的，中间掏空了，外面施以朱漆。用以击球的鞠杖呢，也是木头制的，杖头呈月牙状。与蹴鞠比起来，就是与踢球比起来，这马球是相当危险的一项运动，不但需要击球者有高超的技巧，还需要有出众的马技，因为击球者颠簸在奔驰的马背。

背上，稍不小心就会从马背上摔下来。因而擅长此道者往往都是身手敏捷、反应迅速的高手。要换作普通的技人，有此技艺一定会赢得人们的赞誉。哎，这是高手啊。然而不幸的是，熙宗不是普通人呐、他是皇帝啊，是大唐的天子啊。命运赋予他为所欲为的权利，同时也交给了他治国的义务。可惜这位天生具有运动细胞的皇帝却偏偏不把江山放在眼里。熙宗曾经得意地对身边的戏子石野猪说，朕若应击球进士举，虚为状元。哎，就是如果有击球这个项目，那我肯定是第一呀。这石野猪虽然是个戏子，但确实有心呐、借此讽刺他说，若与尧舜做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薄放。意思是说，若是遇到了尧舜这样的贤君做礼部侍郎主考的话，恐怕熙宗你会被责难而落选了呢。而熙宗听了只是一笑了之。要说这石野猪啊，运气还算不错，并没有因为直言而招来杀身之祸。大概因为他在皇帝眼中的角色始终只是个戏子，说的话是不得真的。然而当有大臣正八经地提出皇帝不该专务游戏的时候，那结局可就十分的悲惨了。话说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是极不平静的一年。当时啊，农民军皇朝进占广州、潭州，金鄂也就是湖北武昌东进，数月间连下了饶州、信州、池州、歙州、婺州、睦州。而突厥族沙陀伊部趁中原纷乱，也想趁火打劫，发兵攻打代北，并逼近了晋阳。大唐此时已经是风雨飘摇，呈现出四分五裂的复杂状态。而这时候担任左十一侯的侯昌业对此是忧心忡忡啊。在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的2月，侯昌业冒死上书急谏，声称盗贼满关中，而皇帝却不亲政事，专务游戏，而田令孜专权无上，将危急社稷。侯昌业在国家陷于危机的情况下是奋力上书，原是指望能够惊醒熙宗于梦中，振奋起来力挽狂澜，所以不但言辞激烈地指责了皇帝，还指责了皇帝最信任的宦官田令孜。可不幸的是，好玩的熙宗看完奏章以后是火冒三丈，盛怒之下立即召侯昌业至内侍省赐死，哎，让他自尽。熙宗加在侯昌业头上的罪名是，侯昌业出身平民之家，提升到高位得以亲近天子，却不知谨慎言行，反而欲望地奏报一些捕风捉影的闲话，侮辱皇帝，诽谤百次正召才允就职的各位官员，依照国法不能宽容，所以赐他自尽。哎，这完全是一派胡说呀。侯昌业因上书而招来杀身之祸，引来多方的猜疑呀。要说这侯昌业说的都是实话真话呀，可是啊，话得分怎么说呀。这无论如何，真正触怒熙宗的仍然是指责皇帝的那些言辞，这让皇帝受不了啊。就在这封奏书中，侯昌业指责熙宗强夺波斯之宝贝，一取茶殿之珍珠，魂取贵坊是全程搬运。这暗中是指啊，田令孜劝熙宗采取没收长安富商财产以谋财一事，哎，认为你这个事儿做得不好啊。这不是仅仅喜欢玩耍的

0: 事的谏官，左拾遗就是谏官的官名，也就是专门规劝天子改正过失的官。要说侯昌业说这些真话，那也是职责所在。要说这左拾遗这个官呢，是官职不高，却是能够亲近天子。拾遗的意思就是把皇帝遗忘的东西拾起来，免得因遗忘而做错了事，这就叫左拾遗。拾遗为唐朝首创，谏官系统也是在唐朝是趋于完备。这谏官的设置，秦汉的时候已经有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是有较大的发展。到了唐朝，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觐见任务由门下省和中书省共同承担。门下省设给事中四名及府员若干，并设左谏议大夫四名，右散骑常侍四名，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政为任。中书省设右谏议大夫四名，又散骑常侍四名，举凡主德缺伪国家决策皆得见证。补阙和拾遗两个新创官职则分置左右，左立门下省，右立中书省，负责看管供其他谏官呈奏奏折所用的四只匣子。要说唐朝的著名大诗人杜甫就做过拾遗，唐代的诗人元稹早年也曾经做过拾遗，后来还因为直谏批评朝政而被贬出京师去当了地方官。而唐朝著名的魏征其实就是谏官，他当时担任谏议大夫。唐太宗对魏征是极为重视，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也是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话说贞观二年，也就是公元628年，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16、17岁的女儿，是才貌出众，京城之内是绝无仅有啊，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妃嫔。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给陆家，便立即入宫觐见。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妃嫔满院，要想到百姓有世家之欢。现有正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是房玄龄等人却不以为然，认为正是许人之事是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唐家也派人递上了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定亲之事。这时候唐太宗是半信半疑，又招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之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借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由于魏征能够泛言直谏，即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直言，以至于太宗对他产生了一些敬畏之心。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0: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施公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明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公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2: 咱们正说到江都县县太爷施世伦落到了这两个大门棍的手里，这施公啊把话就说明白了，你绑我票啊，挨绑。这江都县呢财经困难，没钱呢，前两位县太爷啊都给搂光了，到我这儿来呀、啊，我还借衙役300两银子呢。这么说吧，你把我绑这儿也白绑，一文钱也闹不着。这俩小子一听闹不着，哦，敢白绑了，那留你干什么呢？杀了！把棍子拿起来，扑施世伦就去。施公心中暗想：完了，施世伦的施世伦的，自幼读书。死于报效国家，为民解愁，来到江都县想为民办些好事情，没成想死在两个大门棍的手上。眼睛闭上，这俩小子把这棒子举起来刚要往下落，就听啪啪两声，再看这俩小子已经死在当场。外边进来呀三个人，为首的浪里泥鳅刘云龙，后边还站着俩倒背手掐腰板，说怎么事儿啊，施公不是让浪里泥鳅刘云龙给抓住了，碰着这俩打门棍的把施公啊给解救出来了，走出府口又入狼窝，这打门棍的把施公带走了，这刘云龙被一棒子削昏死过去了，没死，打着脑袋嗡家伙昏死过去了。不大伙缓醒过来，一摸这后脑海这么大俩包，整个浪像仨脑袋似的，他晃晃悠悠往起站，前边来两匹马，都是金斗寨的，这俩人呢一个叫追风赶浪胡普，一个叫云里翻鹰刘山，两个东西寨的寨主。这俩人干什么来了？胡普来找这浪里泥鳅刘云龙来了，因为他们呢逐步想渗透进江都县，学学摸摸想刺杀施世伦，走到半路上碰上了。哎呦，这不大哥吗？你怎么了？别说了，事情是这么回事，那赶紧回金斗寨吧，咱们家大哥找你有事儿。这就往回来，走到破庙这儿，一看这庙里有人影晃动，仨人好奇尿悄摸进来，在那大殿外头往里头一看呢，哎呦，这可把刘云龙气坏了，鼻子都歪了，这不这俩小打门棍的吗？我说这脑袋嗡家伙，他把我削一棒子，他把施世伦弄到这儿来了，嘿，刘云龙啊，抖手就两镖，一是为自己报仇，第二施公啊，我们还得要呢，你能拿走吗？所以这两镖就把这俩小子给扎死了。这就是狗官施世伦，你们两个把他给我带到马 背上，进金斗寨。这把施工抄起来，打到马背上，这就奔金斗寨下来了。走出半里多地，这个钱包啊，拦住为首的一个人，英雄场压把榆林紫金刀，六棱英雄抽口撞帽套上带，四方脸，鼻直口方，长得非常的俊俏，站在当场，谁呀？正是南霸天黄天霸。这黄天霸的背后站着七八个。这黄天霸怎么来呢？他跟那人在松林动手。那人谁呀？此人也是金斗寨的人，俗外号叫一枝花，姓蓝，叫蓝勇。他们也是逐步渗透江都县刺杀施大人的那部分，到酒楼命内跑堂的骂施工，发泄内心的愤，要为你九宗僧人报仇啊。结果遇着黄天霸，两个人在松林里一动手，让黄天霸的一刀背给砸跑了。黄天霸往下追，这一追啊，没撵上，蓝勇是拼命的跑，半路上碰到了北霸天何天宝，东挡马彪，西挡周正，还有锦的福、锦的禄、锦的征、锦的搜，这么几位。这几位怎么事儿啊？黄天霸不是到巨侠村吗？劝说磕头的二哥归顺施工。这何天宝告诉了，说你呀，先回去，我考虑考虑城破利害，看一看风情再说。这黄天霸走了，何天宝呢就给这些人开了个会，那咱们看看怎么办。现在呢，老疙瘩回来了，劝说咱们归官，保官当差，将来能混个一官半职的，不要在江湖上再走动了。大伙琢磨琢磨看这个事儿啊，合计合计，是归顺好呢还是不归顺好呢？这东挡马彪，西挡周正哥俩呀，眼珠一转，二哥呀，我看这事儿还是归顺了。你成想，咱们是在江湖路上走，就避免不了抢抢杀杀啊，来飙车咱们得劫，哪家有大户绸缎庄买个铺商咱们得砸，咱们得弄钱呢。在本地面作案呢，那施工必然得管呢。这如果要管的话，就得派黄天霸抓。你说咱们这老疙瘩都知道咱们干的，咱们在一起净干这个，什么手法什么形式老疙瘩都知道，那抓咱们不像瓮中之鳖的吗？所以啊，咱本地面就混不下去了，要上别地方混去呢，人生地不熟啊。另外哪个地方都有本地的大王，好混吗？寄人篱下。如果要归官呢，保官当差，将来能弄个一官半职的，这也能养家糊口，却还越祖荣宗，让咱们晚辈提起来。别错大拇哥，因为咱们再混下去，晚辈说人有人问说你父母干什么的，哎，贼的，那就是贼子贼孙，辈辈为贼了。借此机会呢，咱们就招安，咱们就受安了，到那儿就归顺施大人。这主意不错。就这么的，大伙稀里糊涂来七八个，半路上碰上黄天霸。黄天霸一听怎么归顺了，太好了，哎呦，二哥呀，日后咱们就在一起了，赶紧回到松林切近再找施工来了。哎呦，这可把黄天霸急脑袋汗，我天，完了，赶紧找，找来找去，找到这破庙附近，正好碰上刘云龙他们绑着施工往金斗寨拉，给截到这儿。黄天霸看了看面前这三位，这三位一看 嚯，这东西南北四霸天全在这儿呢，不由得这刘云龙有点哆嗦。但是，一想我金斗寨，方圆百十来里路，你谁打听打听都得吓破你胆。谁不知道我们弟兄的威名？在你面前，我也不能装熊啊。黄天霸，小时候，你这个叛逆，原来你是武林当中人，现在又对武林干些不义之事，你就别说旁的了。弟兄们，上！往前这儿一扑，黄天霸呀，现在处在激烈当中，心中暗想啊，这江都县地面是不能太平，一个羊也是放，俩羊也是赶，一个也得罪，俩也得罪，怎么说呢？得罪你金斗寨，就得罪很多很多的山寨；得罪你一家，就得罪一大片，还莫不如我杀一儆百。我让你们看看，哑巴榆林紫阴刀剪断解数50丈面之内，把这仨人全给砍这儿了。这回可倒好，全给杀了，刨坑埋了。二哥，他冲那贺天宝说呀，你可别惯老嘎子心狠，咱们日后想保官当差，要想让大人太平平的，就得这么干。这就是让他们全山寨人看看咱们不是好惹的。
3: 对，老家的，你做的对。
2: 把这仨人埋了，把石大人救下来，石大人看看黄天霸。天霸呀，他们并不犯死罪。义父啊，抢官绑票威胁您国家官员还不犯死罪。哎呀，不教而诛，乃己之过。你不教育他就把他杀了，你不给他一个机会让他重新做人，就是你自己的过错。下回可不行了，天霸，你先得好好的教育他，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再不改你再杀他。黄天霸想，这都什么逻辑呢？这是认识错误，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滚马枪要管你这个？我告诉你吧，等他认识上了，你那脑袋也认识下去了，这不明白点事儿吗？咱就别认识了。义父啊，咱回江都县吧，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百霸天何天宝。是姓何呀？是姓贺呀？义父，我是啊，浙江口音比较重。
3: 二哥，
2: 这么多年了，你到底是姓贺呀还是姓何呀？黄天霸也闹不明白了。贺天宝啊，哈哈大笑，显得呀，我姓贺，但是我母亲姓何，武林当中又给我叫贺天宝，又叫何天宝，何也贺，贺也贺，不管是何还是贺，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贺天宝。显得一想，反正武林当中人咱也惹不起，是吧？你别看我是为官的，这些人说话就这么粗，这是东挡马彪，这是西挡周正，这是紧的福，紧的禄，紧的争，紧的寿，这哥四个。哎呀，师公想，这都什么姓儿，还姓紧啊？紧的福，紧的禄，紧的争，紧的寿。行了，这是小旗花刀官太，官太长得文静，后边背着柳叶刀，过来给师大人建议，大伙全过来给师公跪下磕头。石大人一看呢，这些武林当中豪侠豪客能帮助自己，得有这些人的力量。行，往回走吧。哎，天霸，这两匹马咱们得带了，咱们县衙内没马，正好将来你们去抓差办案去，上哪去抓人去，这两匹马不就用上了？
3: 对，
2: 石大人还挺会过日子，把两匹马带了。石公总觉得这心里头不得劲，老回头瞅那坟头，那里头埋仨呢，让黄天霸噼里啪啦一顿刀就给剁了仨。哎，你们呐，要如果走点正路的话多好，嗯？何必闹这样可悲的下场？哎，行了，天霸，日后这样的事情最好少办点，先给他摆道理。是，岳父，您知道。

0: 这人呢，一般的话我能听进去。您说，我日后得做。我听爸想，你说你的，反正我做我的。对这样人不狠点不行。回到江都县，到江都县呢，天都快要黑了。这黄天霸呀，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先给这些弟兄们安排住处啊，家里事儿都闹明白了吗？安排完了，是吧？都安排差不多了。聚霞村那边我告诉我们家的管家了，有什么事儿来朋友，就到江都县县衙来找我。另外，是的人呢，你就什么案子你就审，不论是谁排不着是谁。涉及到谁，咱们就找他。贺天宝啊，也是冲劲，也是个愣汉，说出话来非常有力度，嗡嗡直响，震得这屋胡同胡同的。实在人想，嘿，我跟你说话，日后我儿子都得震聋了。先把这些人的住处安排妥当，当天晚上摆酒宴，为几名侠士迎风赶尘。实在人亲自到厨房。哎，刘师傅，刘师傅，王师傅，你们过来。两位大师傅过来了。哎，老爷，往天，咱们吃点什么都行了。今天呢，得好好安排安排。来了好几位，都帮咱忙点。另外，他们都是咱们的差官了，能否看有肉，整点肉？肉，那好吧，老爷您放心吧。我们想办法惦记点肉，师公啊，咋惦记点肉？师公啊，走了，这俩师傅就开始给单位转。哎呀，上哪儿整肉去？哎呀，还没钱，大人还说整点肉，你这玩意儿，你说这个怎么办？这玩意儿怎么事儿呢？他可这捣鼓，正捣鼓这儿，后院墙，肉，肉。啪！咦，外边扔进那个死鸡，这鸡刚杀，那血还噗噗噗往外喷。哎呦，哎，呵呵，刚捣鼓肉，这就扔了一只鸡。大人有福，是外边谁扔的？看看，俩人搭梯子站在后墙头往外瞅，没谁呀，这后边是个街道啊。这人捋捋行行的啊，好，这是，哎，可能咱们大人呢，心地善良，感动了苍天，人家外边给扔进来，这儿背书天老爷给的，赶紧做吧，把这鸡退了，一进厨房，哇，呀，一看呢，这个厨房的灶台上。摆了什么肘子啊，嘿，大块的肉，另外这边还有鲜菜海参，蛮可以做一桌丰盛酒席。哎呀，把这哥俩乐得直蹦。哎呦，你看看你啊，这谁送来的呢？这是赶紧做吧，这一定是天老爷给的。这就赶紧脚天柴火手和面胳膊肘捣大蒜拼八步，这开始做了一桌，什么都有。你什么京酱啊？啊，你这么说吧，佐料都来了。俩人做完菜往上端，回过头来一看，又来什么烧鸡、扒鸭。你反正这么说吧，这桌酒菜啊，要在这酒楼做呀，起码得50两银子。摆好了之后，这师公看，哇，哎呀，你们二位真能行，真能行啊！给哪儿掂对这好事？来来来来，各位，各位，我县衙，做这么点简单的酒菜，给大家迎风赶尘。刚说完这句，外边衙役噔噔跑进来报：“回禀县的老爷，外边来个人，他说呀，要跟您要饭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情况我就骗你了。
1: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0: 小熊熊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1: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0: 小熊熊，你要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1: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0: 再不听话我就骗你了。
1: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0: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1: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0: 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1: 不要你了。
0: 不要你了。
1: 饿死你。
0: 饿死你。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2: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第十章回，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巨侠村这几位豪杰，什么南霸天、黄天霸、北霸天、贺天宝、东挡马彪、西挡周正，锦的福、锦的禄、锦的征、锦的寿，这些人全来到了江都县帮助施工，要摊压地面，施能不高兴？高兴了不得呀！告诉那厨房，就是咱们再穷啊，再困难，群凶来了，各位英雄豪杰来帮助咱们来了，咱们也得想办法啊，给他们垫着点好吃的，为他们迎风掸尘啊。这吩咐下去，赶这厨房的两位大师傅可为难了。这没什么呢，这也什么都没有啊啊。这衙门穷得叮当乱响啊，上哪儿去弄这大鱼大酒大肉去？嘿，老天呢，自有饿不死的瞎家巧。你还别说，想到什么就来什么，顺那墙外边扔进了鸡鱼鸭肉，这厨房里啊，什么山珍海味这都全来了。片刻之间呢，这已经把这种丰盛的酒席的材料全都到齐了。哎呦，两位大师傅一想，行了，咱们也别多说旁的了，那就开始做吧。这就做上，把这酒菜就倒腾到前屋，这儿丰盛酒席摆上，吃的人一看，嚯，大人乐了，行，还没丢我的脸，这两位大师傅真挺能张罗啊！你看我这一吩咐下去，马上这就酒菜都上来了。好，各位，各位群兄，英雄豪杰们，本县感激各位来到我江都县，帮助我抓贼办案、消贼灭匪。素菜啊，素菜不成敬意，请大家就喝。大人把这杯呀、先满上了，刚端起酒杯，外边噔噔噔噔噔跑进来差人，回禀县的老爷，什么事儿？外边来一个人，说呀，是跟您要饭钱的，说这桌酒菜都是他给办的，所以到这来要账来。这刚才一听，怎么的？他是谁？他没露名姓，你反正就说，让他进来就行，想跟你呀、算这桌酒菜钱。狮子人回过头来看了看这厨房的两位大师傅，大师傅，这是怎么个事儿？哎呦，县大爷呀，什么也不明白怎么事儿。您告诉我呀，说备上一桌上等酒菜，你说我们这儿，咱们这衙门这穷的，你也知道，我没有办法，正急得转的时候，外边一会儿扔进个鸡来，一会儿撇进一条鱼来。赶我们回到厨房一看，呵，山珍海味什么都有啊！嘿，你还别说，就这么样，我们就坐上了。我们也不知道谁拿来的，你反正您吩咐我们做，我们就做。 哦，那就把外边要账那个让他进来。大人一想，这多丢人呢，你看看群雄来了，不打一颗外包进来一个人，戴个草帽，来到施世伦贴近，把这草帽啪这么一露，哎嘿，大公子，您不认识我了吗？跟您开了个玩笑，啊啊啊啊！施公一抬头，黄天霸、贺天宝等人抬头定目观瞧，哎呦，一看这个人呐，身高有六尺，这个脑袋呀，长得跟个桃核似的，不大点儿个小脑袋，跟那蒜头差不多。而他这个身挺往这儿一站呐，极不相称。施的人一抬头，哎呦，你怎么来了？这人乐了，大公子，怎么，我就不能来吗？我是奉老爷之命啊，来到这儿的。这老爷有封信，说着话把这封信呈上去了，说这个人是谁呀？哎呦，这个人可了不得，这个人乃是水军大帅施琅，就施公的爹，贴身保镖。此人呢，姓赵，叫赵弼，人送外号叫小脑袋瓜。这个小脑袋瓜赵弼啊，乃是正门正派，真正昆仑派的门人弟子。因为当初啊，施琅救济过他们家，所以呢，他为了报恩，一下山就保护施琅，保官当差了，作为一名贴身的保镖啊。施琅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这赵弼就跟着。赵弼的武功相当了不得，特别是轻功，那更是了不得，那堪称武林一绝呀。而在这个施琅面前待的年头多了，两人的感情也特别深厚。另外，赵弼啊跟施公，他们俩的感情也是非常的好。老施家也不拿赵弼当外人，就当自己家人一样。那么这赵弼来干什么来呢？6月18，也就水军大帅的寿日，啊，那得庆寿。所以呢，施琅啊，就写了封信，让赵弼送来了。那意思，我寿日，你能不能回来一趟？咱们家呢，你母亲非常想念你，你是初次前去外地做官呐，虽说扬州离这儿远，我们也想看看你，是吧？这封信就让赵弼送来。这个赵弼走到半路上，他就琢磨：哎，大公子在家呀，那相府，这他当了江都县县太爷之后，我从他这来信、来往这些书信当中啊，我看出来，大公子现在困难。说衙门里头一文钱都没有啊，怎么办？我得想办法，所以用自己的钱买了不少鸡鸭鱼肉，套个车拉到了江都县。赶到江都县呢，这个赵弼这人好诙谐，另外多日子没见到了施世伦了，也挺想念。你想我这么去不怎么样，我跟他开个玩笑吧，就告诉雇这车，你在衙门外等着我，我进去看看。他就可这衙门前后走了一遍，轻功绝顶啊，高来高去，低来低走，那一般人你看不出来。赶这施公呢，吩咐这厨房做菜，这俩大师傅急在院直转悠，边转悠还边捣鼓。哎呀，这怎么办呢？直做这牙花子。哎呀，看这意思要够呛。咱们这没钱哦，赵弼心中暗想：行了，没东西啊，我这有。转身出去，把车赶到后院，啪啪啪，把东西顺墙外扔进来，赶车又绕到西院，把这些给公子买那些好吃的、买些补品，一纵身背到了厨房，回过头来到县衙外边跟施世伦开了个玩笑：“我来算账来。”这儿进来了，一露出庐山真面目。施公一看，哎呦，哎呀，这赵弼呀，你可把我蒙一下。 这要真要是算账啊，本县太还真就拿不出来钱。哎呀，赶紧坐下坐下，这都是你拿来的。大公子，这都是我拿来的，我心思给你买点儿，你在江都县挺苦的，补补身子啊，不用的，多多感谢，就当你招待我们了。各位，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儿一介绍，江湖人见江湖人呢。赵壁本来是武术家，黄天霸、何天宝等人都是江湖的豪侠，互相秉温抱拳，一同名姓，那是仰慕已久。况且来讲呢，这个赵壁啊，在武林当中也有一腕儿，一听说是黄三太的儿子黄天霸，格外的敬重三分。书说简短，这饭吃完了，赶赵壁把这封书信拿出来，施公由头到尾看了一遍，这怎么办呢？那赵壁啊，六月十八，这么的，你先回去，我好好的商量商量。本县有不少案子至今还没有解，所以我如果要不把这个官司都弄得水落石出，我是一步不能离开江都县。回去禀报老爷，就说我百忙之中一定想办法抽出时间来，如果抽不出来，你也别说我不孝顺。好好，赵壁第二天早晨走了，这离六月十八呀还有十几天的时间了。这两天施工啊就琢磨，哎呀怎么办呢，自己确实脱不了身呢，案子压了这么一桌子，这卷宗在这桌子上放了，而且每个案子说是错综复杂，难以判断。施工之转悠，眼见的剩七八天时间了。施工一想，行了，我是指定回不了北京了，把黄天霸叫过来。天霸，义父，你往北京城走一趟啊。我父亲的寿日，你就代表我，代表江都县，前去给他老人家贺寿去。哎，怎么办呢？拿出来两个坛子来，这个坛子里头是装的江都县的土，我是这儿一方人民的父母官，一方水土的领袖，让我父亲看看这坛子江都县的土，这坛是江都县的水，我在这儿做县太爷，做这县官，要为民做主，清如水，明如镜，爱这方水土，爱这方人，你就跟我父亲把这话说明白，至于别的我也实在实在没有什么可送的可拿的。施工啊，一点礼物都没拿出来，弄两坛子这玩意儿。黄天霸想，行啊，又写了封信。黄天霸挺高兴，他给施世伦叫义父，他得给施琅得叫爷爷。另外呢，施琅救过黄三太的命，此时正是报恩的时候。这黄天霸呀，骑了马，把这两件礼物搭到马后桥上，骑着马又在江都县出来了。临走的时候，那是千叮咛万嘱咐啊，告诉贺天宝：“二哥呀，兄长，说吧，你们哥几个，我这儿得出去个十天八天的。说实在的，我真点不放心的。大人在江都县，随时有危险，你们一定要记住，千万加小心，寸步不离开石大人。我回来能看到江都县太太平平了。”我义父没有受什么挫伤，我感激各位。哎，老弟弟，哎，老疙瘩，你就放心吧，啊，不用你担这个心，这点小事我们还办不明白吗？你就安心上路，一点别的说的不犯。这黄天霸骑马出来了，小行夜住，饥餐客人，简短结束，来到北京城。这一道上不是吗？黄天霸能带这点东西去吗？ 头一次见爷爷，哎呀，苦思。

0: 心想啊，荒天霸一想，行了，别说盘道，我呀，今天晚上到北京城，我不能直接到石宅呀、啊，不能到石侯爷府，我得先找个店房住下。这儿一进，到西四牌楼街，找了个店房。这个侯爷府在东四牌楼，赶他到西四牌楼街了，一个招商客店。离老远呢，店小二一看，慌，这位穿的不俗，精神啊，哎呦，可以啊，您住店不错，有没有单间？
1: 有，
0: 东跨院上宅单间，把黄天霸给让进来了。这一让进来呀、啊，先把马拴到槽头位上，黄天霸把石大人拿着里屋搬到了里屋，坐那炕上就琢磨。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店小二把饭给端上来，黄天霸简单吃了一口。哎呀，明天早晨我上狮侯爷府，你说这空手不拉脚的，不带劲。是否我得想办法颠着点什么？你看看，人家是父子啊，拿这么礼物这行，他有意境，他有想法，有思想。儿在远方当官，拿回来了那方土地的水土，要清如水，明如镜，爱那方的土地。那我这干孙子，我也得拿点什么，我不能这么空手脚而去。第一次见面，黄天霸这人很好面子，怎么办呢？卖什么？把马卖了，值不了几个钱。把这刀卖，这不行。练武术的不能随身丢开兵刃，把这衣这褂子也没人穿，怎么办？眼珠一转，得说黄天霸现在啊还有点江湖义气没改，那匪气还没有改，还不能一下就转变过来，还多少有点匪气。黄天霸心中暗想：得了，今天晚上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繁华之所呀。我找个地方摸进去偷点吧，弄点值钱的东西，谁也不知道啊。我来无踪去无影的到那儿，我把东西拿出来，明天早晨我把它交给我的干爷。另外我偷值钱的，官府即把稽查抓，他也不敢上侯爷府前去抓去。对，想的是黄天霸呀，睡了这么一小觉，估摸着腰脚半夜子时的时候，黄天霸出来了，溜达出来，可溜达出来的，他初次来北京，地理不是那么太熟，这大街上有进阶的兵啊，来回骑的马，还有卖的放布的巡逻兵，这黄天霸绕来绕去也不知道是哪方向，走到这么一片大宅子，他得专挑那个显贵人家，老百姓我别偷，他们家掉过污泥，穷得连饭都做不起，是不是？我能偷他，我得呀、啊，找那个官宦，或者找那个富豪，也没管三七二十一来的后墙根飘身行扎背进去，一看是一座后花园。黄天霸四下看了看，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钱多。这儿往里摸，从这个外景来看呢，这家挺富。那平常老百姓家里没有这么做大花园。赶出了远门一看，嚯，青堂瓦舍的，这个房子啊都崭新呢，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富家。他往里摸，摸来摸去，就摸到了东书房。到这窗底下，屋里长着灯呢。黄天霸舌尖烟破窗棂纸，往里头一看，嚯，这屋里头一个人都没有，点了灯空无一人，就说明这个屋的主人呢有可能去到外边去方便去了。他拿眼睛溜了溜这个书房里的摆设，无意当中他一抬眼一看，在那西墙放着又黄天霸，一看，哎呀，就是他。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

0: 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 第十一回，这黄天霸呀，就摸到这家来了。来到这书房后窗子的这，定睛一看，哎呦，这个书房啊，有一个古董架。这古董架上边摆了不少古董啊。他领不丁就发现，在那紧靠窗户那格上，放着一对玉瓶。这对玉瓶可价值连城啊，雪白如玉啊，如白云那么白。嘿，我要把它要摸到手的话，送给石侯爷不就妥了吗？他把这窗户招开就进去了，到里边也没管这个那个的，把这俩玉瓶抱在怀里头，一转身由后窗户出去，这就回到店房了，安安稳稳的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到首饰店，按那尺寸打来这么一个盒子，这盒子打完了，把俩玉瓶往里头一放，这就奔石侯爷府来了。赶来到这石侯爷府啊，这儿有传达室、管事房、回事处，这门口全是兵丁。原来侍郎是水军大帅啊，你找哪位？劳驾官爷往里通禀一声，我是江都县来的。哦，当兵都知道，侯爷的大公子在江都县当县太爷呢。啊，我姓黄，叫黄天霸，奉我家老爷施公之命，前来这儿送封信，给老爷来祝寿来了。哦，好，料后片刻，我往里通禀。这兵丁进去了，兵丁啊，到传达室，传达室报告回事处，回事处往里接着往下报。这报告了施王爷，王爷一听后，江都县来人了，那赶紧让他进来。黄天霸进来，来到大厅一看，这施世伦的父亲施朗在上边坐着。哎，老王爷这个威风，四方大脸，海下三柳长髯。这年岁啊，接近七十岁，但精神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往上边这么一坐，一看黄天霸进来，老王爷还微微的欠欠身儿，以表示对黄天霸的尊重。黄天霸跪下。黄天霸，江都县班头，给老爷磕头。哦，且来，坐下讲话。这，黄天霸坐在边上。你是世伦大夫来的？这，这黄天霸呀，拿出信来递上去了。而且信上写的很明白，我因官事繁忙不能回家，给您祝寿，派我的班头黄天霸。这信上另外还注明什么呢？黄天霸是黄三太的儿子，现在归顺江都县，帮助我抓贼办难、消贼灭匪、弹压地面，为百姓分忧解愁。这信上也写明这个礼物的原因，而现在囊空如洗，我带去这么两件礼品，往复笑纳，土和水送上来。施朗明白，好，但愿我儿能做此好官，爱那方水土，做官轻如水。你是黄三太的儿子。黄天霸跪下了。我正是。哦，信上说你是氏的义子，那也是我的干孙子了。好好好好。当初我跟你父交情就不错，他现在身体好吗？在家

养老呢，非常不错身体。哎呀，想当年你父啊，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三只金镖打遍天下无敌手啊，武林当中的人提起来哪个不敬佩这黄三太的威名。没成想你长大了，继承了父业，好好干，将来本王一定保举你做个一官半职的啊。来人呐，这不是外人，告诉管家，俩管家来了，一个叫九如，一个叫三多，这俩管家满人。王爷，这是我的干孙啊，是世伦的义子，好好的款待，和别人派来的都不一样啊。把东宅院打扫干净，连霸你就在这儿多住两天吧，是不是啊？说句实话，看到你我感觉得很亲，看到你我就想起你的父亲。另外九如三多在这个江都县挺困难的啊，在账房里支出100两银子。另外可能我干孙子是第一次来北京城，明天你领他四下转转。好了，黄天霸跪下又磕了头。爷爷，没别的，这是我义父的礼品，我呢也有小小的礼物，不成笑纳。举过头顶，把这玉瓶递过去了。王爷不能接呀、啊，那边上管家九如三多早都接过来了。打开这么一看，侍郎啊，先是紧锁眉峰，他感觉到什么呢？哎呀，你黄天霸家有这么重的礼物啊！紧接着就喜笑颜开，哎呀，这是一对宝物啊！天霸，你在哪儿弄来的？黄天霸一想，我能说我昨天晚上上人家偷的吗？那不可能，我得撒个谎。回禀爷，我这个是家祖传的，家父知道您寿日了，特命我给您送来了。哦，看起来你父亲还真惦记着我。黄天霸的意思，这是我爹黄三太知道你寿日，所以啊，派我借此机会把这个送给您。这黄天霸会办事儿啊，这父子俩的人情全卖出去了。哦，侍郎高兴。哦，好吧，那就收下吧，这就收下了。黄天霸呢，就在东房住下了。第二天呢，这送礼的人捋捋行行，满口车水马龙啊。借此机会，谁不想巴结巴结王爷啊？你看这送礼的人，这就多了。这黄天霸和三多九如两个管家陪子出来了，这一出来呀、啊，这就开始在北京城开始绕啊。这三多九如这俩管家一想，这是王爷的干孙子，大公子的义子。另外，黄天霸我们倒没听说过，不过他父亲黄三太那可是武林当中响当当一块王牌啊。所以这俩人啊，对黄天霸也格外的客气。黄公子啊，你看看啊，这是地坛，这一绕，腾腾腾又绕到天坛，绕到景山，你反这么说吧，北京城大小名胜古迹都走不遍，绕到中午饿了，咱们得吃点什么呢？吃点马粪熏豆腐吧。黄天霸一听，怎么的还有马粪熏豆腐？这北京城这小吃啊，那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什么叫马粪熏豆腐呢？这是古老的一道小吃，这四川人想出来的。这王公贵族啊，成天这个山珍海味都吃腻了，所以后来啊，这四川人一想，这么办吧，来点花活吧，弄个坛子，底下搁上肉丝、肉丁、姜丝、葱丝都搁好了，上边铺上一层豆腐，这层豆腐铺完了，再铺上一层肉丝，反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把这坛子封满以后，把口封上，放在那儿，用马粪在底熏，
用马粪的那火把它蒸熟了，熏豆腐，那得个功夫，好吃这道小吃啊。咱们吃点这个吧，行吧？这一转身就来到天坛边上，有一座酒楼。这黄天霸也没看这酒楼什么牌，这和三多酒楼这两个管家这就进来，进来一直来到三楼，找窗户地方坐下，开始往上要菜。无疑问呢，这马粪熏豆腐呢得先要上来，又点了这么几个菜，三个人在这儿自斟自饮的。哎，一人一壶酒开始喝。就在这光景啊，楼梯板噔噔噔一响，上那两个人。前边这是个公子哥打扮，上下一身莺歌绿的公子长，手拿江西十二孔弹琴小扇，一步三幺，三步九转，打了空枪他就进来。哎呀，离黄天霸这张桌不远，坐在这儿。后边是个胖子，身高有八尺，头如麦斗，眼似钢铃啊，一巴掌宽，皮挺大袋扎子，就站在这人背后了。这人说话直喘，我说啥？你也坐下吧。哎，这胖子就坐边上了。这山珍海味都来腻，吃点清淡的最好啊。我老三呢？哎，公子，我来个鸡翅，红烧鸡翅，再来个四喜丸子。好嘞，就俩菜啊，垫吧一口。转身跑堂下去了，不大会儿把菜端上。黄天霸呀，炒这几个菜自己吃，心中暗想，你看我在江湖上的时候，这大鱼大肉有的是，直到饱了十大人以后啊，上顿窝头，下顿稀肉，咸的条子拌萝卜条子，你反正说吧，现点肉那都算改善生活。哎，今天这来到北京城了，昨天晚上我就吃的不错，今天呢又吃的很好，挺高兴，多喝了几杯。单说那桌的这菜端上的红烧鸡翅，他夹了一口，搁到嘴里头嗦了这么一下，啪就吐在这桌子上。哎，呸，一点味儿都没有。这句话让黄天霸听着，这黄天霸呀扭头看了看，一瞅他那模样，哎呀，就是浪荡公子哥啊，咬一口红烧鸡翅吐出去，一点滋味没有。就那盘菜，那盘菜价钱够我们江都县衙役中午的伙食饭钱，都差不多。这黄天霸就有点气，你看这个气呀，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发出来。你是身在府中不知府啊，说不上你家老子有能为啊，还是你老子是官宦。吃一口红烧鸡翅吐到桌子上，没味道。老三呢？哎，爷，那菜是红烧鸡翅吧？是，你给我来一个。老大伙把那红烧鸡翅端过来，黄天霸吃了一口，看了看三多酒楼，心乱想，这菜多香啊！我们江都县是个贫困地区，那个地方老百姓苦嘛。你看这个京都地界，大邦之下，天子脚下，你说那公子哥咬一口红烧鸡翅，说这玩意一点味都没有。黄天霸看了看三多管家，跟你说实在的，你说这红烧鸡翅好吃吗？好吃。你说要吃这个东西他都吃腻了，你说这人是不是短命鬼？得，黄天霸这句话里就带刺儿，没成想那位就听着了。哎，我说，哎，说你呢。黄天霸一抬头，哦，怎么有什么事儿吗？方才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吃这样的好菜要觉得都没味道，他肯定是个短命鬼。
哼哼哼哼。

0: 想早，哎呦，刚说出一个字儿，有腮帮子，哎，怎么的？这舌头有点不溜，上嘴唇下嘴唇一碰，把这舌头尖还咬了，啪，这火腾就上来了。好小子，你过去给我揍！那胖子站起来，一阵手在腰中拉出一把藤条来。来到黄天霸前去，这黄天霸也没成想，这个地方说打就打，还没等明白咋回事呢，结果这位盗窃进瞅着黄天霸，哎，你小子真火，你的啪就一下子，顺着肩头就抡下来，正打到黄天霸身上。夏天小薄布衫，藤条勒上真疼啊！黄天霸打的嗷的一声，一脚就把桌蹬，三多九如啊！一看，我这转身就撩到边上站去了。这黄天霸扯膀子把这胖子捞过来，两大炮子给悠到那儿了，转身就扑奔这公子哥去了。公子哥这火在哪儿呢？跟黄天霸谈谈话，自己咬了自己的舌头，一急告诉够揍，心中暗想：我要不跟你多说话，我能自己咬自己的舌头？黄天霸这火。心中暗想：你怎么说打就打，你连理都不讲啊。所以他扑奔着公子哥去了。这公子哥还挥两下子，你敢黄天霸扑过来还来个拉架。黄天霸武林当中人粗，别看黄天霸心怎么细，但他也粗，往前这一扑，车膀子把这公子哥落过来，上前就这么一拳，正打得心胸声，把这小打得噔噔噔噔噔噔，正撞在那窗户上。三楼这个楼啊，年久失修，年头也多了点儿，窗户也不修，糟了点儿，打到了身上，这人撞到窗户上就没撑住，这公子哥顺着三楼就下去了。哎呀，底下呀是一个烙煎饼盒子的山东人，正在这儿吆喝呢。我说各位各位，你尝了尝，尝了尝了，啥东西大煎饼盒子，烙那铁锅呀，溜圆，挺厚的锅底，正在那炉子上边坐着，滋啦滋啦滋啦。这公子顺上边大朝下下来的，正好的脑袋撞到那锅上，啊噗！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山东人还吆喝呢：“来来，煎饼盒子，噗！”一瞅那血，噗，干出来。山东人当时就被气了：“哎呦，煎饼盒子，煎饼盒子！这回真是煎饼盒子了！”赶黄天霸这一拳把人打出去的，趴窗这一看，死了。这就在这时候，这楼底下乱了，了不得了，唰呀！众官兵往上一围，还有黄天霸北京贪官司。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第十二回，这个黄天霸呀，在这酒楼里惹了祸了，把那公子啊，这一大电炮就给三楼给邮下去了。这公子是谁呀？这公子乃是豫亲王府大管家刘黑虎的儿子，叫刘连歌。这个豫亲王叫福泰，那乃是当今皇上康熙的亲表哥。这刘黑虎啊，是大管家，他这儿子刘连歌呢，也在王府当差，但是仰仗他父亲的势力，也是作威作福啊，什么坏事都干。结果黄天霸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跟这刘连歌打起来了，把刘连歌给打楼下去拽死了。外边是一阵大乱，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那北京城这地方闹事儿，你受得了？这边一打起来，那边马上就给官府报告了。官府来人了，乃是南兴坊的地方官，叫王兴，带领50多兵啊，把这酒楼就给包围了。
4: 哎，不好了，
3: 摔死一个。王兴一看那锅里头可不是怎么人在那窝着呢。摔死的是哪位？摔死乃豫亲王福太府的大管家刘黑虎的儿子刘连歌。这事儿可不好办，凶手在什么地方？凶手在楼上。先都别动，能把刘连歌一炮子悠下来。这位王兴也琢磨，这也是个练家子，弄不好再把我伤了。楼上听了，天王恢恢，我告诉你，在树难逃，知时务者为俊杰，下来伏法，不然的话，今天我告诉你，抓住你没好。王天霸在上面听得真真切切，三多九如啊，俩管家都这么样了。天霸，这怎么办？二位管家，你不要着急。哎，楼下听了，我不走，你把所有吃酒的都给我放过去，随后我独自下去。哎，这可也对，楼上有不少吃饭的呢，你这一抓一砍不乱了吗？告诉把这些人放下去。好吧，你既然不走，那就让这些吃饭的都先出来。两位管家，你随着众人走出去。三多九如一想，可也行啊，我们回王府送信，随着人群呢下去了。现在这酒楼就剩下黄天霸一个人。黄天霸拿眼睛看了看这北窗户，从北窗出去蹦到那房脊坡上得5丈，凭自己的功力蛮可以。我呀跑吧，回江都县，我在这儿待着干嘛呀？可转念一想又不行，这不给狮侯爷惹祸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这人命关天的，我这儿一走了之，王爷怎么办？不行，我呀 先回王府跟王爷商量商量，我得把这事情告诉王爷，是我跑啊，还是你把我送进去，怎么办都行了。黄天霸一纵身，蹦到北方坡，临走时扔下一句话：“底下差官，你听，今天大体有事，不能当场对质。我要回去，明天早晨咱们官场上见。”转身跑了。黄天霸回到侍侯爷府，他这边刚回来，外边就追上来了。三多九如那乃是侯爷府的人呢，谁不认识这俩管家？当场那贼跑了，一问这酒楼掌柜的，跟他们来的一起的都是谁？

乃是狮吼爷府俩大管家，一叫三多，一叫九竹。行了，往王爷府追吧，这就追到王爷府来了。单说黄天霸来到王爷府，进屋就给师兰跪下了：“爷爷，直哆嗦。”天霸，哦，你怎么了？黄天霸回来，那三多九竹还没回来呢，俩老头啊，越哆嗦是越走不快。爷爷，我惹祸了，惹祸了。惹什么祸了？侍郎心乱想，你也就是摔古董、打个人、斗殴，也就这祸，还有什么祸？在北京城，我怕过谁呀？说你惹什么祸了？我呀，事情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的，黄天霸就把如何杀人这事儿说了一遍。哦，打死的是哪位啊？我听底下喊，说是，亲王府的府太，王爷府的一个大管家刘黑虎的儿子，叫刘连哥。哦，进亲王府。天霸，你不用着急，你也不用害怕，在北京城什么事儿有本王呢？啊，你呢，上后院暂时休息休息，一会儿可能官兵就到。刚说到这儿，外边回事王的进来了，叫师庆。王爷，什么事儿？外边来一些差官，说有事要见你。哦，说曹操，曹操就到。天霸，你上后屋去吧。这黄天霸呀，进后屋了，告诉他，就说本王在书房，让他们进来。不大一刻，王兴带领几个官差进来了。李老二一看王爷，马上跪下：“奴才参见王爷。”都起来吧，起来吧。没什么事儿，上我这儿来干啥来了？王爷，您府上来个客人，我们探听明白。另外，您府上俩大管家跟一个人到酒楼吃酒，事情是这么回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哦，有这么事儿，我也刚听说。得，王兴一想，这王爷这儿他可挺快的啊，把谁打死了？刘黑虎的儿子刘连哥。我说王兴啊，这个人就在我府上，不过呢，我们想私了。这个事儿民不举官不究，对吧？我呢去找晋秦王去，我找刘黑虎，这个事儿就算私了，不必京官动手了。你们回去吧。王爷，我们都亲眼看见，况且这个案子我们也算插手了，如果说官府不到场，你们私了也就私了了。我们已经到场了，包围了酒楼，你哪那么多废话？你们到场了就得插手吗？你们去吧，一切由我办。如果说晋秦王府的刘黑虎要告我，理当把黄天霸送到衙门，他要是不告，与你们没有干系。下去吧。扎我心想赶紧走，师郎要急喽，你那打顿板弄犯不上，赶这几个人拿走了。哎呦，师郎一想不行，在刘黑虎他们家没到衙门告之前，衙门没接到这个案子之前，我得赶紧把刘黑虎的嘴堵上。石庆在，石庆过来了，回事房的，赶紧套辆车，把黄天霸给我叫出来。黄天霸出来，天霸呀，跟我走一趟，没事儿，你不用害怕。有本王的，咱们到晋秦王府去，你当面赔罪，另外呢，就花俩钱儿呗。你们江都县没钱，本王有钱啊。这就来到大车上，来到王府井大街，那晋秦王府啊，这个门口跟别的门口可不一样，皇上的亲表哥呀，那狮子都跟别人不一样，大高撞这门口的石狮子，王官们肋下溃刀。离老远一看，呱呱呱呱呱呱，来辆马车，车老板把车梯板搭起来，狮侯爷下来了。这门口的管家一眼就看出来，哎呦，

0: 不错，呵呵，穿便装来的。王爷在家吗？在。好的，你不用通禀了，我就直接进去吧。这施琅跟晋亲王府泰两个人呢，这个关系可不一般。施琅的二儿子不但是福泰的学生，还是他的门婿，俩人亲家，要不咋这么大方呢？这领着黄天霸就进来了，赶王官往里报，福泰在书房，连龙巴拉一挑，福泰看了看，你这个老鬼呀、啊，怎么这几天才来啊？听说你过寿日，我给你准备了一对玉瓶，也该找你不得猜呀、啊。玉瓶啊丢了，哎呀，先第二天给你送去，可没成想这对玉瓶不见了。行了，我再给你掂着点东西。黄天霸一听，我的妈呀！敢上次我偷那对玉瓶，就是人家王爷府家的。黄天霸想，我现在什么也别说了，干脆呀、啊，我就在这低头吧，来请人家来了，出面把这事儿给摆平喽。王爷，这两天呐、啊，我也挺想你的。这施琅啊，这事儿也没往心里去，就坐下了。黄天霸在边上站着，你不挺好的吗？身体？
1: 当然了，我这身体是棒棒的。没啥事跟保镖护院的教师爷，我们俩还比划两招。哎，施琅啊，市轮那头怎么样？我听说江都县地面可不太平，三年灾害啊，颗粒不收，老百姓怨声载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市轮，这压力可不轻啊。
0: 世伦嘛，倒没什么。我想他会做个好官的。
1: 我说，来到这儿怎么连顿饭都没有？咱俩得喝两杯，
0: 喝两杯，喝两杯。
1: 拿出上等的女儿红，弄两碟小菜，俩人就开始喝。这就是一种谈话的这么一种方式。我先不能直截了当跟你谈，我就慢慢的跟你俩聊。赶上喝了几杯，黄天霸始终在边上站着。王爷啊，有点事儿想跟你说说。
0: 说吧。
1: 你记住黄三太没？
0: 啊，知道。
1: 黄三太啊，那乃是十三省总镖头盛英的掌门大弟子啊。
0: 黄三太厉害呀、啊。
1: 黄三太怎么了？
0: 黄三太我呢还不错呢。
1: 当初他在北京城开镖局子，我听说这人的功夫相当了不得，我就派王官把他请下来了，当场给我练了练。
0: 好，那镖打营门三不过，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
1: 那镖使的，哎，王爷，这黄三太有个儿子叫黄天霸，这黄天霸是我的干孙子，是世伦的义子。出了点小毛病，
0: 什么毛病呢？
1: 我跟您说吧，他到北京城啊，来给我送礼来了。
0: 黄天霸在那儿突突，心中暗想：你可别提那俩玉瓶，我就在人家偷出来给你的。
1: 送礼啊，这不世伦呐，给我送的礼品，没什么，就一摊土，说明他爱那方土地。送了一摊水，代表他将来做官要清水。可这天霸呀，就是这黄天霸惹了点祸，今天也就方才在酒楼吃酒跟您府上刘黑虎的儿子刘连哥两人发生了冲突，俩人一打仗，结果那刘连哥啊，嘿，不怎么的，自己就捂着到那楼底下去了。这狮王爷更会说话，他说他自己捂着下去的，摔死了。
0: 天霸英雄之后，想当初围场镖打猛虎，救当今的万岁皇爷，那也是有功之臣的。况且现在黄天霸保官当差，保了世伦呢，在江都县弹崖地面抓贼办案，消贼灭匪，我想这事儿啊，你给摆平了，为天霸这档事儿
1: 我还准备俩钱儿。哦，杀人了，把我府上的连根给宰了。他不是宰了，是他自己拽下去的，一捂着没捂着，你别捂着。王爷心乱想，亲亲，你再捂着掉下去。哦，看出来了，侍郎着急了。哦，那黄天霸在哪儿呢？黄天霸滴溜就过来，扑通就跪那儿了。王爷，草民黄天霸，王爷见礼。你就叫黄天霸？
0: 对。抬起头来，
1: 哎，啪一抬头。
0: 王爷仔细看了看，
1: 人五官挺正，说明绝非歹人呐。
0: 哎呀，这事儿可难办。谁家都有孩子，哪个父母不心疼孩子？死，那就死了吧。死也不能复生，他死了，你把他再送到衙门里，再判死刑，这一死就俩。况且世伦那头还没有帮助摊压地面的了。不过黄天霸，你要想让王爷把这件事情摆平，你得答应一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0: 你有武功在家，我自有跟家父，你不说旁的了。来人呐，管家进来。把洪教师请来。
1: 大科外边腾腾腾腾进了人呢，连龙一条绳扎背王王当场一站，嚯，这个精神劲儿就崩颓了。六愣壮卯，三间吃过夜，黄段的绑身烤，四碗打的炸药，长得精神年岁在四旬开外，往这一站，禀万宝拳插手攻里，
0: 王爷。你哪边吩咐？
1: 黄天霸，你站起来。
0: 黄天霸站起来。
1: 王爷，这是我府上的教师爷，姓洪，叫洪文龙。你如果能把他打败，本王就把这件事给你摆平了，
0: 而且分文不要。你放心，我让你太太平平出北京城。如果你要打不赢，那咱们就公事公办。
1: 黄天霸一想，这是要开玩啊，
0: 有这么办事儿的吗？哦，我们两个交手啊。
1: 哎，这是什么毛病？黄天霸不知道王爷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
0: 这侍郎爷看了看黄天霸，那意思检验你的时候可到了。你不帮我儿子在江都县谭家地面抓贼办案吗？这是人府上的教师爷洪文龙啊，你能不能把他比划派喽？那可就看你的了。那王爷说话呀，那就是准呐。你要把他打败喽，什么事情都平了。黄天霸看着施琅，会意点头，转身来到天庭当院，才要苦斗洪文龙。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施公案》，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3: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个与疾病和时间赛跑的中国医生，张定宇坚守初心，一直奋战在医疗一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冲锋在前，立即组建隔离病区，率先采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组织动员遗体捐献，为开展新冠肺炎病理研究创造了条件。在张定宇的带领下，金银潭医院600多名白衣战士，戮力同心，英勇无畏，共救治

0: 北京时间17点整，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我唱戏的。
3: 有点意思，
2: 你认识我吗？
3: 看不出来您是哪位。
2: 我是那个杂伴儿。
3: 哎呦，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
2: 你先是不是
3: 说起来咱们隔着不远。
2: 那你是
3: 国谱？
2: 我嗨，要不怎么说我不愿意跟他们这说相声的聊天坐在这儿呢？啊，多讨厌呢，老开玩笑啊。国谱干什么呀？国谱
3: 什么叫杂伴啊？
2: 杂伴不知道啊？
3: 不知道。
2: 我就是那个杂伴地区杂伴剧团演杂伴戏的杂伴演员，大伙儿都叫我杂伴。
3: 哦，这么个杂伴，
2: 明白了。
3: 您这杂伴戏是怎么回事啊？
2: 杂伴戏
3: 啊，
2: 杂伴戏就是把各种地方戏融为一炉的一个新剧种。
3: 那怎么唱啊？
2: 混着唱啊。
3: 混着唱，
2: 根据不同的情节
3: 啊，
2: 一个人物演唱一种地方戏曲。
3: 这还真没听过
2: 啊。过些日子你就听见了。

0: 那为什么呢？
1: 现在我们正在排演新剧目。
0: 哦，赶排新戏。
1: 哎，
0: 排了一出什么戏？
1: 排了一出戏叫《包公传奇》。
0: 哦，
1: 包公怒铡陈小美。
0: 这陈小美是谁呀？
1: 陈小美啊，
0: 啊，
1: 就是陈世美他儿子。
0: 犯什么法了？
1: 这小子调戏民女，杀人害命。
0: 哦，这可跟他爸爸是一脉相承。
1: 包公要铡陈小美
0: 啊，
1: 开封府是帅客迎门呐。
0: 哦，
1: 包公克服了重重阻力，执法如山，最后终于将陈小美处死。
0: 太好了！哎，我说咱们，
1: 哎，
0: 他还挺爱答应。
1: 你这叫我吗？
0: 您能不能利用今天这个机会
1: 啊，
0: 在这儿给我们亲爱的观众唱一唱这个杂伴戏的《包公怒铡陈小美》啊？
1: 哦，你那意思让我给大伙儿唱一唱？
0: 就在这儿唱
1: 啊？那当然可以了。
0: 嗯，
1: 我先把剧情给你介绍一下。
0: 您说吧。
1: 这个戏一展开啊，就是开刀问斩。
0: 哦，
1: 包公坐大堂，
0: 就是刚才您背戏词儿的那一段。
1: 对，而且包公还有四句唱。
0: 哎，这个包公是唱什么剧种？
1: 唱的是京剧。
0: 京剧的包公可太有气派了。
1: 我给你唱一唱，
0: 您给学学。
1: 听着啊。

0: 有气派。
1: 王朝马汉，有待臣小美，
2: 待臣小美啊，
3: 来啦，
2: 威武。
1: 小的生来愣，常在大街横，我今天见老包。
4: 嗯，哎呦，我心里直扑腾。那什么，包爷，
2: 包爷，这是什么称呼？这是
1: 不是他这么称呼啊？为了跟包公套近乎。
2: 哦，
4: 那什么，包大爷，您找我干什么呀？
2: 我来问你，
4: 哎，
2: 你是活人？
4: 我陈小美啊。
2: 你父活人？
4: 啊，陈世美。
2: 你岳父活人？
4: 潘仁美。
2: 一过不美。
4: 不是，包大哥，您叫我干什么呀？
2: 你因火杀人，害命如是将来。
4: 您说杀人这事儿
2: 啊，
4: 其实这事儿可不能怨我。
2: 那怨谁呀？
4: 你想那天正月十五
2: 啊，
4: 我们哥几个上街上逛灯去了。
2: 是是，
4: 我看一小媳妇长得特别漂亮，
2: 嗯，
4: 我想过去跟她套套瓷器。
2: 什么词儿这是？
4: 没想到她丈夫过来了。
2: 嗯，
4: 她丈夫过来跟我犯子扭。
2: 嗯，
4: 让我掏出刮刀，我给了她一下子。
2: 嗯，
4: 其实我想啊，跟她开个玩笑，给她留个记号也就完了。
2: 嗯，
4: 没想到啊，这小子不禁扎，当时就让我给扎死了。
2: 那还能不死吗？
4: 嗨，其实扎死一卖羊肉串的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
2: 羊肉串
4: 得了，王大爷，这回这事儿算我做错了。
2: 嗯，
4: 下回的我也不敢了。这么着，您把我放了，明儿个找个实话，我好好请您搓一顿，怎么样？包大爷，拜拜了您的，
2: 回来。
4: 哎，
2: 这不是流氓加法盲吗？
4: 这小子他根本也不在乎。
2: 那不对呀！
4: 啊，
2: 这陈小美身犯重法
4: 啊，是啊，
2: 开封府是法纪森严。
4: 对呀、啊，
2: 包相爷往大堂上一坐，那是不怒自威，执法如山。
4: 对，
2: 这小子如今到了开封府了，他敢这么随随便便的？
4: 这你不了解情况。
2: 怎么回事？
4: 因为陈小美啊，不同于一般的犯人。
2: 是是。
4: 他是皇亲国戚
2: 哦，
4: 家里头势力浩大呀。
2: 嗯，
4: 虽然他心里头害怕，
2: 嗯，
4: 表面还得挺着。
2: 嗯，
4: 这就叫坟地的狗。
2: 怎么讲啊？
4: 假欢实。
2: 呵
4: 啊，那什么包公不听这一套啊？
2: 对呀、
4: 啊，用手一拍桌子，一瞪眼，中，胆大臣小梅竟然杀人害命，罪恶如山，岂能容他王朝马汉有开呀？
2: 是喽，搁置，
4: 哎，
2: 搁置，搁置，搁置，搁置，搁置，搁置，搁置，搁置，搁
4: 置，搁置，搁置，搁置，搁置，
2: 搁置，搁置，搁置，搁置，
4: 搁置，搁置，搁置，等会儿吧，等会儿吧。嗨，哎呀，这哪是王朝马汉呢？这成一休了。这，你呀，先别炸他。
2: 我是怒炸陈小美吗？
4: 不是，炸他也费不了这么大劲呐。
2: 这小子滚刀肉。
4: 嗨，
2: 搁置，
4: 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先别炸了。
2: 怎么回事？
4: 这会儿还不能炸了他。
2: 为什么呢？
4: 要是一砸了他
2: 啊，
4: 这戏没法往下演了。
2: 哦，我把这茬给忘了。
4: 这会儿啊，从门外进了一个讲情的。
2: 谁来了？
4: 不是外人
2: 哦，
4: 就是那个老太监陈林。
2: 老伴伴到了。
4: 陈林跟包公可有交情
2: 哦
4: 啊，而且还救过包公的命。
2: 这是在什么时候？
4: 想当初
2: 啊，
4: 狸猫换太子，御后打龙袍，包公设摆花灯盛会，没想到触怒了天子，当时皇上就要杀包公。多亏了老陈林
2: 啊，
4: 想起了20年前一段往事，包公才得到了赦免。
2: 这么说还真有救命之恩。
4: 所以老陈林
2: 啊，
4: 一进了开封府就嚷上了。
2: 哦，
4: 我说老包啊，
2: 嗯，
4: 老包啊。哎，我说，老包你在哪儿呢你呀、啊？
2: 您等会儿吧。
4: 啊，
2: 这陈林这眼睛怎么回事？
4: 嗨，这个陈林年岁太大了
2: 啊，
4: 80多了，
2: 嚯、
4: 哦，老眼昏花
2: 啊，
4: 最近还得了白内障呢。
2: 好，全让他赶上了。
4: 我说老包啊，哎，我说你出个神吧，我看不着你了。
2: 啊，公公。
4: 哎呀，你在这儿呢。
2: 嗯，
4: 那什么，我问问你，
2: 嗯，
4: 你扎的这是谁？
2: 陈小美啊。
4: 哎呀，陈小美可扎不得。
2: 那为什么呀？
4: 我问问你
2: 啊。
4: 那陈小美她妈是谁呀？
2: 皇姑。
4: 对了，她舅舅是谁呀？
2: 皇上。
4: 对了，她舅妈是谁呀？
2: 皇后。
4: 对呀，她姥姥是谁呀？
2: 黄瓜。
4: 对呀，不对了，黄瓜都啥呀？还西红柿呢？还
2: 那怎么着？
4: 她姥姥是老国太。
2: 哦，老咸菜。
4: 哎嗨，我说你咋净打岔呢？
2: 嗯，
4: 是老国太呀。
2: 哦，老国太。
4: 那个老国太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2: 那是？
4: 那是大赤包式的人物。
2: 挨得上吗？这
4: 你上回砸
0: 了陈世美，
3: 嗯，
0: 那老国太还皇姑啊，在这心里头总记恨着你啊。
3: 是是，
0: 直到现在见了你还干这个呢。呸，
5: 往哪儿踹
0: 呀？哎，我瞎不合眼睛，我知道踹在哪儿呢。
3: 哼，
0: 我告诉你啊，
3: 嗯，
0: 这个陈小美啊，
3: 嗯，
0: 你可千万不能长。
3: 嗯，
0: 你想一想啊，
3: 嗯，
0: 你都六十的人了，眼看着你快离休了，你得罪这个人干啥呀？
3: 嗯，
0: 要依着我说呀，
3: 嗯，
0: 嘿，你打个离休报告就走吧。
3: 啊，
0: 常言说的好嘛，
3: 嗯，
0: 得放手处且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我的老包娃。
5: 这陈琳还要唱几句
0: 啊？当时陈琳唱了一段唐山皮影调。
5: 那他这手这是干什么呢？
0: 这手啊，
5: 嗯，
0: 这是那个手工电子颤音法。啊，
5: 行，别唱了，您唱吧。
0: 叫老包你来听我言呐，啊啊啊啊啊啊啊！皇家的事情，实在难办，弄不好翻了船，你走罢了关。依我看，你睁一只眼来闭。

0: 酱的还真有味儿。
1: 我说老包啊，打个离休报告，你跟着我走吧，咱俩一块儿玩去吧。
2: 这是要一走了之啊！
1: 当时包公可不爱听了，走上前去忙施一礼，啊，公公，想着皇亲国戚，幕府国法，杀人害命，罪恶如山，大宋天下民心一尽，社稷草纲。如何执掌？
2: 这天下非乱了不可。
1: 如此看来，公公啊，
0: 怎么样啊？
1: 你玩去吧，
0: 你找地儿看眼睛去吧。
1: 这个陈林走了啊，从门外又进了一位。
0: 这回谁来了？
1: 这也是讲情的啊，王大小姐。
0: 这王大小姐是哪位啊？
1: 王大小姐啊，就是那个三朝元老老丞相王彦龄的女儿。哦。他跟皇姑啊还是干姐们儿，这陈小美是他干儿子，
2: 这关系可太复杂了，
1: 跟包公这关系也不远呢。
0: 怎么呢？
1: 你想啊，

0: 万龄是包公的老恩师，
1: 对呀、啊，
0: 对包公有知遇之恩呐，
1: 那错不了。
0: 要论起来呀、啊，这王大小姐是包公的大师姐，
1: 可这关系可更复杂了。
0: 所以她一进来开封府就唱上了。
1: 她唱什么呀？
0: 唱了一段上海沪剧《紫竹调》。
1: 这《紫竹调》可好听。
0: 宝丹顶啊，宝丹顶啊，

0: 情啊，来来钢琴，弄老婆小祖生啊，小祖生，弄夸夸起过来，给大邻居个躬啊，鞠个躬。
1: 这什么礼节这是？
0: 啊，包大人啊，包大人嘛，阿拉都是一家人嘛。嗯嗯。弄我要想我看呀，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上次你打了个沈世美，这个沈小美弄老婆吧，
1: 他这说什么呢？这是
0: 谁知道他说什么呢？包公也不听他这一套，哦，冲王朝马汉扬手，王朝马汉，
1: 搁这，
0: 哎，
1: 搁这，
0: 哎，
1: 搁
0: 这，
1: 搁
0: 这，
1: 搁这，搁这，
0: 你着什么急呀？
1: 我早就憋着炸他呢，我
0: 他没让你炸，你炸他干嘛呀？
1: 怎么？
0: 这会儿不能炸。
1: 哦，
0: 又来了一个讲情的，
1: 这回谁来了？
0: 哎呦，这人可了不得了，皇上来了。
1: 惊动圣上，
0: 这个皇上是当今的天子啊，
1: 他是权力的象征啊，
0: 皇上就是法，
1: 君为臣纲吗？
0: 只要圣驾一到，等于陈小美免死。
1: 哎呀，这个人情面子可太大了，
0: 包公赶紧迎上前去，
1: 嗯，
0: 要施君臣大礼，
1: 是
0: 让皇上给拽住了。
1: 嗯，
0: 啊，爱卿，恁不要动心，听朕讲来。
1: 这皇上也要唱啊，
0: 皇上唱了一段河南豫剧。
1: 他这豫剧是怎么唱的？
0: 这么唱的，
1: 嗯，
0: 陈小没本事，桃梅锁上，他是真的小外甥，量他年幼，皮实不懂，失手伤了他人性命，命于告状，人要慎重，给他些银两啊，劝他安生。我的爱情啊，能给他减减刑吧。
1: 那么依着你怎么处置呢？
0: 弹两个脑本儿，中不中那呀嘿？
1: 啊，这倒好。到了皇上他们家杀人害命，弹俩脑门儿都完了。
0: 你还别说
1: 啊，
0: 就皇上这一番话呀，
1: 啊，
0: 包公还真为了难了。
1: 那是啊，
0: 你想啊，皇上的话谁敢不听啊？
1: 对呀，
0: 那是金口玉言呐。
1: 对了，
0: 不能违犯。
1: 嗯，
0: 你说这陈小美怎么炸？
1: 是，
0: 你说我还是炸呢，还是不炸呢？
1: 对呀。
0: 就在包公一番犹豫这功夫，
1: 哦，
0: 就听身后的有人哭上了。
1: 谁哭了？
0: 就是那个告状的民女。
1: 他叫什么？
0: 白兰。
1: 白兰，哦，洗衣机啊。
0: 跪在这儿正哭她丈夫呢。
1: 她丈夫是哪位啊？
0: 她丈夫姓万。
1: 姓万。
0: 小名叫宝。
1: 万宝。电冰箱啊。
0: 你瞧这两口子怎么结合在一块儿？
1: 这太巧了。
0: 哎呦，跪在大堂口哭的那个惨呐。
1: 哦。
0: 我的宝哎。自顾了你。扔下了我，还撇下了他。
1: 不是哪儿这么仨人？
0: 我的宝哎！
1: 这哭的可太惨了，
0: 哭的惨呐！
1: 啊，
0: 一唱比这哭还惨呐！
1: 哎呦，这白兰还要唱呢，
0: 他唱了一段评剧，
1: 这评剧的悲调可太有意思了，
0: 我给你学一学
1: 啊！
0: 嘟儿巴拉，亲唱。

一声，万宝福你死的可怜，包大人。

0: 驱散乌云才能见晴天。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呦，我那杀了人的天爷呀。
1: 这怎么回事？
0: 他一着急死过去了。
1: 哎呦，这哭得可太惨喽！
0: 当时包公心里可受不了了，
1: 嗯，
0: 真受了震动。
1: 是是，
0: 心说呀，黎民百姓被屈含冤，我们当官的就应该替他们伸冤报仇啊！
1: 对呀，
0: 陈小美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嗯，
0: 皇亲国戚我就怕你了。
1: 嗯，
0: 常言说得好，
1: 嗯，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 嗯，
0: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1: 嗯，
0: 陈小美，我今儿非打他不可。
1: 那不行啊！
0: 啊，
1: 皇上说话了，这砸不得呀。
0: 包公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往怀里一伸手，噌，
1: 嗯，怎么回事？
0: 把皇上他爸爸掏出来了。
1: 啊？
0: 不是，老皇上的遗诏。
1: 吓我一跳。
0: 这个遗诏也等于是圣旨啊。
1: 那是啊，
0: 小皇上也害怕。
1: 嗯，
0: 一瞧怎么着，
1: 嗯，
0: 把我爸爸遗嘱拿出来了。
1: 是是，
0: 吓得咕噔就跪下了。
1: 这遗嘱是怎么写的？
0: 这么写的。
1: 嗯，
0: 大宋皇帝诏曰，
1: 嗯，
0: 本朝英命开天，福有四海，为持久泰安，特赐予龙图阁大学士包拯龙虎狗三口钢铡，上自奉子龙孙，下至黎民百姓，有违法者立斩。
1: 太好了。
0: 当时包公冲着王朝马汉扬手，
1: 嗯，
0: 王朝马汉
1: 有
0: 开铡，
1: 过不了了，搁置。
0: 哎，
1: 搁置，搁置，搁
0: 置，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还不能铡。
1: 这皇上都管不了了，怎么还不能答？
0: 意想不到的事儿出现了。
1: 什么事儿？
0: 这个问题出在王朝马汉身上了。
1: 哎呦，他们二位怎么了？
0: 有打皇上一进门啊，
1: 嗯，
0: 这俩人心里就害了怕了。
1: 是是，
0: 心说包大人呐，
1: 嗯，
0: 您还打呢？
1: 嗯，
0: 皇上都来了，您还敢打呀？
1: 嗯，
0: 您60了，
1: 嗯，
0: 眼看着您离休了，
1: 是，
0: 明儿您一走，皇上怪罪下来，铡陈小美这点罪过都得我们哥俩扛着。
1: 你说说，
0: 我们活得了活不了啊？
1: 嗯，
0: 不成，陈小美不能打。
1: 嗯，
0: 我们得想法躲躲。
1: 那怎么躲呀？
0: 怎么躲？
1: 啊，
0: 请假呀！
1: 您这戏里还带请假？
0: 多新鲜呢！不请假，年终奖扣了怎么办呢？
1: 是啊，
0: 王朝请的是病假。
1: 他这病假怎么请啊？
0: 他冲着包公唱了一段山东拉口腔。
1: 山东的地方戏
0: 啊，
1: 您给学学。
0: 王朝那个官嘞，哎呦喂，我那哎呦喂呀！从怀里我掏出个假条来，那大夫说俺得了肠癌，得了肠癌呀，得了肠癌呀，包大人咱们了骨得白呀，骨得白。
1: 这王朝这么着就走了。
0: 他走了。
1: 嗯，
0: 他刚走啊。
1: 嗯，
0: 马汉又凑过来了。
1: 这马汉要干什么呀？
0: 马汉也请假呀。
1: 哦，
0: 马汉是蒙古族演员扮演的。
1: 是是，
0: 说的全是蒙古话。
1: 嗯，
0: 他冲着包公啊，
1: 嗯，
0: 唱了一段蒙古的好来宝。
1: 他这是怎么唱的？
0: 这么唱的。
1: 嗯，
0: 到日本的好如他那怒个的给包的到他们好如此那呀一呀恩哥哥的特不热特民啊无林好日个他拉比街呀一呀。
1: 这我怎么一句都没听懂啊？
0: 是你是听不懂
1: 啊？
0: 他唱的蒙语。
1: 哦，唱的蒙语
0: 啊？不是
1: 啊，
0: 蒙语
1: 不是蒙族语吗？
0: 不对不对，蒙语知道吗？
1: 蒙古族语啊。
0: 蒙语都不知道啊？
1: 怎么个蒙语啊？
0: 就是蒙古人都听不懂的语。哦，
1: 蒙语啊，
0: 甭说你不懂，连我都不懂。
1: 那么这要翻译成汉语是什么意思呢？
0: 翻译成汉语是这么个意思。
1: 哦，
0: 尊一声我的包相爷，我今天向您来告别呀，哎呀，我申请去搞第三产业，那批发公司去卖皮鞋呀，哎呀，
1: 这马汉卖了皮鞋了
0: 啊，他也走了。
1: 是，
0: 包公可气坏了
1: 啊，
0: 心说呀，跟了我20多年的老部下，在这个节骨眼上也要离我而去呀，
1: 太不应该了。
0: 包公一生气，用手一拍桌子，啪。
1: 这是要唱啊！
0: 其情苦我恼，
1: 唱去唱唱。
0: 陈小美犯 三王八惊动皇家我主也穿了口鱼不能斩他有万恶朝国骂喊纷纷请假心害了怕的回了家鬼子说不敢长刀杀人情怎能打与罚包拯擒了手
1: 擒了他。

0: 噌噔噌，哇！
1: 您再瞧陈小美，
2: 怎么了？
1: 成肉馅儿了。
3: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非常高兴能够跟这位老师合作表演相声，这个跟大家先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老师，
0: 互相都认识一下。
1: 姓谭，叫谭子肉。这个
0: 谁姓谭呢？我不姓谭，我姓李。
1: 哦，米，米粉肉。
0: 李，姓李。
1: 哦，李。
0: 哎。
1: 哦，里脊肉。这个
0: 看见没有，属马赢的，光往肉上钉。
1: 认识您？
0: 认识吗？
1: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立山，李老师啊，对不对？您这个名气啊，比不了东坡肉，也不次于回锅肉。
0: 说了半天全是吃，您这张嘴闭嘴的离不开吃啊。
1: 咱有句话说得好啊。
0: 怎么说的？
1: 吃是人生之本啊。
0: 对对对对。
1: 民以食为天。
0: 哎
1: 哎，我这人就爱研究吃啊。
0: 是吗？
1: 哎，我这个走访各地研究这个饮食名菜，我现在一张嘴就是一道菜名，一闭嘴就是一道菜名，一睡觉打呼噜都是菜名。
0: 是啊，
1: 真的。
0: 您这这么多菜名，这您光研究这个？
1: 我这么着吧，
0: 啊，
1: 我用菜名能介绍您。
0: 用菜名介绍我？
1: 哎，
0: 每句都带菜名。
1: 对，
0: 这我可不太信啊。
1: 现场试验试验。
0: 现场试试，咱们大家，咱们都注意，都是评委，咱看看是不是每句都菜名。您来吧。
1: 那行，
0: 嗯。
1: 那我就先问问李老师
0: 啊，
1: 您家住哪儿啊？
0: 我
1: 啊，
0: 我住北京市啊。
1: 那您现在就不住北京市了？
0: 那我搬哪儿去了？
1: 承办西红柿。
0: 成，没这个城市啊。
1: 有这道菜呀。
0: 哦，就这道菜就是我住的城市了。
1: 对呀，
0: 你看我住的多好，我住这地方酸甜的，你看。
1: 您住那个承办西红柿泸州特区杏仁路。
0: 您看看，又有酒水，是又有饮料，还
1: 您家是一座赖汤圆式的建筑，
0: 漂亮。
1: 四周盖的是乳白色的佛跳墙。
0: 佛
1: 翻开你们家房门一看，
0: 嗯，
1: 巧了。
0: 怎么呢？
1: 你们全家福正在红袍灯店里召开大杂会呢。
0: 嗯，我们家人多，凑在一块热闹。
1: 正中间
0: 啊，
1: 坐的是您的父亲。
0: 我父亲是
1: 康师傅。
0: 康师傅。我父亲老师傅是做面条的。
1: 哎呦，如今他老人家已经早年高了，
0: 岁数大了，
1: 两腮长满了黑芝麻糊啊，
0: 他应该刀削面了。
1: 哎，您看看
0: 啊，
1: 这您父亲旁边站的就是您母亲。
0: 哦，我们老太太
1: 啊，香蒲。
0: 我妈是熬香辣酱的。
1: 后边是您的妻子松花
0: 啊，
1: 和您的儿子小肚。
0: 嘿，这娘俩两个下酒菜儿，这是。
1: 要说你儿子小肚是够淘气的啊，
0: 这小男孩啊。
1: 满地的驴打滚啊，
0: 他急了还净跳高乐高呢，还
1: 气得你爱人过去砰扇了他一熊掌，你母亲过去当踹了他一烤鸭，你父亲过去砰抽了他一牛鞭。你
0: 就这么打我们孩子？打我们孩子我站边上我不管。
1: 你不在呀？
0: 那我干嘛去了？
1: 你正在这个澡盆里水煮肉呢。
0: 我是爱泡热水澡。
1: 对不？
0: 嗯，
1: 您拿蒸羊羔抹了抹你这个啊白水羊头，哎，在这爬猪脸上铺了点巴斯鲜奶，拿过搓澡巾来搓了搓酱肘子，搓了搓烤羊腿，搓了两个芥末鸭掌，又搓了搓那红烧猪蹄儿。
0: 嗯，嘿，我还猪的羊的两掺和了，我是
1: 搓呀搓呀。搓呀，还真搓出不少的
0: 什么呀？
1: 蒜泥。
0: 破。 以后吃涮肉的时候千万别吃那香油料啊。
1: 白水，您要吃不点肥皂啊？
0: 我吃肥皂干嘛？
1: 洗了洗您这九转大肠啊。
0: 哦，我来个里外两干净。
1: 哎，洗完澡之后您拿毛巾擦干了大拉皮儿，头上戴上盖帽，脖子套上胶圈，腰里系上海带，披着一块牛蹄筋，您就走出了浴室。
0: 好嘛，我背着一桌子菜我就出来了。
1: 您刚出来，您父亲就招呼全家老小啊，阿香伯、松花小肚，快来呀！
0: 干嘛呀？
1: 赶紧趁热把这洗澡水喝喽！
0: 这喝洗澡水干嘛呀？
1: 这可是一道名菜。
0: 这什么菜啊？
1: 甲鱼汤啊！嗨、哎。

0: 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2: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4: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
2: 天地玄黄，宇宙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
0: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7: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8: 来到这儿演出，心里非常的高兴。
9: 对，
8: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9: 您说，
8: 我叫李明宇，我是歌唱家。
9: 哎呦，你歌唱家怎么？
8: 歌唱家？
9: 你这动静啊！
8: 哎呦，你不了解我呀？
9: 不认识。
8: 我刚刚完成全球巡演，我回北京。
9: 上国外演出去了。
8: 哎呀，去国外演出了。
9: 您都去哪儿了？
8: 那去地儿多了呀。
9: 哪儿？
8: 梵蒂冈、圣马力诺、摩纳哥，
9: 这仨地儿加一块儿没有天通苑大。
8: 不是，大地儿我也去过。
9: 什么大地儿？
8: 维也纳金色大厅，知道吗？
9: 哦，知道，那地儿气派。
8: 这么说啊，我们这歌唱家能进维也纳，就跟他们说相声能去天津那道理是一样的。
9: 唱歌的窝子。
8: 对，就是都是干这个。
9: 对，
8: 我到那儿。哎呦喂！唱完之后，第二天轰动了呀！
9: 嚯，
8: 各大报纸是争相报道，
9: 写的什么？
8: 标题特醒目，
9: 怎么写的？
8: 维也纳是我们的，
9: 嗯，
8: 李明宇是世界的，是。这评价特别的高，
9: 这词儿听着耳熟，
8: 所以他们都叫我李老师。
9: 哦，李老师，
8: 哎，李老师，哎，你不认识我没关系，
9: 嗯，
8: 我的粉丝群不在你这个年龄段的范畴当中。
9: 什么年龄段？
8: 刚才在门口，
9: 啊，
8: 在门口一个90后认出我来了，
9: 哇，
8: 说，哎呦，明宇哥哥，明宇哥哥，我特别喜欢你，我今儿来就专门给你带来个小礼物。
9: 什么礼物？
8: 拿出来一看，哎呦，里面装的什么不知道，
9: 啊，
8: 包装盒那叫一个精美啊，一个长方形的木头盒子，
9: 嗯，
8: 雕工特别细致，
9: 呵，
8: 就怕送错人，
9: 怎么办？
8: 盒上还贴了一张我的一寸黑白照片。
9: 我连骨灰盒都给您送来了，
8: 说话那么难听呢，这一把年纪的人，这你不懂，这不叫骨灰盒，
9: 这叫什么呀
8: ？DIY， 这叫骨灰级的粉丝，知道吗？这表忠心来了，这是。
9: 还真不懂，
8: 骨灰级的粉丝
9: 哦。
8: 所以呢，这样就更加激励着我呢，在北京要多搞几次演唱会，
9: 就在国内演
8: 个人专场。
9: 对对对，
8: 之前呢影响已经很大了。
9: 嗯，
8: 我那场演唱会啊，
9: 啊，
8: 是在鸟巢干的，8万人的剧场
9: 啊，
8: 一张票我卖10万块钱。
9: 一张票10万，
8: 你说谁敢卖？
9: 哇，
8: 我敢卖，
9: 太有气魄了。
8: 哎，说对了，这点说对了，我这人就是胆儿大。
9: 嚯，
8: 哎，胆儿大是我一大特点。
9: 哦，
8: 我作为我们这个一线艺人来说，我们都得有自己的特点。
9: 您的特点就是胆儿大。
8: 对，你看，比如啊，
9: 嗯，
8: 比如成龙，
9: 嗯，
8: 成龙是鼻子大有特点。
9: 对，大鼻子。
8: 姚晨，
9: 嗯，
8: 嘴大有特点。
9: 大嘴。
8: 柳岩，
9: 啊，
8: 眼睛大有特点。眼睛大，
9: 柳岩改眼睛大了。
8: 你以为柳岩哪儿大？
9: 我以为也是眼睛大呀。眼睛大有特点。
8: 对，这就没杠台了啊。
9: 嗯，
8: 柳岩眼睛大有特点，我呢就是心大。
9: 心大
8: 有气魄，心有多大舞台才有多大嘛。
9: 对，
8: 你说这个大型的演唱会，我得用摄像机把它记录下来。
9: 对，得拍下来。
8: 哎，以后得供人学习，这留资料的事。
9: 对对对对对，
8: 我弄了一台摄像机。
9: 咱等会儿吧，
8: 啊，
9: 那么大场子，一台摄像机。

0: 相机够吗？
1: 他一台怎么瞧不起这台摄像机？
0: 怎么了？
1: 千万别瞧不起，我这一台摄像机800万呢。
0: 800万？
1: 见过吗？
0: 美金还是人民币？
1: 你说就外行，800万像素，知道吗？800万。
0: 行了行了，你就直接拿手机这么一拍呀、也就完了。
1: 不行，我得专业化嘛。
0: 你还专业呢？
1: 专业化得扛着一个800万像素的大摄像机。
0: 你不嫌累、
1: 这么拍？落实了设备之后，我还有演员团队。
0: 对呀、
1: 4个钟头的演唱会，我不能一人唱。
0: 对，
1: 累死我呀。
0: 对，
1: 请明星吧。
0: 请谁？
1: 我圈中的好友非常多。
0: 都有谁呀？
1: 刘德华，
0: 嚯，
1: 成龙，
0: 哎呦，
1: 陈奕迅，
0: 嚯，
1: 黄圣依，
0: 大腕，
1: 刘亦菲，
0: 嗯嗯，
1: 这些个模仿秀全来了。
0: 模仿秀？
1: 这么说啊？
0: 假人啊？
1: 有真的？
0: 有真的吗？
1: 我请真的了，我挨个给真的打电话嘛。
0: 哦，
1: 我先给的刘德华打电话，
0: 华仔
1: 拨114，接刘德华。对，114吧，对，接刘德华。哎，
0: 哦，那
1: 华仔是吧？
0: 接通了。
1: 我呀，要干一场演唱会。
0: 嗯，
1: 华仔可说了啊。
0: 说什么？
1: 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0: 好啊，
1: 但是呢，家里孩子小，离不开，有时孩子一尿炕呢，还得给孩子洗尿布。
0: 华仔。
1: 客观原因，得了，咱理解。
0: 对对，
1: 以后再说吧，再换其他人。
0: 换谁？
1: 换成龙大哥。
0: 我、这也是大腕啊，
1: 这也是讲义气的人呢。
0: 那是。
1: 拨114。
0: 又是114。
1: 接一下成龙。
0: 接通了吗？
1: 哎呦喂，大哥呀，我要搞一场演唱会呀！
0: 啊，
1: 成龙大哥说了啊，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0: 哇，
1: 但是呢，
0: 嗯，
1: 家里的孩子离不开爹，找辙不来
0: 啊，
1: 爱来不来。我一看，用模仿秀吧。这么着，用模仿秀演员
0: 哦，
1: 光周杰伦我请了6多个，
0: 我
1: 整个鸟巢里转圈唱，
0: 闹周杰伦。
1: 哎，说这样的是很明智的选择。
0: 怎么？
1: 你想啊，你花大价钱，
0: 嗯，
1: 你请来一个周杰伦，
0: 对呀、
1: 在鸟巢里头站中间唱，
0: 多好啊！
1: 万一一下午看不见了怎么办？
0: 哦，
1: 这60多个总有一个离你很近。你怎么都能看得见？
0: 弄多点看着真着。
1: 哎，再说了，观众花10万块钱买票听谁呢？
0: 听谁？
1: 听我呢。
0: 对对对，
1: 我在就行啊。
0: 嗯，
1: 是不是？我特别高兴。到我演唱会那天晚上7点钟开唱，
0: 嗯，
1: 早晨5点观众呼啦啦全入场了。
0: 那这么5点人就来了？
1: 不对号入座啊，
0: 随便坐。
1: 10万块一张票进来随便坐，
0: 赶上哪是哪。
1: 对了，到了中午您再看
0: 啊。
1: 哎呦喂，这60辆卡车往里头运盒饭。
0: 哦，给人送饭。
1: 会场里头撅着的、趴着的、抱着的，怎么吃饭的都有啊！
0: 改猴山了，
1: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明星，
0: 嗯，
1: 我是大腕儿，我有我自己的休息室、贵宾间。
0: 那是，
1: 我坐在我贵宾间里，一边吃饭一边看墙上的对联，
0: 还有对联，
1: 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嗯，
1: 你这面还有副对联
0: 啊，
1: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0: 这是吃饭的地儿吗？
1: 那这是哪儿？哎，但是我很奇怪啊。
0: 奇怪什么呀？
1: 特别奇怪的一件现象，就是啊，我在那一边吃饭就看见很多人出来进去的，但是更奇怪的一件事就是进去的时候拿着纸，出来时候纸没了，你说奇怪吗？
0: 他不奇怪啊。
1: 啊，
0: 所有人去那儿都是这程序。你上厕所吃饭去了是吧？厕所？
1: 那是厕所啊，
0: 洗手间。
1: 哎，坏了，
0: 怎么了？
1: 你说我在厕所吃饭会不会影响那帮人方便时候的心情？
0: 没事。
1: 嗯，
0: 只要那帮人方便的时候啊，
1: 嗯，
0: 不影响你吃饭的心情就行。
1: 那得了，我这人特随和，我一点明星的架子都没有。
0: 我看出来了。
1: 哎，但是我就有一点臭毛病。
0: 什么毛病？
1: 我这人特别洁癖。
0: 这是还洁癖呢，好了吃饭。
1: 特别洁癖，就点小毛病。
0: 好，
1: 哎呦，这我正吃着饭呢，
0: 坏了，
1: 8万人已经入场了呀！
0: 嚯，
1: 又来3万人
0: 啊！
1: 买票，买票，我要听李明云。
0: 那没地儿了。
1: 哎呦，我们买站票，
0: 站票，
1: 站着听啊！
0: 站着听多少钱？
1: 不减价，10万块钱一张票了。
0: 站那儿也花10万，
1: 呼啦啦全站满了。
0: 嗯，
1: 刚站好，又来3万多位
0: 啊！
1: 买票，买票，听李明云。
0: 这回彻底没票了。
1: 还有票啊？
0: 卖满了。
1: 我买站票。
0: 站满了，
1: 哎，蹲票，
0: 蹲票，
1: 我们蹲着听，
0: 这没地儿蹲呢，都站满人了。
1: 你看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真是没见过世面。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啊，这站齐了就没地儿了吗？
0: 这往哪蹲呢？
1: 这人呢都是上面宽下面窄。
0: 对呀。
1: 哎，这俩人中间他能蹲一个
0: 啊？
1: 哎，这

0: 俩中间一个，三万多人全蹲进去了，
1: 这不是受罪吗？
0: 刚蹲好啊，又来三万多人，
1: 嚯！
0: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 行了，这回啊，您真进不去了。
0: 我买站票，
1: 站满了；
0: 买蹲票，
1: 蹲严了；
0: 买趴票，
1: 趴票，
0: 我趴地下听，
1: 没地儿趴呀，
0: 有地方。李子怡
1: 啊。
0: 要说这最累的就买趴票，
1: 怎么呢？
0: 他得从最后一排开始就匍匐前进，
1: 呵，咔咔咔，
0: 爬到了之后你还得跟那座儿的秧歌
1: 说什么呀？
0: 大哥，大哥，大哥
1: 啊！
0: 这您受累把脚抬，还得让我看看李明宇，
1: 这不受罪吗？
0: 人坐着的不干呢。
1: 对呀，
0: 哎，这不行，你这出来了，我脚往哪儿搁？
1: 嗯，
0: 咱不都是为碰李明宇吗？受累，您受委屈行吗？把脚打到肩膀上。
1: 哦，
0: 你说的啊，咔！
1: 哇，怎么这是？
0: 我怎么看这个彩礼？
1: 好吗？这个趴票多少钱？
0: 不减价10万块钱呢。
1: 趴着也10万。
0: 刚趴好，烦死我了，又来3万多位啊！
1: 行，
0: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 甭喊了，这回是真没地儿了。
0: 啊、没地儿不行啊，没地儿不行啊！我买站票，
1: 站满了；
0: 买蹲票，
1: 蹲严了；
0: 买趴票，
1: 都趴满了。
0: 买挂票，
1: 挂票，我挂前二票，我挂哪儿啊？
0: 经理出来了，经理出来，大伙儿，大伙儿啊，别起哄啊，各位啊，无知者无畏啊，你们都是啊。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你们都看了吧？
1: 看了。
0: 啊、我们那鸟巢这个剧场，它没房底儿。
1: 啊，对，
0: 没房底儿，它没法上面挂人，
1: 没地儿挂。
0: 一帮人听完不干，
1: 说什么？
0: 你别让我问住了，我告诉你
1: 啊，
0: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可看了。最后李宁点火炬那地儿，是不是能把李宁给吊起来？
1: 是，那是一钢丝给吊起来，
0: 就要那地儿了。
1: 那不行，那地儿就能挂一个人。
0: 我们拍卖还不行吗？谁出价高挂谁，
1: 就拍卖这一个地儿。
0: 最后啊，经过一轮很激烈的拍卖
1: 啊，
0: 以7,4568,5672.14块竞拍成功。
1: 怎么还拍出四分来了？
0: 举一次牌一分，举一次牌一分嘛。
1: 哇，累死了，
0: 显得激烈，
1: 真是够激烈的。
0: 激烈，哎呦喂！慢慢给他挂上去，刚挂上去，我跟那摄像大哥说：“大哥，过来一下，看好上面那位没有？全程给他6次3秒钟的镜头，其中2次得给特写，
1: 还挺照顾。
0: 人花钱了呀。
1: 对，
0: 哎呦，那天我心情特别好，挂完之后马上就登台表演了。
1: 哦，
0: 那天我唱的是我的同名单曲，知道什么叫同名单曲吗？”
1: 不知道，
0: 哎呦，就是我叫李明宇，
1: 嗯，
0: 歌呢也叫李明宇，
1: 哦，
0: 反响特别好，哎呦，您是没看这盛况，坐在那当时啊，坐里头震撼了。
1: 行了行了，今天您在这儿给我们大伙儿唱唱您这个同名单曲怎么样？是吧？您给我们唱唱。
0: 别起哄啊！别起哄，
1: 不是爱听，
0: 不是我跟他们说相声的不一样。
1: 怎么了？
0: 他们说相声往这儿一站，什么都不用，拿过来就能说。
1: 对呀、啊，
0: 我那还带着10,000多人的大乐队呢。
1: 10,000多人，
0: 10,000多人大乐队在后面。
1: 您给我们清唱，这是吧？
0: 这样吧啊，不能驳大伙面子，不能驳大伙面子。
1: 嗯、
0: 我清唱一句，好吧？
1: 一句行，
0: 清唱一句。
1: 咱就听这一句，
0: 如果听得好呢、
1: 嗯，
0: 明年买票，
1: 我们大伙都买票去。
0: 买票，我那鸟巢。
1: 对，10万10万，
0: 就一句啊。
1: 嗯。
0: 别走神，一走神就过去啊！同名单曲李明宇，听好了，
1: 注意听。
0: 李明宇、
1: 嗯，
0: 李明宇，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啊啊啊！呀，
1: 哎呀，什么玩意儿啊！
0: 我跟你说啊，我唱完这一句之后，整个鸟巢连楼上带楼下20多万人，哗，
1: 这叫好啊！
0: 这可骂街呀、
1: 啊！是得骂街，
0: 骂完您倒好好听啊！呼啦啦，全退票了。
1: 哎呦，
0: 这是不懂艺术
1: 啊！
0: 人懂艺术的在那是纹丝不动，
1: 哇，喜欢听，
0: 挂那下不来了，
1: 去你的吧！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啊，又该您表演了。
4: 哎，该我表演。
3: 相声演员。
4: 不是跳舞的。
3: 叶鹏嘛。
4: 认识我？
3: 认识。
4: 你瞧瞧。
3: 你看看。
4: 啊。
3: 站在这个舞台上。
4: 怎么样啊？
3: 给广大的观众朋友说相声，多了不起啊。
4: 也没什么了不起啊。
3: 这怎么没什么的？
4: 嗯。
3: 打小有什么梦想啊？
4: 打小梦想就是当演员。
3: 你看看。
4: 哎，
3: 实现了。
4: 对，实现梦想了。
3: 比我就强。
4: 怎么叫比你强啊？
3: 比我就，我没实现。
4: 你说说你有什么梦想，你跟大伙儿讲讲。
3: 不要说。
4: 干嘛呀这
3: 是？不要说
4: 啊，
3: 这没有实现你说出来
4: 啊，
3: 显得什么？
4: 显得什么呀？
3: 显得我有点立定跳远了。
4: 显得你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好高骛远？还立定跳远？你再跳下去。
3: 好的有点不远了。
4: 你想啊，你要已经实现了，那就不是梦想。
3: 哎，这话倒对，
4: 对不对？你跟大伙儿讲讲，你有什么梦想？
3: 说了啊，
4: 没人笑话你吗？
3: 不要笑话我，
4: 大家伙儿都很善良，哪能因为你说完了笑话你？
3: 别笑话，
4: 不合适。说吧，
3: 我想当一名企业家。
4: 他想当企业家？你怎么
3: 当企业家？
4: 你当什么企业家呀？你
3: 成立一个机构？
4: 什么机构啊？
3: 新西方。
4: 什么叫新西方啊？
3: 哎呀，就是教外国人说中国话呀。
4: 普及汉语。
3: 对呀。
4: 哦，考外国人。
3: 对呀。
4: 什么题呀？
3: 你比如说
4: 问，
3: 哎呀，
4: 嗯，
3: 小丽，你的牙真漂亮。
4: 哦，
3: 嗨，
4: 嗯，
3: 假的。
4: 嗯
3: 啊，真的啊，真的。问小丽的牙是真的假的？
4: 你这玩意儿，我跟你说，这别说外国人了，连中国人都费劲。
3: 还是的。
4: 哦，
3: 不久的将来
4: 怎么样啊？
3: 我这新西方一开起来，
4: 一开起来，
3: 那外国朋友都得夸我。
4: 夸你什么呀？
3: 哎呦，
4: 嗯，
3: 李云飞能这个新西方教我们外国人说中国话的这个机构实在是忒好了。
4: 对，我就知道是这味儿啊，
3: 忒好了，
4: 这味儿啊，
3: 连方言都学会了。
4: 哦，
3: 相信我吧。
4: 那得相信你啊！你干什么这是？
3: 啊、谢谢你，
4: 你别客气，
3: 谢谢你鼓励我，
4: 我鼓励你，
3: 这就是我今天对观众朋友的誓言。
4: 哦，
3: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配是祖国的好儿女。
4: 你瞧瞧，
3: 我就不配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2级文化产业与媒介经济方向的博士生了。
4: 嘿，好好好，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啊！
3: 相信我吗？
4: 相信你啊！
3: 谢谢，
4: 祝你成功。
3: 谢谢，祝我成功，
4: 祝你成功。
3: 再见。
4: 再见，
3: 再见，
4: 回去，
3: 再见，
4: 别客气，你瞧瞧，这些是刚才，反正要不至于脑子这，怎么回来了啊？怎么了？
3: 你说
4: 啊，
3: 我行了。
4: 您怎么还怀疑啊？
3: 不是怀疑啊，
4: 啊，
3: 他有这么一个词儿啊。
4: 什么词儿啊？
3: 无商不奸呐、啊！我没有这个贼心眼
4: 哦，没心眼
3: 啊，
4: 缺眼儿、
3: 啊。谁缺心眼？
4: 你不是说你没心眼吗？
3: 就我想来那个
4: 哪一什么，
3: 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付出汗水就能有成绩的那个
4: 什么呀？
3: 运动员嘛。
4: 刚才不还企业家呢吗？
3: 我当运动员合适啊。
4: 你当运动员合适？
3: 我得练射击呀、啊。
4: 你也练射击
3: 啊？手要稳，
4: 啊、
3: 眼要准，
4: 哦哦
3: 三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十环，啪！
4: 好家伙，真棒！
3: 这立姿手枪，
4: 哦，手枪，嗯，嚯，这枪，啪！嚯，
3: 跪姿步枪，
4: 这还可以，
3: 哎，
4: 同志。同志，
3: 不行，
4: 你先起来。
3: 周腰闪了，周
4: 先起来，
3: 周
4: 先起来，先起来。
3: 不行，
4: 先起来。不是，您这干嘛呀？这是
3: 我射击，
4: 射击啊，
3: 射击，
4: 射击不了。
3: 怎么了？
4: 没有枪。
3: 不发吗？
4: 人家是国家体工大队，人家配发的枪，
3: 啊、配发的枪。
4: 哎，
3: 没有，
4: 没地儿买去，
3: 没地儿买枪去
4: 啊！
3: 跑步，这可以练吧？
4: 跑步倒能练，
3: 不用配发吧？
4: 不用设备，
3: 不用发腿吧？对吧？我觉得我适合短跑。
4: 妈哟，你就适合短跑了又？
3: 我适合短跑啊？
4: 怎么适合短跑、
3: 啊？身体条件适合短跑啊？
4: 谁说的呀？
3: 我这大长腿啊，大长这博尔特退役了，我接他班啊，小博尔特呀、啊。咱这大长腿，这大块挡着，实际我腿从这儿长的，知道吗？哎，
4: 你这你哪有腿啊？你那腿就这么一哭劲儿，
3: 讨厌不讨厌？讨厌不讨厌？
4: 你这干嘛非得练这跑步啊？
3: 不练跑步啊？
4: 这打小就得练，
3: 来不及了，
4: 来不及，
3: 来不及没关系啊？
4: 干嘛呀？
3: 练，来不及了，
4: 来不及，
3: 来不及没关系啊？
4: 干嘛呀？
3: 找那给我有基础的呀？
4: 什么基础呢？
3: 游泳，
4: 游泳你有基础啊？
3: 他们都夸我，
4: 夸你什么呀？
3: 有勇无谋。
4: 我说
3: 你，这你看什么？你
4: 会游泳？
3: 我回家我就练去啊，
4: 回家练。
3: 那床单上我开始就游泳了。
4: 你什么呀？你练这个、
3: 这是基础，
4: 练会了这个，
3: 练会了这个，主要是练跳水。咱们国家梦之队呀、
4: 啊，咱们包揽冠军啊，
3: 跳得好啊，
4: 是啊，
3: 世锦赛的成绩都好。
4: 对呀、啊，
3: 未来那个
4: 你也跳水，
3: 我跳水的那个，
4: 哇哇
3: 对吧？向前翻腾2天半，转体1天半的那个，咱练这个。
4: 你先别练，
3: 啊、你
4: 多少？
3: 向前翻腾2天半，转体1天半的那个，
5: 一周，
3: 一天还来不了呢。一周这太难为人了，这个
5: 哪个一周啊，同志？
3: 不是转一周半的吗？
5: 不，一周就一圈啊，一圈啊，
3: 向前翻腾两圈半，转体一圈半的。
5: 哎
3: 哎，唰唰唰唰唰唰，啪。连水花都没有，
5: 那是哪儿来的呀？
3: 没水，
5: 拍死了，像话吗？拍死了，拍死了，那就
3: 不是你别着急，我开始是啪，后来唰
5: 就下去了，
3: 下去了，
5: 就练这个，
3: 等着我吧，
5: 哎，等着
3: 我
5: 吧，
3: 就从今天晚上
5: 啊，
3: 就从今天晚上我回去开始练，
5: 回就练，
3: 回就练，
5: 哦，
3: 相信我吗？
5: 我相信
3: 我，
5: 相信，
3: 谢谢你，
5: 别客气，
3: 谢谢你，
5: 我留神，
3: 谢谢你鼓励我，
5: 我鼓励你，
3: 哎，这就是我今天对观众朋友的誓言，
5: 又发誓，
3: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
5: 怎么样？
3: 我就不配是祖国的好儿女，
5: 又一遍，
3: 我就不配是
5: 啊。说吧说吧，
3: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2级文化产业与媒介经济方向的博士生了。
5: 好，
3: 就从今天晚上
5: 好
3: 开始，开启我人类新篇章。
5: 祝你成功，
3: 谢谢
5: 啊，好吧，
3: 谢谢
5: 啊，走走吧，
3: 哎，
5: 哎，放心，他待会儿还得回来。哎，你怎么又回来了？
3: 我琢磨这现在在锻炼。赶下届世锦赛能困难一点，
5: 下届世锦赛你都50了，
3: 那怎么办？你说
5: 你来不了了，
3: 来不了，我琢磨呀，
5: 你再换一个，
3: 这个我当一个艺术家吧。
5: 妈呦妈呦，
3: 你老妈又干什么呀？
5: 这都不是立定跳远了，
3: 怎么了？
5: 你这是原地跳高了，已经
3: 怎么跳高了？
5: 你怎么又改艺术家了呢？
3: 什么叫又改艺术？你干嘛的？
5: 我说相声啊。
3: 相声是不是艺术？
5: 哎，艺术啊，
3: 许你搞艺术，不许我搞艺术。
5: 你也搞艺术，
3: 我来个文学艺术。
5: 搞文学艺术，
3: 对了，
5: 文学艺术得写呀，
3: 写呀，
5: 啊，
3: 怎么写？
5: 怎么写？
3: 先得学
5: 哦，仿照着，
3: 对呀，
5: 嗯，
3: 跟人家那个优秀的、成熟的作家作品学呀。他们有那个什么
5: 什么呀？
3: 那姓刘那写那《三体》，
5: 对，刘慈欣写《三体》，
3: 我也写。
5: 你写什么？
3: 我写四肢。
5: 好吧，这不错。
3: 哎，韩寒写个《三重门》，
5: 那你来一个，
3: 我来五道口。
5: 嗯，
3: 哎，他们一高老头，
5: 你，
3: 我给他对付一矬老婆。
5: 好，
3: 还有个巴黎圣母院，
5: 你，
3: 我来个通州。包子铺，
5: 嚯！
3: 还有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5: 嗯，
3: 我来个一天一宿八圈麻将，
5: 好，真能玩啊！
3: 不久将来我就是
5: 你
3: 中国的曹雪芹了，
5: 哎，你先等会儿，
3: 我就了不起了，
5: 你先等会儿，曹雪芹就是中国的
3: 啊，
5: 曹雪芹是中国人，
3: 那应该怎么
5: 说一外国，
3: 说外国人，
5: 说外国人，
3: 对，
5: 不
3: 久将来我就是中国的
5: 谁？
3: 中国的一位非常有名的外国的文学家了，
5: 相信
3: 相信我吧，
5: 那你看吧。
3: 别别，
5: 你这玩意儿，你这人都没谱。回去，别客气，你瞧瞧，甭着急，就这种人光说不练，还得回来。
3: 同志，
5: 哎，
3: 你说我行吗？
5: 你不行，你就光说不练呀，你
3: 不是你这人怎么不相信我？
5: 我怎么相信你啊？
3: 我最后的声明了，
5: 哦，又声明来了。
3: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
5: 啊，
3: 我就不配是
5: 祖国的好儿女了。
3: 对，
5: 嗯，
3: 我就不配是
5: 清华大学2005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专业就是研究生，2012年那么一哪儿来到哪儿完蛋那么一就博士生了。
3: 对对，就是这套词
5: 啊，就这套词，
3: 这套词。不久将来
5: 啊，
3: 我就是著名的文学艺术家了。
5: 哎，
3: 就从今天晚上开始，
5: 你先
3: 开启我人生。
5: 我跟你说，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明白了
3: 啊。
5: 今儿晚上都快过去了，
3: 过去了
5: 啊，
3: 过去没关系。
5: 怎么了？
3: 那就不是今儿晚上开始，
5: 那是明天晚上开始，
3: 也不是明天晚上开始，
5: 后天晚上
3: 也不是后天晚上开始，
5: 那什么时候呢？
3: 我呀，指不定哪天的晚上开始。
5: 哎，光说不练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你这男的，你这都啥号买的？这都不可能中那玩意儿呢。
4: 你彩票你就得坚持买，
3: 这不是坚持的问题。你瞅你这买了个号，
4: 咋的呀？我这号咋的了？
3: 太随机了。
4: 你想挣钱不的？这只是我都坚持买多少时间？
5: 集合开会啊！
3: 马经理来了。
5: Cash， 立正。老师，
4: 就咱俩，他们都没来咋报啊？
3: 听我的，一、二、三、
5: 四、
3: 五、
5: 六、
4: 哎呦，八、
3: 那九十，
6: 那十一都去哪了？
3: 13、14也没来呀、
5: 我这要是不回头，我以为十个人都到了呢啊！
4: 那大家都没来，我们俩人帮忙报数。
5: 上班迟到啊！小王去哪儿了？
7: 小王啊，小王连续加班半个月，请病假，现在在医院呢。
5: 连续加班半个月？不是谁让他加班半个月的呀？
7: 工作太努力了。
5: 他应该加班一个月啊，旷工半个月扣钱。
4: 经理，你
3: 那个
5: 小刘呢？
7: 小刘请假了。
5: 谁给他的假？
7: 他跟他爸去旅游了。
5: 哎呀！有理了，他爸也是的啊，不知道孩子上班吗？旷工一个月扣钱。
7: 确实，你说咱董事长非带小刘出去旅什么游呢？
5: 舍不得。哎，谁？
7: 董事长啊，是小刘他爸，我跟董事长说一声。
5: 那个别，我觉得呀，没事旅游也挺好的，是吧？陶冶陶冶情操。

0: 是吧？那个这样，他的钱呢，咱仨给 A 了，怎么样？我出了，
1: 大气。
0: 行，那个你们忙吧啊。
1: 嗯。
0: 哎，我问一下，咱们办公室有人养猪吗？
2: 经理，说话就说话，别刮了别人，别看我这体型，就说我是养啥的，行不？
0: 不是那意思，这是谁养猪？
1: 没人养猪啊。
3: 没有。
0: 那这个猪圈是谁的？
2: 说你呢。
0: 好，干点活去吧啊。
2: 嗯。
1: 忙去吧，你还跟我
0: 小云啊、嗯？你说天天买彩票，买彩票干啥呀？多影响同事啊，是吧？扣100啊！
1: 哎，经理，你这
0: 才顶嘴，扣200。赶紧把那些彩票收拾了，好不好？你还真指着发大财啊？
2: 发了！
0: 站住！谁迟到了？来扣钱。
1: 经理，
0: 嗯，
1: 他呀？
0: 哎，顶嘴，好，扣100。
1: 听说完行吗？
0: 还顶嘴，扣200。
1: 你好好看看他。
0: 有点胖，扣300。
1: 哎，他不是咱公司的。哎呦，我这家扣上瘾了。
0: 哦。不是咱公司的，
1: 你以为呢？
0: 我是不是有点衍生的？那谁呀？
1: 我朋友来找我一趟。
2: 朋友。
0: 哦。哎，子不教什么来着？
4: 父之过。
0: 哎，朋友不教。
4: 我的错。
0: 所以他这钱。
1: 我偷了。这钱我绝对偷。别撕了，给孩子。
2: 别撕了，你放心，这意思呢。
1: 我偷了吧。你来看我干啥呀？
2: 走，等会儿。你之前一直买那注彩票号，中奖了。
1: 啊？
2: 就中奖了。
1: 我呀，
2: 啊，
1: 中奖了，
2: 啊，
1: 中多些呀、啊，
2: 500，
1: 啊万，
2: 多少？
1: 500万，
2: 500万，
1: 啊，
2: 我中奖了！
1: 哎呦我天哪！
2: 哎，行了，可以了，
1: 走，
2: 咱领奖，
1: 走，
2: 不行
1: 啊，我中500万是不是？
2: 啊，
1: 嗯，这奖领不了了，
2: 啊，
1: 我有点事要干，
2: 哎，不是，哎，楠楠。
5: 任子焕，
0: 不是，哎，不敲门进我屋直呼我大名，你是不是疯了呀？
1: 疯了，巅峰的疯，
0: 羊巅峰的疯，
1: 人生巅峰的疯。
0: 你别搁这扯犊子啊，出去。干啥呢？
1: 扯犊子呢。
0: 你给我上一边。
1: 哎，这办公室谁养狗了呀？
0: 谁养狗了？
1: 那没人养狗，这狗窝是哪来的呀？
0: 不是你有病吧？啊，这是我的办公桌。
1: 我知道这是你办公桌，看上面扣那些单子就是你的办公桌，天天扣我们咋的？你能发大财呀？
0: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1: 没错，我就是不想干了。
0: 好，那我问问你啊，无缘无故的，是我对不起你了，还是公司对不起你了呢？
1: 那就这俩有一个对起我的吗？天天加班，我跟我对象连约会的时间都没有。
0: 你可以下了班约。
1: 下班都早上6点了，
2: 我约他干啥去？
1: 跟他去公园一块看大爷撞树啊。
0: 行，你不爱加班，你可以跟我请假。
1: 怎么着？请假？你能给啊？
0: 给呀。
1: 给啥呀？
0: 给你俩字儿。
1: 啥？
0: 不行。
1: 那我也给你俩字儿
0: 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俩字儿叫卑鄙吧？
1: 就是你的写照。
0: 我告诉你，想好了啊，你要是出去就再也别回来，别进这屋。
1: 哎呀，我再也不想回来了。就你这小侄子能成下我这大经理吗？
0: 哎，好漂亮啊。
3: 出去，
0: 现在就给我出去。我告诉你，哎，别，出去之前辞职报告必须得给我写。
1: 等着啊，兄弟们，这回我是站起来了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绝对好使。你帮我写份辞职报告，5万块钱，好使吧？
2: 5000就行。
1: 名字就叫《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2: 别，你先别看看，你先把那彩票拿出来，我看看。
1: 啊，
3: 看看吧。
2: 来，看，就这注啊，老厉害了这注。不对呀、啊，这不是你一直买那注啊？换号了你啊？你看。
1: 好了，我昨天晚上心血来潮，我想换一组号码，我今天我没买我之前那注，
2: 啥玩意儿？白兴奋了，这怎
1: 么？那这么说我没中奖？哎呦我的妈！
2: 完了，5万块钱都挣不着了，500行不？这我给你写啊。男的，你说你工作没了，还把经理得罪了，犯不上那事儿。
1: 哎呀，这啥？

0: 我们。
1: 哎，经理，就是楼下新开一个饭店，可好吃了。你等会儿饿了，告诉我，给你点外卖啊。
2: 哎，等会儿，辞职报告呢？
1: 谁的报告？
2: 辞职报告。
1: 谁辞职还得打报告？不知道。
2: 你的辞职报告。
1: 我没说我要叫辞职报告吗？
2: 啊，那谁说的？我这小池子养不了这条大锦鲤呀。
1: 大锦鲤。经理吧，您是经理，我哪是什么经理啊？
2: 谐音梗，
1: 没
2: 玩呢？
1: 没。
2: 谁说自己跟对象约不了会，赖公司赖我了？
1: 妈呀，我可没对象啊，我一心扑在事业上，谁说那玩意儿？
2: 变单身狗了这会儿？合着这话刚不是你说的喽？
1: 哎呀，我想来了，咋回事呢？我吧有个双胞胎弟弟。我今早出门的时候我说他两句，我估计刚才是不是上这来瞎说来了。经理，你让我给打电话，我说
2: 了，
1: 这什么玩意儿？
2: 别，那你那弟弟写这俩字儿是啥意思啊？baby
1: 啊
2: baby
1: 啊，他吧不是 baby， 他是这个意思，是 baby 呀、啊，是 baby， 是宝贝儿。您那是我们公司唯一的女领导，您就是我们的宝贝儿啊。
2: 嗯，画个圈啥意思？
1: 那就是盖了帽了，我的老 baby。
2: 出去，别在这扯犊子，去吧。
1: 经理，你让我错了，你给我个机会行不行？
2: 给你机会。
1: 你给我机会，我再。
2: 玩笑有这么开的吗？
1: 我确实，我今天我可能我看错日历了，我以为今天愚人节呢，我寻思开玩笑，咱公司之内上下机关欢乐幽默气氛啥的，我。
2: 还在这编，一眼看错三个多月呀！啊，
1: 出去！别，你给我次机会行不行？
2: 不给！
1: 求你了！
2: 行，那你先一分钟写四万字检讨，出。
1: 经理，一分钟写五万字啊！
2: 哎，不是，
3: 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啊？
3: 是不是？哎，哪呢？来，你先别写，快！你看，是不是？你这信号又中奖了，你真有财命啊你啊！
4: 这信号也中奖了，
3: 中奖了。中多少钱呀？这不写了吗？100万！
4: 我又中100万
3: 啊！
4: 我中奖了！
1: 来，起来！快！
2: 咋的了？这又是？写完了？
1: 我今天一个字也不写，今天谁也拦不住我。
2: 不是拦不住你啥呀？
3: 哎。这号也没中啊。
4: 对，哎，是没中，
1: 拦不住我对加班的这份热情。
3: 不是，你看错了，人家这是乘以十，这不是100万，是1000万。
1: 我就趁加班的时候，我就把你办公室我给你砸个稀巴烂。
3: 不对，这是福利彩票，不是体育彩票。
1: 然后我再重修装修一下，就是大白腻我给抹了白白的。
3: 是，你看错了，就是福利彩票，这不1000万吗？这不写的福利彩票吗？是吗？不对，这是你看的是去年的。
4: 不对，你这截图里看错了，你能不能整明白了？
3: 啥整不明白了？
4: 怎么这就是
1: 大哥
3: 啊，
1: 我到底中没中？
5: 没中。
1: 没中。
4: 哎呀，我的妈！我就说
3: 没中。不是，
4: 你俩搁这一天到晚，我
3: 这心里又飞。没事。
2: 哎呀，行了，别闹了，快起来。
4: 啊，
2: 起来吧！你这一早上让彩票闹的。咱们年轻人就该踏踏实实的努力工作，好好耕耘，一步一个脚印儿的。那想这些没有用的干嘛呀？
1: 是
2: 那是不劳而获。
1: 是。
2: 你说你有意见，你可以跟公司提呀、啊。
1: 我也不敢提呀、啊。
3: 提去吧。
2: 现在就提。
3: 我没有意见。
1: 能不加班吗？
2: 可以啊，谁也没有强制让你们加过班，对吧？再说了，哪次加班不是给加班费呀？就像今天没什么事儿，对吧？咱们完全可以早点下班。
1: 对。
2: 但是下班的前提呢，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呀，不错，是不是？哎，不是我没说完呢。
6: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70年大产权优惠促销，买一瓶送一瓶汽水。
5: 帅哥，您看看这个200平米大别墅，买一套送一套煎饼。
0: 老板，看房吧，大海边的4合院，4合院里有大海。
5: 大哥，湖中间大平房，大平房中间。
7: 别瞎发呀，哥不教过你吗？你得看人需要啥，你再发啥。啊、哦。
5: 专治各种疑难杂症，
8: 还是没开窍。
5: 哥，我不想干了。你当初说的多好啊，带我来北京搞传媒，这怎么发成小广告了呢？
7: 哥不给你解释了吗？这啥？
5: 传单。
7: 哪去了？
5: 没了。
7: 传媒吗？
8: 哎，哥，那传媒大学是不是都是干咱们这行的？
7: 你是不是傻呀你啊？人传媒大学就培养发小广告的。人家是设计小广告的。
5: 哥，你说咱发小广告一天遭人多少白眼儿？我不想干了，我想回家。
7: 哥早就不想干了。瞅瞅，
8: 北京到哈尔滨硬座，哥你买个票了？
7: 哥排了3宿才排着俩硬座，穿好了啊、哎、
8: 放心吧哥，
7: 明天咱就坐火车回家过年去。
8: 哥还明啥呀，咱走吧。
7: 等会儿记不记得咱前2天让人举报刷了3000墙？嗯，就这家干的。
5: 你说他怎么跟个事儿妈似的？
7: 反正咱过完年回来也不贴小广告了啊，咱今天不发了，把这点小广告全塞他家门缝
8: 里。行，哥，走。
5: 哥，摄像头，伪装。
9: 喂，物业呀，我跟你们反映个事儿啊。这个小区的停车位让你们设计的太不合理了，车位设计的这么窄，车跟车停的这么近，车门都打不开，多不方便。好在我没有车。还有，以后我给你们物业提的问题，你们要及时改正。我也是为了提升咱们整个小区的品质。你小区的品质上不去，业主住着心里多不舒服。幸亏我不住你们小区。行了，你们好好反省一下吧啊。模特公司，我约的那2个模特怎么还不来？几点了？来，你自己看看几点了。我跟你说啊，这次我要的模特一定要高大威猛、英俊潇洒，跟我一样又帅又爷们儿啊！
7: 就这家，
8: 不是骗人？
7: 怎么猫眼左眼全给他堵上？
8: 哥，咱把小广告全塞他家门缝里。
7: 好主意，好主意！英语4、6级，包括
5: 月嫂、保姆、家政服务、
7: 麻将扑克、拍酒技巧、
5: 管道疏通、家电维修、
7: 高价回收、工程下走、
5: 北京到哈尔滨硬座。哥，我发完了，咱走吧。
7: 走回哈尔滨呢？你要干啥？
5: 我要票啊！
7: 你要票，你敲门，人家开门，你怎么说呀？你就说你发小广告的。
5: 我不说我发小广告的，我说我是传媒大学的。
7: 行，你就说你传媒大学的，你就敲门，哎，人家就问你，人家就问你，哎，你传媒大学上我家干啥来了？
5: 哥，
7: 你什么玩意儿？哥，你要啥呢？你，哎呦我去，闹什么耳帽都推人家来了。
5: 哥，假人。
9: 你们模特公司能不能靠点谱啊？这俩模特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迟到这么长时间。行了，你别解释了，我不想听你解释啊，就这样，再见。啊，我的天。夏银。
7: 哥们给人吓坏了，快抢救我，人工呼吸，快点
9: 住嘴。你们怎么进来的？
7: 门没锁，
5: 我俩就进来了。
9: 门没锁就不能敲敲门吗？你们公司是不是都像你们这么没礼貌？
5: 有礼貌也干不了我们这行啊。
7: 干我们这行脸皮就得厚。
9: 脸皮厚，来把手拿下来，我看看你们脸皮能有多厚。
7: 把脸挡着，别让他看见了。嗯，
9: 把手拿下来，我看看你们形象啊。
5: 哥，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要看你看我，
7: 要看看我的，别看我爹。哦，
9: 我的天哪 ，My God！ 你们都长成这样了，还好意思互相攀比？你们公司对模特的要求还有没有底线？
5: 模特？
7: 啊、哦，

0: 我们就是模特。
1: 啊，对，我们就是底线。
2: 我没有侮辱你们的意思啊，我跟你们公司说的很明确，我要的模特英俊潇洒、高大威猛、帅气，但是你们的形象都很巧妙地避开了这几个形容词。看看你们自己那模样，怎么长得就跟闹着玩似的呀？你俩多高？
3: 我一米八。
1: 我一米八一。
2: 你俩就差一厘米啊？你有一米八吗？
3: 我一米吧。
2: 我受不了了，我要给你们公司打电话换人。
4: 哥，这换人咱不就露馅了吗？
5: 哥，你别打，大哥，你看你长那么帅，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些长得没你帅的人留条活路？
1: 是，
2: 坐吧。别给我戴高帽，我不吃这一套。你们的形象虽然不太上道，好歹审美没跑偏。咱们呢试衣服。
4: 哥，咱装什么模特？咱赶紧走吧。
5: 不装模特怎么找我就看我长相。
2: 你们平时拍过广告吗？
1: 拍啊，我们就是拍广告的。我一天能拍500多张，我哥厉害，一天能拍1000多张。
2: 哟，那拍的不少啊。
1: 能拍多少，主要取决于这个墙面平不平。
2: 平？
0: 那个，我们拍的是平面广告。
2: 来，换上吧。那你们有资料吗？最好是视频资料。
0: 视频，小区监控那儿应该有。
2: 什么都没有。这样，你们走一段我看看。走啊！你们这腿是刚长出来的吗？走起来！
4: 喊！
2: 我的天哪 ，My God！ 我做服装设计师这么多年了，还是第一次看到有模特能把自己的腿系上，而且还是死扣。你们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啊！大个，你过来，想象一下啊，你现在是一个保安，你正在巡逻，因为你们身上穿的是我最新设计的新款保安制服，来巡逻。你是保安，不是小偷。嗯，自信一点。过了，小保安。是小保安，不是矮保安。行了，你正在巡逻，你发现了一个贴小广告的，你要制服他。好了，小哥你过来。
1: 行不行，哥？
2: 想象一下啊，你是一个正在巡逻的保安，你发现了一匹马，突然马晕倒了，你要给马做人工呼吸。坐。马醒了。好，你骑上马飞奔，这时候到地方了，来下马，然后我就我看出来了，你们不是缺经验，你们是缺心眼儿啊！对不起了，我必须要换人。
5: 别，大哥，你看你长，
1: 哥，
5: 你看你长那么帅，帅人不计小人过。
4: 哥，咱走吧，咱不理这个美男子。
2: 请留步。怎么还有点舍不得你们呢？是你们的诚实再一次打动了我。来，我给你们一个节奏，跟着节拍走，准备啊！完难图难随难破 ，Go！ 英语听不懂吗？这样我给你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一和二和三和四溜达，对，摆臂，转身，好，留头。好，越来越好了，你们很帅啊，把你们平时拍广告的热情拿出来，跟着音乐准备啊，溜达。好， 然后摆一个 pose 啊，特别帅气，看见没有？大大大，
4: 哥完美！
2: 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你俩是贴小广告的，我要举报你们！
5: 别别别，大哥，你别举报我们，你大帅哥，
4: 美男子，帅男子，
2: 不好使。物业啊，我是六楼的美男子，对，我要举报啊！
5: 你凭什么举报我们？我们贴小广告怎么了？一年辛辛苦苦也赚不了多少钱，还总被举报，赚点钱还不够交罚款的呢，就想往你家门缝里塞点小广告，还把火车票塞进来了。就这么点小事，你至于吗？
4: 哥，我想回家。
2: 回家？你们回到家以后，看见屋里院子里贴的全是小广告，你们还愿意回去吗？你们认为贴小广告是小事儿，但是对于整个城市来说，这就是大事儿。你们来到这个城市，这就是咱们共同的家。你们不拿这儿当家，这儿怎么把你们当亲人？不管你是城里人还是哪儿的人，咱们都是一家人。行了，问你们个事儿，这火车票是你俩撇进来的？手劲儿够大的，都撇我里屋去了。拿着票回家过年吧。明年回来别贴小广告了，要是瞧得起我就跟着我干。
4: 行。
2: 你这个头多适合当模特啊。
5: 我呢？
2: 你这个头稍加训练肯定能接着好多童装的活。走吧。
5: 谢谢大哥。
2: 大哥怎么意思？没完没了了？今天还非要一决雌雄吗？来，你俩过来，我量死你俩。来，
5: 大哥，你不说这是咱们共同的家吗？我们先把家收拾干净再回去过年。

0: 爸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大哥你好，
5: 哎，看见3F 那个小美女了吗？我们两个想坐在一起，我给她个惊喜。
4: 什么意思？
5: 哦，
4: 你要跟我换座，
5: 能不能成全我们？
4: 没问题。给你去吧，
5: 谢谢，你是个好人。谢谢成全。
4: 好好好，
5: 哎，你等会儿，我坐。哎呀，小雪，
6: 小土豆子，
5: 你坐这个车啊？
6: 对呀，我回家呀。
5: 我坐这个座，
6: 这儿啊，
5: 你看是不是有缘分？
6: 那么巧
5: 啊。哎呀，真
6: 太巧了。
4: 太会演戏了。
6: 哎，不对呀、
5: 啊，啊，
6: 我记得你家是云南的吧？
4: 他是云南的，他呀准备到这个哈尔滨去倒个车、哦、然后回云南，这样近。
6: 哦。哎，你是谁呀？
4: 我是一个找不着座的人。
5: 这么大个子，脑子不好使，怎么座在哪儿还不知道了呢？
4: 我座在哪儿你不知道吗？
5: 我怎么是知道啊？
4: 那这样吧，我做个游戏，你能陪我坐，帮我找着座。
5: 好吧好吧，来，
4: 那我先放上来，宝贝儿。
5: 真行啊。哎呀，这么大个子，脑子不好使。
4: 你拍一我拍一，哎，我的座位在哪里？
5: 你拍二，我拍二，你的座位在第二。
4: 第二？
5: 二弟。
4: 二弟？那个。
6: 你瞅啥？
4: 你拍三，我拍三，二弟这位长得太宽。
5: 你拍四，我拍四，十二车二弟肯定是。
4: 十二车
5: 啊，
4: 这是一车，
5: 你就不能成全成全我们这对鸳鸯吗？
4: 是你倒有理了，
5: 我还以为你是个好人呢。
4: 那我不是好人。
5: 谢谢成全啊。
6: 你认识他呀？
5: 哦，我不认识。哎呀。哎呀，雪儿啊，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刷盘子刷碗的时候戴个胶皮手套，你看你手多粗糙。
6: 我觉得还行吧，我平时也做保养，你看。
5: 哎，说了，你干什么？怎么了？
4: 我到12车，我得有票吧？
5: 你
6: 哎，
5: 你票。
6: 你俩是不是有事儿啊？
5: 没事儿。哎，那这不嘛，
4: 我戏精啊。
6: 上车了。
4: 好好好，我去我去。 同志。
7: 哎，你好。
4: 我去十二车。
7: 哦，哎呦，那你从这儿可过不去呀、啊？
4: 怎么了？
7: 我给您解释一下啊，我们这个列车呀，一共有16节，8节为一组，一共是2组，2组的火车头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您从里面啊不能直接的走过去。
4: 那我从哪儿过？
7: 你可以等车到站的时候，你跑过去啊。
4: 下一站哪儿啊？
7: 锦州。
4: 停多长时间？
7: 1分钟。
4: 1分钟我从1车跑到12车，我过得去吗？
7: 能过去啊，肯定能过去的。
4: 好，谢谢。别拍了，来来过来。
8: 又怎么了？
4: 我不换了。
8: 你现在不换了能行吗？
6: 哎，以为我们俩是不是有事儿？有事儿你就说、啊、
8: 没事儿。这个大个子他买的是站票，站累了想到我那个座上休息一会儿。
6: 行了，我来解决吧。来，大哥，您看这样行不行、我正好有个同乡呢要跟我一块儿回老家的，结果他临时行程有变，自己坐飞机回去了。你看啊，他这票啊还在我这儿呢，要不然您坐这儿吧，行吗？
4: 哦，行行行，
6: 在隔壁车厢，
4: 只要有个座就行了。
6: 这不容易。
8: 2等座，你说你这个人，2等座跟1等座有个差价130块钱，我给你。
4: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哎呀，
8: 给85。
4: 我就说你这个人，哎呀，行了，祝你幸福吧。
8: 谢谢同学啊。
4: 哎呀，
6: 解决了
8: 啊，解决了。
4: 啊！不是这，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8: 小童啊，小童，
4: 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不是你刚才在这儿睡觉
8: 啊？
4: 就旁边有个包，我坐这儿，你明白吗？你坐站着我，你站着我坐了，明白吗？
8: 你坐你就坐呗，你抢我包干啥呀？
4: 就我什么时候抢你包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来，让开，我坐这儿。
8: 没你这样的，有票吗？
4: 这不废话吗？我没票坐这儿。
8: 你叫啥呀？
4: 郭东东。
8: 起来。
4: 干嘛？
8: 他叫郭东东，这票上写着叫王春华。
4: 对呀、啊，是啊。
8: 你冬天、春天，你过5米了吧，你啊！
4: 好，来来来来来，你给我，你管我冬天、春天的，我就坐这儿。
8: 你坐这儿，这不是你的标，你坐这儿。
4: 我跟人家换呢。
8: 你从哪换的？
4: 我从1等座，
8: 听见了吗？他从1等座换2等座来了，咋的？2等座舒服是吧？你想挑战一下自我是吧？
4: 你管我呢！来来来，让开让开！
8: 干啥呀？
4: 这人怎么有病啊？真是！
8: 哎，这啥行为啊？这是
4: 什么行为？
8: 霸座啊！
4: 谁霸座了？
8: 你这个人
4: 霸座！
9: 咱们直接报警！别吵了，别吵了，怎么回事啊？
8: 让他霸座！
4: 你才霸座呢！
8: 你
4: 我有票。
9: 你身份证给我看一眼。
4: 对。
9: 哟，你这个身份信息和你票面上的信息不符合呀，怎么回事啊？哎、
8: 他霸座。
4: 是这么回事。
9: 嗯，
4: 这个刚才你不看见我了吗？我呀，我从那边啊，
8: 嗯，
4: 有一个朋友跟我换座呢，他是12车厢的，我过来，我不问你呢吗？我是从外头跑，我就拿了个2等座过来坐，你明白了吗？
9: 没明白。
8: 你还能解释明白吗？啊？我替你说吧，你原来是在几等座？
4: 1等座。
8: 这是几等座？
4: 2等座。
8: 那你人家就跟你换了？
4: 当然了，他给了我85块钱啊。
9: 哎呀，你等会儿。
8: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不但霸座，这还倒票呢。他刚才也想偷我吧？
4: 来吧，来，都来，跟我来。
8: 干啥呀？
4: 我都不相信了。来来来，哎，哥们儿。你那个
8: 哎，
4: 女朋友呢？
8: 怎么了？那上厕所。
4: 来来，起来起来，我坐这
8: 儿。怎么了？
4: 你找我刚才怎么说的？来说一遍。
8: 再说一遍，大哥，咱俩能换个座吗？
4: 不换。
5: 说好了你成全我们的。
10: 我成全你了，谁成全我呀？
9: 我成全你。
6: 不是你
9: 大哥，你是好人，你就想成全我俩嘛，对吧？这样你还坐在这儿，我让他呀回他自己车厢去。你说你能从云南跑哈尔滨陪我回家过年去，但我这心里呀是暖暖的啊。谢谢大哥。
8: 何冰大哥，你这是让座。
5: 让
8: 妹子。
5: 哎
8: 呀，
5: 哎，
8: 我成全你们。
5: 哦，谢谢。
8: 你们这对小夫妻
5: 啊，
8: 你们就踏踏实实坐二等座去，我和大哥坐一等座。
10: 你这叫成全呢。你俩呀还坐在这儿，到了沈阳我就再绕到十二车厢去，不就完了吗？
5: 那什么时候到？
9: 马上就到。
10: 别真的
8: 不是姐。
10: 哎呦，别的
9: 沈阳
10: 到了，
8: 到了，赶紧的，我先下车。好嘞。
9: 哎，大哥
8: 不行，我的行李
10: 怎么了？
8: 快点吧，帮我拿一下。
10: 来来来来来。
8: 哎呀，还来不及了。
10: 来，
8: 还有这小包，
10: 没事，
8: 还有小包，
10: 两分钟呢。
8: 啊，我两分钟不行了，来不及。那我走了，
10: 走了，走了。
9: 哎哎，
10: 谢谢啊。
9: 哎，
8: 大哥
10: 啊，
8: 别走了，咱俩就坐那儿。
10: 不行，我来，我来，
8: 我
10: 来。
8: 我是一等座。
5: 大哥
10: 啊，
5: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0: 什么好消息？
5: 他要跟我结婚了。
8: 啊，这么快？
5: 谢谢你的成全。
10: 没事，哎呀，祝贺祝贺啊。
5: 大哥
10: 啊，
5: 我们两个的喜酒你可一定得来喝。
8: 行。
5: 哎呀，
8: 哎呀，
5: 我怎么联系你？
10: 来了，留个电话。
8: 好的。
9: 大哥，这样，这些吃的呀你留着到下一个车厢去。
8: 哎呀，我的妹妹，好嘞，祝你们幸福啊。
9: 谢谢。
8: 再见
5: 再见
8: 再见，哈尔滨见啊。
5: 好人再见。
1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2: 一、二、三、四、五，打工挣了580，这回家去孝敬爹妈，给家继续550，还剩30，留着我自个儿花。我逛赛特，我逛燕莎，逛饿了出来买包爆米花。嘿，一二三四五，
13: 把钱给我。
12: 凭什么？你是谁呀？
13: 我是你爹。
12: 你谁爹啊？
13: 你还不承认？不信你问那穿红套装。
12: 他是谁呀？
13: 他是你妈。
12: 这老头糊涂了。
13: 把钱给我，我饿了。
12: 您饿了？回家吃饭去吧。
13: 我不认识家，我就认识你
12: 啊。
13: 你是我闺女，我饿了。
12: 哎，你让车撞着。那好吧，我给你买吃的啊。哎，谁家都有老人，谁都有老的时候。我给你买饼干去啊。
13: 这儿有饭馆。
12: 这他都不糊涂。一进饭馆没个10块8块的根本就出不来。豁出去了，我领您吃饭去啊。
13: 哎，好闺女真孝顺。
12: 孝顺得花钱呢。老板，
14: 哎，
12: 来一辆，
14: 来一辆。哟，二位吃点什么呀？
13: 吃鲍鱼、龙虾、大闸蟹。
12: 我的妈呀，气死我呀。您这什么东西最便宜呀？
14: 素馅包子最便宜了，8块钱一斤
12: 啊。来半斤素馅包子。
14: 好嘞，半斤素包子。
12: 再来拿炒菜啊。不用了，
13: 我吃炒菜。
12: 你不用用用他们这儿啊只会蒸包子不会炒菜。
14: 谁说的？我们这炒菜呀可好吃了。
12: 端包子去，端包子去。
14: 真抠门
12: 儿。换你吧。
15: 这小餐馆挺干净的啊。怎么样，这儿不错吧？
12: 啊，不错。老板娘长得跟包子似的。
14: 包子来。
15: 好家伙，这老板娘长得真像包子。
16: 老板娘，
14: 哎，
16: 有炒菜吗？
13: 他们这儿就会蒸包子不会炒菜。
14: 您怎么也说这个呀？您别听他的，我们这儿啊什么炒菜都有
16: 啊。来一个溜肥肠。
14: 好嘞，溜肥肠。
13: 我吃溜肥肠。
12: 您不吃溜肥肠啊？肥肠多脏啊，您想想那个肥肠原来里边装的什么呀？
13: 猪肺。
12: 哎，
13: 哦，
15: 东西啊，这真恶心，这是。
14: 你瞎说什么呢？
12: 我这糊弄老爷子呢。哎，您点您的，您点您的，他们这的肥肠肯定洗过。哎。
15: 啊，那就来一个红烧鱼。哎，我吃红烧鱼。
12: 不吃红烧鱼啊，那个吃鱼吃多了长鱼鳞，到时候您一挠痒痒，哗啦哗啦的往地下掉皮皮。
15: 好家伙，这更恶心了，简直是。
14: 哎哎，行。你别走啊，
15: 不是我这还吃得下去吗？
14: 您疼听蛤蟆干嘛呀？听蛤蟆叫唤你还不够喝了？
15: 我吃蛤蟆。那个还
12: 吃什么蛤蟆呀？人家说话呢跟咱没关系。
14: 他怎么没关系啊？人家一点菜你就添恶心，你让我怎么卖呀？
15: 别说了，别说了，别争了。那个溜肥肠红烧鱼我都要。哎，我再来上一个。
12: 同志，我麻烦你点事儿啊，您能不能点菜的时候稍微小一点声，别让他听见。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谢谢您了。
15: 来扎啤酒。
14: 您说什么？
15: 他要啤酒。
14: 比我耳朵还灵呢，来扎啤酒。
12: 您怎么不吃了？吃饱了？
15: 没吃饱。
12: 没吃饱，吃包子。
15: 我等着吃鱼呢。
12: 没有鱼。
15: 有鱼。
12: 没有鱼。
14: 你来了。
15: 有鱼吗？
12: 不是，那鱼是
15: 鱼过去了。
12: 过就过去吧。哎，您坐这儿备着点那鱼。哎
15: 呀，冰镇啤酒先开开胃啊。我喝啤酒。
12: 啤酒不好喝。
15: 好喝。
12: 不好喝，那啤酒啊跟马尿一个味儿。
15: 吐吧我！
14: 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家啤酒跟马尿一个味儿啊？你这不打我的奶奶呀？
12: 我是糊弄老爷子呢。
15: 你糊弄老爷子，我喷出去半炸
14: 了。先生，先生，您呐，别理他，他有毛病。
15: 我看他也是有毛病。耶，这鱼烧的不错啊！我吃鱼。
12: 鱼不好吃。
15: 好吃，他都吧唧嘴了。
12: 那您也吧唧，
15: 吃包子吧唧不出来。啊，我吃鱼。
12: 不吃，哎呦，我不都跟您说了吗？吃鱼啊，到时候浑身的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刺儿。
15: 我不怕刺儿。哟，
12: 那刺儿要是卡着嗓子可难受了。你想啊，那刺儿一卡着嗓子，你就
15: 你老说卡住卡住，我卡住了。
14: 他嗓子要出了毛病，啊，你负责任。喝点酒。
15: 啊，哎，好多了。
12: 谢谢您，谢谢您卡住了。
15: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2: 你卡住了，他就不吃鱼了。
15: 什么人呢？你这是？你有钱干嘛舍不得给你爹花呀？
12: 他不是我爹，
14: 谁信呢？
12: 啊，你还是不信这。
15: 老爷子，他是你什么人呢？他是我闺女。
14: 你是他什么人呢？
15: 我是他爹。
12: 哎呦，我求求您了，您别再胡说了，行不行啊？我的亲爹，
15: 承认了吧？真是。哎呀，不
12: 是，您再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刚才在大街上，您拄一拐棍儿，
15: 在大街上。
12: 嗯，对。
15: 我不认得家了。
12: 对，您就碰见我了。
15: 我碰见你了，你正在那儿数钱呢。
12: 对呀，我就在那儿刷刷刷。您就不说这事了啊。那个，后来您就说您饿了。
15: 你心眼好，带我吃饭来了。
12: 哎呀，总算明白了，快告诉他。

0: 你是谁？
1: 我是他爹。
0: 又回来了。
2: 你说老人把你拉扯这么大入意吗？啊，就想吃个炒菜，你就不认亲爹了？
0: 想吃炒菜的人多了，都是我亲爹呀。
1: 哎，做人咱可得有良心呐！啊，
2: 就是，
1: 你拍拍胸脯想一想，谁给你洗尿布？谁教你学说话？谁用那甘甜的牛奶把你喂养大？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没有我哪有你啊？没有他哪有你啊？
0: 没有他有我，真奇怪。
1: 你要这么对待老人，我绝不答应。
3: 老爷子，老爷子，您说怎么办？
1: 我吃鱼。哎，老爷子，这个是我的鱼
0: 啊。吃包子啊，吃包子。
1: 有鱼你让我吃包子，你不孝顺。
0: 我
3: 吃鱼。
2: 不是，这怎么回事？你看看
1: 。哎呦，
2: 你逼着你亲爹抢着鱼吃。哎
0: 呀，他糊涂了。
1: 他没办法，他只有装糊涂。老爷子想吃鱼啊，冲你闺女要。
2: 就是，
1: 我就冲你要。你有鱼不给我吃。你也不孝顺。
4: 不是，我不孝顺。
1: 不是，您是我什么人呐？我是你爹。
4: 这不是我爹。这怎么是我？
2: 我看出来了，老爷子可能有点糊涂的。老爷子，他跟你没关系。
1: 哎，
2: 他不是你儿子。
1: 对了，你还帮着他糊弄我，你更不孝顺。
2: 这怎么把我也扯进来了？
1: 不是，您认识他是谁啊？他是你媳妇儿。
0: 这还真般配。
1: 咱们本来就是两口子。
2: 老爷子，我跟他呀不是两口子。
1: 你跟他离婚了？
2: 不，谁跟他离婚了？
1: 那没离婚还是两口子呀？
2: 这还说不清了。对了，
1: 我看这老爷子是真糊涂。
2: 我看
0: 相信我了吧，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2: 我们更不认识他了。
1: 好啊，你们都不认我了啊！我白把你们养这么大了。
3: 不，老爷子，
0: 你别着急啊！
3: 您干嘛，老爷子？来
0: 呀，
3: 老爷子，来呀！老爷子，您怎么？
0: 别着急啊！
1: 你们都不认我，我能不急吗？我
0: 老爷子，
1: 你滑手，哎
0: 呦！我认你，我认。
1: 你认我？
0: 哎，
1: 叫我。
0: 爹。
1: 大点声。
0: 爹。
1: 哎。
0: 买红烧鱼，买啤酒。
1: 好闺女，真是我的好闺女。
3: 老爷子，我们这儿有酒有菜，什么都有啊。
2: 啊，我再给您加俩菜。
3: 哎，
1: 你们，
3: 我也认你。
2: 我们都认你。
0: 爹。
1: 哎，好孩子。
3: 您坐啊。
1: 都是我的好孩子。
3: 哎，
1: 你。
0: 不哭！哎呦，快看
1: 啊！
0: 手绢上有电话号码和地址。
3: 哟，这肯定是他们家人怕他走丢了，特别准备的。
0: 哦、
3: 打个电话吧。
2: 哎，别
0: 啊！
2: 让老爷子吃了这顿饭再走。今儿个呀，我请客。
1: 哎，今儿我请客啊！谁也别跟我争啊！
3: 哎呀，
1: 你们俩就别争了。来，哎，儿子媳妇，咱们一块吃
0: 啊！
1: 哎，你带着我做孙女。
0: 哎，爷爷，要成孙女了。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超级计算机被誉为大国重器，是一种拥有超级算力的计算机系统，能够执行普通个人电脑无法处理的大量资料与高速运算，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从2013年到2015年，中国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在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上获得6连冠殊荣。2016年至2017年，中国超算神威太湖之光在这份榜单上连续4次蝉联榜首。时隔9年，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如今再度问鼎榜单，每秒钟超过200亿亿次计算，构筑最强大脑。资讯有故事，中国超算重回世界之巅。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说到计算机，您会马上联想到办公室里的台式机或者是笔记本电脑，大概几十厘米大小。但今天我们要说的计算机，它不是以台为单位，而是以系统为单位，一个系统面积可能就要超过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当然了，它的功能也不是上网办公、写文件、看电影，它最大的用处会被用来，譬如说模拟核聚变反应，或者预测台风的路径，甚至包括新药研发和粮食育种。2026年6月23号，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超级计算大会发布了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凭借每秒219.8亿亿次的持续计算能力位列榜首，排在第2、3、4、5位的依次是美国超算酋长岩、前沿、极光和德国超算朱庇特。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之后，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

0: 心副主任黄晓慧介绍了零胜夺冠的相关情况。
1: 我们根据这个国际组织它提供的一套测试基准集，就是 LINPACK 的测试的一些程序，我们零胜的这个 LINPACK 的测试的结果呢是 2.19 亿 FLOPS， 也就是每秒钟能运算219亿亿次这样的一个浮点运算。那么比起排名第二的就是美国的 EL Captain， 它是 1.809 亿 FLOPS， 我们足足的是超过了20%以上。
0: 每秒219.8亿亿次，这是零胜的运算速度。这个速度有多快？这么说吧，零胜一秒钟的计算量相当于全球70亿人每人每秒算一道题，昼夜不停也要算上整整10年。那零胜为什么这么快呢？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副主任黄晓慧介绍说，
1: 科研的人员通过这个互联网把他们的一个计算程序提交到零胜这边，超级计算机里头呢就会把这个大的计算任务拆分成成千上万的一个小任务，再把这个小任务呢分发到成千上万颗 CPU 上，最后形成一个汇总的结果。简而言之呢，就是化繁为简，人多力量大，把这个超大的问题呢分解成小的一个问题，然后协同完成。
0: 零胜超级计算机位于广东深圳光明区的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2期，它采用全站国产软硬件技术，意味着我国正在形成自主可控的先进算力生态，并把超算能力转化为科研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1: 一共呢，我们在这边呢是部署了几万颗 CPU， 通过高速网络进行连接，再加上 PB 级的这样的存储，共同构成了这个零胜超级计算机。它主要呢就是由这个计算的节点，然后还有就是节点之间的高速网络连接以及存储共同来构成。除此以外的话呢，还有全液冷的这样的一个散热的装置以及相关的配套的一些硬件的系统，都是全国产的。
0: 目前全球最顶尖的超算大多要靠 CPU 加 GPU 混搭才能跑出高性能，而零胜从芯片到系统全部国产，首创采用了全 CPU 架构，实现超算、智算等多种计算模式的高效协同。图灵奖获得者美国田纳西大学教授杰克·唐加拉评价，中国的零胜让世界看到了通向科学智能新型系统架构的希望之光。
2: 这是一套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系统，具有令人震撼的规模和体量，能够解决当今世界科学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最具挑战性的难题。
0: 如今的零胜已经服务于大气海洋、药物发现、材料设计、航空航天、地震模拟、人工智能等多领域千万核心级的大规模计算，它让过去算不动、算不快的问题变得可算、快算。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副主任黄晓慧表示，
1: 比如说天气预报这样的一个应用，过去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实现公里级的这样的一个预报，那现在我们希望呢能够提高精度的话，那我们可能想要每100米就会有一个预报的一个结果，精度一个提高的话呢，它整个一个算力的需求就会急剧的上升，那零胜它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精度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我们是全面对社会开放服务的，所以呢像科研机构、高校、政府、企业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0: 零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主任卢宇彤亲自前往德国汉堡出席了颁奖仪式，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分享了当时的感受。
3: 当时呢，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使命达成的振奋，因为这一成绩达到了我主持这个项目时设定的预期的目标，也证明了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这种自主创新的技术路线是有效的。它标志着中国超算重新回到世界的舞台，也意味着我们团队多年来持续攻关形成的技术成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
0: 目前传统超算提升性能的主流做法是

0: 堆砌 GPU 加速卡，美国最强的酋长岩、前沿两大超算都是走的这条路线，但凌盛反其道而行之。卢雨桐介绍，首创在线加速的全 CPU 架构，打破了传统 CPU 加 GPU， 也就是中央处理器加图形处理器异构架构壁垒，回归计算加速的本质。
1: 其实呢，这个技术路线是我们在项目设计的最初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了广泛的调研、深入的研判，准确的把握国际超算技术以及应用需求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后，我们明确下来的一个技术方案。虽然就是全国全球有多数的这个超算是用的 CPU 加 GPU 的异构路线，但是我们凌盛采用的纯 CPU 的架构呢，是它其实也是把 GPU 的这种矩阵加速计算单元引入到了 CPU 的内部，就是相当于我们的 CPU 自带了这个加速的能力，同时我们又配备一些像自研的这种高带宽的内存啊、片上通信优化呀、以及软硬件协同的这个设计技术，构建了我们是既能支持超算也能支持智算的一种融合高性能计算的平台，让我们的系统更加高效、更加好用。当然了，就是近年来这种外部技术的环境的变化呢，其实也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坚定的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决心。但其实呢，要说根本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这条路线更加符合多领域应用的长期需求，而且呢，我们也很自信地认为我们的技术积累是能够支撑这样的技术路线的。所以现在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差异化的在线加速的全 CPU 架构确实可以超越现有的系统，实现我们在这个超算领域世界性能和能效的这样的突破，而且我们也是在引领下一代算力技术发展的新方向。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由国际组织 TOP500 编制，是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性能排名的知名榜单。从2013年到2015年，中国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在榜单上曾获得六连冠殊荣。2017年，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又四次蝉联冠军。时隔近十年，凌盛登顶。这一路走来，中国超算系统走了一条怎样的进化路径？
1: 其实呢，就是超算技术它是具有很强的这个时代特征，其实就是时效性的。那每一代的国产超算系统在特定的阶段其实都有它自己的创新的任务和具体的这样的技术贡献。那我们国家曾经拿过世界第一的系统，包括从天河二号到神威太湖之光，再到今天的凌盛，其实他们都对应着中国超算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关键技术突破。随着系统规模的越来越大，技术难度当然也就越来越高。凌盛呢，和前几代的这个国产超算系统相比，计算能力实现了数量级的提升，那么技术路线也有所不同。那其实它更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面向的是一种超算与智算深度融合的新阶段，那对技术的要求呢就会更高更全面。我们凌盛呢，在追求超高算力的同时，还要支撑科学计算、工程仿真、人工智能大模型，还有一些复杂的数据处理等多种类型的这样的应用任务都能够高效的运行。因此呢，就是说我们凌盛的这个意义呢，它不再是单纯的算力规模的提升，而是在于软硬件架构的源头创新，它同时也促进了我国产业链的整体能力的全面发展。
0: 卢雨桐介绍，作为新一代中国国产超算，凌盛能够同时进行不同精度的计算，它一方面能够解题，另一方面又能够训练 AI 大模型。
1: 对，就是凌盛呢，它是一种新的这样的超算的结构，那我们是支持超算和智算的融合，它就是说不但是把一个问题原来的问题算得更快，但是更重要的呢，是我们要通过数值模拟和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方式相结合，能够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算不细的这样的问题呢，可以变成有 根本性的这样的突破，可以变成可模拟可优化的。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再结合 AI 的这样的方法来支持复杂的这样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的这样的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这样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行业智能的这样的应用。
0: 被誉为大国重器的超级计算机是一种拥有超级算力的计算机系统，能够执行普通个人电脑无法处理的大量资料与高速运算。算力即国力，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从银河到天河再到神威，我国系列超级计算机产品的运算速度实现了从千万亿次到亿亿次再到百亿亿次的突破。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建成国家级超算中心14个。然而，我国超级计算机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2015年，美国商务部发布一份公告，决定禁止向中国4家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出售超算芯片。这一禁令严重影响了我国超级计算机的研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高性能计算领域专家钱德佩表示，我们依靠自己的核心技术把超算做到了世界之巅。
2: 我们只能立足于自己，你不卖给我，我就要自己做。从历史上看，凡是禁运我们的领域，恰恰是我们自己发展比较快的领域。我希望超算也是这种领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核心芯片，能够把超算做到这个世界最前列。
0: 2016年，由我国自主研制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以每秒12.54亿亿次的峰值运算速度，获得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位。2016年至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连续4次蝉联第一。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总工程师黄小猛介绍说：“
3: 之前的机器采用的都是英特尔的技术。”然后我们这个机器呢，采用的是完全国产的声威2.0.1.0处理器，这个纯国产的技术意味着我们已经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除此之外，我们这个机器的各项指标都是居于世界第一，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了。我们的硬件系统、软件系统都是自主研制的。
0: 此后，美国频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2019年，对中国超算三巨头中的2个曙光和神威下手。2021年，又将7家中国超算实体列入黑名单。但层层封锁没有困住中国科研，反而倒逼产业摒弃对外依赖，沉下心打磨自主研发能力。时隔9年，中国超算重回世界第一。今年是神威太湖之光问世的第10年。目前，神威太湖之光已经在我国航空航天、气象预报、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支持完成了22个千万核心规模的应用，累计赋能30余项国家重大工程任务与大科学装置。新的、更轻便的小型化产品已经推向市场，下一步还将布局人工智能大模型、低空仿真、量子纠错等领域。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副主任刘钊认为，
4: 超算它不只是可以支撑我们的这个科研应用，那么现在呢，它也可以更好的去服务我们一些像这个国民经济主战场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比如说一些企业，他们都在用这个超算或者是用我们的这个软件来加速他们的研发，然后也可以为这个普通的民众提供像这个气象服务等等。
0: 有人将超级计算机称为计算机领域的珠穆朗玛峰，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随着凌盛登顶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在超算这条赛道上，我国如今走到了哪一步？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高性能计算领域专家钱德佩认为，
2: 我们的超算经历了跟踪、追赶，从并跑到焦点领先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最大的底气是我们有4支从事超算研发的这个团队，有曙光、有天河、有神威，还有今天的凌盛。
5: 那这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中国的烧菜从来都是在外部封锁的条件发展起来的，那我们没有一天不能够这个好像随意谁的技术我们都拿来可以用，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一定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发展。那这个发展过程是一步一步的。我们首先天河一号突破了互联，全部国产的互联。随后的神威蓝光和神威太湖珠光，我们突破了国产处理器。那今天的凌盛，我们不仅突破了处理器，还突破了这个高带宽的内存。所以我们已经在技术上有了足够的积累，同时在软件上也形成了这个系统的软件站和算法以及工具。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这自制团队以及全国的相关科学院努力下所取得的。
1: 从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夺冠之后，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这其中有7年时间，我国没有参加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那在2次问鼎中间，我国超算走过了一条怎样不同寻常的路呢？
0: 实际上，这9年确实是一个世界大变局下的一个这个缩影吧。这个我们在2017年最后11月，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这个神威太湖之光名列世界第一。2018年我们没有新的这个系统出现，2019年我们确实有新的系统，而且能够位居世界第一的系统。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2019年开始就不再参加世界 TOP500的排行榜了。那么从2019年到今天，我们重回 TOP500这个排行。那么在这中间，实际上我们既面临着外部的压力，也面临着这个一些社会舆论的不理解。比如有些人就说，外部一施压，我们中国就掉链子了，你看看人家一封锁，我们的这个超算就造不出来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尽管我们没有参加排榜，我们的这个系统仍然是世界水平数一数二的系统。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又重回世界榜首，是公开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中国的超算又回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想每一个中国的超算人，每一个科技工作人员都体会到这中间的艰辛和不易。
1: 未来如何让我国14个国家级超算中心的顶尖算力发挥作用，赋能和提效千行百业？钱德佩表示，超算未来可以开辟一种新的应用模式。
0: 其实能够把这些超算用好，这是更艰巨的任务，也造出机器来更加艰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我们不能够要求非专业的人士来像计算机专业的这个计算机工作者一样，能够熟练的编程，能够设计算法。我们一定要让应用足够的简单，让应用的门槛足够的低。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超算互联网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借鉴互联网的这个理念来发展中国的计算基础设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应用了一些电商的模式，比如我们把裸资源变成了我们的中国的这个超算基础设施。在这之上呢，我们来构造计算网，里面卖应用软件。那用户呢，就不需要再说我用哪台机器，我要多少 CPU， 要多少基石，他只要选择他的应用软件，按照这个应用软件提供的能力和这个价格来付费，他就按用使用。而且呢，这改变了我们应用软件的开发方式，不再是把整个软件卖给你，而是你按用付费，你用一次就付一次费。所以我想这样开辟一种新的应用模式，来促进超算应用的发展，这是我们当前要完成的任务。
1: 国之重器变成民之利器，让最强大脑未来会有最强应用，让用户像用水电一样使用算力的愿景逐步变成现实。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哎，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当今世界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从2011年至今，我国已参加7届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
8: 难点在于精度的控制，选手需还原赛题图片99.9%，修剪误差不超过0.1毫米。
1: 今年9月下旬，这项国际顶尖赛事将首次在中国大陆举行。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
9: 这次世界技能大赛，我们赛场呢1.2万件多，这个各种设施设备要进场，那是真刀真枪的。
1: 技能是人类共通的语言，世界技能大赛已走过近80年的辉煌历程，成为技能互通的窗口，文明互鉴的桥梁，国际合作的纽带。资讯有故事，秣马厉兵迎世赛，技能逐梦正当时。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年前，在法国里昂举行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派出68名选手参加6大领域全部59个项目的比赛，是派出选手和参赛项目最多的一次。最终，中国代表团以36金9银4铜的优异成绩，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首位，再次向世界亮出技能中国的强大实力和深厚底蕴。2年后，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师中国上海。今年9月22号到27号，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选手将齐聚上海，共赴这场全球技能嘉年华。世界技能组织市场与传播总监肖纳伯克近日在上海表示，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上，众多追求卓越的技能人才又将脱颖而出。
10: 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将是世界技能大赛有史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赛事，是我们在世赛上最大的会场。在为期4天的比赛中，我们将看到成千上万的学生从中脱颖而出，他们受到激励，成为优秀的手工艺人，选择一项技能，追求卓越。
1: 2年举办一届的世界技能大赛，是当今世界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情况新闻发布会上，本届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了相关情况。

0: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参与到这个大赛中，将来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1: 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什么？谁来比？怎么比？世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通过技能交流、成果转化，串联起技术革新、人才培养、就业增收与高品质生活的需要。以汽车技术项目为例，比赛把汽车搬到了赛场，要求选手对汽车故障进行检测并维修。再比如美发项目，选手要对各种发型进行设计，洗、剪、吹、烫、染，最后看谁设计的发型更符合世界潮流。2015年，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来自重庆的中国姑娘聂峰夺得美发项目冠军。这是亚洲国家在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65年来取得的首枚金牌。聂峰也是中国首位女性世界技能大赛冠军。
2: 美发项目是指美发师为顾客提供洗发、剪发、染发、烫发、盘发造型、特殊头发处理、健康与安全管理、服务与沟通的竞赛项目。难点在于精度的控制，选手需还原赛题图片99.9%，修剪误差不超过1毫米。在规定时间内，选手通过发布的赛题元素，在真人模特或涂模上制作一款有创意、有融合性和观赏性的发型。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介绍说，这次大赛现场有12000多件设施设备要进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3: 这次世界技能大赛，我们赛场呢，1.2万件多，这个各种设施设备要进场，那是真刀真枪的。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我们比赛就比什么，所以大家届时到世界赛场去看的时候啊，场面还是非常震撼的。
1: 那谁来比呢？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主要是年轻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吴礼舵介绍，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所有选手一辈子只能参加一次世界技能大赛。那怎么比？世界技能大赛一共要比4天，每天大概6小时操作时间，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赛内容大部分项目是提前公布的，比如烹饪项目要做什么作品，数控车项目要车出什么产品，会提前公布规则。但为了增加比赛难度，会设置一些神秘模块现场公布。每个选手在各自工位上按照同一标准使用同样的设施设备、工具、耗材进行竞赛。2024年9月，在法国里昂举行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来自广东的龙伟杰在数控洗项目上夺得了冠军，这也是我国在这个项目上的5连冠。让人想不到的是，这5名冠军选手竟然全部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他也被称为冠军的摇篮。除了龙伟杰，另外4位冠军是张志坤、杨登辉、田振基、周楚杰。大家或许对数控洗很陌生， 其实常见的汽车引擎、轮毂、精密医疗器械等都是用它加工出来的。世界技能大赛数控系项目的实战性很强，赛题往往来源于真实的企业任务，主要考核选手们完成的速度与精度。以精度为例，要求作品精度为0.02毫米，这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1/8，误差还要控制在正负0.001毫米。在那次大赛期间，龙伟杰一直在进度上是落后其他国家选手，但最终凭借精度获胜。
4: 我能确保我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那我就没有必要去跟他们拼所谓的速度了，我会慢慢的把我的速度放慢去保持精度。
1: 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我国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2011年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至今已经参加7届大赛，累计获得了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每一次与世赛相遇，都是见证着中国技能发展的历程。2011年，英国伦敦，我国技能健儿首次登场，向世界唱响了中国技能之声。2013年，德国莱比锡，我国奖牌数较第一次参赛时明显增加，见证了我国技能健儿的快速成长。2015年，巴西圣保罗，我国实现金牌零的突破，翻开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崭新一页。2017年，阿联酋阿布扎比，2019年，俄罗斯喀山，我国均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以优异成绩惊艳世界。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我国位列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保持了领先方阵的位置。2024年，法国里昂，我国表现出色，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首位。工业4.0项目选手卢俊威、谢辉炫更是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回顾过往，每一届世界技能大赛既承载着中国技能的荣耀记忆，也镌刻着许多技能健儿的成长年轮。从选手到教练，再到技术指导专家，这是个人成长，更是代际传承，勾勒出中国技能稳步向前的轨迹。目前距离大赛开幕还有不足3个月时间，数百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新增的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示着未来怎样的技能风向，中国技能健儿能否在家门口再创辉煌。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总台记者近日来到这里时，训练室内一派紧张繁忙，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他的目光紧紧锁定电脑屏幕，快速移动鼠标打磨编码速度。
5: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我们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我觉得我优势主要就在于我的这个编码速度是比较快的。制作这个通用技能的时候，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是要静下心来，然后靠时间积累，或者说咱们训练，就慢慢变强的。
1: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了375个，遍布多个省市。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组织了首席专家加双金牌教练核心团队，打造复合型指导团队，力求精准把握赛项技术发展趋势。世界技能大赛软件测试项目行业专家宋立峰表示：“
6: 我们把产业一线的真实的场景和企业的质量管控需求。”包括岗位的管理要求和这个赛项的设计呢深度融合，使得这个赛程啊、赛规啊、包括赛训能够完全贴合于这个企业的岗位的真实要求。
1: 蒋应成是杭州技师学院的青年教师，目前正忙着指导学生进行汽车喷漆训练，全力备战即将开幕的世界技能大赛。蒋应成任教的杭州技师学院是本届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主基地。
7: 这地方要给他找平的，如果找不平的话，那跟这个车两边的精性就不匹配了。打磨机不动，我们尽量不要去划
8: 啊，不要去划，
7: 因为一划的话，虽然砂纸很细啊，但是呢也会划出来很多划痕的。
1: 给汽车喷漆需要经过多道流程，选手熟练地掌握打磨、喷涂、调色、图案制作等多项技能，其中精度控制尤为重要。
8: 喷漆的速度、喷漆的距离、喷漆的重叠度，然后呢都要保持一个均匀度，都要保持一模一样，这样子的话呢，喷出来的油漆厚度一样，表面的菊纹光泽度也要一样，油漆厚度的上下误差不能超过0.01毫米，3微米就在正常范围以内。
1: 2017年，年仅21岁的蒋应成夺得当年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凭借一把喷枪让中国技能的光芒闪耀全球，这也是中国首次在该项目上蝉联。
7: 为了能达到我的手有一个更好的稳定性，想到了很多训练稳定性的方法，比如说磨鸡蛋，然后我会去买了很多鸡蛋来磨，然后我会用一个打磨机把鸡蛋壳去掉，然后鸡蛋磨不破，然后我会在我的手上挂一个矿泉水瓶，瓶子里装满了水，然后呢这个也是训练我手的稳定性的。喷门的里面的时候，因为崴脚的地方呢是用左手喷才能喷好，所以呢我会刻意去练我的左手，每天对着各种各样的小色卡来进行对比，我会用这100种颜色调出上千种颜色的配方，把一些小事情做到极致，追求完美。
1: 从选手变身教练与老师，蒋应成把世界冠军的经验与标准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学生们。罗志将代表中国参加上海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的角逐，
9: 会给我们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方式，然后我们会去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然后去试验出来更适合我们自己的一些方法。
1: 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张晓鹏表示，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的难度近些年在不断增加。
10: 基本功方面是一样的，但是世界技能大赛呢，它也在不断的变化，增加难度。比如说从45届开始，他就不公布这个比赛的试题，那对于选手来说，他就必须要有很好的应变能力。
1: 随着大赛进入倒计时，全国各试赛中国集训基地的备战节奏明显加快，在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地，青年选手和专家教练团队争分夺秒，向世界技能最高舞台发起最后冲刺。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首次亮相本届大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
11: 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实际上是把数字技术和制造业等其他的实体经济怎么有机的融合起来，契合的现在我们提出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新技术的要求。
1: 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我国的备赛和代表团组建工作也正在有序进行。
0: 64个项目都组建了由专家、教练、翻译组成的技术团队。目前啊，每个项目依托集训基地，对照试赛技术规则，正在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今年8月份，中国代表团将正式组建，开启第8次试赛征程。
1: 世界技能大赛高手如林，中国代表团在前几届赛事中能摘金夺银、载誉归来，既是因为我们这些年轻选手身手不凡，也是国家注重技能培养、职业教育的结果。千工易寻，一技难求，在制造业领域，没有高水平的技工，再优秀的设计也很难变成高品质的产品。 尤其现在我们正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迫切需要补上高素质技能人才的供需缺口。2026年5月21号，经教育部审议并公示，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其中22所为职业本科院校。自2019年职业本科教育首批试点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全国职业本科高校数量已达124所。这不是简单的专科延长学制变本科，而是我国职业教育迎来的一次深刻变革。与普通本科相比，职业本科更侧重于兼具系统专业理论和复杂工程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从就业情况来看，近年职业本科毕业生表现亮眼，头部院校的毕业生备受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领域企业的青睐。目前我国已将职业本科纳入现有学士学位工作体系，职业本科的学历证书与普通本科在就业、考研等方面具有同等的效力。职业本科的规模化发展精准补齐了产业升级的高层次技能人才短板，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技能是人类共通的语言，世界技能大赛已走过近80年的辉煌历程，早已超越赛事本身，成为技能互通的窗口、文明互鉴的桥梁、国际合作的纽带。
0: 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新冠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多年以来啊，我们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青年通过学习技能参加大赛，实现成长成才、人生出彩，引领带动了技能人才队伍规模扩大、结构优化、素质提升。目前我们国家的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呢，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这个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也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能够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坐爸爸脖子上，一二，哎，鸡大妈，
3: 鸡大妈
4: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5: 病毒大军集合，汇报战果。
6: 报告大王。我大败而归，我登陆到小朋友手上，就等他摸鼻子和眼睛。可是，
7: 孩子们一定要好好洗手哦，
8: 洗干净了。
9: 报告病毒大王，我什么便宜都没占着。
5: 你也失败了。
9: 我在一个女生手上躲了很久，准备等着她吃饭的时候行动。
7: 饭前洗手最重要，6步洗手法，洗满20秒。啊，
9: 没躲过。
6: 病毒大王，我就更惨了。
5: 怎么了？
6: 我降落在门把手上，好不容易等来一个老人。
10: 嘿嘿，摸了门把手，马上就洗手。哎呀，牢记洗手，
7: 正确洗手，
8: 多多洗手，病毒没有。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这于朝恩是小人得志以后，是不把满朝的文武百官放在眼里，说每次召会群臣议事，他都耗在大庭广众之下，是奢谈时政，欺压大臣。而号称强辩的宰相元载，也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说有一次啊，百官聚会朝堂，于朝恩是声色俱厉地说，宰相的责任在于调理好阴阳，安抚好百姓，如今阴阳不和，水旱频生，屯驻京畿的军队有数十万，给养缺乏，是漕运艰难，皇帝为此是坐卧不安，食不甘味，这宰相是怎么当的？还不让贤，一声不吭的在那里赖着干什么呢？他这一番话说的是满座皆惊啊，宰相站在那儿也是低手垂立，是不言一声啊，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突然礼部郎中向礼灶突然站了起来，不慌不忙的走到于朝恩跟前说，阴阳不和，五谷腾贵，这是官军荣史造成的，与宰

宰相何干？现今京师无事，六军足可维持安定了，却又调来十万大军，军粮因此而不足，百官供应也感困乏。宰相不过是行至文书而已，又有什么罪过呢？这于超恩从未想到会有人顶撞他，一时是无言以对，拂袖而去，愤愤地说：南衙官僚结成朋党，想加害于我，说啊，你们这帮人啊，结成一伙要害我。这于朝恩被向礼灶顶了一回以后，心中是有一肚子气啊，总想找机会是发泄出来。恰巧啊，这国子监堂室是刚刚修复，要举行庆典，朝臣们是都要出席，哎，机会来了。这于朝恩来到国子监后，手执易经，生于高座讲学。面对着在座的百官，他有意地选择了顶折足、腹弓臀开讲，用以讥讽宰相。宰相王进听了，不禁怒容满面，而另一个宰相元载听了，却恬然自乐。这于朝恩感觉元载心计是非同一般的，从此他开始提防着元载。他曾经对人说，听了我所讲的话，恼怒者是合乎人之常情啊，面带笑容者实在是深不可测。哎，他后来果然是栽在了元载的手中。这于朝恩骄横惯了以后，开始目空一切，自以为天下非他莫属，朝廷政事是稍有不如他的意就发怒道：天下事还有能离得了我的吗？这皇帝戴宗听了那是相当不高兴，但是没有办法，此时的于朝恩是手握禁兵，已经是难以禁制，戴宗一时也没有好的办法来对付他，只能是听之任之。真正促使戴宗下定决心要对付于朝恩的是这件紫衣事件。紫衣事件是怎么回事呢？说这于朝恩呢，有一个养子名叫令辉，年仅14岁，在内侍省当内给使，戴宗特赐绿服，哎，待遇已经是不低了。有一次啊，黄门在殿前列队，有一个位在令辉之上的黄门不慎碰了他一下，这令辉马上跑回向于朝恩告状，声称班次居下是受人欺负，哎，自己委屈了。第二天，于朝恩就带着养子令辉面见戴宗，说臣的犬子官品卑下，被同僚是经常凌辱，请陛下赐以紫衣。这是公然向皇帝要官啊，态度已经是十分的不客气了，而且要陛下赐以紫衣，那官位已经是很高了。尤其令人震惊的是，这皇帝还没有开口表态呢，旁边早就有人将高级品官所穿的紫衣抱到了令辉面前，让这令辉啊赶紧将这紫衣穿上，然后跪拜谢恩。事情到了这一步田地了，这戴宗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只好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勉强笑着说啊，这孩子穿了紫衣比原来是好看多了。这嘴里虽这么说呀，心里那是十分生气呀。我皇帝还没有命令你们呢，你们就给这事儿做了，还有没有皇帝的威严了？不久以后啊，他还把碰撞了令辉的那个黄门呢贬到了岭南，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这个时候戴宗已经意识到于朝恩的权势熏天已经快要到了只知道有朝恩不知道有天子的地步了。从这以后戴宗
对于超恩产生了强烈的厌恶之情。虽然这皇帝是竭力掩饰，但有时候还是会有流露啊。当朝的宰相元载看见了戴宗对于超恩是心生恶感呐、啊，于是便奏请将其除掉。这戴宗心软呐、啊，一时还下不了决心。再者呀，这于超恩是军权在握，党羽众多呀，一旦事情不成，后果是难以预料。而这元载却是胸有成竹，安慰戴宗说，只要陛下将此事全权交我办理，必能办妥。戴宗一看元载是信心十足啊，于是就同意了，并嘱咐元载千万要小心。这元载呀、啊，字公甫，凤翔岐山人，出身寒微呀、啊。在肃宗的时候，累官至户部侍郎、度支使及诸道转印使，哎，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掌管国家的财政大权。后来啊，他勾结宦官李辅国升任宰相。戴宗即位以后仍为宰相，而且啊，他还贿赂宦官董秀，真知了皇帝的心意，因此奏对时啊，总能对皇帝的胃口。哎，皇帝喜欢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因此啊，也受到戴宗的宠信。他的妻子王氏是开元年间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女儿，一向是以凶狠暴力而闻名。就说呀、啊，这两口子都够大家喝一壶的。要说这元载呀、啊，是绝非善类，哎，他也不是个正大光明的人物。他先用重金收买了于超恩的心腹，以便掌握其动静。这于超恩每次上朝的时候，总是摄生将周浩率领100多人护卫，又以陕州节度使黄普温卧兵在外为援，哎，就是里外都有自己的人呐、啊。元载是千方百计地把这个周浩和黄普温收买了过来。紧接着戴宗将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啊转职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以黄普温为凤翔节度使。表面上看呢，这是投于超恩所好，加重了他亲信的地位，实质上是麻痹他。这于超恩呢，还蒙在鼓里，不知祸之将至。然而毕竟这于超恩呢，余党是众多呀，他在宫中的党羽觉察到了戴宗一直有意，于是密报于超恩。于超恩是将信将疑，于是他试探着上朝的时候，却发现戴宗是恩遇如常，就放了心了。哎，没有事儿。说在大历五年，也就是公元770年的3月初10，是传统的寒食节。按照惯例，戴宗置酒设宴，与亲近贵臣是欢度节日。就在这宴席结束以后，戴宗是传下圣旨，要于超恩留下议事。哎，这可是有些大不寻常啊！但正值欢宴以后，于超恩也是没有多想，于是便坐着车子去见戴宗。这于超恩呢、啊、是个大胖子，行动不便呢、啊，每次上朝下朝都坐着4轮小车。大殿之中的戴宗一听到车声，脸色便沉了下来。于超恩一进殿，戴宗劈头就问他为什么大胆图谋不轨。这于超恩一听是大出意外，一时呆住了，哎，不知说什么好了。但很快这位于超恩便冷静下来，为自己辩白。可怜的是啊，于超恩并没有意识到大限将至啊，态度还是十分的强硬，根本就没有把戴宗放在眼里。
这时候，早被元载收买的周浩与左右一拥而上，当。

即擒获了于超恩，并当场勒死在地。前后的时间很短呢，处理的是干净利落。于超恩死的时候是年仅49岁。于超恩在晋中被秘密处死一事，除少数的参与密谋的人以外，外面那是一无所知啊。为防不测呀，戴宗暂时隐瞒了真相，下诏罢免了他的官军荣实等职，增实封600户，通钱共1000户，保留内室间如故。接着他又诈言于超恩受诏而自缢，传出风声以后才将他的尸体运回了家，赐钱600万做安葬费。要说这于超恩是弄权多年，结党营私，已经形成了自己一股强有力的势力，所以戴宗呢仍然担心他的党羽闹事，尤其是担心引发晋军的骚乱，于是下令对其党羽亲信免于追究，将原来的亲信刘希先、王稼赫共同提升为御史中丞，以安慰北军之心，并赦免了京畿的囚犯，全部释放了于超恩的党羽，并下诏宣称，你们均为朕之属下，晋军今后由朕统帅，勿有顾虑。哎，就你们不要害怕了，没有关系。经过安抚，是众心稍安，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变故。唯有这刘希先过去是恶贯满盈啊，常常是自疑不安，又出言不逊，于是被皇上赐死了。于超恩死后，尚且让戴宗是煞费苦心呐，可见其生前是何等的风头啊！戴宗依靠元载的帮助才杀了于超恩，然而杀死了于超恩以后，他又厌恶元载专权，一直寻机要除灭元载。公元777年，于超恩死后的7年，戴宗杀了元载。元载的妻子王氏和3个儿子均被赐死。元载还有个女儿，早已经在资敬寺出家为尼，也受到牵连，被收入宫中作为奴隶。这元载是唐朝宰相中比较少有的贪官呐，好聚敛财物。他的家产被抄没以后啊，单是超出的胡椒就有800担，其他的珍宝财物那是不可胜数啊。这于超恩死了以后，戴宗总算是吸取教训了，不再重用宦官。然而啊，这皇帝啊还有着更深的烦恼，那就是藩镇的势力大盛啊。这个时候各节度使在辖区内是扩充军队，委派官吏征收赋税。节度使由军事费力，唐朝廷已经是无法控制。哎，你皇帝已经是管不了了。此外，各地节度使为了争权夺地，也是互相攻杀。而戴宗对此只能是采取姑息迁就的态度。公元779年的5月，戴宗病重，急忙诏令太经摄政。不久啊，戴宗病死于长安宫中的紫宸内殿，在位17年，享年是53岁，死后是葬于园陵。要说呀，这戴宗已经很好的抑制了宦官的势力。然而到了他的儿子德宗的手中，这宦官的势力却又死灰复燃。哎，这德宗自己也有招，他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同时以窦文昶和霍先明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点禁军的先河。神策军自德宗重返长安以后，驻扎在京师四周和宫苑之内，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加重要

0: 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武装部队。贞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86年，唐德宗将神策军左右厢扩建为左右神策军，窦文长等宦官仍然是担任监军，把持着重权，这也反映出对宦官的信赖和宠重。到了贞元十二年，也就是公元796年的六月，德宗又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长和霍先明担任。这一职务直接由皇帝受任，成为地位高于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从此啊，神策军的统帅权掌握在宦官手中。在公元795年的五月，德宗还将宦官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办法固定下来，专门为担任监军使的宦官制印，不仅提高了监军的地位，也使之制度化。德宗对宦官态度的转变，使宦官由行于之人而口含天线，成为德宗以后政治中枢当中重要的力量。这代宗的时候，宦官是惶惶不安呢，生怕被皇帝所杀。而在德宗的时候，哎，这宦官又当权得势了。德宗以后的唐朝皇帝当中，像他的儿子顺宗、孙子宪宗以及后来的敬宗、文宗等，都是死于宦官之手。这史学家往往把宦官专权称为唐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这一状况的最终形成，与德宗对宦官态度的改变有着直接的关系。纵观中国的历史啊，宦官擅权的情形在东汉、唐朝和明朝是最为严重，而唐朝是非常有特点。为什么？连天子的废立也常常由宦官来决定。话说从唐穆宗起，唐代有九个皇帝，其中穆宗、文宗、武宗、宣宗、仪宗、僖宗、昭宗七个皇帝是由宦官所立，只有敬宗是穆宗册立的，最后的皇帝哀帝是藩镇朱温所立，不关宦官的事。然而只有四年，唐朝就亡国了。所以可以这样说，唐朝后期的80年，皇帝是宦官所掌握的。这些宦官所掌握的皇帝中，并非所有的皇帝都任由宦官胡作非为啊。他们当中还是有人想要铲除宦官的势力，重振当年祖上的荣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文宗所发动的甘露之变。从文宗的父亲穆宗开始，皇帝由宦官拥立。这穆宗啊，希望自己是长生不老啊，结果服用长生药时是中毒而死，只当了3年的皇帝。这以后太子李湛继位，就是唐敬宗。而这唐敬宗因为脾气暴躁，被部下合伙将敬宗杀死于室内，这敬宗在位是不足3年呢。后来将王李涵即位为文宗，而这位文宗与宦官却是水火不相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从文宗的父亲穆宗开始，皇帝就由宦官拥立。那个时候，掌握唐朝廷政权的人不是皇帝，而是宦官。当时的宦官梁守谦、王守成等掌握朝政。这穆宗在宦官的手下当皇帝，只求奢侈放纵的生活得到满足，根本是不想参与朝政。这穆宗希望长生不老，宠信方士，结果服用长生药时是中毒而死，只当了三年的皇帝。后来太子李湛即位，就是唐敬宗。这敬宗倒是穆宗册立的太子，但他即位时才15岁，是不思进取，一味玩乐，还荒唐至极地创造了击球将军的官衔。这敬宗啊，是性情暴躁，刻薄寡恩，稍有不如意就拿左右的人出气，因此左右都怨恨他。有一天呢，唐敬宗打夜壶皇宫，兴致盎然，与宦官刘克明、击球将军苏佐明等28人是饮酒作乐。这酒酣之时啊，敬宗是入室更衣，这殿上烛火是忽明忽灭，刘克明等人合伙将敬宗杀死于室内。这敬宗在位是不足3年，死的时候才18岁。随后刘克明等假冒敬宗旨意，拥立将王李悟为皇帝，又开始谋夺其他宦官手中的权力，结果惹恼了被称为四贵的四大宦官，内书密使王守成、杨成和以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魏从简、中尉梁守谦的怨恨。这四个人是宦官中的实力派，为了自保，王守成等人是领禁兵迎立敬宗的弟弟江王李涵为皇帝，此举得到了以三朝元老大臣裴度为首的朝廷重臣的支持。结果王守成等派出的禁军杀死了刘克明和苏佐明一伙，将王李悟也死于乱兵之手。江王李涵即位为文宗，即位后改名为李昂。要说这文宗虽然由宦官拥立，表面上对宦官是施以恩宠，内心却是不堪忍受。他无法忘记拥立他的王守成正是杀死宪宗，也就是文宗祖父的凶手。自己的爷爷就是被王守成所杀，这文宗感到自身是毫无保障啊。他呢想出了一招，想利用朝臣来对抗宦官，所以南司和北司，也就是朝官与宦官的斗争，在文宗一朝时是表面化了。太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28年，名士刘坟应试，他在实册中公开反对宦官，要求唐文宗屏退宦官，将朝政交还给宰相，将兵权交还给将帅。刘坟的对策是很受主考官的赞赏，但因为惧怕宦官呢，没人敢录用刘坟。结果跟刘坟一起来投考的22人都中了，只有这刘坟却是名落孙山。这刘坟是大家公认的杰出人才呀，这次因为说了些正直的话而落选，大家都觉得委屈了他。中选的举人都说， 刘坟落选，我们倒中了榜，是太叫人惭愧了。不过事情总有相反的一面，这刘坟反而因此而名垂青史。后代的欧阳修啊，在《新唐书》中特意赞扬了刘坟名春秋，能言古今兴亡之事，审见于谋，浩然有救世之意。而李商隐有《哭刘坟》一诗：上帝深宫必酒昏，巫贤不下问贤冤，皇陵别后春涛阁，盘浦书来秋雨翻，只有安人能作垒，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封邑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这欧阳修和李商隐都是共同夸赞刘坟呢、说这刘坟是仗义直言，是忠君爱国呀。虽然没有能取得功名，但是却能流芳百世。说文宗即位以后，为了对付宦官，选用宋申锡为宰相，密谋诛灭宦官。但是事不机密啊，宋申锡的计划被宦官王守成的亲信郑注发觉而败露。王守成派人诬告宋申锡谋立皇帝张王李奏。这文宗虽然是半信半疑啊，但始终害怕危及自己的地位，于是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这郑注是个极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史书上说他是貌不惊人，身材短小，双目下视，不能看远，身量不高，还是个近视。但是呢，却敏悟过人，博通典义，奇异医补，尤真于妙，人见之者无不欢然。说这个人呢，非常聪明机智，而且会的东西特别多。人人见到他呀，都是非常欣喜啊，心情非常好。这样的人让一见了，也确实心旷神怡呀。说这个郑注早年的时候是以行医为生，周游天下。他是怎么上来的呢？话说当时啊，襄阳的节度使叫李肃的，患有痿病，这个病很不好治。而经郑注诊治以后啊，用偏方就治好了李肃的病。这李肃是自然十分感激啊，是厚待郑注。郑注也就因此踏入了官场，在李肃的麾下任节度牙推。在这之后呢，郑注就开始参与各种军政之事，为李肃所倚重。由此啊，还引发了一些人的非议啊。许多人认为啊，郑注是因为医术高明而受到李肃的重用，有点专做微服的意思。这大宦官王守成啊，当时任监军，听说此事以后，也对郑注是非常不满的。他明白地告诉李肃：“你啊，赶紧赶这个郑注走。”李肃回答说：“郑注实在是天下的奇才呀，将军可以试着与他交谈，如果不趁将军的意，再赶走他不迟啊。”随即他派人叫来郑注来拜见监军王守成。这一开始啊，王守成还有些勉强，感觉与郑注交谈呢会有失身份，毕竟自己的官啊太大了，郑注身份太低微。不料郑注一开口是激辩纵横啊，说的是天花乱坠啊，顿时令着王守成是刮目相看，马上将他请入内室，是促膝投粪，恨相见之晚。认识你认识晚了。这第二天，王守成对李肃说：“果然如公所言，郑注真是天下奇士矣。”从此 这位郑注经常是出入王守成的门下，是关系异常紧密。王守成也非常器重郑注，将他引为心腹。元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802年，王守成调回京师任内职，郑注也就一路跟随。不久以后，王守成与陈弘志为争权夺利，谋害了宪宗，擅立李恒为帝，即穆宗。这王守成因此登上了枢密使的要职，并将郑注引入禁中。而郑注依靠王守成的权势，是广结朝臣，势力是越来越大，甚至是达辽权臣争凑其门，哎，都愿意到他的门下。这文宗即位以后，王守成因为有拥戴之功，升为骠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权倾朝野。哎，这郑注也跟着水涨船高，是权势熏天呐。侍御史李款不满郑注依附王守成，上书弹劾郑注，哎，要罢他的官。王守成为了保护郑注，将他藏在自己统帅的禁军右军中。不料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成和、王建言与王守成不和，恨屋及乌，连带就恨上了这个郑注。左军将李鸿楚与韦元素计划诡称中尉有病，召郑注前来医治，想乘机擒而杀之。哎，想了这么个计划，想要郑注的性命。这一切都安排的是妥妥当当，就等守株待兔了。哎，这郑注也是应召而来。其实啊，这个时候这郑注已经预料到针对自己的危机，所以一到场他就侃侃而谈，是口若悬河呀。这韦元素啊，原来是想要杀郑注啊，此时一听郑注开口，不觉指手款曲，是谛听忘倦，哎，听傻了。这李鸿楚一边是三番五次的示意韦元素是动手擒拿郑注，哎，赶快杀了他。这韦元素是均毫不理睬，哎，听得入迷了。最后的结果是呢，韦元素为郑注的风度是大为倾倒，送给他大批金帛，隆重的把他送了回去，哎，给了他好多钱财，好言好语给人送回去了。结果啊，这郑注没杀成。要说这郑注啊，是再一次用个人的魅力是化险为夷，他的过人之处是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啊，在王守成的周旋下，宰相王涯也扣押住了李款的奏书，还任命郑注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这郑注啊，就是因为口才好啊，有机变呐、啊，不光没丢了性命，反而还连升几级呀、啊。这时隔不久啊，也该着这郑注啊走鸿运了。这文宗突然患病了，说不出话来，哎，御医是多方诊治，却不见其效啊，没招了，怎么办？于是王守成引荐郑注给文宗治病。这文宗服了郑注调制的药以后啊，是非常见效啊，文宗是大为称赞呢、啊。哎呀，我手下的官还能治大病啊，这可了不得呀！从此郑注就得到了文宗的宠幸。文宗甚至任命这个江湖郎中出身的人呢、啊、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哎，那就是皇帝身边的人呢、啊。郑注受命以后，哎，还真的不计前嫌呐、啊、举荐了曾经弹劾过自己的李款接替自己原来的职务。你看人这事儿办的啊，那就是漂亮。当时啊， 在朝的李宗闵是宰相，郑注是很不喜欢他。哎，郑注也有不喜欢的人呢，因为这个李宗闵呢，这个宰相当得不是很光彩。为什么说呢？就在这个李宗闵任吏部侍郎的时候，结识了女学士宋若宪及知枢密使杨成和，由于二人的内助才晋为宰相。是说呀，是借助别人的力量上来的。刚好这个时候，金

0: 兆隐、杨于清获罪，被投入御史台狱，李宗闵是极力营救。文宗对此是非常的不高兴啊，认为李宗闵是捧笔为奸，于是贬他为明州刺史，不久再贬为楚州长史。就在这个时候，郑注揭发了李宗闵与宋若宪、杨成和勾结一事，与王守成不和的宦官杨成和、韦元素以及宋若宪等因党作贬者是十余人，郑注因此被提升为工部尚书，充翰林学士，从此得以充任进士，是深受文宗的倚重。谁也不会想到，身为王守成心腹的郑注，日后竟会成为甘露之变中的核心人物。咱们再说点题外话，说说这宋若宪。这宋若宪呢，是一女子，是唐朝著名的宋氏五姐妹之一。她的父亲叫宋廷芬，视为儒学，哎，视为儒家大者。她呀，有五个女儿，分别取名为若心、若昭、若伦、若宪、若寻。这五个女儿啊都很聪明，这宋廷芬亲自教他们学习经史诗赋，五个女儿是均能诗能文，是不上分华之事，哎，非常朴实。这大姐若心、二姐若昭的文章是尤其清丽淡雅。五姐妹是志向远大，对父母表示这辈子不嫁人，愿以学问使父母得以扬名。哎，人家姑娘当的啊，一辈子不嫁人，就是想让父母是光宗耀祖啊。贞元四年，也就是公元788年，昭义节度使李抱桢向德宗推荐了宋氏五姐妹，于是德宗将他们召入宫内，试文章并问经史大义，是深为赞叹，哎，特意考察了一番，最后服了。自此啊，宋氏五姐妹是留在了皇宫，实际上就成为德宗的侍妾。不过德宗是高妻风操，不以妾室，称呼他们为学士先生，时称五宋。这大姐若心自贞元七年，也就是公元791年以后，一直掌管着宫中的祭祝部籍，也就是书记官呢。他去世以后，穆宗又令若昭接管，并拜若昭为上公。宋家五姐妹中啊，若昭是最通晓人事。宪宗、穆宗、敬宗三个皇帝都称他为先生。六宫的嫔妃和诸王公主驸马也都是以礼相待，十分的尊重他。这位若昭故世以后，敬宗又令若宪代管公籍。这位若宪呢，不但善文章，且有议论奏对之能，哎，人家很有理论水平啊。于是就在敬宗以后又得到文宗的重视。这李宗闵一案发生以后啊，这位若宪被赐死。五姐妹中啊，若伦、若寻早死，若昭、若宪的成就更高一些。著名的诗人王建写的《宋氏五女》一诗，对五姐妹评价那是非常高的。五兄弟诗人的窦长也写过《过宋氏五女旧居》一诗，诗云：“谢霆锋韵结玉才，天纵斯文去不回。一宅柳花金似雪，乡人拟住望仙台。”对宋氏五姐妹的文采，那是表示由衷的倾慕。要说这唐代妇女著作传世者，仅有两种。一是女道士于宣姬的诗集，流传也不很广。 另一个就是宋若新著的宋若昭著的《女论语》，这是一部流行较广的书，长期成为女学童的教材，同班昭的《女诫》共为妇女书中的名作。话说文宗与宋申锡谋除宦官失败以后，文宗是处处受制于宦官，他想依靠朝臣铲除宦官的势力，而朝臣之间则只忙于朋党相争。对此文宗是无可奈何地叹息说，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呐。但这位文宗啊，并没有死心，仍在暗中物色合适的联盟人选。要说身为大唐帝国的皇帝，竟然找不到一个有勇气的人，文宗心中的苦闷是可想而知。而李迅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文宗的视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这位文宗与宋申锡谋出宦官失败以后，文宗是处处受制于宦官。他想依靠朝臣铲除宦官势力，而这朝臣之间是只忙于朋党相争啊。对此，文宗无可奈何地叹息着说：“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呐。”但是这位文宗啊，并没有甘心，仍在暗中物色合适的联盟人选。有一次啊，文宗读《春秋》，到了婚事五子于季一段时，别有用心地问身边的翰林士讲学士许康佐：“婚何许人也？”许康惧怕宦官的权势，是不敢回答。后来他得知了文宗欲谋出宦官的意图以后，这个人呢，感到害怕了。他呀，生怕惹祸上身，于是啊，假称有病，被罢为兵部侍郎。哎，我自己退了。而当时的朝臣中，绝大多数都像这位许康佐一样，是畏惧宦官，是只求保身，不敢参与文宗的计划。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在位之臣，持禄取安，无符节死难者。”哎，你是吃皇家的俸禄，但是呢，为皇帝办事儿却不是尽心竭力。身为大唐帝国的皇帝，竟然找不到一个有勇气的人，文宗心中的苦闷那是可想而知啊。而李训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文宗的视线。咱们说说这个李训。

李迅，字子垂，初名仲言，后改名为迅。他出身名门，为肃宗时宰相李逵的族孙。哎，这李迅长得是仪表堂堂，有大家风范，那就是个漂亮，一状秀伟，是倜傥上气，还颇工文辞，有口辩，多权术。哎，这个水平也高啊。这李迅进士及第以后，当了一阵子太学助教，后来又任河南节度使幕僚。但是啊，不久就出了武昭一案，说晋宗宝历元年，也就是公元825年，李迅的从父李逢吉是当时的宰相，与另一个宰相李成不和，刚好啊，十州刺史武昭被贬官，李成为了陷害李逢吉，就派人告诉武昭，说李成本来想给他官做，却被李逢吉阻止了。这武昭啊，是性如烈火呀，当时就信以为真呢，于是就迁怒李逢吉，哎，认为你李逢吉是挡我的官道呢。有一天呢，这武昭是越想越生气，于是就告诉左金吾兵曹毛慧，说他打算刺杀李逢吉。结果啊，这句气急败坏的话被人告发，武昭因此被逮捕入狱。你想杀人没杀成，被抓了，这件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就算武昭恨李逢吉入骨，也掀不起什么大浪了。而李迅却在这个时候冒了出来，他觉得有机可乘，要帮助从父李逢吉打击一下李成。于是这李迅就去见了曹茂会，要他指证武昭是与宰相李成合谋。但是啊，李迅的计划没有得逞，最后武昭被杖杀，就是被乱棍打死，李迅也被流放于相州。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这位李迅做事是急功近利，正是这种做派导致了他后来在甘露之变中的失败。话说文宗即位以后是大赦天下，李迅也因此预设北归，又回来了。当他得知朝政尽在宦官王守成之手，而王守成宠遇郑注的时候，不禁叹息了一通，说当世操权力者皆龌龊，吾闻注好事，有中注可与共事。于是啊，他准备了厚礼去拜见郑注，其实啊，就是投奔其门下的意思。哎，这两人呢，哎，这性格也像，是学问也像，秉性也像，二人呢又都是善于论辩之人，是一见如故。这郑注不但将李迅引荐给王守成，还推荐给文宗。这文宗一见李迅是相貌堂堂，口若悬河，又多权术，是十分高兴，以为其事待遇日隆，哎，越来越信任他。当时的宰相叫李德裕，认为李迅是个小人啊，因为武昭之事啊，这李迅呢也是出了一个下策，认为他不应该得到重用。文宗却说，人谁无过，似其圈改。哎，人谁没有过错呢？哎，改了就好嘛。于是不顾宰相的反对，拜李迅为翰林侍讲学士。这文宗啊，将想诛灭宦官的心事密告了李迅、郑注。当时的李迅已任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同平章事，也就是宰相一职啊。郑注任翰林大学士、工部尚书。李郑二人都表示愿意为文宗效力，积极地出谋划策。
这是久旱逢甘霖呐、啊，这对文宗是何等大的鼓舞啊！因为李训、郑注二人都是王守成所引荐，尤其郑注还是王守成的亲信，所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这里呀、啊，要特别的提一下郑注。郑注啊，一直是以王守成心腹的形象出现的，尤其在宋申锡一事中，正是他向王守成揭发了宋申锡的计谋，从而导致文宗苦心策划的计划流产。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他又突然开始支持文宗了呢？可以说这时他已经是位极人臣了，权势非常之大了，为什么他要突然倒向处于弱势的文宗呢？从刚才我讲到的郑注几番化险为夷的经历可以看出，他绝对是个识时务、知大体的聪明人。这也只能说明，郑注突然倒向文宗，是想得到更大的利益。而对于李训，毫无疑问，他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李训和郑注都曾经为常人所不为，所以在看到帮助皇帝取得成功后的巨大利益以后，二人都甘心为之效命。这李循任宰相以后，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一系列对策。首先开始整顿吏治，消除朝中的朋党之争。于是这水火不容的两派首要李宗闵、李德裕等都被贬出朝廷，又大力提拔新晋孤立无党之士。在对待宦官的策略上，李训则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是分化瓦解。他先提升了一直被王守成抑制的宦官裘世良为中尉，分去了王守成的权势，随后又将王守成不喜欢的宦官全部贬到了外地为官。其实啊，作为同一类人，王守成是生怕同类分自己的权力，因而少有喜欢的宦官。而与王守成有仇的韦元素和杨成和等实力派大宦官都被处死，由此还博得了王守成的欢心，认为这李训干的就是好啊。当时啊，天下是流言蜚蜚，都说宪宗为宦官陈弘志所害，文宗啊也因此恨陈弘志入骨。当时这陈弘志任山南东道监军，李训以文宗的名义将他召至青泥驿，封杖杀之，就是一顿乱棍打死，从而泄了文宗的心头大恨。由此文宗是更加的信任李训。经过如此这般一系列有预谋的计划后，王守成就被彻底的孤立起来。李训见时机成熟，便让文宗逼王守成喝毒酒自杀。可惜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人见人怕的大宦官王守成，就这样轻而易举的就被除掉了。而这李训也因此威风大增啊，每觐见他宰相备位，天子轻易。这宦官们是威风扫地，气焰是大为收敛。李训又与郑注开始密谋，打算乘胜追击，彻底的诛灭宦官。因为这宦官手中是握有军权呢，必须要掌握一定的军事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于是李训先让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执掌军队，以为外援。二人还约定，在王守成下葬的时候，命宦官中尉以下者全部集合于澶水送葬。
然后由郑注率亲兵将宦官是全部砍杀，是一个不留。

如此是大事必成。本来按照这个计划，成功的可能性那是相当的大。但正如前面我们所分析的那样，李迅是个投机分子，在紧要的关头，他的投机心理开始作祟了。他认为这是不世之功，他要独占。于是在没有通知郑注的情况下，李迅临时改变了计划。他和宰相舒元禹、金吾将军韩约等人想出了一计。大和九年，也就是公元835年的11月21日，文宗登紫宸殿早朝，文武百官是依班次而立。金吾将军韩约奏称，金吾左帐院内16数是夜降甘露，是祥瑞之兆。文宗事先已经知道了这个计划，哎，这是个暗号啊，故意的表示惊讶。于是派左右军中尉、枢密内臣裘世良、于洪志等宦官前去看个究竟。这宦官离开以后，李迅立即调兵遣将，部署诛杀宦官。而当裘世良等宦官来到左帐的时候，发现这位韩约是神色慌张，情态反常，这大冬天的竟然头冒冷汗，不禁心中起疑呀。正巧刮来一阵风，吹动了帷幕，裘世良等人发现幕内执兵器者甚多，他们立即恍然大悟，啊，肯定有事。于是他们仓皇出逃，门卫欲关闭大门的时候已经是来不及了。这裘世良等逃回了殿上，劫夺文宗，退入了宫内。这时候金吾兵已登上了含元殿，李迅立即指挥金吾兵护驾，并大呼，未成御者人赐钱百千，哎，就是保卫皇帝者赏钱大大的。这金吾兵是应声而上。这裘世良见情势危急啊，赶忙劫持文宗抄近道入内。李迅是急忙攀住了成辇，死死抓住不放，哎，就是抓住皇帝的御车。这裘世良啊与李迅是厮打在一起，打的是不亦乐乎啊，二人是你一拳我一脚啊。李迅见状急忙扑了上去，想要抽出靴中的刀刺杀裘世良，而这个裘世良却恰恰在这个时候被宦官救走了。这个时候京兆少尹罗立言率京兆罗族300余人从东边杀来，御史中丞李孝本带御史台从人200余人从西边冲来，双方与金吾兵是兵合一处，杀死了宦官数十人。这时候的李迅仍然抓住文宗的成辇不放，一直被拖到了宣政门，被宦官奚志荣击倒在地。皇帝进入了东上阁，宦官关闭了阁门，一场搏斗是就此结束了。李迅见事难以成功，于是脱下了紫服，穿上了从历的绿衫，是走马而出。他在道上还扬言说，我何罪而串敌，就是说我没有罪，我跑什么呀，因而无人怀疑与阻拦他。就在李迅出逃的同时，裘世良指挥宦官率禁兵1000余人对在京师的公卿百官与官吏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中书、门下两省及没有逃走的金吾士族被杀死600多人，皇宫内是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私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哎呀，是乱七八糟啊！宰相舒元禹等也被逮捕下狱，遭到严刑拷打，被逼自

0: 无谋反，而这李迅家也被劫掠一空。这时候京城的无赖们也是趁火打劫啊，整个长安是鸡犬不宁，京师被搅的是天翻地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说这李迅处理京城以后啊，投奔了终南山僧人宗密。这宗密与李迅有旧交，想要给他剃发为僧，但是啊，他手下的众僧徒是不同意啊，李迅只得离开了山寺。在往凤翔的途中，被周吴镇恶使宗楚所擒获，押送京师。等到押送到昆明池的时候，李迅怕被送到神策军中受到酷刑的折磨，最后一次施展了他的滔滔口才，成功地说服了押送他的人，斩下了他的首级送往神策军，免除了皮肉之苦啊。在这以后啊，宰相王涯与甘露之变毫无关系的许多人也都被杀，死者达几千人。在这长安血流成河的时候，那边的郑注正带着亲兵依照约定出发。当他行至扶风县境时，听说李迅已经失败，郑注立即返回了凤翔。我们呢，可以分析一下郑注此时的心理。显然呢，大势已去，是无力回天呢，他的下场将会和李迅一样。其实啊，明眼人都能看出来，郑注此时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赶紧逃跑啊。然而，跑可不是个招啊，郑注就没有选择逃跑。他不但没有跑，反而在家里静静地等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静。这就是郑注啊。再说这裘世良控制了京师的局势以后，立即派人持密敕给凤翔监军张仲卿，命他立即杀死郑注及其亲信，给了他一封密信。这张仲卿也是一个大宦官，他得知了京师发生的巨变以后，是心中恐惧，六神无主。押牙李叔和就是他的一个手下为他献计，建议以招郑注议事为名，将他诱骗来，然后事先设下伏兵，一举杀死他。张仲卿是依计而行。这郑注可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呢，他不会不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然而啊，人们都想不到的是，此时的郑注却选择了与人们想法相反的一条路。他不但欣然地赴约，而且他想在这个鸿门宴里保全自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大宦官裘世良控制了京师的局势以后，立即派人持密敕给凤翔的监军张仲卿，命令他立即杀死郑注及其亲信。这张仲卿啊，也是一个大宦官，他得知京师发生了巨变以后，是心中恐惧，六神无主，他也怕死啊。他的手下押牙李叔和为他献计，建议以召郑注议事为名，将他诱来，事先设下伏兵，是一举杀死。张仲卿于是依计而行。再说郑注，这郑注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不会不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可出人意料的是，他不但欣然赴约，而且当李叔和要求他将亲兵留在外面的时候，他还完全照办。哎，没有自己的亲兵了，这只能说明一点呢，郑注在来之前就完全想好了，他是来讲和的，也就是说他还想象着像以前投靠王守成那样重新投靠张仲卿。这郑注啊，本来就是个江湖人物，是个赌徒啊，为了身家性命，他愿意再赌上一把，而且他有这个自信，因为他以前就曾经做过这样的事，他有这个本事。他希望凭借自己滔滔不绝的口才，使他再次化险为夷，而且再次平步青云。说着郑注啊，进来以后啊，向张仲卿恭顺的见礼。这张仲卿也很客气，请他落座，然后叫人倒茶。这一番动作让郑注看到了希望，他礼节性的端起茶，打算喝完一口就开始大展辩才，那就是想在大展辩才之前先润润嗓子，然后再开始啊。就在他举茶欲饮之际，他身后的李叔和是抽出刀来，当场就杀死了他。这郑注也是死不甘心呐、他在临死前的心里应该是壮志未酬吧。应该说他的一生经历了不少的惊涛骇浪。可以说他原本靠宦官晋升，之所以孤注一掷，是希望靠诛杀宦官获得更大的晋升，然而到头来他也没能闯过这最后一关。更让郑注死不瞑目的还有一场血腥的大屠杀，不但跟随他的亲兵是尽数被杀，他全家的老老小小是不分长幼全部被杀，他的亲信幕僚节度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长书记卢洪茂等也全部遇难，死者是千余人呢、都是受他的株连呢、至此，李训和郑注这两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以悲惨的命运谢幕，为他们殉葬的除了无数人的生命，还有文宗铲除宦官的雄心壮志。甘露之变以后啊，宦官可更加不可一世，这人情也是惶惶不安啊。当朝的宰相李石为人忠正， 经常当面指证裘世良，于是这裘世良就怀恨在心。开成三年，也就是公元838年正月的一天，李时早朝，裘世良命人在途中埋伏刺客，欲暗中行刺。当宰相李时坐骑行至半路的时候，刺客突然杀出，射伤了李时，随后一惊而散。李时的马受惊了，幸好这马呀有灵性，回头往李府是发足狂奔呢，撂开蹶子就跑啊。这李时受伤啊，只能是伏在马上。哎，快到的时候，李时是再次遭到刺客的袭击，刺客用刀去砍李时，不料啊，这马快呀，只砍断了马尾，李时是幸免于难。哎，要说这马呀，也是好马呀，救了李时一命啊。事后，李时考虑到自身的安全得不到保证啊，被迫上书称病啊，请求辞去相位。没有办法了，我告老还乡吧。文宗明明知道宰相是畏惧宦官，却也是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李时出任荆南节度使。自从这个李时走了以后，这裘世良在朝里更是肆无忌惮，文宗始终是被宦官严密监视，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因为无事可做呀，皇帝只好饮酒求醉，赋诗遣愁。有一天呢，文宗问身边的大臣周迟，他可以比前代的什么郡主？周迟恬不知耻的恭维说，陛下可以比尧舜。这文宗啊，还是颇有自知之明，说自己受制于家奴，比周赧王、汉献帝两个亡国之君还不如啊。说完是凄然泪下，他也因此而抑郁成疾，从此是不复上朝。哎，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这个时候，年轻的诗人李商隐有感于甘露之变，写下了《重游感》一诗。诗云：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君仪刺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击高丘。昼豪夜哭兼悠闲，早晚新官血气收啊。什么意思？皇帝啊，无所作为是无能为力啊，自己也帮不上忙，只有空空嗟叹而已啊。当时的宦官是权势熏天呢，众人也是敢怒不敢言呢，而李商隐却敢大声呼吁诛讨宦官，表现出了非比寻常的勇气。就在甘露之变5年以后，文宗病重，诏命太子监国。裘世良知道消息以后，竟闯入宫中，声称太子年尚幼，且有疾，请更易所立。意思啊，太子年纪太小啊，而且还身患有病，你啊，你得改。随后不顾朝臣的反对，假传圣旨，把太子降封为陈王，立文宗之弟李炎为皇太帝。文宗随即是郁郁病死，在位14年，年仅32岁。后来裘世良扶持李炎上台，视为唐武宗。裘世良历经6朝，专权达20余年，史称其挟帝有术。但是他的下场并不好，这武宗也是不满裘世良的专权。裘世良看出了武宗的心思，便主动地提出告老还乡。武宗乐得顺水推舟，立即应允。不久以后，裘世良便病死了。 有人就告发了他有不法的行为。结果呀，从他的家里搜出了数千件兵器。这不是要谋反吗？武宗一怒之下剥夺了他的爵位，没收了他的财产。据说呀，他家的财产用30辆大车运了一个多月都没有运完呢。前面我们说到了宦官专权令皇帝是无所作为呀。而这时人们会问，这大臣们都到哪儿去了呢？现在我们就来说说这些大臣们。在前些回中我们也提到过，唐僖宗是酷爱运动，尤其是擅长击球，技巧是极为高超啊。要说这击球是唐朝盛行的宫廷游戏，因为是马上的运动，因而叫做马球。这马球所击的球啊，是木头制的，中间掏空了，外面施以朱漆。用以击球的鞠杖呢，也是木头制的，杖头呈月牙状。与蹴鞠比起来，就是与踢球比起来，这马球是相当危险的一项运动，不但需要击球者有高超的技巧，还需要有出众的马技。因为击球者颠簸在奔驰的马背上，稍不小心就会从马背上摔下来，因而擅长此道者往往都是身手敏捷、反应迅速的高手。要换作普通的技人，有此技艺一定会赢得人们的赞誉，哎，这是高手啊。然而不幸的是，僖宗不是普通人呐，他是皇帝啊，是大唐的天子啊。命运赋予他为所欲为的权利，同时也交给了他治国的义务。可惜这位天生具有运动细胞的皇帝却偏偏不把江山放在眼里。僖宗曾经得意地对身边的戏子石野猪说，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哎，就是如果有击球这个项目，那我肯定是第一呀。这石野猪虽然是个戏子，但确实有心呢，借此讽刺他说，若与尧舜做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薄放。意思是说，若是遇到了尧舜这样的贤君做礼部侍郎主考的话，恐怕僖宗你会被责难而落选了呢。而僖宗听了只是一笑了之。要说这石野猪啊，运气还算不错，并没有因为直言而招来杀身之祸。大概因为他在皇帝眼中的角色始终只是个戏子，说的话是不得真的。然而当有大臣正八经地提出皇帝不该专务游戏的时候，那结局可就十分的悲惨了。话说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是极不平静的一年。当时啊，农民军皇朝进占广州、潭州，金鄂也就是湖北武昌东进，数月间连下了饶州、信州、池州、歙州、婺州、睦州。而突厥族沙陀伊部趁中原纷乱，也想趁火打劫，发兵攻打代北，并逼近了晋阳。大唐此时已经是风雨飘摇，呈现出四分五裂的复杂状态。而这时候担任左十一侯的侯昌业对此是忧心忡忡啊。在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的2月，侯昌业冒死上书急谏，声称盗贼满关中，而皇帝却不亲政事，专务游戏，而田令孜专权无上，将危急社稷。侯昌业在国家陷于危机的情况下是奋力上书，原是指望能够惊醒僖宗于梦中，振奋起来力挽狂澜，所以不但言辞激烈地指责了皇帝，还指责了皇帝最信任的宦官田令孜。可不幸的是，好玩的僖宗 看完奏章以后是火冒三丈，盛怒之下立即召侯昌业至内侍省赐死，让他自尽。熹宗加在侯昌业头上的罪名是，侯昌业出身平民之家，提升到高位得以亲近天子，却不知谨慎言行，反而欲望地奏报一些捕风捉影的闲话，侮辱皇帝，诽谤百次正召才允就职的各位官员，依照国法不能宽容，所以赐他自尽。这完全是一派胡说呀。侯昌业因上书而招来杀身之祸，引来多方的猜疑呀。要说这侯昌业说的都是实话真话呀，可是啊，话得分怎么说呀。这无论如何，真正触怒熹宗的仍然是指责皇帝的那些言辞，这让皇帝受不了啊。就在这封奏书中，侯昌业指责

0: 和熙宗强夺波斯之宝贝，一取茶店之珍珠，魂取贵坊是全程搬运。这暗中是指啊，田令孜劝熙宗采取没收长安富商财产以谋财一事，哎，认为你这个事儿做得不好啊。这不是仅仅喜欢玩耍的嬉闹小儿了，你这跟强盗土匪没有什么区别了。这皇帝听了，那还了得呀？要说呀，这侯昌业是个谏官，左拾遗就是谏官的官名，也就是专门规劝天子改正过失的官。要说侯昌业说这些真话，那也是职责所在。要说这左拾遗这个官呢，是官职不高，却是能够亲近天子。拾遗的意思就是把皇帝遗忘的东西拾起来，免得因遗忘而做错了事，这就叫左拾遗。拾遗为唐朝首创，谏官系统也是在唐朝是趋于完备。这谏官的设置，秦汉的时候已经有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是有较大的发展。到了唐朝，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进谏任务由门下省和中书省共同承担。门下省设给事中四名及府员若干，并设左谏议大夫四名，右散骑常侍四名，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政为任。中书省设右谏议大夫四名，右散骑常侍四名，举凡主德缺伪国家决策，皆得谏政。补阙和拾遗两个新创官职则分置左右，左立门下省，右立中书省，负责看管供其他谏官呈奏奏折所用的四只匣子。要说唐朝的著名大诗人杜甫就做过拾遗，唐代的诗人元稹早年也曾经做过拾遗，后来还因为直谏批评朝政而被贬出京师去当了地方官。而唐朝著名的魏征其实就是谏官，他当时担任谏议大夫，唐太宗对魏征是极为重视，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也是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话说贞观二年，也就是公元628年，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16、17岁的女儿，是才貌出众，京城之内是绝无仅有啊，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妃嫔。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给陆家，便立即入宫觐见。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妃嫔满院，要想到百姓有世家之欢。现有正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魏家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是房玄龄等人却不以为然，认为正是许人之事是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唐家也派人递上了表彰，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定亲之事。这时候唐太宗是半信半疑，又招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之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借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 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由于魏征能够范言直谏，即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直言，以至于太宗对他产生了一些敬畏之心。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1: 鲁国明白。
2: 此刻，我真的漫步在太空中了。蔚蓝色的家园就在脚下，正在升起的太阳为地球镶嵌了一道光环，光环中跳动着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景象是我在地球上不曾见到过的，这壮丽无与伦比。我们的祖先曾经那样向往太空，祖先问天是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思考，而吾辈问天是对浩瀚宇宙的不断探索，是不可磨灭的航天强国梦。
3: 请听广播剧《问天》。

0: 勇无畏，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甘愿为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宣誓人：谢国胜、岳明、杨毅、
2: 叶展琴、
3: 赵宇宁、
4: 王振强、
5: 贾宁、
1: 赵建国、
6: 王俊、
7: 李建业、
8: 徐立、
9: 朱亮、
10: 王向东、
11: 魏明。
12: 1998年1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从1056名精英飞行员中层层选拔出的14位航天员，组成了一支真正的中国天团。
13: 洪总，早。
12: 早。
13: 洪总早。
12: 早上好。我叫洪阔，34岁，是航天员选拔训练系统的主任设计师，也是航天员的总教头。
13: 早，洪总。
12: 早。我们团队设计的航天员训练内容包括基础理论训练、体质训练、心理训练等共8大类，58项。这58项高强度、高难度的训练，就是中国航天员问天的58级台阶。今天的离心机训练就到这儿，大家辛苦了。来，过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这一轮的训练成绩。
14: 来，看看，
15: 靠你成绩。哎，
16: 我名呢？
15: 哎，看着没？啊，我良好，还是有差距的。
4: 我也是良好。
17: 哎呦，杨毅是优秀，唯一一个优秀的。哎，
16: 这太牛了，厉害啊！
17: 哎，我说，这不坐在离心机上，永远不知道这8个G 的过载加在身上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啊，
18: 是啊，相当于身体8倍的重量压上来，这腹部根本鼓不起来。
17: 是，
18: 肺子里的空气啊，好像一下子被挤出去了。还有，你瞅瞅我这眼泪哗哗的，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吓哭了呢。
16: 还是得练，
17: 是，
15: 练，让自己习惯8个G。
17: 哎呦，我成。

0: 成绩最差。哎呀，
1: 国胜，你的成绩也是良好啊，可是我的综合分数最低啊。哎，大家的分数都差不多啊。
2: 是啊，
3: 杨毅达到优秀了，也就比你多0.3分。
4: 差我也没找多少。
5: 我国刚刚开展航天员训练，没有可借鉴的经验，理论学习科目训练都要从零摸索起步，在标准设置上也是从难从严，就高不就低的。 各位将要面对的太空环境有太多未知，我们唯有训练到极致、准备到极致、武装到极致，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化解和抵抗太空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8个 G 是人体所能承受的过载安全极限，达到优秀是需要过程的。大家也不必着急，今天我们就练到这儿，快回去休息吧。好，
6: 好，好，好嘞，洪总，
7: 洪总再见。
6: 饿了吧？
8: 再见啊，真累坏。
6: 走了，洪总。
5: 国胜，走啊！
6: 月明，我刚才没有发挥好，我想再练，明天再练吧，循序渐进啊！哎，不，我要加练。你跟你，
5: 国胜，你真想练？
6: 是。
5: 好，我陪你加练，不过最多两次。如果你出现灰视，一定要按下红色停止按钮，否则会有窒息危险。
6: 明白。
5: 现在离心机已经达到6个 G 了，达到8个 G 了。绷紧腹肌，对抗过载。绷紧腹肌。好，国胜，注视你眼前的灯，亮了就马上按键，视觉正常。
6: 洪总，你看国胜的心电图，该叫停了。停。
5: 国胜，你怎么样？达到优秀了吗？距离优秀只差0.1分，这个分数是综合了呼吸、心率、时长等多种因素计算出来的。国胜，你现在这个成绩已经很棒了。
6: 可我还能更好啊？为什么要停呢？
5: 你的心电图在报警了，今天就这样吧。
6: 我的身体我知道，我意识很清醒。洪总，你不是说今天可以练两次吗？我再来一次。国胜。 我去一下卫生间，马上回来。
5: 哎，国胜，
9: 让他练，让他练，撅着呢。你要不让他练，他今晚能来练一宿。

0: 谢国胜，你行的，行的，行的。国胜，你试着用意念对抗过载。明白。开机。
1: 飞机失去控制，呼叫动摇，呼叫动摇，我是动拐。
2: 动拐请讲。
1: 飞机转速下降，温度升高，完全失去控制。飞行高度2000米，已经采取紧急措施，无法重启。
2: 动拐，马上跳伞，马上跳伞。
1: 现在跳伞，飞机会掉到农田里。
2: 动拐，马上跳伞，马上跳伞。
3: 国胜，8个 G，
4: 呼吸、心跳失常都无可挑剔，成绩优秀，
3: 行啊你！我知道，我可以呀，你呀！
4: 国胜，刚刚你脑电波一直在波动，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我当飞行员时遇到的空中险情。飞机坠毁前，我承受了12个 G 的重压，腰根本抬不起来，12个 G都能扛住，8个 G。
3: 我行的。哎，当年国胜是在飞机距地面400米时跳的伞，飞机砸到了山坡上，因为处置得当，立了三等功。哎，
4: 如果我当年动作再迅速一些，再准确些，再多启动一次，也许就能为国家保住一架飞机了。
3: 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三等功就是对你的肯定。
0: 国胜，刚刚你表现得很棒。
4: 谢谢，航天员同志，来日方长，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其实，我们还不能算是正式的航天员。嗯，我们还没有经过毕业考试，还没拿到航天员资格证呢。
5: 是啊，5年后，我们都要面对结业考试。国外航天员最高淘汰率为50%。
4: 啊，进到队里以来，我的综合排名一直相对靠后，我确实有压力啊。希望能用2年的时间赶上你们第一梯队。
5: 什么第一梯队？大家的成绩差距很小很小，都是零点几的差距。努力，总是没错的。哼，对。
6: 125、126、127。哟，你们在干什么呢？妈妈，别说话。190、130。
7: 吃饭了，吃饭了，别转了，国胜。
4: 好，不转了。吃饭。
6: 妈妈，爸爸太厉害了，足足转了130圈，我才转了5圈就坐地上了。
7: 你不晕吗，国胜？
6: 在家里自己捏着耳朵转，根本达不到运动指标。转椅的速度是每分钟30圈，目前初级训练指标要达到5分钟，未来啊，可能要达到10分钟以上。我的前庭功能一般，要多刺激自己。烧豆腐、拌豆腐干、豆腐蛋花汤，爸爸一回家我就没有好吃的了。
4: 这不是有酱牛肉吗？可我不喜欢吃酱牛肉，我喜欢吃红烧肉。月明叔叔家今晚吃的就很丰盛，有鱼有肉，哪像我们家？天天啊，月明叔叔体重不超标啊。爸爸现在超重2公斤，怎么办啊？一是靠吃低脂肪的东西，二是靠运动。天天晚上跟爸爸去跑圈去。
7: 咦，你这是练自己还是练我啊？快吃饭吧啊！
4: 哎，小林，你干嘛去啊？
7: 啊，我还不饿，盆里有2件衣服泡了大半天了，我去搓两把。
4: 我来。
7: 哎，吃饭去吧，这不用你。
4: 我一周五天住在宿舍，家里的事儿都压在你身上了，周末回来帮媳妇儿做点家务，那不是天经地义啊！
0: 不用你啊！
4: 哎呀，给我，我有劲儿，吸得干净。
0: 国胜，最近你宿舍熄灯时间越来越晚，12点都算是早的。
4: 哎呀，我们要学的基础理论课一共30多门，什么空气动力学、英语、哲学、高数，基本啊。 就相当于用1年的时间读完整个的大学课程，强度可不比高三生差，不贪点黑哪能行啊？哎，你怎么睡那么晚啊？
1: 妈妈想你呗，咽不着人就看看你宿舍的灯，
0: 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
1: 爸爸，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站在我家阳台上，正好能看见你宿舍的窗户。 妈妈一上阳台就会朝你宿舍楼张望。哦，
2: 行了行了，快吃饭去吧啊！
4: 哎，听听，继续说，爸爸爱听。
2: 妈妈还念叨，这家属楼离宿舍楼就500米，怎么就成牛郎织女了呢？我什么时候说了？
0: 哎呀，
2: 妈妈害羞了。
0: 好好吃饭去。
2: 哎哎，你们俩别笑了啊！听听。
0: 谁哭了？
1: 是小陈，我要去看看。小陈是我最好的朋友。哦，
4: 那我也去看看啊。
1: 哎，哟，
4: 国胜，
1: 哎，快进来，进来，进来，来。小陈，你怎么了？天天，妈妈太可怜了。怎么了？你看。

0: 天天，哎，你哭什么呀？
1: 哎呦，你们两个怎么一起哭啊？一会儿全楼的人都来了。
2: 是啊，
3: 爸爸。
2: 啊，怎么了呀？哎呀，国生，咱俩进屋聊吧。雨秋，你红红，你红红。
0: 哎，
2: 哎呦，哎，这什么情况啊？那杂志上写什么？嗨，小陈看的。 是我订的航天杂志，这一期登了几张外国航天员的训练照片，有一张是离心机训练的照片，过载太大了，那航天员的脸吧，他就变形了。我姑娘一看就受不了了，这就觉得我遭了大罪了。你，哎，你家甜甜不也一样啊？
0: 哎呀，走走走走走，
2: 哎，
0: 出去哄哄，
2: 好好好好。
4: 老陈，你将来还想当航天员吗？
2: 不当了，你呢？我也不当了，爸爸，你也别当航天员了。
4: 哎呀，天天啊，别哭了哈。那个照片上是看着吓人，其实没什么的。那爸爸一点都不难受啊。国胜叔叔，你骗人！
0: 爸爸，
2: 爸爸不是好好的吗？
5: 哎呀，小陈啊，你忘了啊，爸爸可是经过层层选拔才成为航天员的。
4: 这么艰苦的训练，普通人肯定承受不了。可是对航天员来说，可以承受，也必须承受。要不将来怎么上太空啊？啊？
2: 嗯。
0: 爸爸，你很想上太空吗？
2: 嗯，当然。你不也希望爸爸能早日飞上太空，成为真正的航天员吗？
0: 爸爸，那你能第一个飞上太空吗？
2: 小陈呐，这可不是学校考试，一定要争个第一。航天员大队是个集体，谁飞都是一样的。可是当第一多好啊！
4: 爸爸，你要加油。好，爸爸一定加油。
6: 爸爸，你也要加油。
2: 嗯，好，好，好，我加油，我加油。
4: 好了，好了，哭也哭累了，缓缓吃点水果啊。
7: 今晚呢，爸爸们就回队里了，别把时间浪费在哭上了。
8: 对呀，快去吃水果去。
7: 嗯，去。
9: 明早又能听见大合奏了。
7: 啊，你们都能听见啊？
8: 加首楼离宿舍楼就500米远，这附近有空旷，怎么听不见？
7: 哎呀，
8: 走走走，走啊！好甜啊，让人真不错啊。
10: 是啊，真清新。
7: 哎，我说，这操场乱奏会，现在开始啊。咱们开始。
11: 哎，小叶，你看杨毅那黑管吹的是越来越好啊。
7: 嗨，也就那样吧。国胜，要不你也弄个乐器，最好啊是管乐器。
11: 哎，
7: 早上咱们来这么一段，一啊能锻炼锻炼肺活量。
11: 二啊，还能提振士气，这感觉好极了。
7: 我对这个没兴趣。哎，月明倒是说想弄一件趁手的乐器，
11: 是吗？
7: 他还说他那个乐器，那声音一出，必定是横扫千军，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乐器。这还趁手的，那得呀是三尖两刃。国胜，我说你啊，弄个乐器，将来咱们组个乐队。
12: 一起玩多好！哎，我自己就是乐器啊！你这是乐器，是号啊你啊！月明，你这不是搅局呢吗你？就是，哎，吵了你往那边吹，远点，远点。哎，去去去去去！早晨是航天中心一天中最喧闹的时光。说实在的，这几个人吹的真不怎么样，就是在比谁声大。可这个吵死人的清晨演奏时光，却是航天员们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光。 航天员的训练项目涉猎之广，难度强度之大，是常人难以。

0: 想象的。
1: 国生，今天课上讲到的那道力学题，今晚还要继续研究一下。
2: 嗯，主要是公式没弄通。
1: 是啊。
3: 哎，这几个数据还要改。
4: 哎，好，记住了。
2: 洪总，你们在工作
3: 啊？啊，没事了，我们忙完了，你们来吧。
2: 洪总，
1: 我没看错吧？你刚刚亲自坐转椅了？
4: 何止是转椅啊，航天中心所有的训练项目洪总都亲自试过了。
5: 我们团队的人都试过，我们是设计训练项目的，不亲自试一试怎么能得到最准确的训练数据啊？啊，怎么保障你们的安全啊？
6: 这些项目都很考验人的。
5: 那怎么办呢？你们都是百里挑一的，太宝贵了，数据不准确很可能会给你们造成伤害的。
1: 洪总，要是国家招女航天员，你肯定够格。
5: 我恐高。
1: 我吹军号给你壮胆。
5: 嘿，你军号还包治百病了。行了行了，转椅让给你们，训练千万别过度。
6: 好
1: 好。哎，年龄都差不多，可咱们训练的整体方案是人家制定的，还有那些训练装备也都是人家设计的。
2: 把中国人送上天就得是这些最强大脑，
1: 还有我们身后强大的保障团队呢，教练团队、医疗团队、营养团队、后勤团队。
2: 嗯，
1: 那么多的人在围着我们转，
2: 我们要是做不到做不好，都对不起这些幕后英雄。
1: 还有什么可说的，拼尽全力。
2: 嗯，拼尽全力。哎，岳明，
1: 嗯，
2: 马上要去俄罗斯参加国际集训了。
1: 嗯，
2: 这回队里要求两两一组自由组合，咱俩一组。
1: 那还用说啊，咱俩一起在长春飞行学院入伍，后来又一起到南昌执行飞行任务，现在又一起成为航天员。这么多年飞下来，用一句名言讲，那就是驼不离秤，
2: 秤不离驼。哎。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主公明白。此刻，我真的漫步在太空中了。蔚蓝色的家园就在脚下，正在升起的太阳为地球镶嵌了一道光环。光环中跳动着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景象。 是我在地球上不曾见到过的，这壮丽，无与伦比。我们的祖先曾经那样向往太空。祖先问天，是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思考；而吾辈问天，是对浩瀚宇宙的不断探索，是不可磨灭的航天强国梦。
1: 请听广播剧《问天》。

各位队员，此次国际集训共有来自三个国家的37名航天员参与其中。现在我们已经到达训练地点上空，大家两两一组将去往指定的训练地点。这次极寒生存训练条件非常艰苦，大家的装备只有一个急救包、一把砍刀、一点压缩饼干和你们身上的降落伞包。 大家要充分利用环境和求生技能，让自己平安度过这48小时。48小时后，发射信号弹，直升机会来接你们。现在地面温度零下40摄氏度，大家要注意防护，准备跳伞。

0: 月明，现在是下午2点，我们要先找好过夜的地方。两种方案，比较容易的一种，是用降落伞布包着雪砌成墙，造一个简易帐篷。可是我们的降落伞颜色太鲜艳了，这附近要是有大型食肉动物，恐怕会引来它们的攻击。
1: 我们对这里的天气情况也不熟悉，不知道晚上会不会有暴风雪。要想平安度过这48小时，只能用另一种方案——挖雪洞。
0: 对，
1: 这里积雪的厚度应该在2米以上，我们只有两把砍刀。
0: 别无选择，干！
2: 国少，用伞布往外运雪。聪明。好渴呀！哎，不能吃雪。明白，会得低温症。
0: 快，加把劲儿！天黑之前，我们必须挖好雪洞，要不然熬不过今天晚上。干！
2: 终于包好了，整整4个小时。哎，再烤烤火，然后进雪洞。好，看，出星星了。啊，
1: 在北极圈看星星，真壮观啊！
2: 虽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行，何有考之？明朝蒙案，谁能及之？平易为相，何以识之？
1: 屈原的问天，哎，
2: 反了！
1: 啊啊！铁门，对。
2: 面对这么浩瀚的星空，只有这样的仰天长歌，才能一抒胸臆。屈原敬畏君权，只敢天问，不敢问天。可我们不仅可以豪迈地问天，还要一飞冲天。国家的航天计划正在大力推进。 我们的飞船就快造好了。从此以后，中国人就不只是仰着头向天发问，而是要去探索太空，在太空中留下中国人的足迹。

0: 我们挖这个雪洞还真不错，够宽敞啊！饿了吧？给饼干。
1: 好，补充体力。哎，
0: 今天晚上早点睡，明天我们去狩猎。
1: 这点饼干可挺不过48小时。哎呦，这时候。
0: 要是有碗家乡的牛杂面就好了。哎，我想吃酸菜汆白肉。哎，不能想，不能想！哎呀，不能想！
1: 越馋。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想，不能想，不能想！月明，你睡了吗？月明。 月明，月明，醒醒！月明，快醒醒！月明，国生，国生，我觉得自己一直向下坠，你发烧了，现在温度太低了，你千万不能睡啊，睡着了肯定就冻僵了。
0: 好了，好了，还好，这急救包里有退烧药。来，张嘴。你还能挺住吗？要是不行的话，我们随时重整训练。别，机会难得。
2: 我没问题，我没问题。
0: 你这不能逞强啊！北极气候恶劣，普通感冒也可能变成大病的。哎，
2: 我就是没吃饱，挖雪洞又耗体力，一时虚弱，吃了药，明早就好了。
0: 月明，
2: 你放心吧。

0: 不行，你得喝点热水。可是咱们手边也没有烧水的工具。玉明，你千万不能睡啊！你等着我。
1: 我上。

一定要让月冰喝上一口热水，要不他肯定挺不过这48小时。哪能找到烧水的工具呢？哎呀，哪怕是个带凹槽的扁石头也行啊！

古生，你回来了。看，我捡到了个什么？骨头，这应该是一根驯鹿的铜骨，中孔密闭，可以用来烧点血水。你趁热赶紧喝，就着药劲儿，也就能好了。古生，你耳朵冻裂了，都流血了。我看看。哎，没事。我看看，没事，我赶紧烧热水。

0: 没有，我在漠北藏内的仪表，那些红蓝指示灯，密密麻麻的，各种设施星罗棋布。可如今，我们对他们比对自己的手掌还要了解。还有400多页的操作手册，都快能倒着背了，还能更熟。
1: 操作也能更快，还得练。
0: 对，还得练。当年我要是能快速地处置空中险情，也许就能为国家留住一架飞机了。三等功放在别人身上，肯定很糟。没想到，到你这儿变成压力了。
1: 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我还能更快、更好。你还做那个噩梦吗？啊，
0: 那个噩梦？
1: 你是说被淘汰出局的噩梦吧？哎，不做了。心理训练对我帮助很大，我现在想法很坚定。 我们是军人，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挑战，以最优异的成绩让祖国挑选。

0: 月明，你回雪洞吧，打猎我一个人就行。你虽然退烧了，但是肯定。
1: 别啰嗦，我又不是纸糊的。关上，快看，
0: 兔子，右侧爆抄。
1: 哎呀，快，有布条，抡雪球打兔子，这盖世神功，以前可没露过呀。我小时候在老家放牛，经常拿草绳抡石头打兔子，一打一个准儿。这可是我的学费。
0: 学费？
1: 我家穷，尤其是我爸没了之后，家里的情况更不好了。情况最糟的那一年。 我拎着4只兔子当学费，那也没耽误你年年考第一呀。走吧，有了这只兔子，咱们再停48小时都没问题。
2: 走，
1: 来，
2: 吃你的学费去了啊。
1: 好，好。
2: 这是难挨的48小时，我和保障团队在大本营里如坐针毡，生怕航天员受伤。48小时之后，茫茫雪原上逐渐升起了信号弹，我搭着飞机将14位航天员一一接回。所幸，他们无一受伤，只是极寒条件下，几乎每个队员都瘦了3-4斤。简单的休整后，失重飞行训练。
3: 开始了。全世界最优秀的航天员们，你们好，我是本架飞机的机长梅什科夫，欢迎你们来接受失重飞行训练。 本架飞机将会飞出12个抛物线，你们肯定已经看到了，舱内有2盏提示灯，一盏绿灯，一盏红灯。绿灯亮了，意味着失重环境产生了，大家可以开展训练。特别提示：失重时长为21秒，红灯亮了，请停止训练，因为飞机开始爬升了。
4: 各位航天员，如果你呕吐的话，请吐到袋子里，不要把飞机弄脏。祝大家训练愉快。
5: 机长，您猜这次会有几个人呕吐啊？
4: 上次有30个航天员参加集训，吐了4个，这次由中国航天员参加，这是他们第一次接受这样的训练。
6: 所以我觉得6个，那就来一次让他们印象深刻的飞行吧。来了，地灯亮了。云海中，失重模拟飞机。 沿抛物线连续俯冲、拉起，让我们反复经受失重的考验。看，水滴漂浮在空中，我轻轻一用力，飞过去，姿态不太优美，可我喝到了。我觉得自己真的身处太空了。呵，不得了，月明做了一个翻滚，他的潜艇功能太棒了。
7: 我还有察觉。红灯亮了，大家抓紧扶手。小叶，你怎么样？
8: 杨毅，我有点头晕，但可以克服。
7: 好，下一组动作，穿航天服。
8: 绿灯又亮了，
7: 开始。
8: 阿花，什么准备？
9: 有人吐了。
10: 爹娘，你摸不呕吐，怎么能印象深刻呢？

0: 哎，失重的时候，好像真的置身太空了啊！
1: 可惜失重时间太短了，那可不是，
2: 谁可以多？
3: 黄总，
4: 太棒了，你们
5: 这样的训练可以多搞几次。
3: 太好了，飞之前我怕大家不适应，我还拜托机长。 别把幅度拉太大，小看我们啊！
5: 不是，哎，ребята，подождите，пожалуйста，各位请留步。
6: 啊，
3: 没事，科夫机长，您有什么事儿吗
6: ？Вы проделали отличную работу，
7: 你们的表现很棒。第一次飞行竟然没有人殴打我，这相当了不起。Я
6: здесь， чтобы отдать
7: вам уважение。我是来表达敬意。
6: Могу я с вами сфотографироваться？
7: 我能和你们合个影吗？
1: 当然可以，没问题，当然可以。那我来拍，来来来，一、二、三，China！
3: 那次训练，失重飞机在1.5万米的高空连续飞行了1个小时。那短暂的失重，让大家迷上了飞天的感觉。叩问苍穹的58级台阶，确实是向人类极限发起的挑战。 但我们都相信，行则将至。在14名航天员艰苦的训练过程中，神舟1号到4号无人试验飞船相继发射成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一步一步地接近那个中国人千年不灭的伟大梦想。2003年5月，航天中心迎来大考。 自从大家来到了航天中心，可以说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考试，但都没有这一次考试重要，因为这既是结业考试，又是选拔考试。顺利通过这次考试，大家将拿到3级航天员的资格证，这意味着大家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当然啊，有晋级就会有淘汰，同时。 这次考试也决定着谁将出征中国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我们都知道啊，神舟5号即将发射，飞船仅搭乘1名航天员，我们就将通过这次考试选拔出中国飞天第一人。
8: 那是一次绝无仅有的考试，15天里一共考了4次，考试涉及专业技术。
9: 生理基础、体能和思想政治等各方面。7月，成绩揭晓。立正，敬礼。今天是2003年7月4号，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选评委员会评定结果揭晓。经过艰苦拼搏，14名航天员全部具备了。 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予以结业，并同时获得3级航天员资格。同志们，祝贺你们正式成为中国第一代航天员！你们的优秀成绩也标志着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3个能够独立培养航天员的国家，而且你们还创造了一项世界航天史上的纪录。 中国航天员大队的训练淘汰率为0。这次考试的前3名将入选神舟5号飞行梯队，等待进一步的选拔。他们是杨毅、谢国胜、叶战奇。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5年前，我还在担心自己会被淘汰，此刻我竟然入选了飞行梯队。
10: 是爱兵必胜吗？当然不是。教练团队为我设计了训练全方案，发扬长处，补齐短板。我的提升是集体完成的。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
0: 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早上好。
14: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5: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5: 一杯茶。
18: 听戏。
19: 遛弯儿。
2: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7: 都有。
16: 学钢琴。
15: 参加合唱团。
18: 玩摄影。
15: 做视频。
8: 把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4: 年龄不是借口，
15: 老有所乐，
14: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6: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

0: 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先生啊，我找我哥哥上哪儿找去？
3: 我是你哪儿找去？你找你哥哥，他这个地点在哪儿住啊？
2: 知道。
3: 什么地方？
2: 天津大院。
3: 这院是不小。什么街道？
2: 走车街道。
3: 对，哪个街道都有车。什么胡同？
2: 有人胡同。
3: 哎，三句废话。哪个胡同没人呢？
2: 着急，这话不知怎么说，反正那是
3: 我这样问你
2: 啊，
3: 那个他在哪儿工作？
2: 好像在一个地方给人家看大门。哎，对，找有门的地方。
3: 还是废话，没门那是烟囱。
2: 啊，不是，他就是说不上来，反正
3: 不是，他什么单位？
2: 不知道，
3: 不知道，什么字号？
2: 不知道，
3: 干什么活？
2: 不知道，
3: 你都不知道
2: 啊？
3: 不知道那怎么找啊？那个
2: 他那个那个就那个地方，
3: 这你说说他这有什么
2: 不干活？有好些人，他们整天嘴里叨咕点什么？
3: 整天
2: 好像
3: 好多人在那叨咕什么？
2: 哎，有
3: 个叨咕人多叨，哎，是不是学校？
2: 不校，
3: 什么叫不校？
2: 不是学校。学校呢才多少，他们那大了，老大了，
3: 还老大
2: 啊！里边有几个人，反正成天的叨咕什么的，
3: 成天叨
2: 啊。
3: 比如，一是念经是，是不是庙啊？
2: 哎，是庙，
3: 是庙。
2: 您告诉我吧，我找庙，
3: 找庙
2: 啊？
3: 真找庙啊？
2: 真找庙？
3: 打听我啊？
2: 跟您问问道。
3: 不能白打听，
2: 您是
3: 跟我打听道，我得有代价的，我要点钱儿。
2: 行，您告诉我，我给您两毛钱。
3: 哎，这你拿我这当厕所了？厕所还有三毛钱的地方吗？
2: 那多少钱？
3: 这个得看你问这个道近呢是远呢，要是近呢就便宜点，要是远呢价儿就大点。
2: 这还是活的，我记得跟别人打听道人家不要钱。
3: 他们跟我不一样。
2: 嗯，
3: 我告诉你个道啊，这近，找人快，所以要两钱
2: 省工夫。
3: 哎，对，
2: 这值了。您告诉我吧，那个庙都有什么庙？
3: 我告诉你不行，你得给我说说那个庙有什么特征没有？有什么记号没有？
2: 有啊，
3: 有。
2: 他的庙外头景致挺好的，
3: 景致挺好，
2: 庙挺大的，年头挺多的，好几百年了，说这个很古老，老古。
3: 年头挺多的，老大的，
2: 对，
3: 景致还挺好。
2: 对，
3: 年头多，你说的是不是多乐寺啊？
2: 哎。
3: 你怎么意思一惊一乍的？
2: 我到独乐寺。
3: 你到独乐寺
2: 啊？
3: 我心脏病犯了。
2: 您说来告诉我吧。
3: 一定上独乐寺
2: 啊？独乐寺
3: 给10块钱。十块。
2: 独乐寺打听道要10块钱。
3: 要十块。
2: 行，10块钱给您，告诉我吧。
3: 给我10块钱不行
2: 啊？
3: 你还得坐火车。
2: 哦，
3: 坐火车到蓟县，下了火车，坐汽车不太远就到独乐寺。
2: 那庙特别大
3: 啊，特别大，
2: 年头特别多，
3: 多，
2: 后面还有楼，
3: 有楼，
2: 挺高的楼，那楼还带。

0: 站个线儿。
1: 三个线儿，我都知道，三个大线儿，我在那边。
0: 在大街。
1: 啊。对面有楼。
0: 有楼。这边有山没有？
1: 没有山，大马路平地，走自行车、汽车、三轮，热闹着呢。
0: 那庙上边有仨尖儿。
1: 对对对，三个大尖
0: 儿。对吧？您错了
1: 啊！
0: 您错了，您说这是不是独乐寺了？
1: 那是。
0: 您说的那是教堂。
1: 哎，
0: 就瞧又来了又。
1: 我要到教堂。
0: 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1: 您告诉我，给您十块钱。
0: 十块钱不行。十五。
1: 这怎么涨了？
0: 这个道远点。
1: 十五行。
0: 是吧？行啊。
1: 啊。
0: 接这儿
1: 啊，
0: 坐汽车遁。到滨江道，
1: 是
0: 一直往南走，走到南头就到了，去吧，
1: 那是挺热闹的吗？
0: 热闹，有一趟街啊，净卖百货的，
1: 好些门脸，
0: 好些门脸，
1: 还有卖百货的
0: 啊，
1: 还有卖古玩的，
0: 外边一个大楼，
1: 卖书画的，
0: 卖
1: 外头那趟街，反正到年节那儿最热闹，过年那儿最热闹，我知道。
0: 有卖古玩的
1: 啊，
0: 卖字画的，
1: 那趟街都全是。
0: 的时候就有时候那里边挤不进去。
1: 对，
0: 卖吊钱，卖对子。您说的那不是教堂了。
1: 那个是。
0: 您说的那是娘娘宫。
1: 哎，我上娘娘宫。
0: 我就是娘娘。
1: 您告诉我，给您十五块钱。
0: 十五不行，
1: 这是
0: 二十。
1: 我老涨了，
0: 老涨，这道更近了。
1: 那您告诉我吧，给您二十。
0: 这个
1: 啊，
0: 娘娘宫啊，
1: 是
0: 进
1: 啊，
0: 坐汽车
1: 哦，
0: 到观音号
1: 是
0: 拐角就是，
1: 里边挺热闹，
0: 热闹
1: 有一趟街
0: 啊，
1: 有卖佛像的，
0: 对，卖吊钱的，卖对子的，
1: 对，
0: 都有，
1: 里边还有老道
0: 啊，老道，
1: 老道都剃着头
0: 啊，老道剃头啊。老道带剃头的，
1: 全剃头啊？
0: 什么意思？
1: 剃光啊？
0: 剃光了
1: 啊？
0: 剃光了，那不是老道，那是和尚。
1: 到时候还念点什么？那旁边有一个素菜馆，最有名，天津市有名。对，就是、
0: 香火最盛。
1: 哎，
0: 外边有个什么素菜馆，
1: 里边有烧香的。
0: 不对了
1: 啊，
0: 那不是娘娘宫，
1: 那个是
0: 有素菜馆在门口。您说的这是大悲院的？
1: 哎。我上大悲院，
0: 你去吃蛋炒饭。合着我说哪儿你去哪儿啊？
1: 我是想
0: 你哪儿都去啊？
1: 不是，
0: 我问你
1: 啊，
0: 那个小双庙你还去不去？
1: 不去。
0: 人蛋糕去不去？
1: 没那打算。
0: 一心秉正。就去大悲院了，
1: 不改主意了。
0: 先问口，
1: 口问心。
0: 好，
1: 您告诉我，
0: 我告诉你，
1: 我给您二十块钱。
0: 看这意思，他这拿我这开心，搅和我，他不让我演出。我呀，我把他发出去，叫他远远走。我回来好跟您说相声。去哪儿？
1: 大悲院啊，
0: 不要钱了。
1: 谢谢，
0: 免费，我告诉你，
1: 感谢
0: 啊，
1: 哎，
0: 去啊，
1: 是
0: 大悲院了啊，
1: 对，
0: 要有钱吗？
1: 带着呢，
0: 带钱呢
1: 啊，
0: 到车站买张火车票，
1: 哦，买火车票，
0: 到北京，嗯，到北京，
1: 先生
0: 啊，
1: 您等会儿，
0: 好吗？
1: 我去的是天津大悲院，
0: 嗯，
1: 我买火车票上北京，我干什么去？
0: 认识吗？
1: 不认识，
0: 我告诉你，既然不认识，听我的。
1: 嗯，
0: 去天津大悲院，从北京那么走，他超劲儿。
1: 哦，上天津大悲院，从北京这么走，他超劲
0: 儿。嗯，
1: 我听听您这劲道，
0: 信服我呀？
1: 信服您，
0: 告诉你啊，
1: 就信您
0: 到北京
1: 啊。
0: 出北京的张义门，
1: 哦，
0: 过吊桥，
1: 嗯，
0: 走养鸡院，三义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分成卢沟桥，再走长显梁巷、大石山上小石山，哎，洪恩寺、窦店、琉璃河、宣平坡下坎儿，你到涿州，
1: 到了，
0: 差远着了，着急呀？
1: 不急
0: 啊？认识？
1: 不认识
0: 啊？要着急是找别人去，
1: 不急
0: 啊，
1: 不急
0: 啊，
1: 您让各位听听， 我上天津大悲院，这阵儿我都到了涿州了，我还急个什么劲儿啊？我急不急？
0: 他那意思还是认识。
1: 您慢慢说吧，不认识就听您的。
0: 不认识
1: 啊？啊。
0: 到那出南关，南关外边有个戏楼，要走戏楼前边儿近八万多里地，要走戏楼后边远八万多里地，走前边走后边，
1: 走近不走远，走戏楼前边，
0: 走去前边，一直往前走，再往前走有点困难了，
1: 有什么困难？
0: 有800里的沙漠瀚海，可记住了，
1: 是
0: 自带干粮自带水，
1: 但我要不带干粮不带水，
0: 渴也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带着点啊，
1: 是，
0: 哎，再往前走，还困呢。
1: 我听听，
0: 火焰山，到火焰山这儿必须找牛魔王把八角扇儿进来，把火扇灭了，不然烧你个少屁股没毛。
1: 这里还有西游记
0: 啊。我就这怎么意思？听我的不听？
1: 不认识就听您的。
0: 听我的，
1: 您接着说。
0: 过去火焰山，就是女儿国了。女儿国边上有一道子母河，
1: 是，
0: 听我的话
1: 啊，
0: 那的水千万别喝，
1: 万一要是喝了，
0: 喝了坐胎怀孩子，生不下来把你小子憋死。过去女儿国再走9981天，抬头看有一座山，
1: 是
0: 山上有3座小庙，
1: 三
0: 左边是乌赖郎的祠堂，右边是潘金莲的家庙，当中有一个庙，庙上面有一块匾，上面写着大悲院。走吧。
1: 哎呀，可算到了！
0: 哎，到了，到了，
1: 好，好，好，那就这样吧。
0: 走，
1: 我就照着您说这道。
0: 哎，没错，
1: 去大悲院，
0: 去大悲院。
1: 那咱们二位，咱就是，
0: 咱们，
1: 下辈子再见。那我可就走了。
0: 走走吧，我告诉你，我祝，我嘱咐两句话。
1: 哎哎，您嘱咐。
0: 走啊！
1: 哎，
0: 我祝你一路强风，
1: 可不，
0: 车帆船沉。
1: 哦，
0: 去吧，走吧，走吧。
1: 借您丧言。
0: 哎哎。
1: 到那我给您来信。
0: 哎，这个信我看就甭来了。
1: 哦，
0: 您有时间您给我托个梦倒是。走了走了走走走走吧，这回走了，这回我踏踏实实我跟您说相声。您放心，他回不来了，他回来我是笨蛋。
1: 先生，
0: 哎，不。回来了，
1: 我还没走，
0: 还没走呢，
1: 有几句话没说完
0: 啊。那有什么遗言赶紧的留下。
1: 我这就要死是怎么
0: 也差不多了，
1: 但是我跟您呢想说不说吧。
0: 啊，您说。
1: 我找这大悲院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没人告诉我，
0: 他们不认识。
1: 昨儿我也上这儿来了，
0: 来了
1: 跟一个人打听道来着。
0: 跟什么人打听的？
1: 这人呢，模样长得倒是有点像您
0: 啊，
1: 可不是您的
0: 啊，不是我
1: 啊，比您长得难看十多了。
0: 是啊，
1: 哎，对对 对，
0: 他们都没我俊。
1: 他告诉我一个道，他把我给发出去了。
0: 他告诉他把你发出去？
1: 哎，
0: 他叫你怎么走？
1: 您一开始叫我怎么走的？
0: 我叫你到北京出张义门。
1: 您多大德行啊！
0: 啊，
1: 您叫我坐火车上北京。
0: 对。
1: 他让我起汉走着走去北京，
0: 他就去起汉走
1: 啊。
0: 是啊，
1: 由这叫我去北大关。
0: 北大关
1: 走河北大街、大红桥、西沽、丁字沽、南仓、北仓、杨村、蔡村、河西务、安平码头、张家湾，奔通州八里桥，进北京齐后门，出北京德胜门。
0: 哦，这喂，先等会儿，他叫你出哪个门？
1: 德胜门。
0: 错了错了，这小子太损了。
1: 哦，
0: 不像话。我叫你出张义门。
1: 是
0: 啊，叫你出德胜门。远八万多里地。
1: 哦，远远八万多里地。
0: 对对对，
1: 他那蹦子是远了，你这蹦子也近。
0: 哎，这可能是说谎吧。这
1: 出德胜门没完
0: 还没完，
1: 接着走，
0: 还走，还上哪儿？
1: 那叫我走到青浦县、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宝安夏后园、新庄的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铺、西温天镇阳高县、聚乐铺、张府庄、大同孤山、铺子湾、丰镇苏记、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七喜营、陶旗、呼和浩特、西包头。
0: 是啊，
1: 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卓、嘉峪关、安溪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金河、伊犁温苏、进西藏。
0: 嘿，
1: 内阿木、拉萨姆的工卡、拉里、查德木、巴塘、里腾、鸭龙江、四川成都市、
0: 锦
1: 江、叙州、重庆、夔州、宜昌、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县、燕城、许昌、荥阳、洛阳、渑池、陕州、陕西、灵宝、华阴县、长安、同德、全在陈州、平阴、太原市、邵阳、平定、景兴、石家庄、新罗、望都、河北保定市、山阳、安、河间县、沧州、南平、东方、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夏、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部、大门口、吴村、曲阜、兖州、临沧、汉庄、沙沟、李桂义、柳泉、毛翠、徐州市、固镇、新桥、曹老集，
0: 是是是，
1: 蚌埠、蒙台子、连怀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担子街、华旗营、蒲镇、浦口、过江到南京，走龙潭、下属高子镇江市、万象塘、正峪、昆山、落基帮、新凤、丹阳、吕泾、石塘关、安徽凤阳、泸州、常州、无锡、苏州，可到上海。
0: 上海是好地方。
1: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福州、南平、南昌、湖南、长沙、常德、贵州、贵阳、安顺。到香港，
0: 到香港了，
1: 走越南、河内、柬埔寨、金边、老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印度、新德里，再到阿富汗，
0: 出国了，
1: 喀布尔、巴基斯坦、不丹、王国、斯里兰卡、科伦坡、伊朗、德黑兰、阿拉伯半岛，出红海到欧洲，土耳其、俄罗斯、莫斯科、冰岛、芬兰共和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德意志、奥地利、瑞士、亚得利亚海、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格兰、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捷克、布拉格、阿尔巴尼亚、提拉纳。欧洲、地中海、非洲、走佩斯、埃及、埃塞俄比亚、摩桑比、开普兰、塞纳、冈比亚、突里斯、莫勒哥文、大西洋到美洲，走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旧金山、三富兰、洛杉矶、密士、美国纽约、华盛顿、墨西哥、芝加哥、美国、美国、维吉尼亚、拉布拉塔河、麦哲伦、海加、利马加多、厄瓜多尔，出美洲，奔澳大利亚州，走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南洋群岛、菲律宾、吕宋、台湾、汉城、朝鲜、平壤，接入琉球，奔日本，
0: 太远了，
1: 利马、横滨、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库页岛，回中国的黑龙江，
0: 再回国，
1: 走齐齐哈尔、哈尔滨、双城铺、采集沟、辽南、渤海、长治市、吉林、范家屯、曹家屯、流芳的公主岭、四平市、郭家店、全通、满井、长头、马志河、金沟子、开元、铁岭和洛阳。横关屯、沈阳、黄国屯、玉火站、马三家的兴隆店、济宁河、新民县、柳河沟、白旗浦、大虎山、高山的清瑞的赵家屯、沟棒子、大连河、双阳镇、徐州县、前所山海关、出喜峰口、奔赤峰州、走热河八国老门庙、草地库伦、买卖城、穿过西伯利亚到北冰洋，坐飞机走17个礼拜，这才到天津大悲院。先生，您听这趟远不远？
0: 够远的。
1: 这小子损不损？
0: 损。
1: 我跟他何冤何仇啊？他把我发出去了，这辈子我都甭想回来了。您告诉我那道有个30年20年我能回来？
0: 用不了。
1: 是告诉我这道，我活到77、78，白的头发，老掉牙，我甭打算回来了。
0: 是啊，
1: 这个茬不怨他，怨我。
0: 什么怨你呢？
1: 打听到感情这里边有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应该先看人后打听到。你一看这位五官端正，心地善良，他说实话。
0: 就是
1: 你一看这位，长得黑不溜秋，俩死羊眼，脑袋长得跟那暖瓶塞似的。你跟他打听到，他也告诉不领实话呀，背着周围那发出去，我就错了。我先打听到，后看的人都打听完道，我仔细一看这小子，我可就寒了心了
0: 啊！
1: 这小子长得是太难看了，长得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呀、人不人，鬼不鬼，半截腰出来，两只胳膊，两条腿，两个肩膀，驼脑袋，脑袋上面有个嘴。
0: 你要是没嘴，没嘴那是皮球。
1: 别人怀胎都10个月，他妈妈怀胎按着毛三狗四，重羊六，驴七，马八，4个半月把他生下来。
0: 先生，是
1: 这小子拉稀坏了肠子，这小子长得是老了不疼，舅舅不爱，蒸熟煮不烂，雷不鸡闪不电，这么一块滚刀肉，点灯不亮，告车不转，他算哪一道的油炸兰花豆？
0: 哎呀，
1: 不是我的妈！
2: 行了，
1: 小子，一功不够，二嘴龟，一三姓家奴，四不像子，五雷轰顶，六连不合，七零八辈，九牛分尸，实实在在，他不是东西。
2: 我说，
1: 他不是东西，先生，您是东西，
2: 真是，
1: 他不是玩意儿，先生，您是玩意儿，
2: 我更不是玩意儿。
1: 您说这道
2: 啊，
1: 我去大悲院。
2: 哎，小伙子
1: 啊，
2: 你去哪儿？
1: 大悲院。
2: 大悲院
1: 啊。
2: 没这么远，
1: 他是
2: 你坐汽车过金刚桥一拐角就到大北。

0: 这么近呢？哎，对，我给您鞠躬了。哎呀呀呀，不到劳驾了，
1: 我可把你实话骂出来。哎，我呀，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 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今天演传统节目啊，我们就要穿这样的服装，
4: 大褂，
3: 也要叫长衫的。
4: 对，
3: 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服装。
4: 是啊，
3: 现在只能在舞台上用。生活当中没法穿。
4: 是啊，
3: 这不前些日子我壮着壮胆儿，我就穿上出去绕弯去了。
4: 你上哪儿了？
3: 我们北京的王府井，
4: 热闹的地方。
3: 刚走在百货大楼这儿，就碰见两个女同志，年轻的。 两位就问呀，二姐，您看他是哪国人呢？
4: 啊，
3: 像那位不知道您就别胡出主意了。嗯，还说呢，呀，大妹妹，你怎么连他都不认得？这不是日本和尚吗？这，拿您当日本人了。您别瞧我这件大褂，
4: 嗯，
3: 跟我露过脸，
4: 怎么还露过脸呀？
3: 我那个时候40年前上哪儿随礼都是穿这个。
4: 是啊，上哪儿
3: 办个事儿嘛，都穿这大褂。
4: 哦，
3: 那么40年前就是我们说相声的李金斗，
4: 嗯，
3: 给他爸爸办满月。
4: 哦，什么？
3: 李金斗啊？
4: 啊，
3: 他爸爸办满月。
4: 不是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3: 不是，李金斗他爸爸给李金斗办满月。
4: 这就对了。
3: 让我去随份子去了。
4: 嗯，
3: 穿这儿去了。
4: 到那之后，他非让我给他帮帮忙。
3: 您应该帮忙啊！
4: 来吧，给照了照。您说我干点什么好？
3: 您到人家呀？
4: 我这意思，您给人家当当知客。
3: 什么叫知客呀？
4: 知客这是一句老话
3: 啊。
4: 现在说呀，就是招待员。
3: 哦，
4: 您帮人家招待客人呢。
3: 哦，
4: 来了客人了，该往哪个桌子上让？
3: 是，您把人让过去。
4: 当当知客，
3: 这个我干不了。
4: 怎么干不了？
3: 这得是聪明人的事儿。
4: 怎么着？
3: 眼神得好啊，得懂。当知客得懂会让座，
4: 是啊。
3: 上年岁的跟上年岁的让在一块儿，
4: 嗯，
3: 年轻的跟年轻的让在一块儿，
4: 对。
3: 他好聊天，
4: 嗯，
3: 好谈话，
4: 哎，
3: 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4: 嗯，
3: 不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4: 哦，
3: 女眷让的女眷呢？
4: 嗯，
3: 我哪干了这个？
4: 您怎么着？
3: 那不前些日子我干过这一活儿。
4: 是啊。
3: 啊，我去给人家当着知客去了。
4: 我就把老头呢跟年轻的让到一块儿了，
3: 那怎么样？坐在一块儿麻烦了，啊，年轻的又喝两盅酒，说话又不懂礼貌，把上年岁给气了。怎么给气了？给张嘴，哎，
4: 啊，
3: 老头儿，
4: 老头儿，
3: 上年岁给我老就得了，我干嘛出个头啊？
4: 嗯，
3: 老头儿，你几岁了？
4: 几岁了？
3: 老大气的。 我还小呢，
4: 哦，你也没满月呢，
3: 这叫怎么说话呢？我说我岁数小啊，得有个多大岁数啊？我66了，
4: 60多岁了。
3: 哎呀，66了，慢慢活着吧。
4: 啊，
3: 你多活了6年，
4: 怎么呢？
3: 秦始皇年代60岁就活埋，
4: 你瞧，
3: 牙口怎么样？
4: 嗯，
3: 还凑合。来，您吃这个
4: 什么呀？
3: 炸排骨。
4: 让老头吃炸排骨，
3: 啃啃去吧。再吃这个，
4: 嗯，
3: 干炸丸子，
4: 嘿，
3: 再来这个，嗯，炸香蜜头。
4: 您瞧这动静，
3: 老头气的，您有大头针吗？给我来点儿。
4: 嗯，
3: 打起来了，
4: 没法给我打起来。
3: 您说我能当了知客吗？
4: 当不了知客。
3: 哎，那样啊，您这样，您脑子好啊。您给人家管账。
4: 对，我管账行。
3: 哎，第一呀，我字儿写得好。是。 第二，我头脑清楚。
4: 嗯，
3: 第三，我手底下利索。
4: 啊？
0: 手底下利
1: 我给他们家管账。
0: 管了，
1: 说实在的，别提管账。
0: 怎么了？
1: 提起管账我都寒心。
0: 为什么？
1: 管了一次账，就他们家这码事，那多是随份子的。
0: 嗯，
1: 那收入的钱，我两天两宿没合眼睛。
0: 够朋友，
1: 咱对得起他吧？
0: 太对得起了。
1: 哎呦，事儿完了之后，他满是给我嚷嚷。
0: 嚷嚷什么？
1: 说我这人不地道。
0: 那他可不对。
1: 我们怎么会不地道呢？
0: 嗯。
1: 两天两宿没合眼，收了10000块钱，
0: 不少啊。
1: 啊，我给他6000，不错了吧？
0: 嗯，是不是？那4000呢？
1: 我带着了。
0: 你带着了？
1: 啊，
0: 人家的钱你干嘛带着？
1: 怎么会人家的钱呢？
0: 可不是人家的吗？
1: 是大伙送的钱。
0: 大伙送谁的？
1: 你管送谁的？我带着，我带着道理啊。
0: 有什么道理？
1: 劳务费。
0: 这还要劳务费？
1: 两天两宿没合眼，您算我怎么给写的账？
0: 嗯，
1: 出的入的都没错。
0: 是啊，
1: 收的钱，人家随100块钱的，我给写50。
0: 啊，
1: 随50的，我给写30。
0: 啊，
1: 随30的，我给写20。随10块的，我写内收。怎么样？
0: 是你不容易，你写瞎账你容易得了吗？
1: 您再看那票，大票归大票，小票归小票，我捆得一沓一沓的。
0: 嗯，
1: 他愣这样，要不人没良心，他把我告了，
0: 打官司了，
1: 上法院告了，没等过堂啊，朋友就给私了了。
0: 哦，
1: 他非找我要钱，要也行，上我家拿。
0: 干嘛让人上你家来拿来？
1: 我含着含着的。
0: 还喊着喊着，
1: 我看他有脸来拿没有脸来拿。
0: 那干嘛没脸啊？
1: 哎呦，这人呢真没羞没臊，他真来了
0: 啊！
1: 我没让他进屋。
0: 你怎么着？
1: 我把钱拿来啪，我给拽院了。
0: 这干什么呀？
1: 人家脸啊都红都不红，愣捡起来走了。你说这人多没羞没臊啊！这
0: 使劲
1: 啊，
0: 使劲
1: 使劲打，别提管账了。
0: 嗯，
1: 一提管账我脑仁疼。
0: 呦呦呦，还有脑仁？
1: 像这个他们家再有事儿，谁还给帮忙？
0: 谁有事儿还敢找你呀？
1: 嗯，还敢找我？
0: 啊，
1: 就找我的，找我的人多了。
0: 是吗？
1: 嗯，
0: 找你干嘛呀？还
1: 别忙啊，
0: 还忙啊？
1: 啊，
0: 你呀就甭管人这事儿了。
1: 哦，
0: 你再忙了呀？
1: 嗯，
0: 你顶多你上厨房帮着人家干点活。
1: 上厨房帮人干点活？
0: 哎，
1: 不瞒您说，我连做饭都会。
0: 真的？
1: 嗯，我学过那个。
0: 学过？
1: 嗯，
0: 跟谁学的？
1: 跟我爸爸。
0: 你爸爸会这个？
1: 我爸爸会做饭。
0: 是吗？
1: 我爸爸不是厨师傅，但是他会做饭。
0: 啊，
1: 他干这个，就包办酒席。哎，你知道北京有个酒席处？
0: 那我知道，
1: 里边有个高师傅。
0: 那儿有6个高师傅呢。
1: 不，六个吗？那个矬胖子，那是我爸爸。
0: 有4个矬胖子。
1: 哦，这儿有痦子，那个就是我爸爸。
0: 有俩有痦子的。
1: 你非多给我找个爸爸是怎么着？
0: 那多好玩。
1: 好玩？嗯，
0: 啊，
1: 像话吗？那就是我爸爸。
0: 反正就是说，您跟您爸爸学的不是？
1: 哎，我爸爸会造厨，我就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0: 哦，切菜切肉。
1: 切菜切肉那叫墩生，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0: 刷家伙洗碗
1: 那叫油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0: 包葱包蒜，
1: 嘿，那是零碎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0: 怎么个下手活？
1: 我爸爸偷什么我往外带什么。
0: 偷啊，
1: 偷还不能叫偷，
0: 叫什么呀？
1: 叫缝。
0: 哦，
1: 偷起来叫缝起来。
0: 啊，
1: 偷得东西走还不能说走，
0: 那说什么？
1: 叫绞刑。
0: 嗯，离枪毙也不远。
1: 枪毙干嘛？
0: 绞刑。
1: 绞刑就是走。这话都是我爸爸研究的。
0: 您说这叫什么大人呢？竟教孩子这个。
1: 那当然了。那么有一年冬天
0: 啊，
1: 有一家办事儿，可这事办着大
0: 啊，
1: 预备的东西也多。
0: 你们去了，
1: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就告诉我，哎，小队，把它缝起来。
0: 你们行啊？
1: 我爸爸叫
0: 你们来的时候，挑上那大提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搁，叼走了，
1: 搁在提盒里头
0: 啊。
1: 那不露馅了吗？你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有什么东西，那麻烦呢。
0: 哦，
1: 不用提盒，
0: 那你们这东西
1: 都在身上带着。
0: 身上怎么带？
1: 看过戏法吗？
0: 中国戏法。
1: 那变戏法的啪掏出来了大碗，这边一掏出来大盘子，往那一蹲，一撩大褂底下出来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学的。
0: 哦，
1: 所有佛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0: 是吗？
1: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肉，
0: 这不好带。
1: 好佛，我把它贴在前胸上，
0: 猪肉就搁这儿了。
1: 有20多斤牛羊肉，
0: 嗯，
1: 我给它贴在后胸上，
0: 这不掉下来吗？
1: 掉不了，肩膀上做俩钩，一挂正好。
0: 嗯，
1: 我一瞧啊，案子上还有5斤大油，
0: 猪油、
1: 板油，拿过来我就给贴两肋上。
0: 嘿，
1: 贴两肋来棉袄一穿，
0: 嗯，
1: 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炫炫乎乎，挺有意思。
0: 嗯，
1: 我穿的是套裤。
0: 什么叫套裤？
1: 就光有两条腿儿。
0: 哦，
1: 这套裤子底下拿袋子绑好了。
0: 嗯，
1: 这裤腿儿我装了20斤大米。
0: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呀？
1: 浮起来有用。
0: 有什么用？
1: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0: 这还白米饭？
1: 花菜、木耳、花椒、大料，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了。
0: 嗯，
1: 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蹲瓷似的。我一看，还有3斤多香油。
0: 啊，
1: 我浮着。
0: 香油可不好拿。
1: 好缝，
0: 这怎么办？
1: 我找了一个大肠，
0: 猪大肠啊，
1: 把大肠吹起来，把香油咚咚咚咚灌在里边，灌里拿绳一系，
0: 嗯，
1: 我往腰里那么一围，就跟系搭把手的系上，
0: 当腰带似
1: 的。哎，系好了之后，嘿，也不错了。还有3斤多干粉丝，
0: 粉丝你就别拿了，
1: 这得缝着。
0: 这怎么缝？
1: 我把它泡软和了，
0: 嗯，
1: 缠在脖子上。
0: 这不是露出来了吗？
1: 没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0: 真有办法。
1: 我一瞧还有5斤多团粉，
0: 就是淀粉。
1: 哎，拿水泡了
0: 这个呀。
1: 啊，
0: 你就别弄它了。
1: 干嘛别弄啊？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0: 是，
1: 我把水给它控出去了。
0: 啊，
1: 冬景天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
0: 嗯，
1: 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呼在脑袋上去，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
0: 哎，
1: 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0: 这就别拿了。
1: 这个好啊，对，别拿。
0: 嗯，
1: 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0: 你说算得真清楚，
1: 这玩意儿还不好缝啊！我有主意
0: 啊，
1: 裤腰带上拴2根绳，
0: 嗯，
1: 绳底下呢做俩钩，
0: 哦，
1: 挂在一块儿，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
0: 啊，
1: 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
0: 嘿，
1: 我也缝完了。我爸爸说绞刑，
0: 让你走，
1: 我也走不动。
0: 你怎么走不动了？
1: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呢，
0: 可不是吗？
1: 怎么办
0: 啊？
1: 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0: 是啊，
1: 我有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我掏耳朵。
0: 你干嘛掏耳朵？
1: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人走道都慢。
0: 是吗？
1: 没有跑着不掏耳朵的。
0: 哎，
1: 慢慢走。哎，我挂好了东西，来个曲子棍一搁，掏耳朵。哎呦，
0: 说这家长让孩子受多大罪呀、啊！
1: 我爸爸头了走，我在后边跟着。
0: 嗯，
1: 走到二门麻烦了。
0: 怎么了？
1: 我爸没留神，吧唧，人那立把铁锹，他给碰躺下了。
0: 嗯，
1: 按道理说，您一猫腰不把它拾起来不就完了吗？
0: 对呀、啊。
1: 我爸爸懒。
0: 嗯，
1: 他没拾，冲我，哎，把它扶起来。
0: 哦，
1: 那意思呢，让我把它立起来。
0: 对，
1: 我听错了。
0: 您听成了？
1: 我听说让我把它缝起来、
0: 哦、铁锹也缝起来。
1: 我一瞧这没法缝啊，这个
0: 怎么没法缝、啊、
1: 铁锹老长的把儿，这怎么缝啊？这个
0: 啊，
1: 搁袄袖里头一吞，啪大肩膀支起来了。这个
0: 嗯，
1: 我一想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我把那把儿给它烙下来。
0: 嗯， 拿下来，
1: 我就光扶那铁锹头。
0: 哦，
1: 我就在那把铁锹拿脚一勾，哎，起来，嗯，逮住了，逮住了，我就哈咻，哈咻，哈咻，哈咻，这棒安的还真结实
0: 啊，
1: 怎么也哈咻不下来，该是出事儿，
0: 怎么了？
1: 叫这一阵儿，人家本家往外送客人，
0: 哦，
1: 一眼就看见我了，真是哈咻哈咻，哎，你来干嘛呢？
0: 是啊，
1: 二爷，没事，我要给您修理修理，
0: 修理修理，
1: 修理修理。您那是往下拔呀、
0: 是啊
1: 啊，是啊，是拔，我拔下来再给您安上。
0: 你费这事干什么呀？
1: 你干嘛的？厨房小伙计。
0: 小伙计，我都没看见过你啊。
1: 嗯，这阵我爸爸过来了。哎呦，二爷，我跟您说，这是我那孩子，跟我学徒，小伙计，我那儿子。
0: 哦，刚说这是你儿子。
1: 哦，想起来，早晨跟您一块儿来，早晨来的时候这孩子没这么胖啊。
0: 嗯，
1: 怎么现在这么胖了？
0: 是啊，
1: 我心说话，我扶了那么些东西能不胖吗？这个
0: 啊，
1: 这孩子都胖了，这脑袋怎么不胖啊？
0: 哦，
1: 我这脑袋没扶东西，
0: 嗯，
1: 就这德行。我说二爷，我有个病，吃完了饭呢光胖身上不胖脑袋。人家没理我，问我爸爸，高师傅，咱这东西预备怎么样？齐了吗？行，齐了。您开了多少桌？35桌。
0: 35桌？
1: 嗯，我预备了40桌的东西，怎么35桌？那些个东西呢？我心想，那些东西都在我身上这儿了。
0: 哎，可不在他这儿呢。
1: 那咱得算算账。我爸爸说：“好吧，待会儿我跟账房先生算算啊，叫我们孩子先走吧。”我一走不就没事了？
0: 对呀、
1: 本家人可能明白了。
3: 别介，待会儿算干嘛？咱们算算吧。您跟我上这儿来，小徒弟忙活一天了，累了巴巴的，上屋里歇会儿吧。
1: 他一伸手就把我揪住了，
0: 哦，
1: 整揪到我这大肠这儿，
0: 揪这肠子上，
1: 我害怕呀、我心说大肠里有些，我就往回那么一缩，
0: 坏，怎么了？
1: 他一蹬，我往回一推，这大肠梆断了，
0: 哟，
1: 大肠一断，顺着我这腿往下流油啊，
0: 嗯，
1: 本家一瞧，高师傅，您这少爷够肥实的，
0: 嗯，
1: 顺着大框往下流油啊。我说屋了屋了，就把我领到屋了。
0: 嗯，
1: 到屋里我一看，麻烦，
0: 怎么了？
1: 屋里生着一个炉子，
0: 火炉子，
1: 大火炉子这么老高。
0: 嗯，
1: 哟，火还真旺。人家把我揪到屋里就说：“来来来，坐着歇会儿。”我说：“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行，我站会儿吧，我站会儿吧。”
0: 你怎么不坐下呀？
1: 没法坐啊。
0: 啊，
1: 我这挂着火罐呢，这个。
0: 我不是吗？
1: 我说我站会儿得了。我都往旁头站呢，我整站在炉子旁边。
0: 是啊，
1: 哎呦，拿火一烤，我热着难受，麻烦了。
0: 怎么了？
1: 我刚才挂火锅的时候忘了把炭给倒出去了。
0: 这锅子里还有炭呢，
1: 拿这大花一扇，这火上来了，
0: 嗯，
1: 顺着我脖子的后头呼呼往外冒烟。
0: 嗯，
1: 这边烤底下烫，哎呦，这滋味哦，真难受。本家呢还真损。
0: 怎么了？
1: 算账假装算不上来，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我这么一着急一出汗，坏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团粉化了，顺着我脑袋哗哗哗哗流白道子。
0: 嗯，
1: 本家人算账一瞧我，高师傅
0: 啊，
1: 咱这账先别算了。
0: 干嘛呀？
1: 您看看你们孩子的脑袋怎么回事。
0: 嗯，
1: 我爸一瞧啊，这个大爷您不管他，我们这孩子就是奶油脑袋。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6: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哎呀，这人呢，您说这听相声的人呢啊，都是心情愉快。
7: 哎，
3: 可是这个人呢，不可能永远不生气。
7: 那当然
3: 了啊，难免都有矛盾。
7: 不假。
3: 孔子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有容人之美。”
7: 嗯，
3: 得容人处且容人。
7: 这话对呀。
3: 走在街上，
7: 嗯，
3: 蹬鞋踩袜子了，上汽车挤着了，碰着了。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
7: 这背不住的事儿，
3: 往往啊都是一时逞强，谁不服谁，
7: 嗯，
3: 不能栽面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啊。
7: 那当然了，
3: 早晨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
7: 哦，
3: 大街上那是车水马龙，这个推着自行车压了那脚一下，其实呢就是蹭了点泥，
7: 哦，不重，
3: 没压重，
7: 嗯，
3: 要说道个歉就完了吧。
7: 对呀，
3: 这不言语愣走，累可不干了。
7: 哦，
8: 哎哎哎哎哎，索尼来，索尼来，能咱打个板？亏可留点身
3: 体，这个也不含糊。
7: 嗯，
3: 好吧，能的了，
8: 能的，你压了价，
3: 压一价，活该，应当压你嘴。我说你嘴里干净点，你骂街了吗？
8: 骂街，骂街就是好的。
3: 我那不好的能怎么着？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啊！
8: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那么说，你别走，你别走。那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信吗？啊！再要派出所，压了价了，给我看去。
3: 派出所怎么着？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走啊！为这么点小事，
7: 这就归了派出所了。
3: 真去了，民警啊正办公呢，一瞧进来俩，气势汹汹。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8: 同志，他能吵架，我脚他还打烟。
3: 你别听他的啊，别听他的，他那是胡亲。我没动手。你骑自行车，你的车子有前后闸吗？有闸呀、啊。我没骑、啊，我都退着来着。蹭他脚面一下，仗贼就骂街。车钥匙呢？拿出来。对，把车钥匙扣下来。
7: 嗯。
3: 民警啊，把笔拿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德成。王德成。
7: 嗯，登记。
3: 多大岁数？31。你哪个单位的？我煤气站的。
7: 正忙的时候。
3: 家在哪儿住啊？我钉子国12号楼401。
7: 写上了，写上了。
3: 你，哎，你呢？
8: 我丁文渊。
3: 什么？什么？
8: 丁文渊呢？
7: 丁文渊。
3: 多大？
8: 26了。
7: 这个小，嗯。
3: 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班不上？
8: 我天特的。天特保全。
7: 天科的保全工，
3: 嗯，住哪儿啊？
8: 这南市荣吉大街瑞福里4号。
7: 好，在这门口这儿
3: 都写完了。
8: 嗯，
3: 坐下了。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啊？怎么解决呀？ 啊同志，哎，一看他就横劲儿，告诉你啊，我不服叫他，我不服啊，哎，这儿我揍他，揍揍他。
8: 行啊，玩玩吧。
3: 对。
8: 那么咋，哎，你呀画出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样？
3: 不是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
7: 都到派出所了，
3: 民警给拦住了。你看你们俩这个态度啊，一人一肚子火，这怎么谈呢？这样吧，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会儿吧。
7: 哦，
3: 等等吧，啊，所长来了，我看看怎么解决啊。二位，请吧。二位，里屋里屋，走。俩人上里屋去了。
7: 所长没在家，
3: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
7: 那这是为什么呢？
3: 他们俩不认识，谁所长啊？嗯，就为让俩人在那小屋里头，这叫蹲蹲秀。
7: 哦，
3: 你不信这阵给分析，谁对谁不对，绝世不服。
7: 对，
3: 出去还得打起来，
7: 都火头上吗？
3: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
7: 哦，
3: 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里一看，哟呵，是也没桌子也没椅子，进过派出所的都知道是吧？
7: 这没有、
3: 啊，就有两条长凳子，
7: 嗯，
3: 一人一条，坐下了，
8: 对吗？
7: 行，
8: 过完汤再说。我跟你没完啊。
7: 嗯，
8: 跟你没完。你甭看我，今儿让你认识认识。嗨，就您这样，我见得多。你甭咋呼，待会儿出去，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9: 是俺那慧慧吧？
8: 说着话还掏着颗烟卷来，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运气。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谁抽烟？哎，枪灭了，枪灭了，这屋不能抽烟，枪灭了。
9: 喊灭了，喊灭了，
8: 喊灭了。
9: 同志，他能抽烟，我叫他还打烟。你看，快九点了，我迟到了。
8: 你先坐下，
1: 坐坐坐。
8: 等会儿啊，等会儿。民警走了，把门又关上了，这又坐下了。
9: 完得了吗？告诉你，压我脚，给我看去。还得保我半天工资，
8: 嚯！你死不死你？你甭闹混啊！这儿打起来吗？动了手吗？
9: 待会儿出去，我给你拿那龙。
1: 也是喝。
8: 我好好管管你。
9: 我猜我死你才怪的。
8: 俩人这斗着嘴了，
1: 还这么横呢都。
8: 烟是甭抽了，也没有水喝。俩人坐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净等着过堂了，没信儿。功夫一大呢，这王德成可是坐不住了，站起来了，往外探头，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分户的、订户的、办准签证的、打听事的，挺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看看表，十点半了，问问吧。哦，同志，我俩的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你别看我这忙着呢吗？啊，你再等一会儿，待会儿我叫你们啊。先歇会儿，行行。又回来了，坐下了，这倒好，到这阵俩人都没话了。又等了一多钟头，再看表，11:40，快12点了。这丁文元受不了了，年轻啊，饿了，站起来一推门，
9: 同志，同志，咱这派出所中午不是给我偷吗？
1: 哎呀，这功夫想起窝头来了。
8: 啊，窝头啊？
1: 没，
8: 你这不是拘留，不是拘留，没有窝头，没有。
9: 没有。没有，你手里给买两套坚果饼。
8: 这大茫茫的，谁给你买去？我也没吃饭呢。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吧。
9: 我得等到几点？
8: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9: 好啊，好嘛，
8: 又回来了，又坐下了。这回好，俩人坐一条板凳上了。
1: 亲近点了。
9: 好了，下午2点上分局。这月奖金算没了，还一天旷工，倒霉嘛。
8: 那个说了，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啊，请2天事假。很事儿这一天嘛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止讲起来呢？
9: 你怕我讲一下，你要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何须呢，上这儿待半天？哎，那么的，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分局了，咱私了，怎么样？
1: 二位上派出所私了来了。
8: 哎，对，到分局不是得解决吗？为嘛呢？咱呢就说咱俩认识，这咱是蒙兄弟，完了，蒙兄弟了，咱蒙兄弟，咱是逗着玩，也不扯祸，也不打架，干嘛上分局呢？对，私了蛮好，
9: 走，咱说去。
8: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
9: 同志，同志，
8: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没叫你们呢。
9: 我们蒙兄弟。
8: 这什么兄弟？同志，我跟你说。我们俩呀本来就认识，今儿早起来啊是逗着玩，逗逗的急了上脸了，上你这儿来给你添麻烦。您看呢，咱怎么解决都行，咱别分居了，咱算了吧。算了？哎呀，这问题还没谈呢，怎么能算了呢？再说了，你这个脚压这么重啊，你得医院看看呢，照个大象啊，压得挺重啊。
9: 哎，不重不重，不是他压的，大概气死我自个儿踩的。
1: 给自个儿找病
9: 吧，这一上午在这里活灯开着挺好，没事了。
8: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你这个年轻人呢，这儿不对呀。五讲四美你没学过吗？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他没骂街，没骂街，
10: 他那叫口的鱼儿。

0: 来的。我们俩相好啊，这不能算骂街。哦，他没骂街，你也没压得着，他也没骂街，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啊，你们这无理取闹吗？你们知道无理取闹什么问题？不是，我跟你说，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可是呢，我们也不对了，对吧？下面我们不行，我们改。主要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
1: 这都爱得上。
0: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这一回啊，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严肃处理。签个字，写上名字，走吧。喊你，喊你来，赶紧写上丁文元，那写上王德成。写完了。谢谢你了，麻烦你同志，你受累吧，你把那车钥匙你给我，哎，好，你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走吧，书包别忘了，
2: 带着了，带着了。
0: 俩人一块出来了，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回头还问那个农药兄弟，还生我的气吗？
2: 哎，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啊。
0: 那完了完了，有功夫找我玩去，
2: 一定去，用嘛颜色，我挺妥的，
0: 管不了麻烦，我走了，
2: 上车等你的，回见回见。
0: 这不吃饱撑的吗？你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太不容易了，今天呢我总算是能坐上我老头子开的车了。我跟你们大伙说，你们都不能信，我老头子当了40多年的车队队长，我们家这老婆孩子一次没坐过他的车。今儿我说给儿子拉冰箱，你说他张口就答应了，这叫把我激动的，这脸也变色了，心也跳到嗓子眼了，这满腔的热血呼一下都钻进脑血管了，激动坏了都。
3: 老妈，老妈，车来了
2: 啊！真快，还得说汽车，说到就到了。
3: 好愣着干啥？赶紧上车走啊！
2: 我这辈子没好。
3: 哎，老伴儿，老伴
2: 儿，别碰我，我迷糊。
3: 老伴儿，用板车往家拉冰箱不一样吗？
2: 这电话里你不都答应我了吗？
3: 啊，是，我接着电话之后我就发动车去了。一把钥匙突一打小突一打
2: 烟吧，今儿个我算彻底认识你了。你嘴上说跟我情深意厚，到节骨眼你都秃了扣。你跟我结婚这么多年都秃了扣几次了？咱们孩子小的时候住院，我给你打电话盼回来的是板车。我买完蜂窝煤给你打电话盼回来的又是板车。最可气的是，我妈从东北来，我让她去接站，盼回来又是板车。那车一拐弯，吧唧把人甩掉地下了。你到家了，我妈还趴在马路牙上哼哼，你这啥事儿出的？
3: 老伴儿，你别生气。
2: 你别碰我，我迷糊。
3: 动不动就迷糊。
2: 迷糊咋的，也是你给我造成的。今儿你要不用汽车把冰箱给我拉回来，我就迷糊起没完，我就迷糊。
3: 老伴儿啊，咱这一辈子清清白白做人该多好，你干嘛非逼着我犯错误呢？
2: 啊，这用一次公交车就不清白了？你到外边打听打听，谁一辈子没用过公交车呀？啊，那你不用公交车，他不用公交车，那大伙都不用公交车，那么公家买车又有什么用呢？
3: 还弄出辩证法来了，谁让我看着老伴儿？
2: 啥的？看着老伴儿咋的？你偷着乐去吧。
3: 是。
2: 说咱年轻时候就我那长相，说的又白又胖，往哪一坐一副佛像。那追求我的人可多了，后来不知咋整，让你划到手，真是红颜命薄。
3: 你这成了受害者了。当初你要不看我这个汽车队长年轻有为，一表人才，你能上赶子追我家？
2: 哎呀妈，拉倒吧，你哪一表人才呀？
3: 那咋的，咋不是一表人才？你看看，娃娃脸，薄嘴唇，小眼睛，单眼皮，一看就是后头人。
2: 哎呀，行，就算是当时我先追求的你，那八路军还不虐待俘虏呢，那你为啥这么虐待我呀？
3: 哎，老伴，咱们说明白了，我啥时候虐待你了？你说咱们家哪个月开支工资单我就交给你吧。要不是我这么无微不至的优待你，能把你养得这么肥贼大胖的？
2: 这是你应该的责任。
3: 那你说我哪点虐待你了？
2: 我就说用车，老刘，你说你啊，一个汽车队长当了40年，你的老婆还没坐过车，这不成了笑话了？
3: 我咋啥事儿？别的事儿都行，用公交车不行。
2: 不行，你咋给别人用你不行？
3: 啥时候啊？
2: 你给老刘头拉个暖气片。
3: 那不是五保户吗？
2: 你还给老张头送个大米。
3: 那是敬老院的采购员呢。
2: 半夜三更你还拉过一个姑娘。

0: 你共产党员的媳妇儿，干部家属，当官的太太，在你脑袋顶上四道光环。
1: 你这加一环，我就进奥运会了。
0: 你还占我多大光呢？
1: 你拉倒吧，这光有个新名干啥呀？你看一乾隆的老孙孙经理他老爸，
0: 嗯，
1: 人家才沾老头光了呢。人家戴满手戒指不说，光耳朵眼就扎八个，
0: 那是漏勺呢。
1: 你管漏不漏勺啊？人家叫赶时髦。我连你车我都没坐过，你看一孙经理老爸，那跟老头俩花公款坐飞机满天转，那可真是吃得好穿得便，净住的星级大酒店，洗澡全都用气蒸，蒸完就进美容院。他老头对他那么好，背后他还婚外恋呢。就是嘛，我这一辈子跟你忠心保我，我使你一趟车都商量不妥，就当我是菜包子的，你得捏几个褶啊，你个啥呀，你这是
0: 老伴儿，老伴儿，哎，老伴儿，叫你这么一说呀，我也挺不是个滋味的。你嫁给我这个汽车队长几十年，从来没坐过我的车，我知道这个事儿办的是有点不太近乎人情，可我总觉着做人呐得把握一个度，该你享受的你就享受，不该你享受的你愣要去享受，这就是毛病。我这辈子做人呐就有一个愿望，活他个清白。为了求得这份清白，你不也跟我受了许多年的委屈吗？过了年我就退休了，老伴啊，跟你商量商量，你再委屈两天，帮着我这开了一辈子车的人，在我的人生档案上清清白白的画上一个像方向盘那么圆的大句号，行吗？
1: 那我这辈子就快坐不着你开的车了。
0: 怎么说坐不着我的车呢？能啊，老伴儿啊，退休以后咱买一台旧车，我拾掇拾掇，我整天拉着你，你说往哪儿去我就往哪儿开，把我这一辈子欠你的情全给补回来。老伴，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了。
1: 这老刘，你看你这是干啥？我也没说啥呀。走，老刘。
0: 干嘛？
1: 咱俩去拉冰箱去。
0: 哎，
1: 走。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其实过年啊就俩字儿，回家。我可惨了，我是有家不敢回。我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过年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
4: 有。
3: 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哟，我们家安防闹门了，爸。哎呦，嚯，这门槛够高的。爸，爸爸，爹爹，爸爸，老头，给我出来。
5: 哎，你早这么说我就抓了。想死你们了。
3: 您干嘛呢？
5: 我这不浇花的吗？
3: 啊，爸
5: 啊，
3: 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5: 还来个人？什么人？
3: 我男朋友
5: 啊。你叫男

0: 朋友了。
1: 怎么了？
0: 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0: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
1: 那您25干嘛呢？
0: 我照顾你呀。我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1: 合，他巨蟹，我双鱼。
0: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1: 我甭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0: 干！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1: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0: 明天啊，那老乡跑到咱家来。
1: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您的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0: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咱家这些小棉袄。哦，你给我拿出来。
1: 你自己拿去。
0: 这是你说的。
1: 嗯。
0: 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得痛快。
1: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铜臭味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0: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2: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您说这嘛破老板呢，没说完话的呀，没挂呀。不是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退。我先挂了吧。
3: 就是这家。
0: 你干嘛去？
1: 我开门啊。
0: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1: 不回。
0: 退下。
1: 诺。
0: 大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你以为你黄世仁呐？你看我怎么斗地主。
2: 哎呦拜拜，我都你呀、啊、这个。
0: 哎呦，这是好大一坨的小鲜肉哦！
2: 哎呀，
0: 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2: 没有啊！
0: 哦，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2: 拜拜！
0: 哎，
2: 我今儿个来呀、啊，就是想娶您家
0: 这个休想！
2: 嗯，
0: 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2: 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0: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2: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都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0: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2: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0: 你脑子没进水吧？
2: 没有，
0: 让你进
2: 的。哎，拜呀，你蹭我干嘛呀？哎呦我的，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他用过了。
0: 出去。
2: 哎呀别吃了。
0: 怎么还吃？
2: 滚！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呀，
0: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4: 哎呦，还真来了啊！
2: 叔叔，我这哎，你这。 您应该先接我。
0: 你有医保？
4: 没有。没事吧，小伙子？
2: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0: 送给我的？
2: 里边有炭。
0: 哎呦，这小伙子想的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
2: 哦，
0: 坐。
2: 您也坐。为什么坐在这里？
0: 接个地方接地气啦。
2: 叔叔，
0: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2: 我是南方人。
0: 南方什么地儿？
2: 您猜。
0: 哦，那哪猜得着。
2: H 大头。
0: H 大头。湖北。
2: 错。
0: 湖南。
2: 错。
0: 海南。
2: 错。
0: 那是什么地方啊？
2: 福建。
0: 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2: 非常正确。
0: 哎呦，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2: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0: 我听说了。
2: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0: 娶吧，现在就娶走。
2: 现在就娶走？
0: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这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2: 您还答应了别人？
0: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给他们送温暖。
2: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0: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
2: 啊，
0: 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2: 您打算要多少钱？
0: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2: 30？
0: 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20。
2: 20？
0: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十八你取走。
2: 18就取走？
0: 骗你是小狗。
2: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到我的店，
0: 怎么了？停！你给我洗脸来了，宝贝
1: 儿。爸，我爱你。
0: 住口！下班的，你跑着拔火罐来了，宝贝儿。
1: 什么拔火罐？
0: 干嘛呢？这是。
1: 您不都同意了吗？
0: 我同意什么了？
1: 他娶我呀！您说了，18就娶走。
2: 骗我！您是狗。
1: 爸。这是20，那两块别找了。真是严丝马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
0: 哦，这就走了。哎，走吧。曹书记，别回来。
1: 爸，
0: 别叫爸。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十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1: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0: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2: 叔叔，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 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是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您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会奔上来。
5: 还是我会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
6: 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亲姑娘，我从心里就变人舍不得。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2: 哎呀，你说这叫嘛事儿啊？说主板这么一打呀，老板二次让我来，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姑的白呀！哎呀，拜拜呀！
0: 小心！
2: 哎呀，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
0: 你让我把门都换了。
2: 哎呀，拜拜呀！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2: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0: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2: 因为他有丙团的情节呀！
0: 啊，
2: 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0: 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
2: 对呀。
0: 哎，你早说，赶紧拿过来。哎呀，加油。
2: 对。
0: 哎呀，你这拿走啊，送给你了，不要钱，
2: 白给呀。
0: 是啊。
2: 哎呀，哎呀，这不占你便宜吗？拜拜，咱家还有棉裤吗？
0: 棉裤有，但金钱银钱都不换。
2: 您那嘛絮的那么贵呢？
0: 嘛絮的，女婿，
2: 明白了，
0: 赶紧道喜，过年了，你别走了，咱们一起吃火锅。
2: 好，我去拌娘菜，
1: 我去奶豆腐，
2: 我去和调尿，
0: 我去切羊肉，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

0: 吊柜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9: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10: 我还用牌吗？
9: 啊，我们领导说了，是个人就要牌。
10: 你说谁不是人呢？
9: 我没说你不是人，我是说没有牌的人不是人。我是说进这个楼都得带牌。
10: 你今天新来的吧？
9: 我不是今天新来的，我是昨天新来的。
10: 知道我是谁吗？
9: 不知道。
10: 大厦三层赵总。
9: 哦，三层赵总，不认识。
10: 我就进去10分钟，拿个东西就走，好吧？
9: 对不起，你没有牌不让进。
10: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
9: 你有牌我就很灵活。
10: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烦着呢。
9: 我今天很高兴。
10: 我刚从这儿出去，你没看见呢？
9: 我没看见。
10: 我就在对面咖啡厅喝了杯咖啡，你没看见？
9: 我没看见。
10: 那我从咖啡厅出来去了趟洗手间，你看见了吧？
9: 我没看见，我是大厦的保安，我又不是洗手间的保安。
10: 那我从洗手间出来，你总该看见了吧？
9: 我没看见，我没事也不能老盯着洗手间看呢。
10: 你这也不看那也不看，你个保安你都看什么？
9: 牌儿。
10: 你就知道牌儿，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就是个看门的吗？
9: 哎，我就是个看门的，我骄傲。
10: 好，我今天就让你骄傲不起来。小王，楼下保安不让我进，
11: 对，
10: 给我找领导。我告诉你啊，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哪位？公关部刘小姐，太好了，刘小姐电话。
9: 我不认识小姐。
10: 再给我找领导。对，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你哪位？大厦王秘书，太好了，来，王秘书电话。
9: 我不认识秘书。
10: 再给我找领导。对，
9: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10: 哪位领导？
12: 保安班班长。
10: 哎呦，你找个小领导管什么用啊？这小班长你
9: 哎，这个人管用啊。喂，班长是我，对，对，他很狂躁，气焰很嚣张啊，嗯，没有，没有，咱这个素质在这儿，对，咱是个文化人，嗯，行，我明白，我能理解，您进去吧。
10: 我有牌吗？
9: 没有。
10: 我能进吗？
9: 能进。
10: 你还骄傲吗？
9: 我就骄傲。你看那个样儿吧，跟打了雄性激素似的。大姐，
13: 谁是大姐呀？人家男的。
9: 男的。
13: 啊，讨厌。
9: 同志，你有牌吗？
13: 什么牌啊？
9: 进门的牌。
13: 没有。
9: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13: 我找人。
9: 你找谁呀？
13: 3楼的赵总。
9: 哦，就是那个狂躁的女人。
13: 认识吧？
9: 不认识。我们有规定，你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13: 我手机没电了。
9: 哦，你打个的回去充电然后再回来。
13: 那就来不及了，我有急事儿，我给赵总送钱。
9: 送钱咋了？你又不是给我送钱。
13: 哥，你就让我进去吧。
9: 不行。
13: 亲，
6: 帮帮忙吧。
9: 你别这个样啊！
6: 求求你了，亲。
9: 你别这个样。
6: 乖。
9: 你别这个样。停！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
6: 亲。
9: 停！你别叫了，行吗？我受不了这个刺激。你往后退，我给赵总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好家伙，他们公司的人都很另类了。
6: 谢谢亲。
9: 亲。你离我远一点。喂，赵总吗？你好，我是楼下那个保安，我就是刚才在楼下拦你那个保安。对，我跟你，他挂了，
6: 我给他打啊。
9: 不行，我们这是内部电话。
6: 我花钱打电话行吗？
9: 不行。
6: 10块行吧？100行吧？
9: 你很有钱是吧？
6: 对，我很有钱，我这箱子里都是钱。
9: 我告诉你，你这些钱能够拿下一个贪官，你拿不下一个正直的保安。
6: 你不让我进是吧？
9: 你没有牌，我就是不让你进。
6: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9: 这是你们公司的口号吧？
6: 你废什么话呀？你让不让我进？
9: 让你干什么？
6: 你让不让我进？
9: 啊，你还动手是吧？
6: 我可以不动手。你让不让我进？
9: 啊？
6: 你让不让我进？
9: 啊？不是，你还拿熊胡子打人？
6: 怎么着吧？
9: 你往后退。
6: 我不退。
9: 你往后退。
6: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呢？
9: 啊、你有牌吗？
6: 我找赵总。
9: 你别说话。
6: 你凭什么不让
9: 进？你别说话，同志，你有牌吗？
7: 啥牌啊？
9: 进楼的牌。
7: 没有。
9: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7: 俺找人有急事儿。
9: 你找谁呀、啊？
7: 三楼的赵总。
9: 哦，你也找赵总？
7: 啊。
9: 这赵总电击率还挺高。等会儿。我给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7: 谢谢你啊。
9: 喂，赵总吗？你好，我还是楼下那个保安。刚才我给你打了电话，你挂了我的电话。你不要挂电话，我跟你说，他又挂了，他又挂了。
7: 大兄弟，你快让俺进去吧。
9: 你找他干啥呀？
7: 俺找他要钱啊。俺村几十口子人给他们公司干工程，这不快过年了吗？还要钱？
9: 你是农民工
7: 啊？
9: 管他要工资
7: 啊？
9: 我看你这个钱要不到。
7: 为啥呀？
9: 为啥？赵总那个人素质很低呀、啊，而且今天很狂躁。我问你，他这个钱是不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7: 对呀、啊，哦，昨天他让俺去银行，俺等了一天，他说没拿到钱。
9: 你看看，
7: 今天又让俺去银行，俺又等了一天，他还说没拿到钱。
9: 你看看，
7: 刚才打电话让俺到这儿来。
9: 你看看，他这是坑爹呀、啊。我跟你说，他刚才可说了，就上去10分钟，然后马上就走。
7: 走？
9: 他这是要跑啊！
7: 跑？
9: 他这是要潜逃啊！
7: 潜逃？
6: 胡说！潜逃他还让我送钱呢？
9: 你傻呀？潜逃也需要经费呀、啊！
7: 哎呀妈呀，这可咋办呢？大兄弟，你就让俺进去吧，俺农民挣点钱不容易啊，大兄弟。
6: 对呀。
7: 这钱俺要是拿不到，俺还怎么有脸回村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见大伙儿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活呀、啊，大妹子？
6: 大妹子，大妹子，谁是你大妹子呀？我是你大哥。
7: 哎妈呀，男的，太意外了。大兄弟，这城里人咋都这样呢？
9: 淡定，我已经习惯了。
7: 大兄弟，快让俺进去吧。
9: 我跟你说，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很同情。我也是从农村来的，但是我不能让你进去。我们有规定，我要让你进去，我就得从这儿出去。
7: 嗯，俺求你了。
6: 你求他没用，他要让你进去，我管他叫爹。
7: 俺求你了，大兄弟。
9: 你进去吧。你叫吧。
6: 不能进，
9: 他为什么不能进？
6: 他没有牌。
7: 对，俺没牌，
6: 没牌就不能进，对吧？
9: 他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她就是一个有牌的女人。
6: 那也不能进。
9: 他为什么还不能进？
6: 他这要钱的都能进，我这送钱的怎么就不能进呢？
9: 你能跟人家比吗？
6: 怎么比不了啊？
9: 你是送钱的
6: 啊，
9: 人家是要钱的。
6: 怎么了？
9: 要钱的。
6: 怎么了？
9: 要钱的。
6: 要钱的怎么了？
9: 要钱的
6: 啊，
9: 要钱的很骄傲。
7: 大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
9: 我知道，我确实是一个好人。我跟你说，大姐，你一会儿进去以后见着那个赵总，千万别客气，那个人很狂躁。你见了他以后，你上去一下就把他抓住，管他要钱。
7: 他要跑呢？
13: 跑，你就喊抓流氓。
7: 赵总是女的。
13: 女的咋了？女流氓更厉害。你没见赵总啊？那个人很狂躁嘞。那么大的老板欠人农民工的钱不还，他还要潜逃，他还算个人吗？
7: 别说了。
13: 为啥不说呀？不要怕，他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他不害臊吗？他不丢人吗？
11: 你别说了。
13: 咋了？我就说你们赵总了。哎呀哈，哎呀，我一提赵总这两个字，你还立正，你个马屁去。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背后？你们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
7: 提醒啊！
13: 你提醒的不够。
7: 说，继续说。
13: 我不说。
7: 为什么？
13: 我累了。
7: 我看你是不敢说了吧。
13: 赵总，你是不是欠人家农民工的钱了？啊！我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
11: 姐，你摊上什么事儿了？
7: 钱带了吗？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13: 你不用贿赂我，范福从保安做起。
7: 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我不怕，咱俩看谁先进去。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有钱你就能够欠债不还吗？你以为你有权你就能够贪国家的钱吗？你以为你办四个户口本就能控制方圆吗？你两个字，玩完。告诉你，你今天不把这个钱还给你的大姐，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7: 大兄弟，你先别着急，没准赵总会把钱给我呢。
13: 大姐，你太善良了，你怎么还能相信他呢？他怎么可能给你钱呢？他要能给你钱，我管他叫奶奶。
7: 给你。
13: 替我叫了，谢谢啊，
7: 赵总，俺谢谢你了。
4: 大姐，实在对不起啊，让你着急了。其实到年根底下，最着急的人是我。公司资金确实出了点问题，所以跟他们老板借了50万给你拿上这个钱。你放心，我欠谁也不会欠农民工的钱，我欠什么也不会欠良心。好。
14: 别替我给大家伙拜年，赶快回家过大年吧。
7: 哎，大兄弟，俺也谢谢你，俺也给你拜年了，再见。
11: 姐，你真爷们
14: 儿，一边去。
11: 傻样儿。
3: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7: 明天找你。
3: 赵总，不用麻烦律师了，下了班我就脱衣服走人。
7: 干嘛？你要潜逃？
3: 我没有经费。
7: 好了，别哭了，你就不能爷们点儿？
3: 在这方面我确实不如你。通过刚才这个事儿，我发现了赵总你确实是一条汉子。
7: 那你还不跟着汉子干？行了，别哭了，叫律师找你是要跟你签合同，请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认真负责、有责任心的人。你呀，是摊上好事儿了。
3: 赵总，赵总，你很有水平。我到你们公司干啥？
7: 看仓库，当保管。哎，没牌不让进啊。
3: 哦，保安保管平调。
7: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
3: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一不留神直接奔向小康社会，我骄傲。
7: 走了。
3: 赵总，你有牌吗？
13: 走你。
15: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 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6: 我还治不了你们，
17: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18: 你别跟着我了。
17: 哎呀，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
18: 哎呀，你别跟着我了，
17: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
16: 嗨嗨嗨，回家你去。
17: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16: 当然碍着我了。
17: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16: 听见了吧，姑娘，
18: 你口味真重。
17: 我，哎，我没那意思。我，
16: 总算清静了。

0: 嘿嘿，那小孩儿像我吗？嚯，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啊，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嘿。

0: 哎，你能站起来呀、啊？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你伺候过慈禧呀、啊？啊。
0: 谁伺候过慈禧呀、啊？
2: 大妹子，这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2: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吗？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啊，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鸵。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啊？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嗨，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哎呀，哎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好的。哎，嘿嘿嘿，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哼，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呐、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死。
1: 你怎么了这孩子？你怎么回事？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行不行？他把孩子给委屈了。
0: 你俩玩得挺欢呢。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1: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0: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1: 你不也单身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1: 看长相。
0: 哎，就我这长相，嗨，
1: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0: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3: 不是，你怎么不来了呢？不，咱都说好了，
0: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3: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0: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3: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1: 您高寿了？
0: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1: 您都古稀了。
0: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1: 那还看得见你吗？
0: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1: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0: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1: 高跷。
0: 太好了，我去！
1: 我勒个去！
0: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1: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0: 生命在于运动吗？
1: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0: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1: 我还是看王八吧。
0: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1: 越磨越短吧。
0: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1: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0: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哎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1: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0: 啊喂，赵姐，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你是给我三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开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1: 嘿，我这暴脾气！
0: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
1: 喂，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0: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1: 你过来
0: 啊！
1: 我告诉你，小菠萝，
0: 小陀螺，
1: 从现在开始改了。
0: 我早就想改了。
1: 我告诉你，小拖鞋，
0: 我到底叫啥呀？
1: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0: 我听你的，
1: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0: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1: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0: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1: 你听我说
0: 啊，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0: 真的？
1: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哎，那我叫啥呀？
1: 你还叫小摩托呀？
0: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1: 旋转吧，小魔杖。
0: 我彻底疯了，我。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第13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这王爷府，这王爷呀、也真能出这花花点子。这施琅来托人情来了，黄天霸在酒楼打死了刘连哥，判了人命官司，这事儿怎么办呢？得私下了结，把这个事儿啊私了了，别惊官动府。如果要惊官动府的话，黄天霸那得毙命。赶施琅到这儿，由头到尾把这话一说。这晋亲王福泰跟施琅两个人有交情，还是亲家，所以这个人情就好托。一听说是黄三太的儿子，晋亲王福泰把本院的保镖护院教师爷找来了。这人姓洪，洪文呢，神权太保。说王爷为什么要打这个赌呢？他跟黄天霸说清楚了，我上文书也讲了。黄天霸，你要如果能打过我们本院的教师爷，你把他扔个跟头，拽个个子，这场官司本王就能给你摆平了，能给你免了。如果要说你打不过我们这位洪文呢、那就讲说不了，咱们是公事公办。王爷为什么要这么办呢？里头有个原因。2年前呢，王爷没什么事儿，上教军场去溜达去。到那儿啊，碰着一位中军官。这中军官呢，就姓洪，叫洪文。这武功不错。打7个弄8个，踹倒12个。这王爷挺赏识他。觉得不错，你这武功可以。这洪文就开吹，说点大话。王爷，这么说吧，在天下人群当中，武林地面江湖能打过我洪文的没几位。开吹，这王爷一听行啊，就用重金聘请到家当保镖护院教师爷。没什么事儿，王爷还跟这洪文学两手。这一学两手，这洪文就更狂更傲了。这王爷究竟想看看这洪文多高武功，有时候就把洪文领到武馆去，到那儿跟那武馆的教师比划比划。武馆这些教师啊，从两方面。第一个，洪文 是枉死的人，不能让他栽了跟头，惹不起啊，人家有势力。第二呢，这都不容易，六扇门里六扇门外，保官当差，看家护院，

可能是惧怕王子的势力大，所以有时候碰着练武术的，这王爷就把他弄到家跟洪文比划，俩人动手看谁高。大伙都冲着王爷的面，不敢惹这洪文，不由得这洪教头就有点专横跋扈，说大话，吹牛皮了，如何如何，我这武功高，怎么怎么惊人。那么今天王爷想通过黄天霸看看洪文的武功多高，拿黄天霸当杆秤量量洪文的半斤八两。为什么说呢？你黄天霸不能让，你有人命官司，你能让服洪文吗？这是一定的了。你黄天霸得分力，你就得拼着命的去跟洪文俩比划。那么通过这一点，我就知道你洪文究竟有多高。况且黄天霸是将门虎子，这洪文进来撇是辣嘴啊，狂眼珠瞪多了大，王爷，小人给您见礼了。哦，不必不必，这个是黄天霸啊。黄天霸可能你没听说过，他爹你不能不知道吧，就是想当初威震天下的金彪黄三太。哦，有点耳闻。师长在边上坐就有点不高兴，还有点耳闻。要说是黄三太呢，在武林当中哪有不知道的，要不知道黄三太你都不是练武术的，可以这么说。别说别的，话说到这儿，王爷告诉天霸，你要如果能打过洪文，我把这事儿给你摆平了，打不过洪文，公事公办。洪文，你要能斗败黄天霸，我赏你100两纹银。你如果要败了，那就讲说不了啊，我下话不说了，你们俩上外比划去。他俩就到外边来了，天井当院。这个让谁给做这裁判？王府的管家。王爷在屋里都没动地方，你们俩在外打，管家回来报信儿，谁胜谁败了。哎呀，等了能有半个多时辰，不大会儿那管家进来，启禀王爷，说吧，什么事儿？黄天霸胜了，洪教师败了，都没抹开进屋，转身回到自己的宿舍，带着行李卷走了。嗯，走了。我就知道这小子吹牛。原来我在那教军场把他领出来，领到教武馆，我发现这些教师们都让他三分，我就知道这里头啊有事儿。保镖护院那得有真才实学呀，他老说大话，万一要来贼了，那可得凭本事，本王的命在他手掌心转了。所以呀，再给我耽误事儿啊，黄天霸，你这个事儿我给办了，本王来给办。把刘黑虎叫来，刘连根的爹进来，给王爷跪下。黑虎啊，奴才在。哎，怎么说呢？这个黄天霸呢，一时不慎把你儿子推下，也不是把你儿子推下，是你儿闪脚掉到楼下边去。你说这个事儿要说怨黄天霸吧，可也怨，要不怨吧也怨不着。你即便把他送到官府去，判他极刑，处于死刑，这不俩眼吗？两条命，这叫一枪俩眼啊。所以啊，本王给你做主，多了没有，少了没有，我给你拿2000两白银。侍郎在边上啊。

也凑合过来，我也拿2000两，这就4000两啊。共计4000两，你看怎么样？够你们两口子吃喝花一辈子的，行吧？这王爷我，就这么地了。你有什么想法呢？明年再跟我说。都，你看人家这玩意儿痛快不？有啥想法得明年这前跟我说。哎呀，溜黑狐一想，我能说什么？这王爷咱们惹不起呀、啊。这事儿就算给摆平了。黄天霸赢了洪文，赶黄天霸回到了狮侯爷府，刚坐稳的，外边的家人进来，报回禀老爷，什么事儿？外边来个姓洪的，叫洪文，说要讨回一个公道，所以呢，想见黄天霸。哦，天霸，到底怎么事儿？这黄天霸脸腾就红。这个洪文呢，不光说大话，你这个说大话呀，可能背不住他有点本事。这洪文也真有两下子，起码在实战上经验比较足。黄天霸跟洪文两个人出来，来到天井当院子，这黄天霸心中暗想啊，成败就在此一举了。弄好了这个事儿摆平，弄不好我黄天霸得吃闷，得进牢房啊。俩人这么一比划，行家伸伸手是便知有没有，不用多几个照面，黄天霸就琢磨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边打边跟洪文说，洪教师啊，你不知道吧，我黄天霸在江都县当差，帮助施世伦弹压地面，消贼灭匪，到北京城惹了这么点祸，没成想把刘连哥打死了。这个您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吧，咱们都是练武术的，人不亲刀疤哪还亲。不管怎么讲，话说回来，你放我一马，你放我一马，我后世难忘。你让我那么一下，我把这事儿摆平了，将来我黄天霸不是无义之人，我要报答你的恩情。小声嘀咕，那王府那管家就没听着。这个洪文呐，也有恻忍之心呐，这心中还想，这可怎么办？这玩意儿，你说我要败了吧，我这饭碗砸了；不败吧，他这还有人命官司。可是行家伸伸手打到了60兆面，现在黄天霸有点不行了。洪文呢，扯膀就把黄天霸给倒住了，一个反背倒毛，举火烧天，把黄天霸给拖起来。王琦一拖，他真功夫犹豫一下，把黄天霸又放下了，实际托起了黄天霸，叭一扔要摔出去，这黄天霸也得闹个重伤。洪文一想，行了，我先在这上放你一马吧，我先把你撂地下。他刚一撂地下，本来是洪文放黄天霸，黄天霸借此时机抬腿就是一脚，啊啪，把洪文就蹬出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呦，这洪文倒了多大霉呀！洪文为什么要放黄天霸这马？里头有两个原因：第一，黄天霸把话说到位了；第二，这个洪文跟刘连哥俩人不对付，心中暗想：你刘连哥早应该死，你在王府仰仗你父亲是管家，啊，你竟欺负今天呐！这就对了，他有这么点私瘾。可是黄天霸呢，被放下了。黄天霸一想，我现在要不下手，等待何时？错此时机，再早来不及了。哎，别怪我狠呐、啊！当就给一脚，把洪文给蹬到那儿了。这管家呀，是个副管，正管就是刘黑虎。

0: 这管家不太明白，一看把黄天霸举起来了，刘黑虎也在边上看着。这老家伙瞪了眼珠子，心中暗想：黄天霸呀，你最好最好是败了，我好为我儿报仇。结果洪文把黄天霸举起来放到那儿，黄天霸当一脚踢完了洪文，转身来到这副管的面前：管家爷，方才我用的是败中取胜转身腿，这都一帮外行哪看明白，反正最后谁趴下那是谁败了，谁稳稳当当站到这儿，那是准赢了。这洪文还有脸在这待着吗？转身跑了。黄天霸是谎报战功，王爷出面把这事儿给摆平了。洪文是越想越憋屈，越想越心里他觉得不得劲儿，心中暗想：黄天霸你不对，我把你举起来蛮可以把你拽两在地，结果我手下留情把你放到这儿，你转身就给我一脚，你太狠了，你也不讲理了这玩意儿。就这么样，洪文又来找后账的，站到石侯爷府门外放声大叫：你让黄天霸滚出来，我要讨回公道。还直叫唤，管家噔噔往里跑。黄天霸看了看施琅，施琅看了看黄天霸：天霸，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洪文又来找后账来？王爷，可能他是吃饱了撑的，这是一；二就是喝鲜水喝多了。你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找这后账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你反正我也整不明白，我到门外去看看他。转身黄天霸出来了：来来来来，你别喊，你别喊，你到底有什么毛病？心中暗想：你有什么病在的？黄天霸，你有点不说理。那是，这天下哪有理字？我想说理，我现在如果要说理的话，我早就在那监牢里头的洪教师，对不起，没有办法，到啥时说啥话。人呢都有高矮起伏的时候，您那前放了我一马，我感谢你。现在你来了，我没别的啊，我送你点礼物，给你俩钱儿，你不饭碗砸了吗？你养家糊口啊，我也不说别的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我摊这个人命官司，千不对万不对，不该我回头给你一脚。你反这么说吧，原谅小弟。不行，别的不说，我这名我丢不起。这洪文呢，把兵刃亮出来，这北京大街呀，王府的门前呢。黄天霸一看有不少围过来看热闹的，我说：你要真要打的话，咱们俩别在这儿，怎么样？上地坛去比划去，咱们俩到地坛。好，明天正晌午时，我在地坛等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小熊熊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小熊熊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小熊熊你要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不要你了。
1: 不要你了。
0: 饿死你。
1: 饿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2: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第十四章回，这外边啊，洪文来了，想报仇啊。因为这黄天霸诡计多端的，也真把这洪文呢给糟践够呛。新词来讲，工作丢了，谁不养家糊口啊？有老婆孩子，在王府，每个月这收入都不错。吃饱的，喝好的，穿的也相当的讲究。这回可倒好，黄天霸把饭碗子给他砸了。另外，真要是黄天霸把洪文打败在地，凭自己的真才实学也可以。这洪文呢，也心里他不委屈，也不想叫冤。可这黄天霸用这种诡计，洪文心里的不舒服，就跟黄天霸约好了，明天正晌午时，你我在地坛相约。转身，洪文走了，把他这儿走了。黄天霸回到里屋啊，那是七上八下，这心里倒不稳的。他也知道这洪文不是白给呀，万一真要是自己败了，你这多丢人呢！你这玩意儿，我心里头，他有点不得劲儿。这洪文确实，这武功真正有两下，就这么样啊，挨了一宿。这石侯爷问：“天霸，洪文找你干什么？”老爷，爷，我，你说吧，干什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话你就讲出来，你就说出来，是吧？咱们共同解决呀、啊！这洪文找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可以当面说清楚。爷爷，事情是这么个事儿，啊，我跟您说实话吧。黄天霸这脸都红了，你看看，我把人洪文打败在地呀、啊，人家洪文饭碗砸了，丢了，不见得吧？你跟我说实话，我看你的脸色不对，你一定有什么心事没跟我说出来。黄天霸一想到这时候，我也不能不说实话了，就把如何巧计赢洪文这事儿由头到尾的对了王爷说了一遍。哦，哎，可也倒是，你倒是那个时候也迫不易的，没有办法的，万般无奈的，因为有官司的。爷，您就说怎么办这事儿啊。天霸这么办，他既然约你到地坛去，你明天就去，不能失约呀。到那儿以后啊，你跟他这么说，让他上我这儿来，不保镖护院吗？你就说我这儿也正缺少保镖护院的，你让他到我这儿来，我呢每个月绝不照他近亲王府的工资低给他开工钱，在我这儿保证还好。嗯，你看这事儿怎么样？这黄天霸第二天去了，到地坛把洪文就碰住了。洪大哥，实在对不起，昨天我人也没有办法，我再分有点办法呀，我也不能弄办啊。 这个，您看看，能不能宽恕我？咱们就把这梁子啊解开。另外这个事儿呢，我也跟我家王爷说了，就把我怎么对待您这事儿我都讲了。我家王爷啊，也对我挺生气的。您看能这么晚到侯爷府前去保官当差或保镖护院，我家侯爷说了，绝不照近亲王府给的工钱低。您到我们那儿也是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您看怎么样？侯文到此时一想，这事到如今也就得这么办了，没有第二个办法。要跟黄天霸打吧，这玩意儿人家是侯爷府的人，还是江都县保官当差官人，不打吧心里憋屈，忍了吧，既然又有了工作啊，有地方干活了，家又有收入了，黄天霸就把洪文在地坛给领回来了。当面这师侯爷把黄天霸假装的训斥一顿，随手又拿出来100两银子。洪文呐，这100两文银是我先付给你的工钱，把它交到家中，老婆孩子得过日子，对吧？你就在我这好好干，有什么困难呢你就提出来，我呢都尽量的解决。这话说完了，就在这时外边咚咚咚咚咚砸门呢，回禀侯爷，什么事儿？800里快报，江都县来的，施世伦来的，这施大人来了封快信，这是在官道上跑过来的，那快信等于现在的电报差不多的都。这个人呢，随身带好了这封信，到驿站，驿站呢这都有马，这是官家设的，翻身上马以后，叭叭几鞭子，跑60里，赶那下一站的驿站，再在里头换马，马歇人不歇，说800里急报，江都县来的，进来的。正是江都县的原捕快班头，先给侯爷磕了个头，我来找黄班头来。在我这儿呢，把信拿出来，上边还有30鸡毛，这就说明急速要送到。黄天霸一看呢，是施伦的亲笔信，上边大致把案情全都介绍明白了。这个事儿要不急的话，施大人能派人送这么急的信吗？怎么事儿？扬州知府啊，叫府衙伦。这个府衙伦呢，是正黄旗，满族人。这个人过生日，府知府底下这些县等等这些县体也往上送礼。你那当官的过生日，谁能少送了吗？大伙儿，你500，他800两银子，一起往上堆过。江都县施县太啊，这礼物就没送上去。口捏肚斩的，弄了点银子，买了3包火、2包糖进去了。到那儿啊，人家这府知府拿眼睛啊，扫那么一下子，告诉我送回去吧，我这儿不需要。我做官清如水，明如镜，两袖清风，绝不受贿的。我把这礼物拎回来了。施世伦一想，拎回就拎回来了，这咱们这玩意儿也别送了，是吧？这礼物少，多咱也拿不起。这事儿隔了能有3、5天，江都县出了一件大案，一夜之间。整个浪离江都县15里地，有一王家庄。夜晚之间死了33人呢，来了一股强盗，一晚上就把这镇店给洗劫一空，惊动了扬州知府。府知府啊，找施世伦毛病都没找着，可下来毛病，把施世伦调到了扬州， 当面告诉，一个月之内务必破案，要不然我把你的知县给你抹了。石大人回来告诉手下人，赶紧给黄天霸写信，立即破案，一定要把这伙强盗绳之以法。就这么样，快信来了。黄天霸一看，我侯爷爷爷，我得走了，连夜就走。黄天霸由北京城出来，回到江都县，一路上无事，到知县见到施氏施大人呢，嘿呦，天霸呀，你回来了，太好了。义父，究竟是怎么个事儿？不知道啊。就这王家庄啊，一夜晚上33条人命啊，说来了200多胡子匪徒，江洋大盗，横冲滥撞，见人就杀，洗劫一空。哎，你去看过去吧。第二天早晨，黄天霸、何天宝、东南马彪、西等周正这些人骑的马来到王家庄，一看呢，北村的这一片都烧的差不多了，这些匪徒临走的时候还给放了把火，这屯子是哭声一片，家死人了，停了30多口棺椁呢。村公所这村长出来了，一看官府来人了，嘿，小子姓王，我叫王二，您是头吧？黄天霸往这一站，不错，能不能把情况介绍一下？昨天晚上，不，好几天前晚上，我这两天呢，我儿子被杀了，我这心里也难过，说话颠三倒四的，你别见怪。那天晚上啊，来了好几百人，都骑着马，进屋就开抢了，整个浪还放火。我们这村子里头有几位身体挺壮的，跟他们就厮打起来，结果当场杀了30多人。就这么情况，个个都轻伤蒙面，

0: 也不说话，也听不出哪儿的口音。你反这么说吧，一个也没认出来。这些贼人来无踪去无影，抢完了夺完了，起码就跑了。我估摸着是一伙流匪，走到这儿的。嗯，这扬州地面这事儿，丁家主三年灾害，颗粒不收，百姓是怨声载道。 大白天就杀官夺印的，黄天霸围地转了好几圈，好吧，好好的安葬安葬，官府呢也尽量把钱赶紧拨下来，老百姓啊赶紧盖房子，另外呢，走入正常，你放心吧，这事儿我们立即破案，15天内准给出个信儿来。黄天霸就住到了王家庄，我不能走，案子不破。 我是一步不能离开。谁干的呢？把何天宝找过来，把东张马彪、西等周正找过来，几人做起合计，在扬州地面，谁能干这些事儿？一个是金斗寨，咱们有瓜葛；第二个，还有一个叫二龙寨，离金斗寨呀20多里地。 这二龙寨呢，大寨主叫浪里金牛，姓王啊叫王大海，掌中一对凤翅鎏金塔。那在扬州地面是说得出的，他们好抢好夺，能不能是他们干的？可是呢，没有证据，不能轻易妄动。这些山寨王啊，杀人不眨眼的，半夜。
1: 都敢摸到你江都县，把你江都县给你抄了，不能轻举妄动，要各个击破，你欺法而动全军。这个事儿一点不假，因为在扬州，所有占山为王、占山寨这些人都联盟，20几个寨连到一起，你动一个，那19个都敢揍你。黄天霸想必须得找到证据，找到证据以后。 再想办法给他们一窝端。好了，这个事儿啊，这么办，咱们分头行动，乔装改扮，秘法非得给他查出来。第二天，黄天霸打扮成一个买卖铺商掌柜的模样，这回把刀啊放到店了，告诉这看子，腰中围着一口折铁单刀，他第一个。 就普奔这金斗寨这方向下来了，心中暗想啊，我先奔金斗寨，探探虚实去，看看他什么动静。旱路没走，走的是水路，坐船。到天黑的时候，离金斗寨8里地，有个小镇店，也不知道什么名，黄天霸就进来。这个店房啊。
0: 是坐南朝北，一打听这个店钱呢挺便宜，黄天霸看看这屋也挺干净，就这么样，黄天霸就住店。这店小二还挺客气，哎呦，这位呀，您什么地方的？听你这口语不像是本地人哦。对，我是北京来的，做一批买卖。哦，好，那您吃饭不？吃，给我来4个菜，2壶酒。 好嘞，饭吃完了，给端上茶来。黄天霸就坐在这个凳子上喝茶，这店小二就站在门口这儿，瞪眼珠子看黄天霸。这位客官爷，您不是北京的吧？哦，你问这干嘛呀？我想跟您点破。你看别人啊，说不出您三四来，我呀可能说出来。你的老家。 可能是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荒庄，你的父亲叫金彪黄三太，那么你呢？现在是保官当差，您姓黄叫黄天霸，对吧？黄天霸刚要往上一掌身，哎，你不用站起来了，黄镖头，那就讲不了了。就看店小二一跺脚，黄天霸再反应都来不及了。 连这张桌子，再坐这张凳子，忽悠顺上边就下去了。哇，这是个大旋板呐！

0: 连捉带人把黄天霸弄到炫坑里去，不大一刻呀，他这个坑里是个网子，黄天霸正好落在这个网子上，里边有钩子手搭过来把黄天霸绑上，顺着暗道一直往前走，走了不大一刻，把黄天霸扛到一个屋里头，由暗道出来到一个屋子里，这个屋子是石头屋，北墙有十字架，把黄天霸就绑在这十字架上，里边坐俩绑号。黄天霸，你是不是奔我们金斗寨去的？我告诉你，我们的眼线可极多，这就是我们的点儿，听懂了吧？你现在保了狗官石世伦，跟我们为仇作对，有你的好处，要跟我们这些连江八百里共计五十座山寨要分庭，你黄天霸还嫩了点，我告诉你，今天把你逮住了，我们已经给你画影画形了，各山寨的盘子点都有你的图像，你走的哪儿是插翅难飞、啊、另外你再怎么巧装改扮也脱不了你的胎，换不了你的骨，今天非杀了你不可，没你的命。来啊，把刀拿过来。黄天霸呀、啊、被抻子绑在那儿，动也动不了，心中暗想，这回可完了。刚想到这儿的时候，就看那刽子手拎刀过来，抓住黄天霸的发髻，手起刀落，是一声惨叫。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我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